0: 省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贵州省贵定县元山镇岩脚教学点教师陆成文：
2: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0: 南开大学教授、全国高校黄大年升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0: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教授杨洋：
4: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0: 八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倡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70.30% 提高到 85.30%， 初中阶段达到 95.51%， 普通高中达到 99.47%，

0: 以教育家精神强施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十几位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000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中学教师孙雅静：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000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你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制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系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0: 记者昨日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是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本届工商峰会

0: 以共筑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进入第三日，在本届服贸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在广东馆的一个展位前，一款人形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正为现场观众演示无人零售的新场景，顾客只需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可以在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咁除了无人零售，该机器人还可以在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提供服务。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2: 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这些它都可以做。在一个居家里，它可以打扫卫生，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
1: 当前智能机器人在医疗领域亦大有作为。来自横琴的一家企业展示了他们研发的手术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
3: 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的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的一个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1: 本届服务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一大关注焦点。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4: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的戴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8.4 万辆和 271.2 万辆，八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前八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52.4%。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国家文物局昨日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我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遗迹，感受红色精神。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自粤港澳。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

0: 副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就加强中国香港与乌兹别克斯坦黄金市场合作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如何将中国香港国际化金融平台、贵金属市场基础设施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主要黄金生产及储备国的优势结合起来。
1: 澳门金融管理局昨日表示，深圳市人民政府当日成功在澳门发行10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深圳市继去年后第二年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首次在澳门发行大湾区主题可持续发展债券。据介绍，本次深圳市地方政府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总发行规模为10亿元，期限为3年，发行利率定价为 1.41%，募集资金将用于水治理、医疗卫生等项目，并已获得香港品质保证局发出发行前阶段认证证书。本次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受到市场关注，获得超额认购。澳门金融管理局祝贺债券的成功发行，并感谢国家财政部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对澳门持续推动特色金融业提质发展的支持。澳门金融管理局表示，深圳市再次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深化深澳两地金融领域合作的重要体现，有助鼓励更多发行人通过澳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并体现深澳携手推动大湾区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特区政府未来将按照三五规划中加快发展特色金融业的工作目标，继续培育壮大澳门债券市场，助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0: 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昨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三年为建设期，三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启动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旨在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生态，搭建地球系统数据合作桥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优质数据产品与服务能力输出，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地球系统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赋能横琴合作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地球系统数据具有全域覆盖、全程渗透、全时可用的独特优势，与丰富的生产生活场景关联融合，以日益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和重要战略资源。
1: 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昨日正式上线，平台将围绕数据跨境流动全链条，为企业提供规则查询、合规评估、可信流通、日志流传等专业服务。为多维度服务支撑跨境合规，平台内置跨境合规知识库，汇聚中国、葡萄牙、巴西、美国、欧盟、英国、新加坡、韩国及东盟等全球36个国家同地区的数据跨境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及专业解读，并持续动态更新，便利企业及时掌握最新规则。围绕出境行为识别、主体性质、数据类型、个人信息规模、大湾区便利化机制及负面清单适用等关键维度，平台构建体系化评估清单。企业输入相关信息后，平台可输出评估参考及对应法律依据，辅助企业精准识别数据出境风险，并提出应对建议。针对可信流通需求，平台提供定制化跨境可信流通方案与落地支持，包括跨境合规资讯、数据合规化加工、数据空间接入、数据存储与计算、大模型备案与评估等综合性服务，助力企业安全合规开展数据流通与大模型业务，助力企业拓展跨境数字业务版图。
0: 国家两重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国家水网重要防洪工程黄茅峡水库工程昨日在清远英德大湾镇开展首次鱼类增殖放流，向莲江放流55万米优质鱼苗，助力流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拉开该工程施工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工作的序幕。当前黄茅峡水库工程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广大参建单位近1000名建设者正在抢揸秋冬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

0: 枢纽工程下河施工与边坡开挖、防护工程岩溶处理与防渗墙建设等关键任务，打造优质精品工程，确保完成既定建设目标。黄毛峡水库位于珠江水系北江流域连江干流英德大湾段，概算总投资123.88亿元，设计总库容5.7亿立方米。工程任务以防洪为主，结合航运、兼顾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北江中下游防洪体系，减轻广州、佛山、清远等地防洪压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和水安全保障。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话，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日，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日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售予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作出的。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2到24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广州晴转多云，31到23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4度；珠海晴转多云，30到26度；佛山多云，30到24度。惠州晴天，32到24度；东莞晴天，32到24度；中山晴天，32到24度；江门晴天，31到25度；肇庆晴天，31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暴雨转阴，21到19度；纽约阴转晴，26到16度； 旧金山晴转阴，廿一到十四。

0: 度。
1: 最后嚟睇下海流方面，今日南海北部有2.6到3米嘅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嘅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1.7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30度。阳江海域浪高1.3米，水温30度。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擅唱，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潮起前海启新情》，青春逐梦向未来，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面积从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扩展至8倍。前海方案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赋予前海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战略使命。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核心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深港合作为主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业，推动开发开放取得丰硕成果。从2021年前海矿区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接近翻一番。在地进出口总额由2021年3780.5亿元增长至2025年7574.3亿元，实现翻番，年均增长 19%。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额达5648.5亿元，同比增长 57.2%。 十四五期间，前海固定资产投资累计7049.1亿元，年均增长 5.1%。 前海实际使用外资累计1575.2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 102.9%， 占全市比重 76.5%，全省比重 40%， 全国比重 6.2%。 前海在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中走在前，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贡献。记者走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见到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林伟正在跟团队成员一起专注测试自主研发的光谱 AI 传感器芯片。去年上半年，他和团队正式入住前海梦工场，谈及吸引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前海为香港创业青年提供的完善的配套政策。
6: 那个也是因为我们的团队啊，都是一个深度跟香港有技术交流合作，以及会在技术的输出、产品的输出、服务的面向的是全球各类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的。那通过了解呢，就是前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的，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啊，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5: 刘伟团队所做的是一套基于 AI 和光谱芯片的一站式智能光谱传感方案，目前应用于工业品控、农业分选、水质检测、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
6: 我们自己研发的传感器芯片可以帮助机器人或者是人去感知周边的环境，不管是物质材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啊，甚至是我们喝的水、喝的茶，

0: 他都可以把物理世界的一些感知和他的物理跟化学转变成数据，然后数据呢就可以由 AI 来进行解读和学习，然后来再反哺到人的生活中。
1: 刘伟带领团队基于自主合成的高效率发光材料，研发了性价比高、体积小、波长覆盖广的光谱传感芯片，不单止降低了生产的工艺难度及成本，也都令芯片适应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同时搭配 AI 光谱算法开发平台，帮助用户快速开发具有实用意义的光谱分析模型，实现植物长势分析、土壤成分分析、食品生产品质检测等功能。
0: 客户会用到我们的物质感知传感器去监控水果呀、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相当于是给叶片去听诊，然后呢听出它的营养元素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物理指标的变化，然后知道它什么时候不开心，知道它什么时候病了，然后迅速的用 AI 分析进行反馈，使得他们可以像法国波尔多可以种出更好的葡萄，酿出更好的葡萄酒，可以让大家吃到更好的东西。
1: 过去要了解一件物品的物理成分及化学成分，要送到专业实验室，耗时长而且成本高。如今刘伟团队将大型的精密检测设备精简为拇指大小的传感器，这个背后依靠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在内的超30项知识产权支撑。近年来，前海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率先为香港创新主体提供专利优先审查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 80%， 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知识产权联盟，率先试点港澳地区申请人发明专利优先审查，办理数量全国第一。集聚企业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9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2家，独角兽企业12家，这些科创平台和政策支撑，为此刘伟这样的硬科技团队提供了从研发到转化的全链条保障。作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他敏锐捕捉到香港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和深圳的成果转化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配套能力，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
0: 香港有就是在世界上排名啊，包括在科研实力上都非常优秀的高校，高校里面有很多的大学教授有一些科研成果，从一个科研成果慢慢的找到它使用的场景，打通科研成果到科技技术，再跟市场或者是企业端还是消费者端需要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这中间要去做打通。那么做这件事情呢，就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跟优势人才布局，去做一个分工协同，最后就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备的项目组或者是一个公司，去真正的把高校里面高端的突破的技术一步一步真正转化成产品服务，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 GDP。
1: 刘伟真切感受到前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好像坐着火箭一样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发展速度之快令他印象深刻。
0: 深圳这五年的发展，我相信是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从物理环境上面的一个进化，到这种经济的底层硬实力的进化，我觉得是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是有更多的硬科技啊、人工智能技术啊，还有这种新的这个生命健康科学技术啊，这种高精尖的。以前的发展多是在追赶。那么呢，在新的时代里面呢，很多东西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从追赶走到了并行，甚至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可以在全球领跑的这个角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视觉艺术系的周小霞，2007年从香港来到深圳，2012年创立科技团队，专注于高端智能光疗家用美容仪器的自主原创设计与研发。2021年前海方案发布后，周小霞敏锐捕捉到发展机遇，他的团队最早布局于深圳宝安，宝安部分区域纳入前海合作区范围后，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2025年4月，他的团队正式轮选入住梦工场，享受1元拎包

0: 住政策，占地面积从最初的100多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580多平方米。周小霞，
1: 2021年的时候呢，前海发布了一个前海扩区了，那当时我就想，哎，机会来了。那真正其实让我下决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呢，是前海对港人港企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化了，对我们现在的跨境业务啊，它的企业来说也比较关键，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那第二点呢，就是梦工厂的一元政策和孵化体系。
0: 2024年8月26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推出的专门服务港企港人创新创业的1510发展模式。1510+1是指一元创新方，符合条件的港青港企每月仅需按照每平方米1元交纳服务金入住孵化，大幅降低创业成本。1510+5是前海出资5亿元组建梦工厂基金，联合深创投、香港天使基金等成立基金联盟，提供内心资本支持。1510+10是前海供给100,000平方米产业空间，汇聚高校资源、法治保障、跨境通勤、国际社区等10大创新要素，打造创新生态港。此外，前海仲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关、商务、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协同支持。在规则衔接、组团出海、品牌背书方面，周小霞感受到前海提供的切实帮助。
1: 规则衔接就是港企在上市法制啊，还有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对接上面会越来越顺畅。那前海包括梦工厂这边，它能给到我的就是，哦，你今天你要办一个什么业务，或者出海遇到什么问题，那他第一时间他是一对一来专门上我们公司来为我们服务的。组团出海，就比如说我们是2025年4月份我们入驻梦工厂，那占地面积是600平。那我们在梦工厂的带领下，我们2025年参加了德国的依法、美国的 CES， 还有2026年5月份我们也是首批企业进入深圳机场的前海新品会里面。那我们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是有品牌带着我们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加安心。前海的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就是一张名片。那我们的产品能够入选 APEC 产品的礼品的名单，跟在前海扎根跟被认可它是有很大的关系。
0: 2024年7月，前海出海一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升级为深圳出海一站通，旨在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综合服务。平台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运作，连接政府主管部门资源，集成优化发展、改革、商务、贸易促进等部门的70类走出去服务事项，可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发等业务。截至今年8月，深圳出海一站通累计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合作，成为广东省唯一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推出70项公共服务，服务出海企业，助力企业有序出海、有效出海、安全出海。借助深圳出海一站通提供的平台与服务，周小霞团队出海的步伐不断加快。
1: 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是主力出海嘛，那前海出海一站通啊，它就会给我们一站式的对接。比如你要去，我们现在是在美国硅谷，前海一站通我就可以给你对接到美国硅谷，直接半个月就可以把您的样机寄过去，那这个是一个很便捷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前海5号楼的路演，它这个也属于软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还有包括我自己的企业来讲，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我们前海很多大厦，它给了我们一些很多品牌的一些展示的广告位置，给到我们，让我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公司。
0: 作为一名深耕行业20年的工业设计师，周小霞对大湾区产业链的协作效率有着切身体会。她表示，2007年初到深圳时，从概念到产品再到销售，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如今这个周期已压缩到按天计算。
1: 从你有 idea 再到做出成品出来测试，基本上就是可能说的夸张一点，7天到10天就能完成，可能还比较长了。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思维跟速度的话，今天晚上有个 idea 在前海，明天就过去西乡就开始画图，后天就到福海就开始打样，也就是3天时间。
0: 3日，从设计灵感到实物样品，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产业协同效率。香港的设计创意深

0: 镇嘅研发打样，东莞同佛山嘅制造配套，喺前海平台高效串联。喺周小霞眼中，粤港澳大湾区完备嘅供应链体系同快速响应嘅制造能力，唔单止为工业设计从创意到量产提供咗坚实嘅产业基础，更为香港青年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咗清晰嘅发展方向。
1: 第一呢，它是市场规划的量级变化。我们大湾区都有8000多万人的市场，那前海其实就是这个市场的入口。第二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我们在深圳，我们做硬件产品，从设计再到打样再到量产，在梦工厂就可以一天搞定。然后第三个还就是政策的确定性。那现在我们有创业补贴到人才住房，还有政策叠加，然后方向都非常清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提出，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推动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自2024年9月以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五家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相继运营，前海已成为全国范围内香港高校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片区。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和内地学子在前海实习实践，他们是前海发展的新生力量，亦是深港融合发展的未来栋梁。记者在前海梦工厂园区采访时，遇见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人手持遥控器，一人手捧电脑，正在跟随巡检机器人做核心模组的调试。他们不时停低脚步记录数据，不时相互交流调试情况。他们是来自香港大学计算机与数据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周如洲和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梁发铎。今年暑假，周如洲来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在前海梦工厂孵化的科技企业实习，从事巡检机器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周如洲：
4: 我们在进行一个类似于巡检一样的工作，对，我们会给它下发一些目标点，它会智能导航到目标点的位置。看，刚才我们也是拿着遥控器，我们是在测试我们产品的一个摄像头以及重定位功能，它会扫描出来一个点云，它会在行进过程当中自动识别说我在这个 3D 模型的一个具体位置。我们操控它在一个已经扫描好的一个园区的 3D 模型在走，它会扫描到位置，我们在测试它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它能否智能识别到周围环境，把它匹配到这个地图上一个坐标点。
0: 在前海实习期间，周如洲几乎每日都在和机器人的核心模组打交道，上午写代码，下午巡检测试，不单止对模组核心的软件技术有着更深入的理解，更感受到前海这片创新热土的活力。
4: 我们算法呀，包括我们前端平台已经开发到一个完成度相当高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来做实景测试嘛，为了投入以后的正式使用之前做的一个测试它完整功能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虽然说在园区内，但我们以后我们产品的目标，比如说核电站呀、各种化工厂啊这类比较危险的地方，我在前海已经工作2个月了，前海的氛围特别好，特别适合年轻人奋斗，周围的年轻人都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因为我还是本科生，所以我跟他们共事的时候我学了很多，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去学习并且提升自己的地方。
0: 而吸引梁发铎来到前海实习的，就是深圳机器人产业在前海的集聚。在这个测试项目当中，他负责导航算法研发。
5: 我觉得首先是开放包容，这是一个深圳的底色，然后就是先进，在这里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在前海，我感觉这里是一个聚集非常多新兴产业，然后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然后有非常多的技术大牛在这边一起共创这个行业，一起探索机器人产业发展。其实机器人行业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的一个阶段，虽然说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但是可能真正享受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一刻吧，那一个成就感吧。
0: 作为全国首家香港高校在内地落地的实体科创转化平台， 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扎根前海两年，在前海科创培育体系和跨境协同机制支撑下，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长，硬核科技成果加

0: 速涌现。9月5日，香港大学卓越人才论坛暨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成立2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举办。论坛汇聚数十家头部产业和资本主体、业界院士专家、顶尖学者、产业龙头、投资机构代表齐聚前海。活动围绕 AI 时代的人才与创新，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2年深耕实践为样本，全景展现前海推进深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和未来布局。香港大学电气及电子工程系楚志勤副教授带领青年科研团队，依托青创学院平台持续深耕前沿材料技术，成功突破油性超频金刚石薄膜规模化制备难题，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工程院院士黄明恩教授带领的大粤半导体团队，依托香港大学十几年材料学科科研积淀，攻克全球独有的固态和烧结技术难题，破解新能源汽车、AI 服务器高功率半导体热管理行业痛点，并与前海共建第三代半导体创新服务中心，反哺区域产业人才培育。2年以来，前海持续集聚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培育青年创新力量。目前，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已集聚香港创新创业青年171名，引进科创团队及初创企业超100家，汇聚顶尖教授24名，博士人才52名，在孵项目总融资达8亿元，联动剑桥大学搭建国际化科创孵化网络。香港大学副校长环球事务、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院长尹晓波：
1: 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在深圳这样一个创新之都，我们能够在2年内完成100个创新企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啊！所以把港大智慧带到深圳来，带到前海这块土地上来，而我觉得是我们整个港大创新创业这个板块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
0: 面向未来，前海将升级深港协同创新体系，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2期深度合作为重要契机，全力打造深港教科人一体化核心示范样板，积极争创广东省教科人一体化改革重点实践场景试点。如今各港校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依托香港高校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以及前海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完善、先进制造腹地广阔、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配套优势，不断压缩基础研究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截至目前，香港高校前海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集聚累计孵化项目193个。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执行院长刘冉刚：
2: 从校本部到这里最快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了，也是借助前海这么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拉近跟香港的教授团队和内地的企业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可以让这个科研的沟通更加顺畅。
0: 如今前海持续深化深港教科人深度融合，以孵化香港科创团队超1200个，集聚港企超11000家，港人超13万人，成功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深港合作经验。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指出，推进与港澳跨境政务服务便利化，研究加强在交通、通讯、信息、支付等领域与港澳标准和规则衔接。8月28日，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运行。该中心设置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港情资讯通、民意连心通、维港政策通、港人安居通6大通服务板块，构建从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将有力推动深港合作向民生领域拓展，以民生相通促进深港民心相融。香港深连心学院院长谭锦南：
5: 嚟呢度就业啊、创业啊，或者系学习啊，前海嘅优势啦，前海嘅

0: 資源啦，做一啲創新啲嘅模式，更加適合前海同埋香港嘅需要咧。
1: 其中，深港社福通将整合两地社会服务资源，服务港青就业、创业、家庭支援、长者安老、心理疏导，助力港企经营发展，推动两地社会服务资源互学互鉴。跨境政务通落地跨境通办终端与至方便登记站，实现香港证照、税务等事项湾区通办。港情资讯通设置香港资讯阅览区，汇集两地政策和行业动态，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等。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聚焦在新近60,000名港人、50,000家港企需求，致力于搭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板块，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一站式提供跨境政务办理、民生社福帮扶、维港政策对接、港人社群交流等综合配套服务。香港青年协会会长陈维安：
2: 帮助到我哋嘅香港嘅企业、香港嘅青年人落户喺前海，就系帮助到佢哋可以攞到一啲有关前海发展嘅一啲资讯。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可以为香港青年、为香港嘅企业提供各式各样嘅服务。
1: 此外，前海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联通，打造海陆空铁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目前，前海已开通跨境巴士、口岸接驳巴士、商务专线等8条跨境交通线，上半年累计服务4.6万人次。大站快线、文旅专线开通试运行，串联深圳湾口岸、前海石公园等5个核心交通枢纽同文旅地标。4条海上客运航线1小时到香港中环，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凭借密集的交通网络，前海深度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影响力辐射全球。今年上半年，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0%，约占深圳全市总量的66%。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361.5万人次，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创新高，达到316.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98万吨。深中通道通车满2周年，累计通行4887万车次，日均8.9万车次。前海枢纽作用同地位持续增强。为更好服务港人民生需要，前海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一体化融通。在教育方面，前海设立前海哈罗港人子弟学校，累计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8所，港人子弟学校1所。在校港籍学生超过2500名。在医疗领域，全国首个大湾区基层医疗标准组织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联合家庭医学评审评价研究中心落地前海。前海还积极推动港人全面参与基层医疗卫生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香港特区政府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及广东省院舍照顾计划等政策先后在前海实施。此外，5家3级医院全部获得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资质，累计获批港澳药械批检64件，惠及群众超过2500人次，形成涵盖标准、机构、人才、药械、服务、救护、支付、数据、科创及保障等多维度的深港医疗融合发展新模式，为港人在前海就医提供条件。以事业留人的同时，前海面向国际建设高品质生活圈，打造港澳居民新家园。目前前海实施山海连城计划，进一步优化提升68公里活力海岸带，完善50公里滨海骑行道，完成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前海冰雪世界、湾区书城等重大设施建设，并持续推进前海博物馆、欢乐剧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同时，前海引入双语标志体系及国际支付机制，推进全域全要素国际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前海全面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布设近2000个无人驾驶运营站点，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自动驾驶公交规模化、商业化运行的区域。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随住

0: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这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青年成长到科创赋能，从制度突破到民生融合，120.56 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中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最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陆伟、佳燕、音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发布。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7.6%。
5: 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发布，我国上榜集群数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首位。小型探测器以2029年底前飞往半人马座 Alpha 星。
6: 科技关键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
5: 港澳传真：湾区教师摇篮，见证粤港澳教育文化交融新变化。澳门成立首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识教育培训合作机构。
6: 科创空间，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者同行》。
5: 科创 icon 向新、向智、向绿，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彰显。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还有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色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以及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和142个。现代服务类职业方面，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亦都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香香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扇切花加工工等。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
5: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较前7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来听总台记者侯艳的报道。
8: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
9: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

0: 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0: 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2.0。今年前8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8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吕大良表示，
0: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再嚟关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嘅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呢，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呢系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报告显示啊，中国3大集群进入到前10榜单，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东京横滨集群、星河菜旧金山集群、首尔集群则系位居第2到第4位。
3: 中国25个同美国20个合计拥有世界百强创新集群嘅近一半，德国以7个集群数位列其后。除中国同印度外，另有6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拥有百强集群，分别系巴西圣保罗、埃及开朗、伊朗德克兰、马来西亚吉隆坡、墨西哥墨西哥城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三表示，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
2: 是的，那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原名全球百强科技集群，自2017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组织对全球经济体的顶层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主要是根据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以及今年新增的风险资本交易量这3项指标来进行集群的排名。
3: 据美国太康网、麻省理工技术评论网站等近日报道，非营利组织费米探索者任务公布了一项低成本星际方案，计划2029年底前发射小型探测器飞向约4.4光年外的半人马座 Alpha 星系统，路线由 AI 规划，全程耗时约8万年，总预算低于1500万美元。项目联合创始人兼主席菲利普·约翰斯顿在声明中称，旅程结束时无人能亲见结果，而这个正是意义所在。这个是在迈出人类能够做到的第一步，亦是为了激励后代继续突破我们所继承下来的极限。
2: 没错啊，歌里头唱到话爱你10000年啊，对于人类来讲呢，10000年足以代表永远了。咁呢一次呢，一个民间组织提出咗一套小而慢嘅向半人马座 Alpha 星航行嘅方案噃，整个航程呢耗时大概8万年。咁呢个意味住呢，而家参与嘅所有人呢都睇唔到结果噶啦，亦都意味住项目唔再只系单纯嘅科学探索，更加好似一种长期主义宣言。咁就系人类愿意为实现遥远嘅目标踏出第一步，并且激励下一代、下下一代继续去突破同探索。咁8万年之后呢，地球上已经系沧海桑田咯。小小嘅探测器仲带住8万年前嘅人类记忆喺宇宙深处航行，咁谂谂都觉得好浪漫啊！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嘅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杰。

0: 年，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9月8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最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第二次登顶全球榜首，蝉联第一。榜单以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高水平科学论文发表量、风险资本交易量为核心评价维度，全方位核验各区域创新综合实力。
4: 是的，连续两年登顶，进一步巩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来听总台记者朱解宇报道。
5: 在广州这个高空智能机器人联合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幕墙清洗机器人进行越障测试。面对模拟真实场景设置的障碍，机器人通过 AI 视觉识别自动规划路径完成越障。在产品研发之初，仅在高空外立面自适应越障这一难题上，企业就反复试验了上百次，直到把难题带进联合实验室，与华南理工大学科研团队共同攻关，围绕视觉、算法、越障等核心技术形成多项专利成果。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6: 那么这个联合实验室啊，就是和华工一起把这类难题一道一道啃下来的。大湾区高校科研机构多，要攻关总能找到对口的合作伙伴，这是我们突破科研难题最大的底气。
5: 对一家中小企业来说，从一项技术突破到真正形成产品，还需要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等一系列支撑。在大湾区，企业可以就近找到科研合作机构，还可以快速对接完整的产业链和制造体系。密集的高层建筑、光伏电站又为新技术提供大量的真实应用场景，科研、产业、应用场景之间的快速衔接，推动创新成果能够更快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6: 这几年在大湾区发展，最大的感受呢是快，创新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得住，要技术攻关，各大高校实验室就在身边，要部件配套，供应链开车一小时就到了，要产品出海，广交会呢就在家门口。这些条件放在一起，让我们中小企业有底气去做全球生意。
5: 创新产品走向全球市场，知识产权布局是关键保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年曾因专利证明问题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碰壁，如今知识产权布局已被前置到研发阶段，围绕核心技术通过 PCT 国际专利途径同步推进亚太、欧洲、中东等主要海外市场的专利布局，相关产品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应用。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6: 国际专利证明不齐，连参加海外展会进入高端市场的资格都会受到质疑，所以专利不是产品做好之后再去补的证明，而是研发一开始就要画进技术路线图里边的东西了。我们是先画专利地图，再画产品地图，最后才是市场地图。
5: 从一个联合实验室到一条完整产业链，再到面向全球市场的知识产权布局，一家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也折射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的特点。深圳的科技企业和产业化能力，广州的高校科研和产业基础，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和全球创新资源，通过人才、技术、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加速联动，形成从科研发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全球市场的创新链条。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伟：
7: 近年以来，我们携手港澳，协同激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动能，这是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位居全球首位的重要推动力。我们深化大湾区的知识产权合作，累计开展合作项目455项，打造了大湾区知交会、湾高赛和跨境执法协作等合作品牌，助力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在促进知识产权转化方面， 全面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先用后转等新模式。今年上半年，广东专利许可转让达到9.6万次，位居全国第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也超过1300亿元，惠及企业4600多家。
5: 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既强调知识产权的产出与布局，又突出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今年是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第二次登顶榜首。数据显示，统计周期内2021至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2.095万件，同比2020至2024年增长 2.20%。2026年1至7月，广东全省 PCT 国际专利申请15664件，同比增长 3.57%。
3: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前身。

0: 好低，
1: 因為呢支即係國產嘅，比較開心啲。因為我哋自己國家誒研發嘅嚇，好似嚇。
2: 點解會呢
1: 咁嘅？即係幾十年嚟，中國都未有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新。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晶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真的环节。回忆起四十年前的求学经历，澳门培正中学校长高锦辉好感慨地说，如果华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就不会有我的今日了。1985年，澳门高等教育资源当时依然是相对有限，应澳门教育发展需要，华南师范大学在澳门开设教育专业函授班，包括高锦辉在内的166位澳门中小学在职教师成为第一批的学员。从一间面向在职教师的函授课堂起步，四十年来，华南师范大学与港澳教育界的联系不断延伸。如今从教师培养到学术科研，从人员往来到机制共建，这所位于广州的师范大学成为观察粤港澳教育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一个窗口。
7: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珠三角九市。根据2019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将推动教育合作发展，加强基础教育交流合作和各类教育人才培训交流，并提出共建人文湾区。近年来，两地教师交流进一步提速。2024年，香港教师研修及交流基地落户华师，围绕卓越教师、领航教师同校长等群体开展研修交流。截至目前，华师已承办35期香港新入职教师内地学习团，服务教师超过4000人次。
6: 冇错噶，咁粤港澳高校间嘅合作亦都逐渐向科研同学术领域延伸。近年嚟啊，华南师范大学联合香港高校建设粤港量子物质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并且在香港岭南大学设立港澳研究中心分中心。咁从最初帮助教师获得学历，到如今教师、学生同学者频繁往来，从相对单向的教育资源输入，到课程、人才、科研等领域的双向互动，粤港澳教育合作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恒印就话，四十年来，学校持续推进澳门人才培养，并且不断拓展与港澳教育界的交流合作。从这座湾区教师摇篮望去，粤港澳教育交流正在成为三地相互学习、共同育人的过程。教育所连接的，亦都从一间间课堂延伸到更广阔的人文湾区。
7: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日前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仅去年就新增了400多个慈善组织。作为全球商业同慈善枢纽，香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 在2024-25 课税年度，有关

0: 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陈国基表示，香港亦是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之一。去年相关行业管理的总资产达到5.4万亿美元，是本地生产总值的12倍以上。他相信，凭借香港有利的税务制度、家族办公室策略以及对行善的承诺，将能为公益慈善事业开创新局面。
1: 再来关注澳门首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识教育培训合作机构，近日在澳门食物及环境健康学会设立，并且获授权引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公众教育和参与项目认证课程，在澳门提供师资培训、能力测评、证书颁发等完整体系，为本地青年提供国际标准及系统化的学习路径。咁澳门食物及环境健康学会会长柯学明就表示，此举是有助澳门深化对永续目标的认知和参与，既是配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实施方案，亦都符合澳门长期减碳策略，亦都是同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
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执行主任佐涛以知行合一的教育重构、可持续发展通识教育的中国创新为题作分享，倡议发挥好学会食育实践基地作用，推广低碳美食标准。学会副理事长孟雁玲博士以可持续发展教育在澳门的实践为题，讲述如何将本土文化和特色实践更好融入可持续发展教育生态圈。据悉，学会自2020年成立以来，积极推动厨艺专业人士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认证课程等相关项目，将可持续发展推向专业化，与业界共建可持续发展未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广东准备了一笔真金白银，就是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其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即将启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持续到10月31号，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咁同之前相比较呢，2026嘅惠民补贴唔单止金额上再创新高，就系从2025年嘅2000万元跃升到3000万元，而且喺覆盖范围上亦都实现咗全面升级。
0: 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客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从传统的食住行游购娱到新兴的游轮游艇、银发康养，广东正在以更丰富多元的产品供给，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文旅消费需求。补贴从来不只是悭钱那么简单，广东文旅实践已经比出注脚。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广东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设置广东旅博会专场和线上专场，文旅消费券杠杆效应突出，直接拉动

0: 消费超百倍，有效撬动金秋物旅消费市场，带动参展商销售额增长。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在这里体现得相当直接。对商家来讲，补贴带来的是客流，对目的地来讲，客流带动的是住宿、餐饮、交通、零售的整条链条。
1: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企业江波龙登陆港交所，成为首家 A 加 H 上市的独立存储器企业。自此年内完成上市的深圳企业增加到30家。江波龙发行价每股236港元，募集资金61.54亿港元。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 AI 高端存储器研发、主控芯片及高端封测三大方向。江波龙敲钟只是今年深圳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繁忙途径当中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深圳企业 IPO 数量和募资规模领跑全国。据这个 Wing 的数据统计，今年1月1号到9月8号，深圳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0家，合计募资总额1008.75亿元。IPO 数量和募资额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
0: 港股市场成为今年深圳企业的主要上市地，深圳30家新上市企业中20家登陆港交所，合计募资约652.7亿港元。赴港上市深圳企业不乏知名品牌企业，例如立讯精密、东鹏饮料、江波龙、大族数控、士威机电、国民技术、沃尔核材等。从募资规模来睇，立讯精密暂列深企港股募资王 ，IPO 募资额达250.60亿港元。东鹏饮料、大族数控位居二三名 ，IPO 募资额分别为110.99亿港元、55.58亿港元。
1: 系噶，咁与之相呼应咧，深圳企业 A 股上市亦都迎嚟咗大年。今年1月1号到9月8号，深圳系有9家企业登陆 A 股，合计 IPO 募资规模435.43亿元。九家 A 股新上市深圳企业分别是华润新能源、惠科股份、嘉立创、千岸科技、维奇科技、大普微、上水智能、北深生命、恒运昌。其中华润新能源暂列深企 A 股募资王 ，IPO 募资额达到245亿元，而惠科股份、嘉立创位居二三名。IPO 募资额分别是84.93亿元、46.92亿元。咁梳理翻深圳30家新上市企业嘅含科量咧，信息技术类公司系超半数，半导体、电子元件、通讯设备等硬科技赛道占据近半壁江山。医疗保健、工业、材料等领域亦都多点开花。
0: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8: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昨日是教师节，科创梦工场节目播出了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今日将会听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总台记者孙杨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粤港澳三地的三位一线教师，他们分别是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代院长、工程院机电工程系副教授黄成发、香港中文大学卢怡君教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
1: 是的，三位老师各自在自己城市里头教书、科研、带学生， 其中卢怡君将流基逆流电池技术从广中文实验室带到去深圳落

0: 地。咁廖常瑞呢，正系带住深大学生喺光纤全感领域攞低咗国家重点项目。澳门大学黄成发院长真系从教近30年嚟，仲带住学生创业喺横琴嘅产学研平台上寻找自己嘅可能性。咁城市唔同，路径唔同，但喺同一个节日里头回答相似嘅问题。三位教师嘅真实回答，拼出大湾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嘅鲜活切面。三地科创版图唔同，但系同心同行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教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2: 大家好。
1: 您觉得过去这几年您在讲台上感受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比如说跟4-5年前在讲这门课的时候，就之前学生更多的就是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然后呢学生就是说只要考试能过得高分就行。但是现在学生这个获取信息的途径太多了，就是从网上从手机上他们能接触到的就信息来源比较多，那么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说我现在学了这个课程之后我以后能做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老师来说可能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压力呢就是说一方面你不能再照本宣科，必须把我们实际的这种应用跟我们书本上的知识连接起来，那么通过学生的追问的话我们也会倒逼自己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的内容跟案例。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这个光纤传感这门课程的时候，现在给学生讲的这些例子都是拿我们自己科研当中比如说我们做的氢气传感器，我们做的一些光子芯片的一些实际的科研项目来举例。那么学生一听啊，这是老师团队现在正在做的这种科研项目，那么他们就会提起他们的兴趣。就是特别是我觉得我们深圳大学在大湾区嘛，而且我本身就是香港毕业的，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研究中心就是我们深圳大学跟香港理工大学合建的广东省光纤传感技术粤港联合研究中心。就是我们现在跟香港跟澳门高校之间的这些互访啊交流，包括一些合作的科研项目都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光学工程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实验学科，那么实验学科的话如果你想出大的成果，想做一些高端的一些应用，那么其实对这个设备依赖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型的高端设备你光靠一个学校去采购其实压力是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跟香港跟澳门的一些高校都在有一些合作的国际合作项目，所以我们在开展合作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共享每个单位的这些高端的设备来合作研究。对，而且我们的人员的话也可以进行互访，比如香港理工的博士生去年也是通过了我们深圳大学的一个交流计划，我来深圳大学这边工作学习了一年，那么我这边也会派学生去香港理工啊或者是香港的中文大学来进行访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又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银军教授。首先我们和卢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3: 大家好。
1: 您还记得吗？您是几几年到中文大的？
3: 一三年。
1: 到现在也十几年了哈。你回头来看，比如说5年前，比如说几年前，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的这种教学的氛围也好，或者学生的这种多元化的情况也好，或者他们这种思维模式、思维能力，包括这个研究的能力，和现在有一些什么变化吗？
3: 最明显的变化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现在的学生对于研究呢未来应用以及影响力的这个意识强很多，就是说他会去问说这东西未来能不能落地，能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能过去可能课题组才刚刚开始，那大家可能更专注就是发论文，但是呢现在大家会更关注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解决的方案。所以他们明显的对于产业创业以及技术转化这样的兴趣呢明显提高，这个也是跟整个现在可能整个香港的这个学术界一个也不是转型，我觉得应该是说更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政策鼓励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就是批判性思维还是越来越好的。现在我跟每个学生开会啊或讨论，他们其实都更有准备，而且是就是自己会先预先做好更多的这个思考才来找老师讨论。所以他是一个我觉得独立思维以及独立的这个研究的能力呢其实是越来越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的戴院长，工程院机电工程系的副教授黄成发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4: 大家好啊。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科技的发展

0: 态、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很多。您在这个学院里感受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其实我感觉到咧，就系国际化变化得特别快啦。即系以前咧，可能我哋大学咧喺我哋原校区啊，原校区唔系而家呢个横琴校区，我哋喺氹仔嗰时以前有个校区。咁嗰时因为好细啦，咁我哋学校咧发展好有局限性。试过咧，以前喺最旧嗰个校区嗰时咧，有啲国际嘅学校上嚟同我哋合作交流。行埋一圈之後咧，都發覺，就冇咗下一步，就冇咗繼續談合作嘅空間。可能以前係覺得我哋太細嘅，咁但係而家有咗大嘅校園啦，有咗國家重點實驗室啦，有咗書院啦，咁變咗咧就係我哋會更加多嘅交流合作。咁亦都有咗地方之後咧，多咗國際生同埋內地生，令到澳門大學嘅國際視野都多咗啦，有咗嗰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咁令到咧我哋嗰個世界嘅排名啦，同埋咧科研嘅能力都加强咗，呢个都系我睇澳大28年咧，睇住佢一步一步咁样变化。
2: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继续嚟听我哋总台记者孙杨嘅采访录音。
3: 如果对未来的话，你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大湾区高等教育完全打通的话，您觉得您最希望的是什么？或者是您最渴望看到的是什么？
4: 如果能够逐步打通的话，我是希望能够，比如说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本科教学当中，我们可以把实验课的环节来进行改进或者是提升。深大的学生，我们在比如说上工程光学这门课的时候，如果能让深大的学生去香港理工的他们的光学实验室，因为他们的实验条件非常好。如果能去他们的实验室，那么做几周的这个相关的课程实验，或者是比如说香港中文、香港科大的学生来我们的深圳大学，用我们的这个飞秒激光加工平台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实验，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话对拓展学生的这个学术视野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你看我们的就国内的这些科技奖项，就是刚才您说的，比如说物理方面的，包括数学方面的，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层面的科技部或者是国家自然科技基金委，它现在都对这个香港或澳门地区开放了这种大型项目或者人才项目的申请，也是为了就是引进这些大湾区的这种高层次的人才来跟内地的高校来进行合作。那么这样的话，在一些学术创新包括是一些技术落地、技术转化方面，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
5: 我觉得真正的人才流动跟资源共享应该是我觉得一个应该去努力的方向。首先呢，因为香港这么小的这个城市呢，就有很多世界的名校，那其实我们的香港学生的人才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从不同国际上不同的这个来的这个人才都很多。那其实大湾区呢有很大的这个space， 就是说这个地方大，尤其在这个科研的资源，包括科学的这个装备、科学的装置或者是仪器等等设备呢，都是好很多的。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就是说我们真正人才的流动，就是学生可以互相的这个互访交流，而且跨境的这样的去做研究讨论，做不同的资源共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真正是去连通，把真正这个协同作用做得更好。
1: 一般好多老师就主要教理论课啊，咁其实呢我自己以前都会喺适度呢会安排一啲学生呢就喺一啲企业啊产业嗰度去考察交流嘅，咁样会令到佢比较捉到实际嘅未来嘅工作啦。咁頭先提到咧，如果我哋喺大灣區嗰度咧要打通發展嘅話咧，我覺得希望未來可以改變一個環節嘅話咧，就係我哋呢啲交流或者係咧考察嘅話咧，可以擴展到大灣區嘅一啲唔同嘅城市地方嗰度。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就一個比較活躍嘅人啦，我自己會參加好多唔同嘅社團啊或者社會工作，咁亦都會跟住一啲團隊咧就去到大灣區唔同嘅城市嗰度。睇下佢哋嘅科技發展，我發覺咧，其實有好多嘅地方咧，其實我哋冇心去探究過，我哋唔知道原來佢有一啲咁厲害嘅產業喺度。咁其實要推動澳門嘅年輕一代咧，多啲同大灣區嗰度互動嘅話咧，首先要讓佢了解對方嘅城市。所以我覺得喺未來，譬如課程嗰度咧，可以加強咗喺呢一個考察嘅環節，可以擴展由學校去幫手安排，協助啲學生有系

地去參觀。老師是要做一個有溫度的人，要溫暖學生，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一束光。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老師這個行業那裡一起努力，為了我們的事業做一個有溫度的人。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新零售、
3: 物联网、
2: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而家嚟到数字生活环节，嗱，贸易系联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嘅重要载体，亦都系推动经济增长嘅强大引擎。咁今年以嚟，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嘅特征日益明显。嚟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6: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7: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 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达菲艾拓滚。

0: 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同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参与节目互动，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了，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同时呢，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是点赞转发的。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大家。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就把心动唱成歌，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是的，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是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黑夜黄龄演唱的过海。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很开心的一首歌哈，也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一首对唱歌曲，王赫也携手黄龄带来的《过海》。那这首歌是轻快舒展的流行曲风了，带着鲜明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王赫也清亮的声线与黄龄婉转的唱腔是互相的进行了融合，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是完美呈现。
1: 冇错嘅，歌词里面咧都唱到咗有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系最妙嘅安排，道尽咗八位两位咧唔同个性嘅歌手咧系用呢个唱腔咧进行呢个互补啦，包括咧佢哋嘅性格咧，其实都系一种好奇妙嘅融合嚟嘅。
0: 是的，那听到了这首非常给大家带来欢乐氛围的歌曲之后哈，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就把心动唱成歌，期待在评论下方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没错的，继续是新歌推荐了，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预约》。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和大家一起分享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送出的20号新歌作品了，来自周深非常深情的演唱《如约》。这首歌呢是以久别重逢为核心，探讨了相遇与告别，传递陪伴的意义。
1: 嗯，冇错嘅，周深啦都系用佢好轻柔松弛嘅唱腔嚟进行演绎啦，冇怨忌，系温柔咁包裹住遗憾与孤单嘅情绪。咁呢首歌啦，亦都系佢送俾歌迷嘅礼物啦，道尽咗12年相伴嘅默契同埋心照不宣嘅共鸣。
0: 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哈，一转眼周深，出道都10多年了。
1: 是的，
0: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分享和支持他喜欢的他演唱的歌曲哈。那当然，在聆听了周深的演唱之后，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冇错嘅，同我哋倾下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系将心动唱成歌啊！好听嘅新歌马上继续啦，下边听到嘅系本周年推荐嘅21号歌曲，系嚟自李彬彬演唱嘅《Crush》。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榜样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刚刚一起分享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送出的21号新歌作品了，来自李冰冰演唱的 Crush。 那这首歌唱的是一眼就心动的人，再多看一眼仍是喜欢，此外每一个望向别处的眼神呢，都是爱意无法掩饰的慌张。
1: 嗯，没错的。那这首歌呢都是鼓励所有的听者呢，去趁年轻，趁冲动，去冲动，去草率，去带上鲜花和糖果，大胆感爱一场，令每一次落于纸上的名都有份量。
0: 是的，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就把心动唱成歌，也是来自于李冰冰演唱的这首 Crush 啊，给我们带来的灵感了。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心动歌曲推荐了。
1: 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了。好听的新歌马上继续，下面送出的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是来自子瑜演唱的这首24。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陆凯。
1: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
0: 刚刚这首歌是兑现了子瑜19岁时的心愿了。当年他是翻唱黄子韬19岁时就希望哈，未来能够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生日专属曲。
1: 冇错嘅，咁呢一首24咧，佢唔单止系子瑜写俾自己嘅24岁嘅成长答卷啦，亦都系送俾一路陪伴嘅歌迷嘅礼物啊，承载住佢从16岁逐梦到24岁嘅全部心路历程啦。
0: 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就把心动唱成歌，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没错的，继续是新歌推荐，下面送出的是本周的23号歌曲，是来自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看一看评论区也有我们的听友发来了留言哈，像龙马精神他就说到了让大家会感觉到心动的歌曲呢，他觉得是有我愿意以及来生缘等等好歌曲也推荐给大家。另外呢，这位很爱睡觉的因为他的名字 ID 啊就说到了睡大觉的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刚刚新歌推荐的子瑜的24这首歌，他就很喜欢，他觉得很好听。
1: 没错的，期待大家有更多精彩的留言在我们评论区同我们进行互动的吧。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23号新歌了，来自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这首歌讲述了亲密关系当中被忽略沦为对方故事里的无名氏的落寞的情绪了，最终是完成了自我觉醒，从依附他人的状态当中剥离开来，拿回自我命名的主动权。
1: 冇错嘅，咁呢首歌咧，其实本身演唱嘅难度系好高嘅，咁存在大量啦频繁嘅声区嘅转换啦，假声同埋混声嘅衔接段落，咁其实咧对演唱者嘅声带控制力嘅要求咧系非常之强噶噃。
0: 那听完这首歌，大家也能感受到张真源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这首歌哈，展现了自己不俗的演唱实力了。当然，在听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要记得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了。就把心动唱成歌，期待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和独家的分享。
1: 没错的，继续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下面听到的是本周的24号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月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很悠扬悦耳的一首歌哈，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推荐送出的24号新歌作品，来自刘宇的演唱《月相》。那整首歌是以清冷月色作为核心的情感载体，月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呈现出了皎洁、清冷又温柔的特质。
1: 嗯，没错的。歌手刘宇呢，用细腻温润的声线进行演绎，主歌部分呢是轻声的叙事，副歌的旋律缓缓扬起，但不张扬，声线呢就好像月光般缓缓流淌，还加入了极具辨识度的轻柔的气腔啊。情绪的表达呢是内敛克制的，没有刻意的情绪宣泄，只有如泣如诉的氛围感的传递啊。
0: 听完了这首非常具有画面感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星级湾区了、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就把心动唱成歌。
1: 没错的，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预言演唱的 Crush。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大家好，我是陆凯。
1: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同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0: 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就把心动唱成歌。那预言在创作手记当中也写到哈，当爱情变成社交媒体的连续剧，我们更需要一首能够装下心跳的 BGM。 这种创作的理念呢，在歌曲当中就转化成为了对即时性心动的精准捕捉。
1: 没错的，那这首预言演唱的 Crush 呢，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加像是一份都市人的情感诊断书。在这个万物可算法的时代，预言用音乐告诉我们，有些心跳是永远没办法被代码捕获的。
0: 接下来继续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孙艺慧带来的演唱了《我把每一朵云都看成了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歌曲《每一朵云都看成了你》哈，象征着是对远方爱人的思念与孤独当中的自我投射。那云朵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情感的载体了，映射看得见却触不到的错位情缘。
1: 嗯，冇错嘅。歌手孙艺蕙嘅歌声啦，系清澈而富有感染力嘅。通过气息嘅控制同埋颤音嘅运用啦，系精准传达出孤独与期待交织嘅情感啊。
0: 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包括我们。

0: 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今日最话题是就把心动唱成歌。
1: 嗯，没错的，继续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了。下面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九万字》。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嘅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一连两首听到的歌，首先是张靓颖带来的《九万字》哈，这首歌呢也是以九万字为隐喻了，通过独特的歌词与创新的编曲，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自我救赎与永恒向往的故事。那之后又和大家一并听到了王赫也非常深情的演绎《手心海》这首歌。那王赫也他自己也表示，这首歌也是希望通过海洋意象，将抽象的思念情绪转化为可感知的视听体验了。
1: 嗯，冇错嘅。咁睇下时间咧，要送出最尾一首歌啦，系嚟自刘宇宁演唱嘅呢一首《星辰与共》啊，结束今日嘅节目同埋话题互动啦噃。
0: 那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了，拜拜。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0。

0: 103.2，
1: 撑游湾区，心齐声动。
0: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2: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9月11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2: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国务院新闻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金融领域15时期工作重点。
0: 香港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闭幕。
2: 以色列称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下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昨日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揸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揸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到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贵州省贵定县元山镇岩脚教学点教师陆成文。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0: 南开大学教授、全国高校黄大年升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0: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教授杨洋：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倡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70.30% 提高到 85.30%，初中阶段达到 95.51%， 普通高中达到 99.47%。 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十几位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
6: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000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中学教师孙雅静：
7: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

0: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 2.8 亿几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制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0: 记者昨日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是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本届工商峰会以共筑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进入第三日，在本届服贸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在广东馆的一个展位前，一款人形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正为现场观众演示无人零售的新场景，顾客只需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可以在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咁除了无人零售，该机器人还可以在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提供服务。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3: 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这些它都可以做。在一个居家里，它可以打扫卫生，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
2: 当前智能机器人在医疗领域亦大有作为。来自横琴的一家企业展示了他们研发的手术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
4: 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的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的一个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2: 本届服务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一大关注焦点。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0: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的戴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两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8.4 万辆和 271.2 万辆，八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前八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52.4%。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2: 记者从昨天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1: 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昨日在天津开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已中标。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闭幕，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论坛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与孟加拉国商务、工业、纺织和黄麻布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至此，中国香港已和34个经济体签订25份投资协定。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与津巴布韦投资发展局交换了有关经济及投资协作的合作备忘录，推动中国香港和津巴布韦双向投资。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就加强中国香港与乌兹别克斯坦黄金市场合作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如何将中国香港国际化金融平台、贵金属市场基础设施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主要黄金生产及储备国的优势结合起来。
1: 澳门金融管理局昨日表示，深圳市人民政府当日成功在澳门发行10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深圳市继去年后第二年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首次在澳门发行大湾区主题可持续发展债券。
2: 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昨日正式上线，平台将围绕数据跨境流动全链条，为企业提供规则查询、合规评估、可信流通、日志流传等专业服务。
1: 拱北海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与澳门有关部门昨日签署澳门新街坊卫生站生物样本出境联合监管合作协议，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便利加协、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食品出口到澳门三方合作监管协议两项合作协议，在生物样本跨境运输、食品出口澳门等方面深化监管合作，进一步推动琴澳医疗服务衔接和产业协作。截至目前，拱北海关已与港澳相关部门签署25项跨境合作机制，覆盖口岸通关、卫生检疫、食品安全、技术交流等多个领域。
2: 今日起至10月31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

0: 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落游广东，全面激发全省文旅消费蓬勃活力。活动覆盖中秋、国庆重要节点，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委托银联商务承办，线上专场联合各大主流电商消费平台发放。
1: 中广核载运核电站运营期保险项目共保协议昨日在深圳签订，覆盖中广核8个核电基地共33台载运核电机组的核运营险，保障额度超2100亿元，实现核电站运营期保险主要险种的人民币定价和结算，此举打破了中国核保险市场30多年依赖外币交易的惯例，为国内其他核电运营商实施跨境保险本币结算提供了可操作路径。
0: 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罗湖边检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9月9号2026年罗湖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5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9日达成。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免签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叠加深圳 APEC 盛会筹备带动，暑期全域文旅活动加持，外籍客流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罗湖口岸更是成为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的首选。据了解，今年暑期罗湖口岸的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出入境旅行团已超1700个，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近40%。
1: 昨日东莞市召开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东莞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势建设目标和任务，落实中小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每日一节体育课，课间15分钟。应对学龄人口达峰，将多措并举新增公办中小学学位25万个，新改扩建公办普通高中17所，新增普高学位8.5万个。
0: 大湾区大学昨日举行2026年开学典礼，这个是该校启动本科招生以来的第二届开学典礼。190名本科新生和140名硕博研究生新生正式入学。学术家企业商道师制是湾大的办学特色。典礼现场透露，湾大的首批企业导师阵容涵盖多家头部企业高管和创业企业负责人，将从职业素养引导、产业现场实践、高质量实习资源对接三方面为学生提供支持。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湾区大学创校校长田刚表示，作为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湾大坚持小而精办学路线，推行大一宽基础、大二自由选专业培养模式与商导师制，正是要探索区别于传统模式的育人新路径。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1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话以军当日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话以军爆破时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称这些地下设施属于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网络共有8条通道，总长度5.4公里，是该部队的神经中枢。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在声明中说，这次行动巩固了以军对黎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以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色列媒体十号晚报道，当日爆破行动实施前，以北部地方政府曾通知当地居民，以军将在黎境内进行一系列打击和受控爆破，爆炸声可能传至当地。当日晚些时候，黎南部和以北部多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
0: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

0: 出货物的意愿。
1: 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巴姆10号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辛巴姆在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将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不要在选举活动中利用墨西哥，墨西哥不介入美国选举进程。辛巴姆强调，美国应解决自身的毒品消费问题，并压制武器泛往墨西哥。墨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关系应建立在协调而非从属的基础上。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两日的闭门内阁会议。有消息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9月8号亦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

0: 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韩国爱宝乐园11号公布今年6月在韩出生的大熊猫幼仔的名字。这只出生满8日的大熊猫幼仔得名楚宝。当日亦是这只大熊猫幼仔首次与公众见面。这只大熊猫幼仔的父母是2016年来韩的乐宝和爱宝。6月3号出生时体重为171克。
0: 由中资企业承建的埃塞俄比亚木礁汉港扩建项目10号在木礁市竣工，将有力提升埃塞货物运输效率并降低物流成本。据介绍，该项目为既有亚吉铁路木礁汉港的扩建升级工程，占地约 67.8 公顷。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埃塞吉布提贸易走廊的核心枢纽，实现货物年吞吐量由52万标箱提升至160万标箱。货物在港口平均滞留时间从过去最长60日大幅缩短至8日。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小雨，沙尔到24度，澳门晴转多云，沙尔到25度，广州晴天，沙尔到23度，深圳晴转多云，沙尔到24度，珠海晴转多云，沙尔到25度，佛山多云，30到24度，惠州晴天，沙尔到24度，东莞晴转多云，沙尔到24度，中山晴天，沙尔到25度，江门晴天，31到25度，肇庆晴天，31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雷阵雨转阵雨，20到18度，纽约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旧金山多云，26到18度。
0: 海浪方面，今日南海北部有 2.6 到3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 1.8 到 2.6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 1.2 到 1.7 米的轻浪到中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面积从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扩展至8倍。前海方案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赋予前海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战略使命。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核心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深港合作为主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业，推动开发开放取得丰硕成果。从2021年前海矿区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接近翻一番。在地进出口总额由2021年3780.5亿元增长至2025年7574.3亿元，实现翻番，年均增长 19%。 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额达5648.5亿元，同比增长 57.2%。 14五期间，前海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7043

0: 9.1亿元，年均增长5.1%。前海实际使用外资累计1575.2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占全市比重76.5%，全省比重40%，全国比重6.2%。前海在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中走在前，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贡献。记者走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见到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林伟正在同团队成员一起专注测试自主研发的光谱 AI 传感器芯片。去年上半年，他同团队正式入住前海梦工场，谈及吸引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前海为香港创业青年提供的完善的配套政策。
1: 那个也是因为我们的团队啊，都是一个深度跟香港有技术交流合作，以及会在技术的输出、产品的输出、服务的面向的是全球各类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的。那通过了解呢，就是前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啊，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啊，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0: 刘伟团队所做的是一套基于 AI 和光谱芯片的一站式智能光谱传感方案，目前应用于工业品控、农业分选、水质检测、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
1: 我们自己研发的传感器芯片可以帮助机器人或者是人去感知周边的环境，不管是物质材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啊，甚至是我们喝的水、喝的茶，它都可以把物理世界的一些感知和它的物理跟化学转变成数据，然后数据呢就可以由 AI 来进行解读和学习，然后来再反复到人的生活中。
0: 刘伟带领团队基于自主合成的高效率发光材料，研发了性价比高、体积小、波长覆盖广的光谱传感芯片，不单止降低了生产的工艺难度及成本，也都令芯片适应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同时搭配 AI 光谱算法开发平台，帮助用户快速开发具有实用意义的光谱分析模型，实现植物长势分析、土壤成分分析、食品生产品质检测等功能。
1: 客户会用到我们的物质感知传感器去监控水果呀、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相当于是给叶片去听诊，然后呢听出它的营养元素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物理指标的变化，然后知道它什么时候不开心，知道它什么时候病了，然后迅速的用 AI 分析进行反馈，使得他们可以像法国波尔多可以种出更好的葡萄，酿出更好的葡萄酒，可以让大家吃到更好的东西。
0: 过去要了解一件物品的物理成分及化学成分，要送到专业实验室，耗时长而且成本高。如今刘伟团队将大型的精密检测设备精简为拇指大小的传感器，这个背后依靠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在内的超30项知识产权支撑。近年来，前海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率先为香港创新主体提供专利优先审查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80%，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知识产权联盟，率先试点港澳地区申请人发明专利优先审查，办理数量全国第一。集聚企业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9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2家，独角兽企业12家，这些科创平台和政策支撑，为此刘伟这样的硬科技团队提供了从研发到转化的全链条保障。作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他敏锐捕捉到香港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和深圳的成果转化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配套能力，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
1: 香港有就是在世界上排名啊，包括在科研实力上都非常优秀的高校，高校里面有很多的大学教授有一些科研成果，从一个科研成果慢慢的找到它使用的场景，打通科研成果到科技技术，再跟市场或者是企业端还是消费者端需要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这中间要去做打通。那么做这件事情呢，就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跟优势人才布局去做一个分工协同，最后就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备的项目组或者是一个公司，去真正的把高校里面高端

0: 的突破的技术，一步一步真正转化成产品服务，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 GDP。
1: 刘伟真切咁感受到，前海喺短短嘅时间内就好似坐住火箭一样发展到依家嘅规模，发展速度之快令佢印象深刻。
0: 深圳这五年的发展，我相信是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从物理环境上面的一个进化，到这种经济的底层硬实力的进化，我觉得是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是有更多的硬科技啊、人工智能技术啊，还有这种新的这个生命健康科学技术啊，这种高精尖的。以前的发展多是在追赶。那么呢，在新的时代里面呢，很多东西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从追赶走到了并行，甚至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可以在全球领跑的这个角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视觉艺术系的周小霞，2007年从香港来到深圳，2012年创立科技团队，专注于高端智能光疗家用美容仪器的自主原创设计与研发。2021年前海方案发布后，周小霞敏锐捕捉到发展机遇，他的团队最早布局于深圳宝安，宝安部分区域纳入前海合作区范围后，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2025年4月，他的团队正式轮选入住梦工场，享受一元拎包入住政策，占地面积从最初的100多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580多平方米。周小霞，
4: 2021年的时候呢，前海发布了一个前海扩区了，那当时我就想，哎，机会来了。那真正其实让我下决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呢，是前海对港人港企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化了，对我们现在的跨境业务啊，它的企业来说也比较关键，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那第二点呢，就是梦工厂的一元政策和孵化体系。
1: 2024年8月26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推出的专门服务港企港人创新创业的1510发展模式。1510+1是指一元创新方，符合条件的港青港企每月仅需按照每平方米1元交纳服务金入住孵化，大幅降低创业成本。1510+5是前海出资5亿元组建梦工场基金，联合深创投、香港天使基金等成立基金联盟，提供内心资本支持。1510+10是前海供给1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汇聚高校资源、法治保障、跨境通勤、国际社区等10大创新要素，打造创新生态港。此外，前海仲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关、商务、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协同支持。在规则衔接、组团出海、品牌背书方面，周小霞感受到前海提供的切实帮助。
4: 规则衔接就是港企在商事法制啊，还有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对接上面会越来越顺畅。那前海包括梦工厂这边，他能给到我的就是哦，你今天你要办一个什么业务或者出海遇到什么问题，那他第一时间他是一对一来专门上我们公司来为我们服务的。组团出海，就比如说我们是2025年4月份我们入驻梦工厂，那占地面积是600平。那我们在梦工厂的带领下，我们2025年参加了德国的依法、美国的 CES， 还有2026年5月份我们也是首批企业进入深圳机场的前海新品会里面。那我们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是有品牌带着我们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加安心。前海的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就是一张名片。那我们的产品能够入选 APEC 产品的礼品的名单，跟在前海扎根、跟被认可，它是有很大的关系。
1: 2024年7月，前海出海一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升级为深圳出海一站通，旨在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综合服务。平台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运作，连接政府主管部门资源，集成优化发展、改革、商务、贸易促进等部门的70类走出去服务事项，可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发等业务。截至今年8月， 深圳出海一站通，累计

0: 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合作，成为广东省唯一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推出70项公共服务，服务出海企业，助力企业有序出海、有效出海、安全出海。借助深圳出海一站通提供的平台与服务，周小霞团队出海的步伐不断加快。
1: 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是主力出海嘛，那前海出海一站通啊，他就会给我们一站式的对接。比如你要去，我们现在是在美国硅谷，前海一站通我就可以给你对接到美国硅谷，直接半个月就可以把您的样机寄过去，那这个是一个很便捷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前海五号楼的路演，它这个也属于软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还有包括我自己的企业来讲，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我们前海很多大厦，它给了我们一些很多品牌的一些展示的广告位置，给到我们，让我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公司。
0: 作为一名深耕行业20年的工业设计师，周小霞对大湾区产业链的协作效率有着切身体会。她表示，2007年初到深圳时，从概念到产品再到销售，大约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如今这个周期已压缩到按天计算。
1: 从你有 idea 再到做出成品出来测试，基本上就是可能说的夸张一点，7天到10天就能完成，可能还比较长了。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思维跟速度的话，今天晚上有个 idea 在前海，明天就过去西乡就开始画图，后天就到福海就开始打样，也就是3天时间。
0: 三日，从设计灵感到实物样品，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产业协同效率。香港的设计创意，深圳的研发打样，东莞和佛山的制造配套，在前海平台高效串联。在周小霞眼中，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快速响应的制造能力，不单止为工业设计从创意到量产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更为香港青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方向。
1: 第一呢，它是市场规划的量级变化。我们大湾区都有8000多万人的市场，那前海其实就是这个市场的入口。第二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我们在深圳，我们做硬件产品，从设计再到打样再到量产，在梦工厂就可以一天搞定。然后第三个还就是政策的确定性。那现在我们有创业补贴到人才住房，还有政策叠加，然后方向都非常清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提出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推动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自2024年9月以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五家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相继运营，前海已成为全国范围内香港高校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片区，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和内地学子在前海实习实践，他们是前海发展的新生力量，亦是深港融合发展的未来栋梁。记者在前海梦工场园区采访时，遇见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人手持遥控器，一人手捧电脑，正在跟随巡检机器人做核心模组的调试。他们不时停低脚步记录数据，不时相互交流调试情况。他们是来自香港大学计算机与数据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周如洲和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梁发铎。今年暑假，周如洲来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在前海梦工场孵化的科技企业实习，从事巡检机器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周如洲：
4: 我们在进行一个园区类似于巡检一样的工作，对，我们会给它下发一些目标点，它会智能导航到目标点的位置。看，刚才我们也是拿着遥控器，我们是在测试我们产品的一个摄像头以及重定位功能，它会扫描出来一个点云，它会在行进过程当中自动识别出我在这个 3D 模型的一个具体位置。我们操控它在一个已经扫描好的一个园区的 3D 模型在走，它会扫描到位置，我们在测试它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它能否智能识别到周围环境， 把它匹配到这个地图上一个坐标点。

0: 喺前海实习期间，周如周几乎每日都喺度同机器人嘅核心模组打交道。上昼写代码，暗昼巡检测试，唔单止对模组核心嘅软件技术有咗更深入嘅理解，更感受到前海呢片创新热土嘅活力。
1: 我们算法呀，包括我们前端平台，已经开发到一个完成度相当高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来做实景测试嘛。为了投入以后的正式使用之前做的一个测试它完整功能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虽然说在园区内，但我们以后我们产品的目标，比如说核电站呀、各种化工厂啊这类比较危险的地方，我在前海已经工作两个月了，前海的氛围特别好，特别适合年轻人奋斗。周围的年轻人都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因为我还是本科生，所以我跟他们共事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去学习并且提升自己的地方。
0: 而吸引梁伯特来到前海实习的，就是深圳机器人产业在前海的集聚。在这个测试项目当中，他负责导航算法研发。
2: 我觉得首先是开放包容，这是一个深圳的底色，然后就是先进，在这里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在前海我感觉这里是一个聚集非常多新兴产业，然后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然后有非常多的技术大牛在这边一起共创这个行业，一起探索机器人产业发展。其实机器人行业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的一个阶段，虽然说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但是可能真正享受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一刻吧，那一个成就感吧。
0: 作为全国首家香港高校在内地落地的实体科创转化平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扎根前海两年，在前海科创培育体系和跨境协同机制支撑下，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长，硬核科技成果加速涌现。9月5号，香港大学卓越人才论坛暨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成立两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举办。论坛汇聚数十家头部产业和资本主体、业界院士专家、顶尖学者、产业龙头、投资机构代表齐聚前海。活动围绕 AI 时代的人才与创新，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两年深耕实践为样本，全景展现前海推进深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和未来布局。香港大学电气及电子工程系楚志勤副教授带领青年科研团队，依托青创学院平台持续深耕前沿材料技术，成功突破油性超频金刚石薄膜规模化制备难题，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工程院院士黄明恩教授带领的大粤半导体团队，依托香港大学十几年材料学科科研积淀，攻克全球独有的固态和烧结技术难题，破解新能源汽车、AI 服务器、高功率半导体热管理行业痛点，并与前海共建第三代半导体创新服务中心，反哺区域产业人才培育。两年以来，前海持续集聚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培育青年创新力量。目前，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已集聚香港创新创业青年171名，引进科创团队及初创企业超100家，汇聚顶尖教授24名，博士人才52名，在孵项目总融资达8亿元，联动剑桥大学搭建国际化科创孵化网络。香港大学副校长环球事务、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院长尹晓波：
3: 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在深圳这样一个创新之都，我们能够在两年内完成100个创新企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啊！所以把港大智慧带到深圳来，带到前海这块土地上来，而我觉得是我们整个港大创新创业这个板块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
0: 面向未来，前海将升级深港协同创新体系，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二期深度合作为重要契机，全力打造深港教科人一体化核心示范样板，积极争创广东省教科人一体化改革重点实践场景试点。如今各港校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依托香港高校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以及前海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完善、先进制造腹地广阔、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配套优势，不断压缩基础研究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截至目前，香港高校前海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集聚累计孵化项目

0: 193个。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执行院长刘染刚：
1: 从校本部到这里最快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了，也是借助前海这么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拉近跟香港的教授团队和内地的企业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可以让这个科研的沟通更加顺畅。
0: 如今前海持续深化深港教科人深度融合，已孵化香港科创团队超1200个，集聚港企超1.1万家，港人超1.3万人，成功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深港合作经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指出，推进与港澳跨境政务服务便利化，研究加强在交通、通讯、信息、支付等领域与港澳标准和规则衔接。8月28号，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运行。该中心设置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港情资讯通、民意连心通、维港政策通、港人安居通六大通服务板块，构建从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将有力推动深港合作向民生领域拓展，以民生相通促进深港民心相融。香港深连心学院院长谭锦南：
5: 嚟呢度就業啊、創業啊，或者係學習啊，前海嘅優勢啦、前海嘅資源啦，做一啲創新啲嘅模式，更加適合前海同埋香港嘅需要咧。
0: 其中，深港社服通將整合兩地社會服務資源，服務港青就業、創業、家庭支援、長者安老、心理疏導，助力港企經營發展，推動兩地社會服務資源互學互鑑。跨境政务通落地跨境通办终端与至方便登记站，实现香港证照、税务等事项湾区通办。港情资讯通设置香港资讯阅览区，汇集两地政策同行业动态，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等。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聚焦在身近60,000名港人、50,000家港企需求，致力于搭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板块，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一站式提供跨境政务办理、民生社福帮扶、维港政策对接、港人社群交流等综合配套服务。香港青年协会会长陈维安：
6: 帮助到我哋嘅香港嘅企业、香港嘅青年人落户喺前海，就系帮助到佢哋可以攞到一啲有关前海发展嘅一啲资讯。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可以为香港青年、为香港嘅企业提供各式各样嘅服务。
0: 此外，前海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联通，打造海陆空铁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目前，前海已开通跨境巴士、口岸接驳巴士、商务专线等8条跨境交通线，上半年累计服务4.6万人次。大站快线文旅专线开通试运行，串联深圳湾口岸、前海石公园等5个核心交通枢纽同文旅地标。4条海上客轮航线1小时到香港中环，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凭借密集的交通网络，前海深度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影响力辐射全球。今年上半年，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0%，约占深圳全市总量的66%。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361.5万人次，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创新高，达到316.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98万吨，深中通道通车满2周年，累计通行4887万车次，日均8.9万车次。前海枢纽作用同地位持续增强，为更好服务港人民生需要，前海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一体化融通。在教育方面，前海设立前海哈罗港人子弟学校，累计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8所，港人子弟学校1所。在校港籍学生超过2500名。 在医疗领域，全国首个大湾。

0: 区基层医疗标准组织、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联合家庭医学评审评价研究中心落地前海。前海仲积极推动港人全面参与基层医疗卫生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香港特区政府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及广东省院舍照顾计划等政策先后在前海实施。此外，五家三级医院全部获得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资质，累计获批港澳药械批检64件，惠及群众超过2500人次，形成涵盖标准、机构、人才、药械、服务、救护、支付、数据、科创及保障等多维度的深港医疗融合发展新模式，为港人在前海就医提供条件。以事业留人的同时，前海面向国际建设高品质生活圈，打造港澳居民新家园。目前前海实施山海连城计划，进一步优化提升68公里活力海岸带，完善50公里滨海骑行道，完成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前海冰雪世界、湾区书城等重大设施建设，并持续推进前海博物馆、欢乐剧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同时，前海引入双语标志体系及国际支付机制，推进全域全要素国际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前海全面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布设近2000个无人驾驶运营站点，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自动驾驶公交规模化、商业化运行的区域。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随住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这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青年成长到科创赋能，从制度突破到民生融合，120.56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重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五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陆伟、佳燕、音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泽峰。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节目吓，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同埋佛山 FM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今日嘅财富学堂会嚟讲讲散户点炒股吓。
6: 股市扫描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和资深市场人士谭石文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
5: 三个时间的财智湾区一起来关注商捷文旅联动澳门活力、激活35规划的动能。
6: 财经快报会聚焦香港服务护航内地企业出海。
5: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日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先同你关注 A 股啦。咁啊，见到今日早盘嘅时间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回撤嘅压力嘅。中午收盘，三大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呢一个调整嘅幅度吓。咁啊，上证咧就跌穿咗3900嘅，咁去到咧3862点嘅位置，下跌咗71点，跌幅1.82%。深证成指咧报收系13298点啊，下跌咗318点，跌幅2.34%。创业板指咧报收系3270点，下跌68点，跌幅2.0%。

0: 4.04 吓。咁另外今日见到啦，科创50指数啦跌近3%嘅，咁而北证50指数咧跌幅系3.52%吓。咁似乎咧就算系一个全线嘅回撤啦。咁啊从呢一个嘅成交角度嚟讲咧，较琴日咧系有一定嘅增长，不过咧就唔系咩嘅好事啦。咁啊两市方面嘅成交咧去到咗12,000亿以上嘅成交量嘅，咁都系相对较低嘅水平。咁另外个股方面今日基本上就一边倒嘅，咁啊以下跌居多嘅。咁啊下跌嘅个股家数咧亦都系将近去到5,000只咁滞啦。咁啊而上升嘅个股家数咧就得个300多家。咁另外再讲咗今日板块方面啦，咁啊上升嘅板块当然咧就寥寥可数啦。咁啊见到咧就地面冰装同埋呢个核电发电嘅呢一个嘅相关嘅概念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嘅。从呢一个概念嘅板块角度嚟讲咧，就冇一个板块咧系出现一个嘅上升嘅。咁相对咧见到调整居前嘅板块咧，就一啲嘅上游嘅金属类嘅个股啦，包括啊贵金属、能源金属、工业金属、有色金属、小金属、多元金融啊、半导体啊、电子化品啊吓，咁同埋一啲旅游酒店，即系话咧就从一啲嘅即系有色啊金属类嘅个股，又或者咧系一啲嘅科技类嘅个股，定系话一啲嘅消费类嘅个股，似乎今日嘅表现咧相对咧都系较为之欠奉少少嘅吓。
1: 关注下港股嘅情况吓，港股咧今日上午探底回升啦，但系三大指数仍然系集体收跌嘅，并且咧都系录得咗4连跌嘅行情吓。到午间收盘，恒指系报24,742.51嘅，跌幅0.85%；国指系报8,236.48，跌幅系0.46%；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296.46，跌幅咧系0.79%。今日关注到盘面当中，今日升幅居前嘅一啲板块。大部分是跟旅游酒店、旅游相关的一些板块，同埋见到一些电影概念啦，同埋一些家电出海啦，包括一些消费类的个股，以及系手机产业链咧，系有一定程度的升幅。咁而调整方面咧，但系好似一些有色金属咧，就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咁同埋见到今日的半导体股、内房股、中资券商股同埋航空股咧，都是纷纷下跌嘅吓。
0: 咁再嚟关注隔夜外围市场啦。咁见到其实琴晚咧，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系小幅嘅下跌嘅，咁导致咧报收喺52,064点，跌幅0.6%啊。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6,081点，跌0.65%。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591点啊，跌0.58%嘅。
1: 欧洲市场方面都是集体收跌，英国富时100咧报收10,608.9，跌咗0.57%；德国 DAX30 咧报25,361，跌咗0.84%；法国 CAC 城咧系报8,116.7，跌幅系0.49%啊。
0: 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再同你关注今日市况啦。咁下边咧会首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
5: 反转，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啊，近期我身边好多嘅朋友都持币入市，成为新股民。只不过佢哋都话啱啱入市，作为小股民嘅佢哋，专业知识唔够充分，经验唔够丰富，好容易被套啊。另外咧，佢哋仲感觉到小股民容易受到情绪嘅影响，盲目跟风，又或者系交易时机判断错误。以上的种种都可能会造成他们错失获利的机会，所以他们很想问，就是小股民怎样炒股才可以赚到钱，散户可以学习哪些实用的炒股技巧？
9: 好的，小鱼儿，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提供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到钱的实用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分析基本面。股票基本面主要就是指股票发行公司的盈利性、财务状况、行业前景等等。分析基本面就可以帮助我们投资者

0: 预测上市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进而考虑这间公司的股票是否值得我们投资。第二种就是分析技术面，就是要掌握一些技术指标。技术指标能够为我们投资提供一定的投资建议，以及帮助我们投资者预测股票未来走势。
1: 是啊，譬如说 KDJ 指标、MACD 指标、市盈率 PE、市净率 PB 等等。我有学过的，当 KDJ 指标、MACD 指标出现金叉的时候，是一种买入的信号。市盈率越低，代表股票价格被低估，较低的市盈率更有投资吸引力，股票的上涨空间就相对更加之大。市净率越低，表示投资风险越小，投资价值更高。一般市净率低于 1.5 倍的股票就值得关注了。
0: 是啊，小月爷，还有噃，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钱的实用技巧呢，还有看龙虎榜。投资者可以根据这个龙虎榜的买卖力量、买卖席位来揀股的。譬如说，在买入前五当中，机构席位比较多，游资席位比较少。而且呢，机构席位买入的金额啊，占咗总成交金额的比例越大就越好。咁前五买入席位当中，游资席位较多，机构席位较少，而且游资买入金额占总成交金额比例咧较大较差。咁样嘅话咧，个股一日游嘅概率就比较大咯。仲有一种技巧叫做分散投资啊，吓。
1: 呢个我明白啊，分散投资咪即系分散风险咯。投资者喺炒股嘅时候，唔好将鸡蛋放喺同一个呢度。购买多只股票，一般建议只是三只左右，而每只股票要属于不同行业，以此去达到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的目的。
0: 是啦，小鱼儿，我们继续介绍实用技巧。还有第五种就是高抛低吸。
1: 这个我都知道，投资者可以考虑在个股的低位买入，在高位卖出，赚取一个差价。可以根据个股的均线去进行高抛低吸的操作，即是当个股上涨受到上方某一均线压制的时候，投资者可以选择进行卖出操作；当个股下跌受到某一条均线支撑的时候，再进行买入操作。
0: 是的。咁另外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哋系咪仲需要学习以下嘅知识呢？譬如话利率敏感型行业、金融、非银、负债较多嘅机械、房地产，仲有租赁行业，包括华铁啊、中建材啊，都属于呢一类。仲可以关注国家政策鼓励的方向，譬如话 AI 人工智能啦、TMT 芯片、半导体硬件、软件等等啊。好啦，嗱，以上咧就是关于小股民点样炒股先可以赚到钱，散户实用炒股技巧的相关知识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话呢，可以点击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或者谈股论金进行复习温习啊。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6: Hello。
5: 咁睇到今日港股到五间收盘啦，恒指系跌咗0.85%，国指跌0.46%，恒生科技指数啦系跌0.79%吓。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场嘅表现啦。
6: 咁啊，就住即系我谂市场最近都系担心呢个加息嘅问题咧，咁令到即系嗰个市况咧，其实都系即系有向下嘅情况啦。咁但係今日就試一試大概24,500呢啲位置之後咧，係見到有唔錯嘅支持位啦，咁啊有唔少股份咧轉跌又跌轉升啦咁樣，咁就亦都將個指數拉翻上嚟大概24,700呢啲位置咁樣嘅。咁其實尋日本身就穿咗2,400呢啲位置咧，其實都見到係有再繼續去試底探底一個情況啦。咁但係今日就會如果相對嚟講咧，今日就稍微咧見唔到個支持，琴日就反而弱少少。咁所以咧，即係整個情況之後，市場都開始消化咗，就係話預期呢一個嚟緊加。

0: 個情況嘅一個咁樣嘅擔憂，咁所以就今日你見到喺嗰、那個呢啲嘅市場上面開始見到一啲資金啊，或者一啲股份係近呢一段時間即係呢一半年裏邊咧，係資金較為中意嘅一啲嘅股份咧，其實你見到係有一個即係去到支持位咧，都有相對較好嘅一個支持，都將個指數拉翻上2.48%啦。
1: 咁其实关注到下港股嘅情况，今日到今日已经系有一个四连跌嘅行情啦，咁点样去睇翻成个星期嘅一个表现啊？
0: 咁当然系即系由高位回落嚟啦，咁你估即系有好几个月嘅支持位咧，25,200呢个位置都穿咗嘅，咁样咁就向下探底啦。咁当然咧，即系我哋都提过好多次，九月我哋都好多人系将主意力咧关注喺嗰、那个。啲經濟數據咧，同埋呢個息口去向嘅問題咧，咁亦都真係見到市場都係比較擔心呢樣嘢啊。咁啊，所以早前咧，譬如上星期見到係比較淡定嗰、那個，或者即係嗰個嘅交投有少少減翻落嚟嗰陣時咧，咁你見到去到呢個星期咧，開始就穿咗位就會回咗翻啲。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嗰個消息面上邊啊，咁其實就嗰、那個投資者嘅情緒啊，其實都視乎你話即係喺呢個星期去探底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就不係又不完全係一個一邊倒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呢個星期雖然話係向下啦，咁但係喺嗰個資金嘅情況嚟講咧，似乎都係有少少秩序咧，去做一啲嘅換馬或者減息嘅動作咯。
1: 咁其实睇返如果呢一种嘅调整嘅行情，其实对于投资者嚟讲啦，係咪都係可以搵返一啲嘅机遇啦，譬如话留下底下，跟住嘅时间会唔会迎嚟一个转折呢？
0: 其实部分嘅股份今日都见咗留底嘅情况㗎啦，咁亦都你话会唔会上返去，咁可能即係目前嚟讲就言之上咗呢，星期五可能下星期会比较明朗啲，因为下星期都真係去一个联储局嘅议息啦。咁但係就即係我諗你话一啲比较有题材股份啦，或者即係相对资金比较喜爱嘅啲股份呢，其实你见到今日都已经係有跌转升㗎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你话即係係咪可以留下底呀，或者做一啲咁嘅动作呢，其实都系主要系基于嗰个嘅支持点啊，或者个估值上面嘅吸引啦，或者个题材上面嘅一个选择啦。咁如果系嘅话咧，其实都系可以去多加留意嘅，因为毕竟个市其实相对近呢两星期嚟讲咧，其实都系较低嘅位置啦。咁变咗即系个吸引程度相对系较大嘅。只不过即系你话已经有啲聪明钱，其实已经开始做咗留底呢样嘢噶啦。咁而家佢已经跌迟咗啦，但我觉得都可以继续去留意呢一类嘅股份啦。
1: 咁关注下今日盘面嘅具体情况吓，睇到啦，今日嘅呢种市场当中咧，包括一啲嘅旅游酒店吓，同旅游相关嘅一啲板块咧，今日系有逆市上升嘅状态嘅，点样去分析咧？
0: 我谂其实都系探底后一个嘅情况啦，咁样向上啦。咁我谂即系而家睇翻就相对嗰个嘅，可能系嗰个货币嘅强弱啦，或者一啲嘅情况底下咧，咁啊。開始有個咁嘅反彈，咁但係你話即係咪真係呢個係嗰個數據上邊啊，或者嚟緊係一個咁樣嘅支撐咧？咁呢個我有少少懷疑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你話短線做個短線嘅操作係可以啦。咁啊，中線嚟講咧，嗰個考驗咧都唔細嘅。咁啊，因為始終即係畢竟嗰個不穩定嘅因素啊，或者各樣嗰啲都係存在啦，變咗。即係你話喺嗰個消費上面啊一啲嘅嘢咧，咁其實都係相對就都會係一個未知之數嚟嘅。咁啊，同埋即係你睇翻下油價啦，咁嗰啲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變數啦，變咗都有一定嘅不穩定嘅，或者即係嗰個未知之數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都會左右咗呢啲嘅即係足項咯嘅情況。
1: 咁其实仲关注到吓呢两日啦，随住一个苹果一啲新产品嘅发布啊，吓咁系咪话对于呢一段时间咧，直到佢上市啦、正式售卖啦呢一段时间之内咧，都会对手机产业链相关嘅一啲板块会有影响咧？
0: 其实手机产业链啊，或者啲周边嗰啲咧，其实我谂都会稍强嘅。咁但系就可能要注意翻啦。咁啊，毕竟都发布咗啦，咁。你話嗰、那個即係始終市場都係比較熱化啦，咁大家都而且個售價都我諗都係歷來最高㗎啦，因為個新嘅一個做法啦咁樣，咁的而且確係如果你話即係

0: 份嚟讲咧，其实都系会吸引到佢哋去转啦，因为始终一个新嘅一个形态嘅手机啦。咁所以就都会啲相关嘅手机产业链嗰啲嘅相关嘅股份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吸引性喺度嘅。咁只不过即系要注意少少嘅嘢，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哋都要睇一睇，就系话嗰个跌嘅程度啊，或者嗰个题材个可塑性咧，其实就冇之前开始公布嗰阵时去预期嗰时咁好噶啦。咁所以就你話嗰個幅度上面會唔會真係咁高呢？咁可能就要等到可能真係開賣嗰個熱情度呢，到時先可能會再有另一波嘅行情出現咯。
1: 咁而關注到盤面另一方面，見到今日受到國際金銀銅價價格跳水影響，同業股係領行到有色金屬股一個下跌嘅，好似江西銅業股份啦，調整幅度都係超過10%。咁對於呢一啲嘅金屬板塊咧，點樣去判斷佢後續呢？近期呢一種嘅調整有冇一定嘅投資嘅機會啊？
0: 有係會有嘅，咁但係問題就即係而家大家，除非你話下星期咁樣。联储局可能决定唔减息啦，唔加息啦咁样，咁嘅话咧个机会率就即系可能佢就会有弹升嘅情况咧，基于嗰个美元嘅走势啦。咁但系喺目前嚟讲，即系你似乎你睇翻欧洲都加咗息嘅话咧，即系美国呢啲可能都会有机会系即系加息嘅。咁样咁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嗰个对个金属价格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而家我哋佢咁樣睇嘅，去到呢個時候，其實就算你話下星期加息與否啦，咁就算佢真係加息嘅，對美元嗰個指數個影響應該有限嘅。咁所以其實即係你話佢啲而家去到下週嗰個決定嗰個加息嘅，即係嗰個意識嗰個中間咧，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嗰個金屬價格啦，如果都跌到一定嘅程度啦。咁其實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嘅，咁啊就會做一啲技術性嘅反彈啦，就唔係話呢個中線嘅一啲嘅部署啊，咁但係就因為佢已經嗰個相關因素啦，已經喺嗰個價格上面反映咗啦，咁所以都會可以去一個咁樣嘅留意啦。
1: 咁仲关注到今日嘅一啲嘅半导体股吓，一啲嘅芯片股，其实都有一定程度一个调整啊，咁啊点样去分析佢后续一个状态咧？
0: 都其實係持續調整嘅，其實而家都大家對嗰、那個即係成個 AI 嘅行業裏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擔憂喺度啦，尤其是即係喺嗰個資本開支嗰度啦，咁大家都覺得可能係未必係即係大家都開始未必好之前咁大量投入啦，咁變咗喺相關嘅一啲硬件啊，咁你見到都係會有一定嘅壓力啊，或者即係個股值上面有一定嘅調整啦，咁所以就都會係搞弱嘅，咁我諗。要考驗一下啦，因為而家整體嘅氛圍其實都係比較弱少少嘅，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即係觀望為主咯，其實。
1: 咁我見到今日嘅呢個金融股當中咧係有一定嘅分化噶嚇，見到好似一啲嘅中資券商股啦，今日就有大部分都係一個調整嘅狀態啦。咁而內銀股咧，反而部分表現都係比較活躍嘅嚇，點樣看待佢嘅呢種情況呢？
0: 其實又不完全係咯，咁啊，咁你見到其實有啲股份亦

0: 嚟緊係去加息嘅話咧，其實嗰個影響度都不是太大啦。咁當然即係你話會後嘅聲明嘅對將來嗰個息口走勢啊，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啦。咁但係視乎即係而家目前個市場嗰個嘅氛圍嚟講咧，其實嗰個衝擊力咧就唔會特別太大嘅。咁所以我覺得都嗰、那個直播率都相對係有咁可以嘅，都係可以將佢留意咯。
1: 嗯，咁啊，做到目前吓，我直到下个星期咧，一啲相关嘅加息与否嘅呢种因素嘅影响之下啦，成个市场方面都比较紧张嘅情况之下吓，仲有冇话边一啲嘅板块咧，大家都要留意吓。对于投资者嚟讲，总体应该点样用一个心态咧，或者啲嘅操作方式啊？
0: 咁我谂咁样睇啦，咁就喺呢段时间未公布之前咧，其实大家都预咗加息啦，咁样就。咁變咗，其實呢段時間你跌咗落嚟，今日見到有好比較好嘅一個即係回覆啊，或者一啲嘅啲買盤支持啊，咁底下咧，其實頭先講幾個板塊啦，咁即係近呢半年或者近呢兩星近呢一個月啦，比較強嘅呢個板塊，咁譬如內銀股啊，甚至成日念嗰啲股啊，嗰啲都係稍強嘅，可以去留意，或者甚至乎即係頭先我哋都冇點提嘅，譬如醫藥股啊嗰啲嘅。近呢一個月其實都較強嘅，咁都可以即係稍微去注意一下呢一類嘅股份嘅。咁就即係始終即係嗰啲資金係都會比較好關注度喺呢一度多少少啦。咁啊，反而就可能你話 AI 嗰啲相關嘅股份就可能會比較飄忽啲啦，唔係話完全一跌嘅。但係因為整體嗰個情況就要逐隻去稱翻咧，其實睇佢有冇一啲嘅新聞發布啊，或者即係嗰個受歡迎程度嗰個題材咧。如果有的話其實市場都是會關注的，所以我想如果你話比較穩陣的就剛才我們講的一些板塊，但如果你話即係大家市場最近都成日想講的 AI 咧，咁就有一個咁樣嘅關注情況，即係可能需要考慮咯。
1: 咁所以话呢一种嘅情况咧，包括最近一个星期嘅呢一段时间啦，大家可以多啲关注翻以前都表现比较好嘅一啲嘅板块吓。咁对于晏昼市场方面嘅情况咧，指数仲企唔企得稳咧？系有可能继续往下探咧，定系可能会有一定嘅反转咧？
0: 嗱，其实今日开低咗都见到有半冚上嚟买翻上去噶啦，咁就我谂佢会试24,800呢啲位置嘅，咁嗰个阻力可能会存在嘅，咁就。但是你話會唔會可以再上進一步上25,000咧？咁其實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因為始終即係似乎今日嗰個盤嗰、那個都相對較實啦，同埋較即係見到係較強咁咯，即係唔係話見到好再好大嘅沽壓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日其實沽壓相對唔會太多嘅底下咧，其實有機會即係慢慢攀上去24,800到25,000點呢啲位置。
1: 好嘅，今日中午咧，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对于港股方面嘅分析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啊，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今日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嘅嘉宾系资深市场人士啦，谭石文嘅，石文你好，
5: 你好，行毅，中午好。
4: 望望今日嘅市方面表现就相对较为之弱啦，咁啊，半日市嚟讲得个300+家系红盘嘅啫吓，咁啊，见到咧就指数方面咧都系一个嘅算系一个中阳线中阴线啦，咁啊，尤其见到深成指方面咧都有啲挨近翻咧前期嘅低点添嘅吓，点样睇到系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5: 系咁啊！今日呢个大盘咧低开之后咧，就承接外围嘅昨晚嘅弱势啊，都系出现一个低开低走呢个态势。咁啊，去早段咧去到350附近呢啲位置咧，形成一个咧微小呢个反抽。咁可能咧都系担心紧美国方面啊，今晚公布呢个 CPI 呢个数据啊。有可能咧出面一個會唔會出現一個咧超預期嘅呢個數據，令到咧美方咧短期內咧會實施一個即係加息嚟壓抑呢個短期呢個即係所謂呢個通脹呢個抬頭，咁所以令到咧今日早段嚟講咧就整體嘅市場A 股嚟講咧冇咩亮點嘅板塊啊，包括兩市去到5盤嘅時候咧都唔夠。400+咧加埋咧都唔够400+咧出现呢个红盘呢个咁嘅态势，包括整体嘅科技股啊， 或者是大金融板块。

0: 或者係近段時間比較熱絡嘅整個農業板塊啊，都係處於一個回調或者係殺跌呢個階段啊。咁後續嚟講，喺呢個3850能唔能夠形成一個短期呢個支撐咧，仲係要睇某隊方面對呢個位置嘅呢個堅守呢個程度啦。咁所以從量能方面嚟講咧，今日早段咧係對比昨天咧呢、這個五盤咧係明顯放大咗少少嘅，多咗千幾億嘅呢個量嘅。咁所以後續嚟講，能唔能夠有下晝能唔能夠將佢喺去到呢個支撐位，能唔能夠拉起咧，仲係要睇呢部分嘅資金短期進場嘅力度，同埋佢個對呢個位置嘅呢個堅守呢個程度啦。
1: 见到今日咧，从盘面角度嚟讲咧，就大部分嘅板块咧，咁啊都系出现咗一个嘅调整嘅吓。咁但系咧，就唯独咧见到有一啲嘅军工类嘅，好似地面兵装啊、核电啊呢啲嘅板块，仍然咧会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支撑喺里边嘅。咁啊，对于今日相对走强嘅板块咧，点样嚟评价咧？
0: 军工咧历来咧都系属于一种防守板块啊，即系喺大盘比较弱嘅时候咧，佢都系出嚟咧。表演一下，咁但系咧，佢能唔能够形成一个连续嘅呢个推升嘅行情咧？从以往嘅经验嚟睇到咧，就相对嚟讲呢个概率比较低咯。
1: 另外见到今日咧都系有新股嘅上市嘅吓，咁啊其实呢一家嘅亦都系咧就国内嘅呢一个嘅算系 AI 方面嘅一个四小龙啦吓，咁啊之一嘅呢一个嘅企业嚟嘅瑞元啦，咁亦都见到今日上市嚟讲咧都系获得一个相对较强一啲嘅表现嘅吓，咁啊呢个瑞元科技咧发行价142.18元嘅，咁啊到咗中午咧就396.61元，咁啊都178%嘅呢一个嘅升幅嘅吓，咁啊短期嚟讲对于话呢一啲嘅科技嘅龙头啦或者一啲嘅新贵嚟讲咧，系咪都系值得大家做一个嘅关注咧？
0: 由于之前嗰个机器人嗰只新股上市嘅效应，喺上市之后咧，经过一周嘅呢个交易咧，就佢个股价咧就已经对比上市个开盘价咧已经系折半啦，打折啦。咁受到呢个消呢、這个机器人上市嘅个股嘅影响咧，呢个瑞元咧都比之前嘅呢个行内呢个预判人士咧。佢個收益率咧係未達到呢個預期呢個收益率嘅，呢即係證明咧，短期嚟講咧，就對呢部分嘅 AI 或者係整個科技類嘅上市公司咧，佢個預期咧都係佢個預期嘅收益咧都係出現一個打半折價嘅呢個咁嘅影響嚇，咁所以都係走得相對嚟講咧。未符合呢个预期呢个价值喺度啦。
1: 问翻呢一间嘅瑞元科技咧，就国产 AI 芯片四小龙嘅，咁啊同呢个之前上市嘅摩尔线程啊、木希股份啊，包括港股上市嘅人壁科技咧，就系呢一个嘅并列嘅吓。咁啊，亦都今年咧喺 A 股嚟讲就发行价就第三高嘅，仅次于咧就系呢一个嘅频准激光啊，仲有咧宇树科技咁样样吓。咁啊，后市方面嘅呢一个走势咧，大家可以进行继续嘅留意。咁啊，虽然今日见到科技咧唔算十分之亮眼啦。但是仍然都有逆市上涨的品种，其中见到之前这个强势的好像中制旭创和这个新易盛，今天都有1.2%以上的这个上升的。从基本面方面角度来讲，之前市场担心的一些事情就落地了，未被这些外国方面的一些规则所进行一个限制的，就相关的靴子落地之后，对于光通讯的板块会不会有一定就是担忧情绪的释放呢？
0: 其实光通讯呢个板块今日出现一个逆市走强咧，佢有一个护盘嘅性质嘅，因为而家目前从呢个技术呢个走势嚟睇到啦吓，就创业板系处于比较危急呢个关头，呢个创业板呢个指数吓，因为佢离之前呢个低位咧3153咧就只有0.8%嘅呢个区间嘅啫吓，咁稍微打呢部分嘅指标股咧就有可能。击穿这个之前这个支撑位的了，所以他为什么去到这个位置呢，要护住这个创业板指数呢，就是使大家取消到就是这个出现这个

0: 個熊市呢、這個呢，即係所以呢個念頭啊，咁所以佢拉動咗呢個逆中天啲三隻比較之前端嘅 CPO 或者光吞信光模派裏面嘅呢個比較前端嘅呢部分嘅指標股咧，係有其中嘅呢個含義喺度嘅嚇，就起到一個相對嚟講一個護盤呢個作用。
1: 咁另外睇返呢，就最近呢唔少嘅一啲嘅十五規劃啦，亦都係即係進行呢一個嘅出台啦，咁對於話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嚟講呢，都會係有一定嘅刺激嘅。咁今日都見到呢，工信部呢亦都係印發咗呢人工智能加軟件嘅呢一個行動實施方案下，咁講話到2028年啦，軟件同信息化服務業嘅智能化水平要顯著提升下，咁到2030年呢，人工智能同呢個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嘅融合發展呢，成呢實新嘅呢一個躍線下。咁相關嘅板块系咪继续咧会系一个嘅即系未来嘅主流嘅主线咧？
0: 我觉得咧整个人工智能嘅 AI 咧，由于佢第一浪啊，佢个升幅系非常之惊人嘅，好多个股咧，由个启动点咧，到佢之前个波个高位咧，就已经系升咗咧10几倍或者几十倍呢个涨幅噶啦，咁所以短期嚟讲咧系处于一种。即係所謂嘅呢個二浪嘅調整又好，或者係呢個 C 浪嘅調整又好啦，咁仲係短期咧，仲係需要有一個咧磨底或者係盤底呢個過程。咁所以我覺得短期或者發動即係所謂呢個三浪呢個行情咧，喺而家目前呢個成交量或者係整個氛圍外圍嘅呢個氛圍嘅前呢個襯托之下咧，我覺得呢個短期係難以成行嘅。
1: 另外咧，工信部咧亦都印发咗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都提到咧就话到2030年啦，我国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咧系要进一步巩固吓，做到世界汽车强国嘅行列嘅。咁啊，包括咧亦都见到就系新能源乘用车啊、商用车啊，咁各自领域嘅呢个销售占比要达到70%、40%吓，都非常之具体嘅呢一啲嘅指标。另外咧，具备自动驾驶功能嘅汽车实现咧规模应用吓，咁啊，对于话即系。相关的智能汽车的板块后市的这个投资的建议会怎样？
0: 整个智能汽车呢，由于前几年呢它整个即所谓它的主升段呢已经是出了来的了，短期来讲呢它还是它的拐点或者中长的拐点还没出现，所以短期的这个政策的推出呢都是形成呢它短期即所谓的这个波动或者这个技术性这个反抽，但是呢佢整個板塊，包括整個汽車板塊同埋新能源汽車板塊咧，仲係處於一種咧中長期嘅呢個下跌呢個趨勢，短期仲係未扭轉啊！呢個長期下跌呢個趨勢嘅前提下咧，我覺得任何政策嘅出台咧，都係形成一個短期嘅呢、這個即係所謂呢個興奮點或者係技術性嘅反抽啊！咁但係咧反抽之後咧，佢就重歸翻咧。往常呢、這個即係所呢個趨勢啦。
1: 另外睇翻咧，亦都見到啦，電力板塊呢段時間咧都係有政策嘅支持啦。新型電力系統建設十五規劃當中都提到啦，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嘅發電佔比提升至50%啦嚇。未到見到十五期間咧，全國嘅電網固定資產投資要達到50,000亿以上。咁另外咧，規劃裏邊都講到啦嚇，就要加快呢個輸電協同嘅發展嘅。咁對於話即係電力板塊嘅投資有啲咩嘅建議？
0: 电力板块咧就整体嚟讲咧，都佢都有个技术性嘅反抽，或者系短期咧都有个鸡式嘅或者系打鸡式嘅呢个上行。咁但系咧，仲有嗰句老话啦，由于年中嘅时候咧，电力板块咧已经系有所移动啊吓，佢个主趋势咧已经系喺当其时咧已经出现咗啦。咁短期咧，佢个移动咧，我个人理解咧都系属于一种。或者是调整以来的这个技术性的反抽，但是改变不到呢再出现一个主趋势这个上升这样的格局。
1: 另外看回今天金融板块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的护盘或者是企稳的这个的表现在里面的。看到昨天晏昼的时间国新办都是就举行了这个的发布会的。会上也都讲到话这个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也都是正式的出台。大家都期待在跟着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的财政啊或者是一些的金融的政策啊会继续会实施这样的。对于金融板块的投资会有什么建议呢？
0: 金融板块咧就涵盖包括呢个银行、保险同埋券商，

0: 咁今日早段咧，券商係出現一個下殺呢個行情嘅嚇，包括呢個保險，唯獨咧銀行咧板塊咧出現一個咧輕微嘅護盤呢個性質。咁但係咧，整個銀行板塊咧都係屬於一種防御型嘅板塊，但係對整個大盤重新上行或者止跌咧，就難以構築一個比較大嘅即係所謂嘅呢個主流板塊啦。要扭轉短期呢個弱勢咧，一定要整個科技板塊裏面嘅，尤其整個硬盤板塊咧，要有一個能夠走穩止跌企穩先得。如果整個再權重最大呢個板塊都未有一個走穩或者止跌企穩，或者出現一個放量嘅一個擺點上行嘅話咧，我覺得短期呢個大盤企穩嘅話咧，靠整個大金融板塊嚟扭轉短期呢個局勢，我覺得機會相對比較少啲咯，只能夠起到一個防御性質或者護盤嘅呢個性質。但係你要扭轉短期呢個行為嘅話咧，仲係需要整個大科技板塊或者短期呢個走穩啊，同埋出現一個放量嘅上行，先至能夠扭轉短期呢個。即係所以呢個局勢啦。
1: 咁見到科技股呢段時間嘅方向性咧，都唔係十分之明朗嘅。咁但係咧，就一啲嘅即係可能大宗商品嘅價格啦，會係一個比較之明確嘅一種嘅趨勢。尤其咧受到中東局勢嘅呢一個嘅擾動啊，供應嘅呢一個受阻。咁見到咧就無論係即係布倫特啦，定係話呢一個嘅即係美國方面嘅輕質原油啊，價格咧都係突破咗$100嘅呢一個嘅關口。亦都機構講到啦，就係呢個低庫存同埋咧啲航道不通嚇，都支撐咗呢一個油價嘅上涨嘅。咁对于话呢一个嘅即系资源啊、能源板块方面，后续有冇睇好咧？
0: 资源板块咧，佢受到呢个消息嘅影响比较多，包括头先何毅提到嘅整个中东局势啊，能唔能够有一个缓和嘅迹象咧，就对整个资源板块咧，包括呢个原油呢个板块咧，系构成一个咧比较直接嘅呢个关联性。所以短期喺呢个方面冇传出比較緩和呢個消息嘅話咧，我仲係處於一種僵持嘅階段嘅話咧，我覺得整個原油嘅呢個價格咧，仲係有一定嘅盤穩或者係一定嘅反彈呢個空間。咁但係至於未來會唔會存在住比較大嘅呢個騰升嘅空間咧，我覺得。我個人感覺咧，機會相對比較少啲啦。
1: 咁對於話一啲嘅即係有色金屬啊，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其實近段時間見到包括銅價咧走得都係非常之高嘅。咁但係今日從調整角度嚟講咧，相關嘅金屬板塊咧係跌幅居前嘅嚇。咁短期嚟講嘅投資建議係點啊？
0: 我覺得相關嘅金屬板塊咧，就受呢個消息嘅影響啊，比較多嘅嚇。咁所以包括整個美聯方面呢個息口嘅變化。影響係比較大嘅，包括整個黃金啊、白銀咧，呢個走勢咧都係比較大嘅。咁所以今晚美聯儲公布呢個數字啊，啲 CPI 呢個數字咧係比較關鍵嘅。究竟佢係咪超預期或者係不符預期咧，會對佢未來啊整個息口方面呢個變化咧係構成一個比較大嘅直接嘅影響。咁所以短期嚟講咧，全球嘅呢個證券市場或者呢個整個財經市場咧，都係關注到對今晚呢個公布啊，即將公布嘅呢個美國呢個 CPI 呢個數據都會構築咧，即係所謂嘅全球呢個即係所謂呢個興奮點啊。咁所以佢數據嘅預期會唔會超預期？關注到咧美國方面嘅。整個呢個息口變動方面嘅方向啊，咁所以大家落翻嚟咧，呢個市自動回調，包括美股琴晚呢個出現一個連續嘅回調嘅話咧，都係對呢個數據嘅作出一個咧中肯嘅呢個預判啦。
1: 咁见到啦，喺呢一个嘅9月15号到16号啦，美联储方面咧会系召开呢一个议息嘅会议嘅。咁今晚咧亦都会有呢一个嘅8月份嘅 CPI 嘅报告啦，外界都认为咧会决定呢个美联储政策制定嘅呢一个嘅即系关键嘅一个因素嚟嘅。目前根据翻啲期货嘅合约咧，就话美联储喺9月会加息嘅呢一个嘅概率咧，可能有70%咁样样啊。当然啦，呢个系美国方面嘅一个嘅即系政策啦。

0: 咁啊可能会对当地市场咧会有更大嘅一啲嘅影响啦。但系从呢个调整嘅幅度嚟讲，见到今日 A 股似乎就好似有少少动作啊，大过人哋吓，因为琴晚其实美股嚟讲跌幅都唔算系十分之大嘅啫。会唔会都即系更多要关注翻自己 A 股内生嘅一啲嘅因素咧吓？咁啊点样嚟睇到短期嘅呢一个盘面嘅表现咧？后续方面嘅睇法系点？
1: A 股咧就我个人感觉咧就有相对嚟讲少少嘅呢个前瞻性嘅，大家可以倒翻带上周五啊，上周五美国峰会唔系公布即系呢个非农呢个就业人数嘅，已经远超呢个预期，远超预期当其时嘅 A 股咧系先回咗来先嘅，咁啊会唔会今日呢个 A 股咧又系同样嘅反应咧，先落咗嚟先，先再落咗嚟先咧？就等呢個靴子落地咧，再就所謂嘅即係應驗一句話，就利空出盡咧，就變成咗即係所謂呢個利多咧，先防守再進攻咧，咁所以都係採取咁嘅策略啦。
0: 嗯哼，但系当然嚟讲，其实咧就对同我哋嘅呢一个嘅金融政策咧就冇乜太大嘅关系嚟嘅吓。咁啊，对于话即系短期嚟讲嘅投资建议系点样样咧？喺呢一个市场靴子落地之后啦，咁啊，你觉得会点样嚟进行投资会比较之好咧？
1: 我觉得靴子落地之后咧，起码都后续嚟讲咧，整个政策方面咧系有一个明朗化，明朗化之后咧就采取一个措施咧，先至能够。即係採取一個對應呢個措施咧，先至能夠應驗到呢個市場啊！咁所以而家既然今日早段咧已經出現咗下殺咗落嚟先啦，去到呢個防禦呢個點位啦，咁而家就睇即係所謂旺旺隊咧，去到呢啲位置咧，下晝方面咧能唔能夠出手啊？如果下晝方面都唔出手嘅話咧，即係證明咧而家。整個旺旺隊咧，仲係目前咧認可而家目前呢個點位咯。咁所以，我覺得仲係要睇下晝呢兩個鐘頭嘅呢個交易呢個變化啊，有冇成交量能唔能夠放到出嚟啊？包括國家隊喺呢個比較關鍵呢個點位能唔能夠出手咧？呢個都係下午呢個行情咧，大家投資者需要關注呢個要點喺度啦。
0: 嗯，好，咁嘅時候唔該曬石文嘅點評啊，我哋下期再傾啊，拜拜。
1: 好嘅，拜拜，下次再见。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咸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咸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咧，嚟關注下呢一個嘅國慶啦、中秋啦兩個重要之日之前啦，一啲嘅文旅市場嘅表現嘅。臨近中秋同埋國慶雙節啦，澳門啊全城咧係好戲連台嚇，文創旅的古代中國文博文創特展係落地澳門，大三巴牌坊前咧就會上演咧月滿三巴夜2026中秋音樂會，大型嘅樂舞詩畫雜技劇啦，山水國潮亦都獻禮國慶嚇。世界嘅遺產街區同埋咧博物館、城市公園同步咧。会推出各类的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是持续升温。
6: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是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呢，澳门系列嘅活动有边啲嘅亮点？立足国家155同埋澳门35规划嘅开局啦，澳门点样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同埋大湾区建设啦。今期嘅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及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永仪共同嚟探讨嘅。
6: 你好，仪。
7: 各位好。
6: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澳门的这个文化活动哈。那特别是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在中秋和国庆的

0: 双节来临前夕呢，我们看到澳门也是集中推出了展览呐、音乐会呀、还有大型国潮演绎，很多的重磅文化活动哈。那影音能不能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批活动有哪些亮点？对于双节的文旅市场来说，将会带来哪些带动作用呢？
1: 好的，就是双节前夕吧，澳门呢是集中推出了系列的一个文化活动吧，那么它兼顾了文博展览呀、户外实景演出呀、大型舞台、国潮剧目等等的一些内容吧，那么形成了多层次全域化的一个节庆的供给，那么也为呢中秋的一个假期文旅注入强劲的一个动力。新活动呢也是各具特色的，那么像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呀，就汇聚了这个多家的文博机构的文创。把内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呢引入了澳门，还有像那个大型的粤舞、诗画、杂技剧，那么山水国潮呢就融合了非遗杂技呀、国潮舞台美学呀，那么以舞台的艺术呢讲述山河故事，可以说呢就是整体舞台艺术呢是以山河家国故事为主的。那么也是作为献礼国庆的重点剧目，除此之外吧，那么也有这些像灯谜会呀、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特展，可以说呢，结合着这个澳门的一个烟花汇演，实现了文博演艺、民俗、户外节庆多点开花的一个特色。那么，从这个直接带动效应来看的话呢，就一方面呢，也丰富了游客的一个体验，有效的拉长旅客的停留时间；另一方面呢，也是兼顾了本地市民。那么，这批活动的选址呢，也覆盖了适宜街区，那么文化场馆和城市的公共空间，放大了澳门文旅的线上曝光率。吸引大湾区及全国游客赴澳过节，可以说这个节庆的短期火爆只是起点。那么呢，未来还要如何把这个一次性的一个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文化产品，是澳门文旅高质量发展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
0: 那么这一系列高规格的国潮文博类的文化活动集中落地，和澳门新出台的"三五"规划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作为特区未来5年的一个总纲领。那么，它也提出了建设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设计。这一方面的设计也落实了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这样的一个战略地位。那么呢，可以说"三五"规划呢是明确做强世界游休闲中心的，那么推动了旅游啊和文化呀、文创啊、演艺啊等等这些内容的深度结合。总体来说吧，就是它既呼应了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那么刚刚提到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就引进了内地的文博资源。而山水国潮呢，又讲好了家国的山河故事。整体来看的话呢，它这些活动呢，既兼顾了游客与本地市民的一个体验，也让就是大家享受到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了市民的家国认同感。整体来说，这个系列活动呢，是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基地。那么，澳门呢，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又拥有了这个中西交融的历史，让海外游客在澳门同时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多元的文化魅力。那么呢，这个节庆活动只是切入口，"三五"规划呢，还规划建设了澳门国博文化馆、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的一些重大文化硬件项目。未来呢，将把短期的节庆活动经验转化为常态化趋势，持续夯实文化产业根基。
0: 是的，那三五规划。

0: 呢，重点强调做是一基地啊，也就是说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那么这一次双节系列文化活动究竟是如何发挥澳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作用的呢？莹莹，
1: 其实就是国家赋予澳门一基地这样的定位吧，那么的话就是把它作为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文明交流的合作基地，也成为了中西文明对话界限的一个窗口。那么本次的双节活动吧，放置在澳门中西交融的城市空间之中，那么为一基地的建设呢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去看哦。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内容层面，那么它的一个内容是把握了中华的文化主流特色的，像这个山水国潮嘛，就是讲这个山水故事，然后家国叙事，那么也融合了国家的一些记忆，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向本地居民啊，也传递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内核。那么呢，从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方面的话呢，也有请了国家级的一个指挥，那么来给我们展现这个跨界的一个音乐会。那么也有呢，这个开幕式的一个音乐会，它呢是永恒的贝多芬，也引领了国家这个观众鉴赏艺术。那么还有呢，像 WTT 澳门冠军赛等等的一些赛事活动吧，可以呢看到这些活动呢展现了这个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在这个场地载体上，它呢又充分了利用澳门独有的空间，那么把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乐演出和西式的石器牌坊的场景进行交映。那么在这个月满三八夜2026里面呢，它呢就形成了这个独特的文化体验。最后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受众方面，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些游客来自于澳门本地，一方面呢也有来自于全球的一个游客。可以看到本地呢就是展现高质量的中华文博国潮演绎，借助澳门这个窗口呢感知当代的中华的一个文化魅力。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澳门一基地呢不是简单的举办几场这个演出展览，而是构建起了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双节活动呢是短期的示范，未来呢可以复制这套模式，持续的引进内地的一个文艺精品来澳，同时呢也孵化了澳门的本土原创作品，面向呢赋予国家海外输出，把这个节庆的演绎、文博特展转化为常态化的交流项目。那么呢，用好世界遗产街区、博物馆、演艺场馆，让澳门呢既讲好中国故事，也承接多元的文明对话，真正坐实中西文明交流的互鉴窗口。
0: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1: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最后时间嚟到今日嘅呢一个热点观察嘅吓，亦都会同大家咧嚟关注下呢一个嘅热点嘅。咁啊，先嚟关注下呢一个嘅香港嘅呢一个服务馆嘅呢一个情况先啦吓。2026年咧，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咧喺北京举行，香港贸易发展局咧连续第13年咧喺服务会设立香港馆。呢一届嘅服务会期间咧，香港贸发局咧系正。

0: 深策划了八场出海 TOP 主题分享会，同埋配套开展80多场一对一对接嘅洽谈，精准匹配企业发展诉求。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表示，
1: 今年呢是香港贸易发展局连续13年参与服贸会了。今天的亮点呢，其实除了我们展示香港的服务业优势以外呢，我们特别增加了两个重点的活动。第一个就是一个 Talk 的系列，里面呢我们邀请了香港的专业服务的机构相关的企业呢，在现场呢去为大家呢介绍一下香港服务业的优势，围绕几个领域，比如说在融资上市、法律的风险管理以及供应链的服务，包括设计品牌打造人才的引进以及科技方面的出海等等。但同一时间呢，我们呢也安排一对一的现场的对接服务。在活动开始之前，我们也跟一些参与者呢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查，看他的需求在哪里。围绕这些需求呢，我们安排了不同的专业服务机构现场呢为我们的内地企业做一些一对一的对接服务。
0: 陈家贤都表示，今年服贸会香港馆不再是单一的展览展示，亦都是成为了内地和香港深度联动协同出海的重要合作平台。香港贸发局持续释放自身独特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全力护航更多内地企业依托香港扬帆出海布局全球。陈家贤，
1: 除了展示一下香港的专业服务优势以外，我们特别有一个 AI 的大使，可以透过这个虚拟的方式呢，可以为现场的观众呢介绍我们香港的优质服务以及设计的产品等等。我们今年也希望透过这创新的方式，可以有更有效果的帮助内地企业透过香港平台高效出海，成功出海。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2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271项，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该批标准发布后，将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指数止跌回升，升到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里面有8项都是较上月有所回升的。好啦，今日嘅谈股论今日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8: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8: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音，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去到广州，请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五集，一展众览古城维新。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下集。
0: 之后会去到河南周口睇圣人故里文墨心杂记之乡记经座。
1: 文化公开课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亚祥透过地名看风俗，看星与地名对话。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戏墨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刚好是这座城市2000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将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交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0: 九月七号到十一号，跟墨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墨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呢座城市2000多年嘅历史记忆，同你一齐见千年商都嘅万千气象。
1: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即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2000多年嚟，广州城址美移，文物未断，容颜不老，在全国乃至世界城市版图上占有独特地位。古代岭南人究竟是怎样生活劳作的呢？我们来听策展人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李荣伟的讲述。
9: 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展出了汉代的一个陶灶。这个陶灶呢，它是1956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大源港出土的。这种陶灶呢，最大的特点是它有灶眼上头有釜有蒸的进行来主食的，并且呢它灶台灶身两边呢都是有水缸的。那么这种设计呢就是比较少见的，就可能在广州地区会多见一些。那么它这种设计啊，就是在生火的时候呢就能够使得这个热量啊不流散，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我在生火的时候可以同时加热两侧的水缸，也可以拿来做饭。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生活气息的文物，并且陶灶呢它的灶门还会有一个人俑啊，进行扇扇子，就让那个火苗更旺了一些，还有一条那个小狗，这反映了当时岭南人的一个生活情形。另外一件有特色的文物呢，我们在这个城墨千年就展出了一个近代的水田。那么这个水田呢，它是呈现一个十字形的田埂，划分为四块大小相同的田亩。那么在这个田中呢，还能看到进行耕作活动的人俑。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犁田，有些人呢是赶牛在耙地，那么还有一位农夫呢，他是扛着农具正在离开。那么在这个田埂里头啊，还设置了一个圆箩，它尖顶上有个盖子，我们推测可能是它是为田间的劳作者呢准备的餐食。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条田埂边上呢，看到有一个类似于一个竹筐竹箩，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汉代近代时候广州人所设置的一个捕鱼笼，也叫竹篙。那么它呢是在这个鱼啊，它就跟随这个

0: 田里面的水，它可以在涨水的时候呢，就进去这个捕鱼笼里头。由于这个捕鱼笼它的开口处呢是有一个倒刺的，那么当退潮的时候，这个鱼呢它就没办法转身游出来，是一个捕鱼的工具。那么这也是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个实物实证。就我们还展出了一个八连冠这种器物呢，那么它呢就是只有在广东、广西地区汉墓比较多见的。它们往往是用来储存一些调味料，或者是一些果干，是有这些用途的。那么，并且呢，它们是几个小罐子连在一起的连罐嘛，然后它们是互不相通的，也是防止那个食物串味。那么这也体现了就广州人他们就是饮食文化已经很注重这个五味调和了。在我们这个汉墓里头，还有晋墓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些名器，这些名器呢是有陶仓，还有陶埙以及陶藏宝的，它实际上就是把当时广州人生前他们居住的住所就塑造成了一个模型，然后也是带到地底下。那么就是因为汉代人他视死如生嘛，就是希望在民间就是阴间的生活也能跟生前一样，做了很多这种的粮仓还有藏宝。我们展出了一件东汉的陶藏宝，也叫乌宝。乌宝啊，它四周呢还有一个角楼，是拿来瞭望的，就是有士兵可以上去把守的。这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庄园经济发展，那么出现了很多的地方豪强，那么广州也不例外。那么这些地方豪强呢，他们除了有很多的田亩土地以外呢，还会圈养一些仆人，还有家丁部曲，就来守卫自己的家园。那么在这个陶藏宝的门口呢，还有人俑。那么人俑上头呢，有握着一个类似于兵器的形象，那么可能是士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趣，就说可能是藏宝门口那个人俑，他拿的其实是个扫把。那么这个扫把呢，在古代又叫笙，那么这是一个词汇俑。实际上啊，拿着这个扫把在门口是古代对客人的一个非常高的迎接礼仪。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这也反映了当时候整个广州农业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
1: 从先秦秦汉时期，北越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嘅交融，到魏晋隋唐时期，宗教文化踏海而来，并与中华文化和谐共生；从中原移民南下带嚟文教兴盛，到明清广州成为西学东渐与中国风西传嘅双向枢纽。广州一直喺度积极参与世界人民交流同文明互鉴。
2: 喺展览中，被浓墨重彩展示嘅诸多文物就系最好嘅例证。西汉元雕玉武人系越女跳楚舞嘅形象，西汉铜斧、铮、钮系巴蜀文化嘅典型吹器，西汉斧势阳文鎏金铜牌色，带有草原文化嘅影子。
1: 李荣伟话：岭南地区系中华文化嘅重要发源地之一，系海陆文明、中外文化交流嘅前源地。
0: 近代的时候，广州一直是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港口，是一个东方大港。那么，由于这个海外贸易呢，就带来了很多的一些胡人和外来的，像商人呐，还有些劳动者。那么，在本次澄迈千年里头，我们就展示了三个胡人灯俑。那么，这个胡人灯俑啊，他们的形象往往都是深目高鼻，头呢就比较宽胖。并且他是留有络腮胡，明显就是跟中原人士，就跟我们的汉人形象是不太一样的。就我们推测，他们可能是来自于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或者是南亚地区，就来到广州这边从事一些劳役活动。在广州地区的汉墓、晋墓里头呢，会出现一些这个胡人灯俑的形象，这有可能是希望这些当时候来广州耕作胡人，把他们做成这种殉葬人俑的形象的，带到地底下长这个长明灯，能够给地下的墓主人就是带来光明。那么这就是见证广州跟对外开放还有海外贸易的一个实例。
2: 西学

0: 东渐进一步影响了广州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起义，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孙中山探索共和，从中共三大召开到广州起义爆发，一代代人人志士在广州点燃革命火种，开创历史新篇。
1: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关爱林话：展览展出的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的红布带，是1927年的时候起义战士的标识。
2: 红布带它是国家一级文物，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以及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然后当时为了挽救党和挽救革命，因此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那么红布带就是广州起义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起义前总指挥部决定，凡是参加起义的人员都需要佩戴上这样一条红布带以便识别。而广州起义它原定是12月12日进行，因为计划提前泄露，敌人对此部署镇压，所以被迫提前至12月11日。而当时广州城内的红布带它是准备不足的，所以很多参加起义的居民就把家里的白布染成红布，绑在手臂或脖颈处作为这个标识。而起义的三天期间，广州都是阴雨的天气，红布带遇水褪色，很多起义军在脖颈和手腕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在广州起义后，国民党他对全城进行一个大清洗，凡是身上有这种红色印记的人都被杀害了，导致当时广州城内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尸骸遍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条红布带是如何保存到现在的？是因为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当时广州市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集会，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会场里贴满了许多革命标语，并且大家佩戴了红布带。当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州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赤卫队的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长杨新坤和他的战友高平玉在从会场撤退时，把红布带藏进了口袋里，冲出敌人的围截，带到他们的家乡英德肃山，当时是秘密埋在山岗里。此后杨新坤和高平玉他们二人是相继牺牲了。1959年由他们的亲人和战友把红布带挖出来捐献给了国家，所以现在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1: 从广州城解放到1957年广交会打开新中国对外开放大门，再到改革开放率先开新路，从陆运会、九运会到亚运会，再到粤港澳共同举办十五运会，从绣花功夫改造城市到粤港澳大湾区纲要发布，再到南沙方案出台，广州继往开来，老城市焕发新活力。
0: 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讲到：文物见证历史，映照当下，启迪未来。
3: 我们理解，首先就是这种岭南地区或者说珠江三角洲地区这种城市的人文性格，它一方面得益于这种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比如说我刚才讲，就是像，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那么这种决定它会这个向海而兴。向海而生的这种文化发展的品格，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它的这个城市的开拓性啊，那么它会具有这个典型的这种先天性的这种发展的基础，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在这个广州地区以及这个岭南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会跟周边地区，包括北方、中原、长江流域以及海外地区的这种文化交往和这种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没有停息，这对他的这种多元包容的城市性格啊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第三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广州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也好，岭南地区也好，它始终是置于华夏文明的这么一个版图体系里面啊，比如说广州建成、番禺城，那么也是秦始皇统一岭南，这个设南海郡，筑番禺城，那么再到后来这个赵佗这个建南越国，但是

0: 它始终是面向中央政府，这个汉朝中央政府称臣的。那么在后来，我们这包括历代，特别是这个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叛乱以后，那么他这个实际上，这个岭南重新直接置于中央政府的管制之下。那么后来一系列的发展，我觉得都是紧紧的依托，中央政府的管制。那么在中央的支持下，进行发展，包括我们所说的唐代这个设市舶使，到宋代这个北宋平定南汉以后，马上在广州首设市舶司，这也就是海关的雏形。这充分表明，就是中央政府历代中央政府都了解到这个岭南地区，了解到广州地区所在的它对于这样一种向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以及它由此带来的这种对外贸易和交往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吧，也是，我们讲，就是说，广州，广府文化也好，岭南文化始终深度的融入这个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体系，始终成为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紧紧相互依存，那么广州紧紧的背靠这个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背靠这个中原的腹地，那么进行这个对外交流、贸易和这个技术的传播，人文的往来。这也在这个长期的几千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就由此而形成了这种开放、开拓、多元包容的城市基因和城市精神。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这个理解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认为对于广州未来的发展，就是继续，因为有了这种城市基因、城市精神，我觉得对于广州未来的发展一定会具有很重要的这种推动作用。
1: 削而不老，古城维新。从百越先民不露男女开辟嘅岭表雄郡，到中国重要嘅中心城市；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到通达全球嘅全国综合性门户，广州始终系中国对外开放嘅南大门。这个唔单止系一次珍贵文物嘅集中呈现，更加系一次城市记忆嘅深刻唤醒。

0: 貿易路徑提供了關鍵依據，亦集中體現了當代科技考古的創新實踐。
1: 港的繁榮離不開船的支撐，船的迭代見證著港的進化。溫州沿江靠海，市民們呼目為舟，掩目為舳，憑借舟楫之利通達四方。溫州的造船業在宋代迎來了新的發展高峰，随着港口吞吐日增，沿欧江一带船荒林立，温州成为江南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下集。
2: 在海上贸易的促进下，宋元时期的温州发展成为一座手工业发达的百工之城。随着温州城内手工作坊与贸易集市的兴起，一系列以行业命名的地名应运而生，如朔门一带的七方巷、打绳巷，西国外的打锁巷、打棚巷。打绳巷如今依旧存在，绳指的就是船上用的缆绳。因为朔门古港地处瓯江边，船舶所需的棕绳、麻绳用量大，巷内的居民大多以打绳为业。1296年，温州人周达官随元朝使团出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周达官在他的游记《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他看见温州漆器在当地售卖，还遇到了温州老乡。可见当年像周达官一样出使外邦从事贸易的温州人非常多。
3: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吴显军：
4: 我们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漆器还是蛮多的，目前为止我们估计它的数量有40-50件。像这一件这么完整的一个葵扣碗，是典型的北宋的葵扣碗，然后它上面有铭文。为什么能够认定它是温州的呢？因为宋代的漆器它有一个惯例，最后两个字是上劳。上劳呢，主要还是表示质量是上等劳务的，已经公认为温州宋代漆器是全国第一的。无论是从出土文物，还有就是文献记载，还是从漆艺的丰富程度来说，都是全国最多最好的。
2: 温州人不仅把漆器卖到了全国，也乘风破浪，把漆器生意做到了海外。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靠什么穿越万里洋面，准确航行？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巨大差异，形成了随季节而变化的季风。
3: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5: 唐代的时候，从日本到日月潭呢，用了6天时间，它是利用季风的，所以它的速度要快。就是温州还有一个很天然的这个涵道，就是黑潮暖流线。黑潮暖流线是从菲律宾这里开始，通过台湾海峡以后，再经过我们东南沿海温州，再到达日本。
3: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6: 其实洋流像黑潮这样的洋流，也可以达到每小时差不多3节左右。正好呢，这个温州港呢，它可以利用这一点。而且呢，温州港呢，它是一个内河港，像古代的木帆船，在使用以后呢，就很快就会被这个澎湖啊、船区啊所侵蚀。像这种木质沉船，利用这个淡水又可以杀死藤壶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这个温州港在这方面呢，有它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2: 南宋温州状元王世鹏有诗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雾来书商贾乐，生动描写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船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宋元时期，温州的航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已掌握海洋季风规律，还可以通过北极星的高度来观测判断地理经纬度。当时的指南针也已用于海船导航，
7: 并把珍

0: 位加以记录，逐渐形成航线的真路。真腊风土记总序里提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真，利民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州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这条记载不仅记录了周达官当年的航线，更难得的是详细记录了罗盘的真位。真腊风土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有真位的书籍，其中关于吴哥王朝的文字记载为500年后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提供了线索，最终于密林之中发现了世界第七大奇迹吴哥窟。温州人一直以来都是探索世界的先驱，朔蒙古港不仅成为各国商品的交流港，更成为文化的交流港。唐后期，温州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日本木工太彦所著的《中日交通史》记载，开成4年至天佑4年约70年间，温州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沿海港口之一。日本名僧元贞惠运都曾搭乘商船入唐求法，经过温州后再转往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朝圣。宋元时期的温州不仅与国内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各港口通商贸易，而且与东南亚、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交易往来频繁，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制造声名远扬。朔蒙古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牵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纽带。二号沉船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宋元航海盛况的历史想象，它曾满载着许多人家的生计出入惊涛骇浪，它曾将东方的审美与工艺带向异国他乡，用一艘船带动另一艘船，从一片海驶向另一片海，通达四海的风帆，奔赴世界的航程，在温州从未中断。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2: 我们通常认为是说一个农业大国嘛，我们是这个黄色文明啊，但实际上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下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是一直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呢是朔蒙古港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大家去了解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个中国古代的港口城市的一个面貌和它的运作这种形式。通过这种温州朔蒙港的发掘，可以让我们就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这种多样性，或者说文化的多样性。
0: 向海而生的朔蒙古港，传播出海的不只有商品货物。文明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借鉴的，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它将古代中国的器物之美、技艺之妙、文明之悠远传播到世界各国，让它们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让世界见证中国身为航海大国的繁荣。如今这艘沉船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保护，继续讲述朔蒙古港的故事，帮助我们解答更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谜题。朔蒙古港遗址不仅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途径，而且见证了温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文脉绵延。在温州政府的系统保护与整体规划下，历史空间也在向着公共文化空间转化。考古除了可以做历史的研究阐述，也可以带来可交互、可感知的文化体验。 硕蒙古岗遗址展示馆、考古陈列馆、周达官展览馆与温州。

0: 漆器实物铺，并称三馆一铺，将成为向世界讲述温州故事的文明窗口。温州港的巨轮仍在起航，中欧班列的汽笛依旧嘹亮。十四五时期，温州以交通破局带动开放升级，这座千年商港正以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姿态，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千年来，温州在时代更迭中不断拓展与世界的联系。如今，83.6万温州籍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风浪间开辟四海航路，温州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精神正在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朔蒙古港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走向未来。
1: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温州鲜明的文化特质。向海而生的朔蒙古港输送的不单止是商品，更加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审美。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

0: 沈黎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1: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何欣，
2: 我系晓东。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在豫东平原上有一座文物悠长的城市河南周口，伏羲在这里建都，老子在这里悟道，道法自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发，城外的田间地头集记艺人一代传一代，翻腾跳跃间尽是中原人的古道热肠和合意精神。城里面的街巷深处，国家级非遗逍遥胡辣汤制作技艺，将整个豫东的烟火日子都装入了碗里面。
2: 有文脉，有住活，有滋味。周口的厚重与鲜活，远不止书本上的几行字。那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左炎走进周口，睇圣人故里文脉深，杂技之乡技经座。
3: 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4: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实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3: 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保护中心原主任雷铁良介绍，
5: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渔，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他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他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根据天地日月阴阳变化的规律，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叫易学。首先这个易学呢是太极生两仪，两仪又生四象，四象又演化为八卦。他认为这个自然界呢是由天地水火三折风雷八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并且这外在元素中又内含着五种内在的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并且呢木生火，火生土，它是来回相生，并且呢还相克的。
4: 周口市鹿邑县是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3: 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景区管委会主任马登岭介绍说，
6: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博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的这座大殿的外观，它历经朝代的毁坏。

0: 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
1: 嗯，
0: 所以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菱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的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棵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棵柏呢为老子手指柏。这两棵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竟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2: 老子所著《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倡导谦和守静、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1: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0: 从小事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呢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完工。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细。
1: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0: 嗯，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这个结合点，让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2: 如果说《道德经》留给后人的是沉静内省的智慧，那么杂技艺术则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另一种生命形态，热烈奔放和对身体的极致把握，一动一静恰好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一体两面。春秋时期便有民间艺人以杂耍技艺谋生，汉代称百戏。沈丘红陶、道立勇象成东汉戏楼模型等出土文物，印证了当年百戏的盛行。明清两代太昊陵庙会杂技彭连鹏盛况空前，淮阳张氏、项城于氏、西华王氏等家族代代相传，杂技在豫东乡间扎下了根。
1: 空中飞人是周口杂技最具代表性的节目之一，每次看到杂技演员啊在空中自由翻腾，我都非常震撼。今天机会难得，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杂技演员的高空视角。好，那我就直接上去了啊。我们在下面看这个高度还是没那么吓人，结果一上来我的心脏已经开始砰砰跳了。
3: 准备好了吗？
1: 准不准备的都已经到这儿了。
3: 好，那就开始。
1: 必须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有多么的不容易。哇，我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松，慢慢放手是吧？啊，我不想放手。啊，终于挑战成功。哇，脚踏实地的感觉太好了，我现在手都在发抖。刚才爬上去的瞬间没有觉得很吓人，但是当我转身从高空看的时候，真的太吓人了。想想我还只用这么一跳，但是杂技演员不仅要跳下来，还要在高空中翻腾，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们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为什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真的是有道理的，杂技演员真的太了不起了。
2: 舞台上，杂技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力与美，而走下舞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多藏在了老城街巷的寻常烟火里。 一锅翻滚的胡辣汤藏着豫东大地滚烫的滋味，长时间慢熬的骨汤融汇十几种香料，面筋筋道，粉条软滑，卤肉咸香，鲜蔬清爽，在锅里各自舒展又彼此融合，最后一把胡椒撒下去，辛辣缓缓散开，身上一暖，刚好把整个早晨叫醒。
3: 周口市某饭店店长张伟娟，
4: 胡辣汤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它的香辛料上，就是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麻椒、加良姜、碧波炒果、香砂仁、肉扣炒果和干姜、白芷白胡和陈皮，还有香砂、鱼丁香。
1: 又有17味香辛料。
4: 是的，17味香辛料采用低温的一个研磨技术，粉碎至140目。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锅胡辣汤呢，它是汤色如金，入口滑润。
1: 你看，刚刚说了这么多，不打算让我尝尝？
4: 哎，应该尝一下，感受一下。哎，口感怎么样？
1: 浓稠适口啊，香辣醇厚，而且感觉这一口下去啊，暖身养胃。舒服极了，真的邀请大家哈，来到周口尝上这么一碗胡辣汤，绝对不虚此行。
5: 伏羲文化在此召起，老子哲思由此传扬，地道风味与传统杂技交相辉映，广袤豫东大地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华夏记忆。周口这片土地正静待八方来客，一同探寻生生不息的华夏文脉。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5: 我是晓东。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咁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好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亦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好似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村，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3: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是对乡土风俗生动的概括，而地名就是这片

0: 水土留俾世人嘅文化标志，地名与风俗之间由此结低咗血脉般紧密嘅联系。下面就等我哋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亚祥，透过风俗看地名。
1: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麾下的虎将陈鹏，奉命征讨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到之处啊，势如破竹。公孙述大惊失色道：“是何神也？说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等到昼夜，兼程的2000余里的大军啊，再也无法向前推进时，陈鹏呢，只好安营扎寨。没想到的是，安营扎寨地方的地名竟然叫彭湾，是有这个地方的，在今天四川眉山市的彭山区江口镇。陈鹏得知以后啊，虽然感觉大出眉头，但因暮色已临，只能决定暂住一晚。结果就在当晚，公孙述派出的诈降的刺客刺杀了陈鹏，彭湾真的成了陈鹏的死地。公元219年，汉中王刘备麾下的虎将关羽北伐曹操，在樊城，也就今天湖北襄阳市汉江的北面，樊城告急。曹操堂弟曹仁安排战功赫赫的大将于禁、庞德率领七军驻扎在樊城以北的曾口川，但关羽得知他们的驻扎地时，高兴地说：“于禁必为我擒矣，如入曾口，岂能久乎？”这话的意思啊，曾是渔网，曾口就是碗口，于禁进了曾口川，那不就等于鱼儿落了网吗？自然在劫难逃。果然，关羽呢水淹七军，于禁被俘投降，庞德不屈而死，而关羽威震华夏。上面这两个故事中的地名啊，彭湾是真实存在的，曾口川大概属于小说家的编造，不过编的也蛮好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传统时代啊，不少中国人认为，如果地名和姓名相克，人必遭其害。而和此恰成对比的，是在地名中表达的更为充分的吉祥、讨口彩的风俗。比如有一首清朝以来广为流传的店铺字号诗：“国泰民安，福荣昌，兴隆振利，同吉祥。”协议禅玉全美瑞，和和元亨金顺良，汇丰成聚润发酒，千德达生宏源强，恒益万宝福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七言八句56个字，只要从中抽取2-3个字，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店铺字号，表达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店铺字号是这样，下到镇乡村，上到省市县，当然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的镇区名称，首字为安、林、信、福、平、和、金、永、德、昌等字的地名很多。至于乡镇街道名称的首字，我做过统计，新安各超200例，和富都超100例，那么福字呢将近100例，太平也超100例。这些字眼啊，都反映着中华传统民俗，表达着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海恩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线，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发布。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7.6%，
4: 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发布，我国上榜集群数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首位。小型探测器以2029年底前飞往半人马座 Alpha 星。
5: 科技关键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
4: 港澳传真，湾区教师摇篮见证粤港澳教育文化交融新变化。澳门成立首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识教育培训合作机构。
5: 科创空间，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者同行。
4: 科创 icon， 向新向智向绿，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彰显。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

0: 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还有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色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以及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咁呢次发布嘅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咁至此咧，我国发布嘅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同142个。现代服务类职业方面，呢次发布嘅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同产业升级嘅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咁亦都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嘅制香香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扇切花加工工等。咁2019年以嚟，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万亿元，同比增长17.6%，较前7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嚟听总台记者侯艳嘅报道。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
3: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3: 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2.0。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2: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吕大良表示，
3: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再来关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呢，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呢系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报告显示啊，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到前10榜单，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东京横滨集群、星河菜旧金山集群、首尔集群则系位居第2到第4位。
1: 中国25个同美国20个合计拥有世界百强创新集群的近一半，德国以7个集群数位列其后。除中国同印度外，另有6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拥有百强集群，分别是巴西圣保罗、埃及开罗、伊朗德克兰、马来西亚吉隆坡、墨西哥墨西哥城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表示，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
0: 是的，那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原名全球百强科技集群，自2017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组织对全球经济体的顶层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主要是根据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 科学论文发表。

0: 量以及今年新增的风险资本交易量这三项指标来进行集群的排名。
1: 据美国泰康网、麻省理工技术评论网站等近日报道，非营利组织费米探索者任务公布了一项低成本星际方案，计划2029年底前发射小型探测器飞向约 4.4 光年外的半人马座 Alpha 星系统，路线由 AI 规划，全程耗时约8万年，总预算低于1500万美元。项目联合创始人兼主席菲利普·约翰斯顿在声明中称，旅程结束时无人能亲见结果，而这个正是意义所在。这个是在迈出人类能够做到的第一步，亦是为了激励后代继续突破我们所继承下来的极限。
0: 没错啊，歌里头唱到说爱你一万年，对人类来说一万年足以代表永远。咁呢一次呢，一个民间组织提出咗一套小而慢嘅向半人马座 Alpha 星航行嘅方案噃，整个航程呢耗时大概8万年。咁呢个意味住呢，而家参与嘅所有人呢都睇唔到结果㗎啦，亦都意味住项目唔再只係单纯嘅科学探索，更加好似一种长期主义宣言。咁就係人类愿意为实现遥远嘅目标踏出第一步，并且激励下一代、下下一代继续去突破同探索。咁8万年之后呢，地球上已经系沧海桑田咯。小小嘅探测器仲带住8万年前嘅人类记忆喺宇宙深处航行，咁谂谂都觉得好浪漫啊！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嘅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来到科技关键词，9月8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最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第二次登顶全球榜首，蝉联第一。榜单以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高水平科学论文发表量、风险资本交易量为核心评价维度，全方位核验各区域创新综合实力。
0: 是的，连续两年登顶，进一步巩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来听总台记者朱解宇报道。
5: 在广州这个高空智能机器人联合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幕墙清洗机器人进行越障测试。面对模拟真实场景设置的障碍，机器人通过 AI 视觉识别自动规划路径完成越障。在产品研发之初，仅在高空外立面自适应越障这一难题上，企业就反复试验了上百次，直到把难题带进联合实验室，与华南理工大学科研团队共同攻关，围绕视觉、算法、越障等核心技术形成多项专利成果。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6: 那么这个联合实验室啊，就是和华工一起把这类难题一道一道啃下来的。大湾区高校科研机构多，要攻关总能找到对口的合作伙伴，这是我们突破科研难题最大的底气。
5: 对一家中小企业来说，从一项技术突破到真正形成产品，还需要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等一系列支撑。在大湾区，企业可以就近找到科研合作机构，还可以快速对接完整的产业链和制造体系。密集的高层建筑、光伏电站又为新技术提供大量的真实应用场景，科研、产业、应用场景之间的快速衔接，推动创新成果能够更快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6: 这几年在大湾区发展，最大的感受呢是快，创新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得住。要技术攻关，各大高校、实验室就在身边；要部件配套， 供应链开车一

0: 小时就到了。要产品出海，广交会呢就在家门口。这些条件放在一起，让我们中小企业有底气去做全球生意。
1: 创新产品走向全球市场，知识产权布局是关键保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年曾因专利证明问题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碰壁，如今知识产权布局已被前置到研发阶段，围绕核心技术，通过 PCT 国际专利途径同步推进亚太、欧洲、中东等主要海外市场的专利布局，相关产品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应用。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0: 国际专利证明不齐，连参加海外展会、进入高端市场的资格都会受到质疑，所以专利不是产品做好之后再去补的证明，而是研发一开始就要画进技术路线图里面的东西了。我们是先画专利地图，再画产品地图，最后才是市场地图。
1: 从一个联合实验室到一条完整产业链，再到面向全球市场的知识产权布局，一家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也折射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的特点。深圳的科技企业和产业化能力，广州的高校科研和产业基础，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和全球创新资源，通过人才、技术、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加速联动，形成从科研发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全球市场的创新链条。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伟：
2: 近年以来，我们携手港澳，协同激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动能，这是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位居全球首位的重要推动力。我们深化大湾区的知识产权合作，累计开展合作项目455项，打造了大湾区知交会、湾高赛和跨境执法协作等合作品牌，助力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在促进知识产权转化方面，全面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先用后转等新模式。今年上半年，广东专利许可转让达到9.6万次，位居全国第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也超过1300亿元，惠及企业4600多家。
1: 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既强调知识产权的产出与布局，又突出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今年是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第二次登顶榜首。数据显示，统计周期内2021至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2.095万件。同比2020至2024年增长2.20%。2026年1至7月，广东全省 PCT 国际专利申请15664件，同比增长3.57%。
3: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港澳前身。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系。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晶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新的环节。回忆起40年前的求学经历，澳门培正中学校长高锦辉好感慨地说，如果华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就不会有我的今日了。1985年，澳门高等教育资源当时依然是相对有限，应澳

0: 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将推动教育合作发展，加强基础教育交流合作和各类教育人才培训交流，并提出共建人文湾区。近年来，两地教师交流进一步提速。2024年，香港教师研修及交流基地落户华师，围绕卓越教师、领航教师和校长等群体开展研修交流。截至目前，华师已承办35期香港新入职教师内地学习团，服务教师超过4000人次。
1: 冇错噶，咁粤港澳高校间嘅合作亦都逐渐向科研同学术领域延伸。近年嚟啊，华南师范大学联合香港高校建设粤港量子物质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并且香港岭南大学设立港澳研究中心分中心。咁从最初帮助教师获得学历，到如今教师、学生同学者频繁往来，从相对单向嘅教育资源输入，到课程、人才、科研等领域嘅双向互动，粤港澳教育合作嘅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恒印就话：40年来，学校持续推进澳门人才培养，并且不断拓展与港澳教育界嘅交流合作。从呢座湾区教师摇篮望去，粤港澳教育交流正在成为三地相互学习、共同育人的过程。教育所连接的也都从一间间课堂延伸到更广阔的人文湾区。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日前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仅去年就新增了400多个慈善组织。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香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陈国基表示，香港亦是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之一。去年相关行业管理的总资产达到5.4万亿美元，是本地生产总值的12倍以上。他相信，凭借香港有利的税务制度、家族办公室策略以及对行善的承诺，将能为公益慈善事业开创新局面。
1: 再来关注澳门首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识教育培训合作机构，近日在澳门食物及环境健康学会设立，并且获授权引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公众教育和参与项目认证课程，在澳门提供师资培训、能力测评、证书颁发等完整体系，为本地青年提供国际标准及系统化的学习路径。咁澳门食物及环境健康学会会长柯学明就表示，此举是有助澳门深化对永续目标的认知和参与，既是配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实施方案，亦都符合澳门长期减碳策略，亦都是同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
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执行主任佐涛以知行合一的教育重构、可持续发展通识教育的中国创新为题作分享，倡议发挥好学会食育实践基地作用，推广低碳美食标准。学会副理事长孟雁玲博士以可持续发展教育在澳门的实践为题，讲述如何将本土文化和特色实践更好融入可持续发展教育生态圈。据悉，学会自2020年成立以来，积极推动厨艺专业人士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认证课程等相关项目，将可持续发展推向专业化，与业界共建可持续发展未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 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

0: 那些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啦。嗱，近日广东准备咗一笔真金白银噃。咁就係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即将启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持续到10月31号，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咁同之前相比较呢，2026嘅惠民补贴唔单止金额上再创新高，就係从2025年嘅2000万元跃升到3000万元。而且在覆盖范围上也都实现了全面升级。
4: 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客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从传统的食住行游购娱到新兴的游轮游艇、银发康养，广东正在以更丰富多元的产品供给，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文旅消费需求。补贴从来不只是悭钱咁简单，广东文旅实践已经俾出注脚。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广东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设置广东旅博会专场和线上专场，文旅消费券杠杆效应突出，直接拉动消费超8倍，有效撬动金秋文旅消费市场，带动参展商销售额增长。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在这里体现得相当直接。对商家来讲，补贴带来的是客流，对目的地来讲，客流带动的是住宿、餐饮、交通、零售的整条链条。
3: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企业江波龙登陆港交所，成为首家 A+H 上市的独立存储器企业。自此年内完成上市的深圳企业增加到30家，江波龙发行价每股236港元，募集资金61.54亿港元，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 AI 高端存储器研发、主控芯片及高端封测三大方向。江波龙敲钟只是今年深圳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繁忙途径当中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深圳企业 IPO 数量和募资规模领跑全国。据这个 Wing 的数据统计，今年1月1日到9月8日，深圳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0家，合计募资总额1008.75亿元。IPO 数量和募资额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
4: 港股市场成为今年深圳企业的主要上市地，深圳30家新上市企业中20家登陆港交所，合计募资约652.7亿港元。赴港上市深圳企业不乏知名品牌企业，例如立讯精密、东鹏饮料、江波龙、大族数控、士威机电、国民技术、沃尔核材等。从募资规模来睇，立讯精密暂列深企港股募资王 ，IPO 募资额达250.60亿港元。东鹏饮料、大族数控位居2、3名 ，IPO 募资额分别为110.99亿港元、55.58亿港元。
3: 系嘅，咁与之相呼应咧，深圳企业 A 股上市亦都迎嚟咗大年。今年1月1日到9月8日，深圳系有9家企业登陆 A 股，合计 IPO 募资规模435.43亿元。9家 A 股新上市深圳企业分别是华润新能源、惠科股份、嘉立创、千岸科技、维奇科技、大普微、上水智能、北深生命、恒运昌。其中呢，华润新能源暂列深企 A 股募资王 ，IPO 募资额达到245亿元，而惠科股份、嘉立创位居2、3名。IPO 募资额分别是84.93亿元、46.92亿元。咁梳理翻深圳30家新上市企业嘅含科量咧，信息技术类公司系超半数，半导体、电子元件、通讯设备等硬科技赛道占据近半壁江山。医疗保健、工业、材料等领域亦都多点开花。
4: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缔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昨天是教师节，科创梦工场节目播出了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今天将会听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总台记者孙杨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粤港澳三地的三位一线教师，他们分别是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代院长、工程院机电工程系副教授黄成发、香港中文大学卢怡君教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
9: 是的，三位老师各自在自己的城市里头教书、科研、带学生。其中卢怡君将流机逆流电池技术从广中文实验室带到去深圳落地。廖常瑞则是带着深大学生在光纤传感领域攞低了国家重点项目。澳门大学黄成发院长则是从教近30年来还带着学生创业，在横琴的产学研平台上寻找自己的可能性。咁城市唔同，路径唔同，但喺同一个节日里头回答相似嘅问题。三位教师嘅真实回答，拼出大湾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嘅鲜活切面。三地科创版图唔同，但系同心同行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您好。
11: 大家好。
10: 您觉得过去这几年您在讲台上感受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11: 确实，我觉得这个比如说跟四五年前在讲这门课的时候，就之前学生更多的就是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然后呢学生就是说只要考试能过得高分就行。但是现在学生这个获取信息的途径太多了，就是从网上、从手机上，他们能接触到的这个信息来源比较多。那么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说，我现在学了这个课程之后，我以后能做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老师来说，可能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压力呢，就是说，一方面你不能再照本宣科，必须把我们实际的这种应用跟我们书本上的知识连接起来。那么通过学生的追问的话，我们也会倒逼自己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的内容跟案例。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这个光纤传感这门课程的时候，现在给学生讲的这些例子都是拿我们自己科研当中，比如说我们做的氢气传感器，我们做的一些光子芯片的一些实际的科研项目来举例。那么学生一听啊，这是老师团队现在正在做的这种科研项目，那么他们就会提起他们的兴趣。就是特别是我觉得我们深圳大学在大湾区嘛，而且我本身就是香港毕业的，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研究中心就是我们深圳大学跟香港理工大学合建的广东省光纤传感技术粤港联合研究中心。
10: 哦，
11: 就是我们现在跟香港跟澳门高校之间的这些互访啊、交流，包括一些合作的科研项目都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光纤工程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实验学科，那么实验学科的话，如果你想出大的成果，想做一些高端的一些应用，那么其实对这个设备的依赖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型的高端设备你光靠一个学校去采购其实压力是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跟香港跟澳门的一些高校都在有一些合作的国际合作项目，所以我们在开展合作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共享每个单位的这些高端的设备来合作研究。对，而且我们的人员的话也可以进行互访，比如香港理工的博士生去年也是通过了我们深圳大学的一个交流计划，我来深圳大学这边工作学习了一年，那么我这边也会派学生去香港理工啊，或者是香港的中文大学来进行访学。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又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怡君教授。首先我们和卢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12: 大家好。

0: 您还记得吗？您是几几年到这文大的？13年，到
1: 一
0: 现在
1: 三，
0: 也十几年了哈。你
1: 对，
0: 回头来看，比如说5年前，比如说几年前，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的这种教学的氛围也好，或者学生的这种多元化的情况也好，或者他们这种思维模式、思维能力，包括这个研究的能力，和现在有一些什么变化吗？
1: 最明显的变化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现在的学生对于研究呢，未来应用以及影响力的这个意识强很多，就是说他会去问说，这东西未来能不能落地，能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能过去可能课题组才刚刚开始，那大家可能更专注就是发论文，但是呢，现在大家会更关注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解决的方案，所以他们明显的对于。产业创业以及技术转化这样的兴趣呢，明显提高。这个也是跟整个现在可能整个香港的这个学术界一个也不是转型，我觉得应该是说更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政策鼓励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就是批判性思维还是越来越好的。现在我跟每个学生开会啊或讨论，他们其实都更有准备，而且是就是自己会先预先做好更多的这个思考，才来找老师讨论。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独立思维以及独立的这个研究的能力呢，其实是越来越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趋势。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的该院长、工程院机电工程系的副教授黄成发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2: 大家好啊！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科技的发展也很快，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很多。您在这个学院里感受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其实我感觉到咧，就系国际化变化得特别快啦。即系以前咧，可能我哋大学咧喺我哋原校区啊，原校区唔系而家呢个横琴校区，我哋喺氹仔嗰时以前有个校区。咁嗰时因为好细啦，咁我哋学校咧发展好有局限性。试过咧，以前喺最旧嗰个校区嗰时咧，有啲国际嘅学校上嚟同我哋合作交流，行一圈之后咧，都发觉就冇咗下一步，就冇咗继续谈合作嘅空间。可能以前系觉得我哋太细嘅，咁但系而家有咗大嘅校园啦，有咗国家重点实验室啦，有咗书院啦，咁变咗咧就系我哋会更加多嘅交流合作。咁亦都有咗地方之后咧，多咗国际生同埋内地生，令到澳门大学嘅国际视野都多咗啦，有咗嗰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咁令到咧我哋嗰个世界嘅排名啦，同埋咧科研嘅能力都加强咗。呢个都系我睇澳大28年咧，睇住佢一步一步咁样变化。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继续嚟听我哋总台记者孙杨嘅采访录音。
0: 如果对未来的话，你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大湾区高等教育完全打通的话，您觉得您最希望的是什么，或者是您最渴望看到的是什么？
4: 如果能够逐步打通的话，我是希望能够，比如说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本科教学当中，我们可以把实验课的环节来进行改进或者是提升。深大的学生，我们在比如说上工程光学这门课的时候，如果能让深大的学生去香港理工的他们的光学实验室，因为他们的实验条件非常好，如果能去他们的实验室，那么做几周的这个相关的课程实验，或者是比如说香港中文、香港科大的学生来我们的深圳大学，用我们的这个飞秒激光加工平台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实验，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话对拓展学生的这个学术视野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你看我们的就国内的这些科技奖项，就是刚才您说的，比如说物理方面的，包括数学方面的，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层面的科技部或者是国家自然科技基金委，它现在都对这个香港或澳门地区开放了这种大型项目或者人才项目的申请，也是为了就是引进这些大湾区的这种高层次的人才，来跟内地的高校来进行合作。那么这样的话，在一些学术创新，包括是一些技术落地、技术转化方面，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
1: 我觉得真正的人才流动跟资源共享，应该是我觉得一个应该去努力的方向。首先呢，因为香港这么小的这个城市呢，就有 很多世界的名校，那其实我们的香港学生的人才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从不同国际上不同的这个来的这个人才都很多。那其实大湾区呢有很大的这个space， 就是说这个地方大，尤其在这个科研的资源，包括科学的这个装备、科学的装置或者是仪器等等设备呢，都是好很多的。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就是说我们真正人才的流动，就是学生可以互相的这个互访交流，而且跨境的这样的去做研究讨论，做不同的资源共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真正是去连通，把真正这个协同作用做得更好。
2: 一般很多老师就是主要教理论课，其实呢我自己以前都会在适度呢会安排一些学生呢就是一些企业啊产业那里去考察交流的，这样会令到他比较捉到实际的未来的工作。咁頭先提到呢，如果我哋喺大灣區嗰度呢要打通發展嘅話，我覺得希望未來可以改變一個環節嘅話，就係我哋呢啲交流或者係呢考察嘅話呢，可以擴展到大灣區嘅一啲唔同嘅城市地方嗰度。因為我自己本身呢就一個比較活躍嘅人啦，我自己會參加好多唔同嘅社團啊或者社會工作，咁亦都會跟住一啲團隊呢就去到大灣區唔同嘅城市嗰度看看他們的科技發展。我發覺呢其實有很多的地方呢其實我們沒有心去探究過，我們不知道原來它有一些這麼厲害的產業在這裡。其實要推動澳門的年輕一代呢多些跟大灣區那裡互動的話呢，首先要讓他了解對方的城市，所以我覺得在未來譬如課程那裡可以加強了在這個考察的環節可以擴展，由學校去幫手安排接助啲學生有系統地去參觀。老師是要做一個有溫度的人，要溫暖學生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一束光，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老師這個行業那裡一起努力，為了我們的事業做一個有溫度的人。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而家嚟到数字生活环节，嗱，贸易系联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嘅重要载体，亦都系推动经济增长嘅强大引擎。咁今年以嚟，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嘅特征日益明显。嚟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

0: 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1: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2: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3: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3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5: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啦，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啊，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今日开幕嘅广东旅博会啦。咁究竟啦，即系有啲咩好玩嘅咧？咁啊，唔净止展会咁简单，其实大家去呢个展会咧，我哋作为一般嘅游客啊，最紧要咧就系买一啲旅游产品啦。咁其实而家啦，今次嘅旅博会咧，亦都系食正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啊。咁如果要喺现场去揀一啲中秋国庆嘅一啲旅游产品啦，边啲係值得玩值得买抵嘅呢，咁今日呢我哋会请到专家嚟同你讲下喎。
8: 係呀，咁我哋嘅嘉宾呢係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键啦，同大家讲讲呢现场点样去揀选呢啲线路呢啲产品呢，又点样叠加返啲物类消费券呢可以悭得多啲㗎。
7: 嗯，
8: 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呢会同大家关注返你香港嘅票根经济呀。如果大家去到香港去睇演出啊，睇波咧，嗰张门票咧，千祈要 keep 好啦。咁啊，喺呢个启德体育园啦，凭借住呢一张门飞啊，就可以享受到哇一系列嘅优惠啊。
7: 嗯，咁啊，究竟有边啲咧？要留意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会喺今年嘅12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嘅合资。

0: 隔跨境私家车司机同埋乘客实现咧车上无感通关嘅，嗱真系正啊！因为以往咧就乘客都要落车，咁啊同司机分开，咁其实咧亦都会有唔少嘅朋友，哇一家大细咁样样，爸爸就要揸车，妈妈拖住啊咁多个小朋友，咁就一齐要行呢个旅客嘅旅检通道，翻去又要哇周围揾咁多车，边部先系屋企部车啊咁样样啊，咁其实都几唔方便嘅。咁啊而家咯，大家都可以安坐车中过关啦。
1: 系啦。我哋再了解翻呢个12月份即将推出嘅智通行嘅计划啦，会喺无感医道嘅基础之上啦，利用 AI 嘅科技配合翻一啲容貌识别技术，去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咗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嘅司机同埋乘客噶。咁啊，系统咧通过多镜头实时追踪到车内人员嘅容貌嘅特征，亦都会配合翻啦高速搜寻 AI 嘅算法，同时亦都会为车内所有嘅人进行一个身份嘅验证噶，咁届时啦，车内所有嘅乘客啦，都唔需要落车或者系出示证件，安坐喺车入边咧就可以完成所有嘅过关嘅手续啦。咁我计划首阶段啦，服务嘅对象咧就系合资格嘅香港永久居民，咁啊详情咧亦都需要去等待翻入境处嘅正式嘅公布嘅，咁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啦实时去跟踪翻最新嘅进展啊。
0: 嗯，冇错啦，咁啊大家关心嘅就系咧。即系以后下会唔会推广到呢个大巴咧咁样样吓，我觉得系值得期待。咁当然啦，即系大巴里边嘅乘客比较多啦，咁唔系话啊，我熬低晒所有车厢就可以全部攞 AI scan 晒大家个样
1: 嘅，
0: 系啦。咁啊，亦都期待嚟紧啦，呢个技术更加先进啦，咁样样吓。咁啊，希望咧会有扩展嘅安排吓。咁啊，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下啦。香港邮政方面系宣布啦，以岭南工艺广彩制作技艺为题嘅特别邮票同相关邮品啦，将会喺9月17日下推。出发售嘅，咁啊讲翻啦，广彩其实系广州彩绘瓷器嘅简称，亦都系啦岭南文化当中其中一种传统嘅工艺。嗱，做法啦就系喺已经上釉嘅白瓷胎上面进行彩绘，再烧制而成噶。而广彩嘅制作技艺啦，可以追溯至清初，并且咧喺1920年代由广州传到去香港。而香港制造嘅广彩啦，除咗保留传统嘅手绘技术同吉祥图案之外咧，亦都融入咗啦唔少香港本地嘅彩绘技法同埋特色嘅图案。所以有人话咧，呢个系广彩之中仲有一个港彩
1: 啊，系啊，唔讲都唔知啊吓。原来呢个广彩制作技艺啦，喺2024年嘅时候咧，系纳入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中噶。咁呢一次咯，香港邮政咧就系以呢个岭南工艺广彩制作技艺为题咧，发行特别嘅邮票，亦都系去弘扬翻啦岭南工艺同埋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亦都系展现翻香港。匠人世代相传嘅精湛技艺啦，如果你中意呢一项嘅非遗或者中意呢个邮票嘅话咧，不妨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咁而另外仲要关注啦，一项盛事下制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啦，会喺2026年9月22日到24日喺广州举办嘅。咁啊，今年咧就要打造兼具国际高度、文化深度、产业厚度同创意温度嘅纪实影像行业盛会。咁诶，中意纪录片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有唔少嘅展演活动，大家可以睇噶噃。
1: 系啦，冇错啦。咁啊，展演活动咧系9月7日已经系拉开序幕噶啦。不过咧，一直会持续到9月30日，大家仲有好多嘅机会咧可以去睇一睇啊！吓，当中咧涵盖咗有文化、历史、社会、纪实、非遗传承、科学、自然等等嘅主题噶。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平安大戏院、永汉电影院、金星电影院啦，是固定常设的公益展映的地点，大家可以去到那里享受免费的观影服务的。这一次的公益展映活动亦都是汇聚了题材多元的一些精品的力作，有关于我们的市井烟火戏的，有关于古老的技艺，亦都是从历史的深处对话去到我们平凡人的一些日常生活，用真实的真诚的镜头去捕捉我们大地嘅温度同埋高度，亦都系讲述啦我哋中国人对于家园嘅眷恋啊，对于文化嘅坚守，对于生命嘅敬畏，同埋对外部世界永不停息嘅好奇同埋善意。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喺官方嘅平台同埋广州图书馆嘅公众号平台啦进行预约啊，只需要拣定观影嘅片名啦、地点同埋场次，就可以去到选定嘅观影地点啦去进行。 免费观影噶啦。

0: 咁啊真係几好吓，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呢个活动啦。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就返返嚟呢继续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1: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大家啦已经开始谋划紧自己嘅呢个中秋国庆假期啦。咁讲真啦，即系呢两日咧，我都几头痕嘅，因为中秋咧要订嗰个晚饭啊，book 嚟 book 去咧已经 book 唔到啦，咁样样。
7: 我就冇咁样个烦恼啦，直接自己喺屋企煮啦。
0: 系，我都决定要喺屋企煮噶啦吓，谂住买只靓蟹蒸一蒸就算数啦。不过吓食完餐饭之后咧，点都要赏下月嘅。不过赏月嘅时，大家就可以坐一坐风啦，因为咧即系九月份啊，呢个中秋节嘅中秋月亮咧，既唔系十五圆，亦都唔系十六圆啦，而系比较罕见嘅十七最圆噃。
7: 咁大家咧亦都可以提前啊，譬如喺九月十四号啦，会见到呢个金星伴月嘅呢个星象嘅，而且今次咧喺南方嘅观测嘅条件咧，亦都比较好啊，大家可以 mark 定呢个时间啦。而啱先讲到话中秋赏月嘅最佳嘅时间咧，咁啊最圆嘅时刻咧就会出现喺九月嘅二十七号嘅零时四十九分，咁而九月二十五号咧系中秋节啊嘛，咁九月二十七号咧即系呢个八月十七嘅，
0: 系啦，
7: 咁啊所以咧
0: 过咗零
7: 点啦，先会系圆嘅，
0: 系，
7: 咁啊大家咧可以揸住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呢三晚嘅时间，其实咧我哋肉眼睇咧就差别唔大噶，专业人士先会睇到。就比较唔一样嘅一个月亮嘅，所以呢三晚其实都系适宜观赏，希望咧嗰几日嘅天气好啦。
0: 系啊，大家可以坐下风吓，所以话咧即系肉眼睇上去我哋睇唔出吓，但系三日都圆嘅，而且廿七号最圆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有唔少嘅朋友吓，即系规划紧自己呢个中秋国庆假期啦，都计划系自驾租车噶吓。咁啊，进入九月份咧，其实国庆嘅自驾游市场咧已经提前沸腾啦，因为唔少朋友都提前要 book 定部车，咁咪先到时冇车攞。咁啊，睇翻啦，有一个啦，即系自驾嘅 OTA 平台啦，最近就发布咗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啊。咁啊，截至到8月31号啦，国庆期间嘅出境自驾需求同旧年同期相比咧，增长三成，其中啦，北美大洋洲地区成为主要增长引擎，而国内嘅自驾市场咧就系稳中有升嘅态势。咁啊，出行嘅高峰啦，比起往年咧系显著前移噶。与此同时啦，唔同嘅 OTA 平台啦，数据都显示啦，远域嘅小城客租车咧。比起大城市更加火爆。
7: 咁今年嘅国庆节啦，10月1号咧系星期四嚟嘅。咁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啦，如果大家可以喺呢个11号之前嘅呢三日咧都可以休到假嘅话咧，就可以从9月25号中秋节开始休，一路休到10月7号，一共有13日嘅超长假期啊！咁中意自驾游嘅朋友咧就开心啦，因为可以嚟一次抢先嘅自驾游。咁所以好多朋友咧，如果真系有咁样嘅计划嘅话咧，亦都会提前。前去做决策嘅，咁见到咧今年啦取车嘅峰值日啦，系从旧年嘅国庆当日系提前到9月25号，即使系中秋节啦。咁而节前周五、周六嘅取车量咧，亦都比平日 咧係翻倍啊嚇。咁峰值日取車量咧同比增幅係達到60%嘅。咁當然啦，朋友仔亦都係好醒目啊，唔少咧都選擇。

0: 呢个错峰出行，咁越嚟越多嘅旅客咧就倾向于早出发就早返回啊，可能会将自己嘅假期咧分开两段去安排嘅，亦都可以规避翻啦喺假期首日啦集中出行嘅拥堵高峰。
1: 冇错啦，咁但系咧租车自驾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啊吓，话你租得部车啦啊，或者自己买对脚啊，咁啊梗系揸耐啲噶啦，所以咧七日以上嘅长途自驾需求咧就系市场嘅主力啦。咁啊周末连休再加上咧拼价长租嘅组合预订模式咧，亦都系显著升温嘅。咁睇翻咧，有市场分析师就话啦，超长假期嘅形成咧，其实显著提升咗大家对于长距离啦、长时间出行嘅意愿。咁睇翻啦，按照预订窗口期嚟到观察啦，一般大家都会提前一到两个月就开始规划行程，特别一啲早鸟订单嘅比例啦，同往年相比系有所提升嘅。咁啊，有唔同嘅 OTA 平台啦，其实唔同嘅报告都侧面印证咗呢一点啊，就系中秋国庆假期嘅产品预订啦，都系持续走高。其中提前出发是最受欢迎的，9月24到26号出发，行程覆盖国庆假期的部分一些长线跟团产品，其实一早就已经提前售罄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想去执下楼的，不妨去下旅博会。
0: 没错，跟着下来也都会带来旅博会的非常之实用的攻略，我们会有广之旅的新闻发言人观见跟我们讲一讲在现场，作为旅行社会有哪些产品给到大家选择，想悭翻啲，又可以点样利用翻咧官方发放嘅文旅消费券啦？收翻嚟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同你详细分享啦。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一年一度嘅文旅行业盛事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即是我哋熟悉嘅广东旅博会。今日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系启幕噶。展览嘅日期咧，亦都会横跨周末，一直去到13号。咁旅博会咧，从09年创办至今咧，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7届噶啦，亦都始终同文旅产业发展系同贫共振嘅，咁喺现场啦，亦都有好多涉及文旅产业对接嘅活动举办。咁亦都作为下半年啦，不容错过嘅旅游采购窗口啦。呢一届嘅旅博会系汇聚咗各大嘅旅行社同埋在线旅游平台，会集中展销一大批嘅优质嘅线路同产品噶。详情系点样嘅咧？今日咧亦都请嚟广东旅博会嘅承办单位嘅代表，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啦。同大家带嚟详细嘅介绍。Hello， 关健。
3: Hello， 表姐你好。
2: 系啦，关健今日任务好重啦，就要喺现场啊吓，咁啊去参与呢个广东旅博会啦。所以我哋通过连线嘅方式啦，同你了解一下今年嘅旅博会咧，有边啲最新嘅亮点啊？
3: 系咁，今年嘅旅博会咧，其实我哋会见到佢系分咗三个嘅主题嘅展馆啦，包括好似系国际文化嘅旅游馆啦。文旅融合馆啦，同埋就系文旅消费嘅体验馆嘅。咁喺同期嘅话咧，包括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老字号嘅博览馆咧，博览会咧，亦都会喺4.2展馆，亦即系话咁样，我哋会系有四个嘅展区啦。咁啊喺我哋嘅广交会嘅 A 区嘅呢个展览馆里边咧，系会进行一个连续三日嘅旅博会嘅展销啦。咁同埋嘅话咧，其实包括好似我哋喺国际文化旅游馆呢边咧，其实系今年汇聚咗有5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文旅产业资源啦。咁尤其喺今年嘅新增就包括好似入境嘅旅游嘅展区啦，咁同埋就系首次系打造咗国际医疗旅游嘅展区嘅。咁同步咧，好似我哋设立咗有轻车旅游啦、跨境出行啦、高端定制等等嘅一个 B2B 嘅专业嘅展区咧，亦都会系喺我哋国际文化旅游馆呢边嘅。咁其实我哋可以系喺呢个馆里边咧，感受到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玩法啦。咁其实都系可以等大家眼前一亮，对于呢个世界旅游嘅一个发展趋势啦，可以喺我哋 1.2 馆呢边先系去睇睇。咁同埋咧，去到 2.2 馆嘅话咧，就系文旅融合馆啦。咁其实今年我哋东道主广东嘅主题馆咧，系会联合到有21个地市嘅文旅馆咧，一齐去集中进行一个亮相喺我哋广东旅博会呢度。咁包括我哋国内嘅目的地啦，啊，亦都会带嚟好具有地域特色嘅各种嘅文旅资源啦。喺一个馆里边咧，就可以睇遍我哋东西南北中大美中国。咁同埋咧，包括好似今年增加咗比较多嘅文旅科技啦、AI 啦，又或者好似乡村振兴啊、區域協同啊等等呢啲方面嘅一啲嘅文旅資源同埋交流嘅平台咧，都會係喺呢度碰撞出一啲火花嘅。咁有好多嘅新玩法咧，都可以令大家係大開眼界啦。咁如果去到第三站咧，我哋就去到3.2館，就係文旅消費嘅體驗館啦。我哋通常咧係會用一個更加接地氣或者係叫法咧，就係叫文旅大賣場啦。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普通嘅老港啦，或者你喺廣州嘅市民嘅話咧，其實都會係喺旅博會三日嘅話過嚟現場呢度咧去購買各種一啲優質嘅文旅嘅線路啦，包括係一啲旅遊產品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見到今年嘅文旅大賣場呢邊咧，就係覆蓋到係包括國內嘅長線上秋啦，而家係好快，我亦都啱啱從東北翻嚟啊，開始秋天啦，咁最靚嘅一個秋色啦。包括是湾区周边的短途游啦、家庭团圆出游啦，好快亦都会系嚟到我哋中秋假期同埋我哋嘅国庆黄金周啦，好多人都喺度密锣紧鼓咁样去预订相关嘅旅游产品。当然去旅博会咧，亦都可以货比三家之后咧，拣到最优嘅一个选择啦，包括景区景点啦、酒店嘅民宿啦、

0: 旅博会在这个期间、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是同步去进行的。啊、应该说呢在整个旅博会的展期里面呢是有近50场的配套活动，包括是有行业的高端的论坛啊、目的地的推介啊、供需的对接会啊等等。包括是广州旅这边呢今年都是借助我们的旅博会的平台呢是搞了首届的广州旅杯文旅推荐官的大赛。咁亦即係话呢将我哋分咗专业组啦，有达人组啦，同埋就係新锐组嘅各种嘅一啲文旅推荐官呢係可以喺旅博会嘅现场呢度呢做最终嘅决赛嘅比拼嘅。咁其实都係希望借助呢个平台呢，我哋将文旅家或者将旅展旅博会家嘅呢个作用呢发挥到极致嘅。
1: 嗯，咁啊，关键啦，啱先啊，一口气啦，同我哋即系叫做速览咗今届嘅旅博会嘅一啲精彩嘅亮点啦，我哋再逐个去详细同大家再拆解一下。咁啊，啱先讲到第一个亮点咧，就系关于呢个国际展区啦。咁啊，提到有成近50个国家同地区嘅文旅资源嘅一个汇聚啊。咁其实每年啊，去到呢个旅博会咧，大家都可以一站式去解锁吓喺世界各地嘅一啲文旅资源啦，感受佢嘅魅力啦。有唔少嘅摊位咧，亦都有一啲好有意思嘅一啲现场嘅互动啊。譬如之前我印象好深刻嘅，就好似泰国嘅 massage 啊，咁样可以喺现场感受一下吓。咁、其实今年嘅一个突出嘅或者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有呢个入境旅游展示啦。譬如展示翻 China Travel 嘅魅力啊，或者系岭南文化魅力啊，咁样具体系咪都可以体验翻一啲便利政策啊，或者推介一啲入境旅游产品咁样咧？
0: 系啊，其实见到 China Travel 或者我哋入境旅游，应该讲系国家大力去发展嘅一个板块啦。咁所以今年旅博会亦都系连续系第二年咧，系打造入境旅游嘅展区啦。咁包括我哋核心嘅定位就系智慧体验、资源展示同埋国际传播嘅。咁其实亦都会系我攞一个点，就系攞我哋广州白云机场同大家讲下啦。咁其实白云机场，在近年来讲的话呢，都是打造了一个多项的口岸入境的便利化系列服务措施呢，其实在今次的旅博会上面都会是一个集中的展示啦，包括好像我们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中心啦，一加五加 M 的服务举措的话呢，其实在旅博会上面呢，大家也都可以是现场去领略啦，包括是我们例如好像是通讯方面呢，可以在现场去办卡啊，跟住好似 eSIM 嘅呢个痛点嘅破解啊，咁包括我哋多功能嘅智慧卡啦、等等呢啲啊，都系我哋入境旅游嘅时候可能会遇到一啲痛点啦。咁包括我哋亦都将白云机场嘅呢个中转免费游啦，其实系会做一个集中嘅展示嘅。咁其实咧，从2024年开始，广州市文旅局咧，其实已经推出咗中转免费游喺白云机场呢度。包括在旅博会现场呢，我们除了是将新一批的中转免费一日游的线路推出之后呢，同时最新的包括我们 T3 的繁花之旅啊，也都是会是亮相啦，包括好像省内的短途游入境的，其实都是会在我们入境旅游的展区这边呢，是会进行一个展出的。
1: 嗯，咁同埋见到咧喺入境旅游展区咧，都有唔少嘅互动同埋抽奖嘅环节啦，或者一啲文化展示啊，包括有呢个八段锦系啦，或者系太极拳教学啦，呢啲对于外国嘅朋友嚟讲真系好新奇啊。咁如果系我哋游客咧去到现场咧，亦都可以尝试下打卡啊、盖下章啊，或者系感受下茶艺品鉴嘅。当然啦，今年亦都有一个最新嘅一个展区，就叫国际医疗旅游展。展区啦，咁啊，大家可以喺现场感受一下我哋，尤其是神奇嘅中医嘅治疗嘅一啲功效啦。当中有冇边啲具体嘅一啲安排啊？譬如系咪可以去体验下啲肩颈痛嘅调理啊，或者系品尝一下一啲特色茶饮啊咁样咧？
0: 其实我哋医疗嘅呢个国际医疗嘅展区咧，今年亦都系应运而生啦，包括系。我哋喺岭南集团喺四月底嘅时候，联合到十几家嘅呢个医院啦，咁我哋亦都系成立咗国际医疗旅游嘅服务中心啦。咁今年嘅话咧，都将一个板块系直接系加入到广东旅博会嘅现场嘅。咁其实咧， 應該講國際醫療。

0: 旅遊嘅呢個板塊應該講首先係有比較大嘅需求啦，咁同埋咧應該講係未來嘅發展前景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其實會見到今年喺國際醫療旅遊嘅展區，除咗一啲旅遊服務商之外咧，其實大量嘅醫院或者係一啲即係醫療機構咧係會進駐啦，包括好似我哋省婦幼啊，包括港醫嘅一院啊，包括我哋廣州國際醫療旅遊服務中心啊等等，全部咧都係會加入到其中嘅。咁其實我哋都係傳遞翻一個信息，就係其實首先大灣區擁有比較強勁嘅呢個醫療嘅資源啦，包括係無論係西醫又好，或者我哋中醫，包括我哋見到有比較多嘅一啲中醫醫院，其實都會進駐到今次嘅呢個旅博會嘅現場啦。咁包括連埋我哋嘅眼科醫院啊，亦都係會係將進駐到國際醫療旅遊嘅呢個展區嘅。咁好多人可能覺得國際醫療就醫療啦，點解要加旅遊呢？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發現咧，因為好多人嚟到中國去進行一個相關嘅病症嘅醫治嘅同時嘅話咧，其實佢都有係嚟認識中國嘅呢個需求嘅。咁所以嘅話咧，其實我哋會係覺得將兩樣嘢進行一個打包之後，係更加符合我哋嚟到中國去睇病嘅呢啲人士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亦都會借助旅博會嘅平台去將我哋一啲系統嘅一啲套餐啦，包括係連埋大灣區周邊遊嘅咁樣加上醫療諮詢同埋醫療醫治嘅咁樣嘅一啲產品咧，係通過旅博會平台咧去做進一步嘅展示，同埋咧係等更多嘅一啲潛在嘅客户咧係知道我哋有咁嘅業務啦。咁所以其實旅博會嘅呢個平台應該講係對於發展成個大灣區發展國際醫療旅遊呢一個板塊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
1: 所以我哋啱先亦都讲到啦，旅博会啦，其实亦都系同呢个文旅产业发展系同频共振啦，通过今年新嘅呢个国际医疗嘅展区可以睇到一条新嘅赛道啦，亦都系一片蓝海嘅，咁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去感受下啦。咁当然亦都提醒翻我哋大湾区方面嘅一啲参展嘅单位啦，亦都包括有香港旅游发展局啦、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啦，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咧，都系多年参展啦。场亦都会联合推介翻一程多站嘅精品旅游线路嘅。咁另外咧，见到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咧，亦都会再度亮相啊，助力翻两岸文化嘅旅游深度交流同合作嘅。咁当然啦，关于呢个广东旅博会咧，仲有更多嘅精彩内容要同大家分享。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咧，继续请出啦广东旅博会嘅承办单位嘅代表咧，嚟自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同我哋带嚟更加之多嘅分享。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1: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关注翻啊，今日开幕嘅广东旅博会啊，吓，欢迎大家啦，去到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啊，去参加一年一度嘅文旅盛会啦。咁究竟咧，旅博会上边啦，有边啲精彩嘅内容咧？我哋继续连线翻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你好啊，关健。
0: Hello， 蒋姐，我哋继续
1: 系啦。咁啱先啦，我哋已经整体啦，带大家去了解咗啦，今年嘅一啲特色啦，同埋咧呢个大卖场嘅一啲大概嘅基本嘅安排情况，我哋亦都要着重了解翻，因为呢个亦都系我哋普通市民啦，每年去到现场啦最关注嘅呢个内容之一啦吓。咁啊，今年依然会有呢、这个文旅嘅消费券啦，可以提前领到啦。咁啊，今年嘅线路推介方面啦，你有冇边啲嘅 tips 可以俾到大家咧？
0: 其实我就觉得每一年我哋喺旅展或者旅博会

0: 会嘅现场话，都会发现哇，大家其实都真系好精明喺文旅消费方面。咁同埋咧，其实都系每一次我哋喺旅博会嘅现场睇数据嘅时候咧，真系可以睇到成个旅游行业或者系文旅消费呢个板块方面嘅一个风向标啊。咁今年嘅话，其实见到参展嘅旅游企业或者包括我哋旅行社嘅话咧，系非常之多嘅啊。除咗港之旅之后，包括好似携程啦、假日通啦、方辉啦、广东中旅啦等等，其实都系会喺旅博会现场咧直接摆摊去进行一个销售嘅。咁其实咧大家嘅优惠方式嘅话就系五花八门啦。咁包括好似譬如讲头先讲到，今年其实现场究竟有啲点样嘅隐藏嘅福利咧？咁首先一个唔可以唔讲嘅就系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啦发布嘅金秋文旅消费券啦，咁呢个嘅话其实喺旅博会现场我哋报名相关线路嘅话系可以叠加去使用嘅，单笔最高嘅优惠咧可以去到500蚊。咁呢一方面嘅话咧，我哋需要留意边两个微信公众号咧，一个就系广东文旅啦，另外一个就系广东旅博会嘅公众号，咁系会有具体嘅详情公布啦。咁同埋咧喺現場嘅話，因為我哋頭先講係有50個國家嘅和地區嘅文旅資源，同埋我哋廣東省咧係21個地級市全部參展，同埋咧亦都會有各種嘅，好似陝西啊、廣西啊、四川甘孜啊、新疆啊、西藏嘅林芝等等，佢哋係會嚟到現場去組團去展示翻佢哋文旅資源，所以其實更加精明嘅一啲市民遊客咧，可以係先去呢啲嘅展示區嗰度。叫做雲旅遊一下，或者感受了解一下當地嗰啲資源之後，有一個概念之後，再嚟翻我哋大賣場呢度揾翻相關嘅線路去報名咧，可能會更加沉浸，更加有一個目的性啊。咁同埋咧，包括係今年旅博會咧，我哋除咗一啲跟團啦、等等啲產品之外咧，其實自由行嘅呢個相關要購買嘅資源咧，我哋都可以喺大賣場呢度可以做到一站式嘅配齊啦。包括好似我哋旅博会现场全链条嘅机票、酒店、民宿、景区嘅门票啦、研学产品、温泉度假、康养旅居啊，包括我哋游轮啦，同埋房车嘅租赁咧，都可以系自由组合灵活下单，全部都可以喺旅博会现场咧系可以揾到你需要嘅一啲相关嘅旅游产品啦。咁同埋就系旅博会现场我哋。优惠方式是五花八门啦，包括买一送一啊，第二位半价加一蚊升级啊，或者是有各种的一些伴手礼可以带回家啦，我们街坊最终的油米啦，咁同埋有大抽奖啦，啊大抽奖呢度要提醒翻，可能部分的一些抽奖呢它是指定线路的啊，因为有啲嘅目的地可能落力一啲啦，俾到更多嘅一啲资源咧，放喺旅博会呢度去集中释放。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为咗少少着数嘅话，其实都可以留意翻啊，边啲线路报名完之后系可以有额外嘅一啲赠礼或者大抽奖嘅。咁其实都系可以嚟到现场去感受啦。咁包括系我哋亦都见到今年嘅旅博会亦都系星期五到星期日嘅安排啦。咁如果系翻工一族嘅话咧，星期六日两天亦都去留意一下时间啦。因为其实礼拜日嘅话咧，佢系会提前关展嘅。咁如果更加充裕时间嘅话咧，就系礼拜六呢一日，应该亦都会系现场系会人都會比較多嘅，咁所以咧就係大家可以考慮喺睇展或者係購買嘅話咧，就係都可以係做一個錯峰嘅安排啦。
1: 嗯，咁真係好詳細啊嚇，手把手保姆式嘅一個教路啦。咁啊，相信咧大家亦都已經 mark 低啦，咁啊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一啲隱藏嘅彩蛋啊。咁當然啦，每年咧即係旅行社都會結合翻，譬如當年一啲熱門嘅出境嘅目的地啊，或者係國內嘅上秋嘅長線啦，或者一啲省內嘅短途嘅度假，或者係秋冬出行等等啦，會有一啲特价嘅产品嘅，今年有冇一个特别嘅方向啊？譬如话，边条线喺呢个期间去落订咧，其实系特别抵嘅。今年有冇咁样嘅产品啊？
0: 首先我哋见到出境嘅话咧，其实都系击穿底价啦。包括好似我第二位半价嘅话，我哋999就可以去泰国啦。咁包括系我哋喺 第一波嘅

0: 秋色啦，咁其實會係最高性價比嘅，因為見到從北到南嘅話，其實第一波秋色基本上喺九月嘅中旬咧，即係我哋旅博會呢幾日就開始咧迎嚟第一波秋色。咁喺中秋之前嘅呢一個黃金嘅一星期咧，其實就會係性價比最高，同埋咧就景色亦都係好靚嘅時間。咁其實我哋喺旅博會現場咧，亦都可以報到最應季嘅秋色，包括頭先講到嘅流傳旺季嘅中秋加國慶啦。今年可以請三休十三去報名嘅情況之下咧，見到長線，因為一般嚟講長線佢嘅賣價亦都會係隨之向上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喺旅博會度揾到更加優惠嘅價格啦。咁同埋就係、應該講今年我哋預期嘅話咧，喺旅博會嘅現場去報我哋國慶節嘅國內出遊或者周邊嘅一啲酒店啊、度假區嘅預訂嘅話咧，應該都會係一個集中爆發嘅時間節點嚟嘅。因為我哋講出境遊嘅話咧，可能好多要簽證啊等等，可能喺七八月份好多人已經係補咗啦。咁喺九月份嘅話咧，除咗係應季嘅秋色同埋國慶嘅一個長線出遊之外咧，可能亦都會有比較多人咧喺借助旅博會比較價格低嘅情況之下咧去預購翻後面嘅秋冬遊嘅產品，包括十一、十二月嘅，甚至有啲長線嘅遊輪或者高端嘅南極啊，或者係一啲高端遊輪嘅產品咧。咁其實我哋嘅成個產品嘅覆蓋嘅時間咧排期咧係去到明年嘅六月份都可以報名嘅，咁差唔多係預售咗有三個季度嘅時間。咁所以咧應該講，呢幾年我哋發現旅博會現場預購嘅呢個趨勢咧都越嚟越明顯，其實呢個都係市場復甦或者係再次發展嘅一個好好嘅跡象嚟嘅。
1: 嗯，咁今日呢我哋同大家带嚟非常之详尽嘅关于广东旅博会嘅一个导览啊，咁啊喺呢个周末啦，如果大家希望可以不出广州就打卡全世界啦，或者希望可以去到现场啦去感受国内嘅同埋广东嘅各地市嘅一啲精彩嘅展示嘅话呢，咁我欢迎大家去到广州嘅广交会琶洲展馆嘅 A 区啊，一起去感受呢一场盛大嘅旅嘉年华啦。唔该晒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键今日带嚟详细嘅分享，唔该晒你，我哋下期节目再听过，拜拜，
0: 拜拜。
2: 忙忙六点又收工，快快脆喺 lift 口为我先送。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香港嘅票根经济啊吓，香港有啲人叫美飞经济啊吓，系啦，咁啊，点样去到用好呢个票尾吓，用好呢个美飞或者用好呢个票根咧，唔同讲法其实讲起一样嘢啊，
6: 冇错啦，咁我哋咧今日就睇睇啦香港启德体育园呢张飞啊吓，凭借住佢咧，唔单止可以睇表演啦，睇比赛啦，仲可以食饭打折啦，住酒店有优惠，逛景点咧亦都可以悭翻一笔噶吓，所以咧只要你有呢张飞就千祈唔好掉啦。咁啊，见到咧现时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知道，其实呢张飞都好值钱嘅。咁啊，睇翻啦，启德体育园方面嘅负责人咧亦都话啦，参与票尾经济计划嘅商户嘅比例咧，由早期嘅大概一成，现时咧已经超过咗三成啦。咁啊，参与商户嘅生意额咧，亦都系普遍录得显著增长。咁我觉得呢个系双赢嘅吓，我哋嘅旅客啦可以享受更多嘅优惠啦，商户嘅生意咧亦都会更加畅旺啊。
5: 冇错啦，其实啦，即系对于人生路不熟嘅旅客嚟到讲咧，咧我自己要去嗰度睇 show 噶啦，咁我其实都唔系好清楚周围附近有啲咩玩，有啲咩食嘅。咁啊，如果你而家promote 得好啊，你话俾我知啦，原来咧即系喺场馆附近吓，或者系呢个区域附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呢啲餐厅，有优惠个波咁。咁我谂我都会优先去试一试先啦。一嚟系用咗呢啲优惠佢，二嚟其实咧对于旅客嚟讲都系一种实用信息嘅指引嘅。咁啊，所以啦睇翻啦，启德体育园方面嘅负责人都话咧，其实佢哋园方啊吓，一直咧都有同香港本地嘅一啲零售业协会啊保持比较紧密嘅联系啦。其实都希望咧带动更加多消费，甚至系跨区嘅消费，因为大家可能去到香港睇 show 就唔系净系睇一场 show 啦，或者唔系净系留一日咁简单嘅。咁啊，同埋咧，亦都希望咧，同全港唔同嘅场馆啦，同埋唔同嘅合作伙伴啦，嚟到一齐联动，希望咧将呢个票尾经济辐射效应咧扩展到成个香港，而唔系仅仅啦系体育园区附近啦。
6: 咁啊，睇翻实效咧，现时咧以门票带动消费嘅模式咧，其实成效都几显著噶，亦都系吸引咗咧大批嘅外地嘅旅客咧系专程访港啊吓。咁我哋睇睇啦，今年嘅第一季度启德零售馆嘅整体嘅表现啦，同旧年嘅同期相比咧，有大概四成嘅增长当中啦，亦都有呢个票尾经济嘅模式嘅贡献啦。咁啊，最近啦落幕嘅香港足球盛会2026啊，亦都系票尾经济啦去发挥作用。

0: 用嘅一个非常之鲜活嘅例子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嚟自啦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吓，佢自己嘅讲法咧就话，其实咧启德体育园啊吓举行包括足球盛会啦，呢个夏季巡回赛啦，有三场正赛啦，其实夹埋有超过120,000嘅观众入场嘅，净系门票收入啦就已经超过1.8亿港元噶啦。咁如果呢120,000人吓，即系佢哋出到嚟市区唔同嘅地方，仲会有其他嘅消费咧，咁带动嘅价值就会更加可观啦。
0: 嗯。咁啊，赛事嘅话咧，热度就唔单单系留喺场内嘅，咁啊，球迷咧睇完比赛之后咧，亦都会去到周边去消费啊吓，譬如咧启德零售馆咯，单日系录得接近120,000人次到访，而周边嘅商户嘅生意咧，亦都系全线飘红嘅。而睇翻体育用品店嘅业绩啦，亦都相当之唔错吓，比平日咧增长达到5倍咁多，而餐厅咧亦都有50%以上。嘅增长，咁喺启德附近嘅食肆嘅生意咧，亦都普遍增长大概20%嘅。咁啊，根据计算啊，每5名嘅入场嘅观众当中咧，估计有1个人喺零售馆去买波衫啊，吓咁啊，亦都见到啦，足球盛事嘅球迷嘅消费力都相当之强。
1: 嗯，冇错，你去都去到啦，系咪先？你梗系要买啲周边产品噶啦。咁啊，场馆里边啊，又咁好有个零售馆啊，咁仲唔喺里边买？睇翻啦，数据就显示咧，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000嘅旅客啦，参与超过130项香港嘅盛事活动，为香港咧带嚟58亿港元嘅消费额嘅。咁所以咧，其实而家香港学陈茂波话就系已经有文化嘅内容啦，亦都有产业嘅平台啦，而家再搞埋盛事嘅活动啦，咁其实咧系已经形成咗一种文创嘅经济生态嘅。咁嚟紧啦，点样可以将呢个经济生态继续扩展落去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啦，继续探世界 topic 同你倾下。票味经济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不要错过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8: 艺术文化大人物，
7: 旅游部门揸 V 人，
8: 文旅企业大 boss，
7: 大咖嚟啦！
8: 探世界，大咖听。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香港嘅票尾经济啊吓，
0: 系啦，
1: 内地叫票根经济。咁啊讲翻啦，即系香港咧，其实嘅雄心就唔净止系话我净系做几场 show 啦，带动一下消费就算数嘅。咁好似启德体育园咁样样啦，其实咧里边仲有好多企业嘅商房。嗱，我觉得叫商房呢个有啲意思吓，即系讲起身吓，因为佢又唔系酒店俾大家过夜嘅，咁但系佢系一个相对 私密嘅空間嘅。咁但係佢又係俾到大家可以喺一個相對私密嘅空間裏面睇一啲盛事嘅。咁呢啲商業嘅空間，又或者講呢啲商房係咩人用嘅咧？嚇，有啲咩市場嘅需求咧？嗱，啟德體育園嘅行政總裁咧就話嚇，呢啲咧佢哋稱之為企業商房嚇，係希望咧俾到一啲咧香港嘅頂尖企業啦，同埋跨國公司咧去到打造一啲世界級嘅商務接待。

0: 嘅空間成為咧一個香港嘅會客室嘅，咁即係點樣咧？即係呢一個盛事嚇，可能已經成為某種商務接待當中嘅一個過程啊！我接待某個生意伙伴嚇嚟香港，嗱，我哋一齊睇場 show 啦嚇，一路睇 show 一路傾生意，可能又形成咗啲新嘅合作機會啊！
1: 冇錯，香港有咁多優質嘅演出啦，咁多大型賽事啦，咁其實對於呢個商務嘅呢個客人嚟講咧，確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場合去招呼自己。自己的一些生意伙伴，
0: 没错，
1: 而盛事的效益也不单止体现在消费端的。看回启德方面的负责人说，除了是长期就业的岗位以外，大型活动期间也带动了大量的临时的职位的需求。看到譬如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的期间，单日就需要动员几千名的工作人员去支援的，也是创低超过110,000人次入场的这个破纪录的佳绩。所以呢，园区在这里积极联动成一个社区，尤其是跟九龙城啊等等邻近地区建立更加之紧密的合作，透过文化、体育、旅游产业的深度的融合，为地区的商户创造更加之多的机遇。另外亦都会结合返启德邮轮码头等等的配套的优势，共同去提升区域的活力，令到盛事的红利可以惠及更加之广泛的社群，真是围绕一个启德，整条产业链或者整个周边的地区都可以一起畅旺起身。
0: 是啊，想想都已经有这样的场景了，即是港珠澳大桥车着个生意伙伴过来看show先，入到个企业商房那里达成了某种的意向，开开心心，跟着呢第二朝早呢就上这个邮轮码头，是吧，那么直不甩呢就坐船，我们有什么出公海傾咁，好似都 OK 喎，咁樣可以拍劇咁樣，係幾有趣嚇。呢個唔係一種想像嚟嘅，而係香港咧確實係有一個咁樣嘅條件，有咁嘅環境嚇，亦都有咁嘅需求啦，俾大家做嘅。咁啊睇翻啦，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透露啦，今年上半年嚇有175,000嘅旅客啦，參與超過130項嘅盛事活動啦。咁啊講翻咧，嚟緊下半年咧，全日仲會有100項嘅盛事活動咧，預料咧會吸引超過185,000嘅旅客参加嘅，全年盛事会超过230項，相关消费总额啦会达到117亿港元左右。咁所以话咧，呢117亿港元吓，唔系净系商务包厢里边嘅朋友贡献嘅，其实大部分嘅都系好似我哋咁样样吓，普通嘅呢个旅客啦。咁亦都希望啦，即系譬如话票根经济或者票尾经济嘅模式成熟咗之后啦，其实对于我哋即系大湾区，特别系大湾区内地城市嘅朋友嚟到讲咧，星期六日去香港睇场 show 啊，睇个比赛啊，参与某项盛事啊，咩中秋睇下灯啊，国庆望下烟花啊，咁样样，类似呢啲跨境消费，其实打开咗好大嘅想象空间啦。其实对于业界嚟讲都几兴奋咯。
1: 冇错啊，睇翻相关嘅数据啦，今年嘅7月、8月期间啦，香港各大嘅口岸亦都系连续多日录得超过咗135万人次嘅出入境，系创低咗有记录以嚟嘅单日最高位啊。而其中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分别达到22万同埋19万噶。呢啲海量嘅到訪嘅客流啦，亦都通過文化 IP 嘅聯動或者一啲跨業態嘅消費鏈嘅打通啦，仲有夜經濟激活等等啦，係轉化成為零售、餐飲、住宿嘅實質嘅增量，係實實在在咁樣啦，带动咗整体嘅一个消费噶，咁我随住呢个票根经济，我哋玩得更加之纯熟啊，更加之多嘅商户去加入啦，相信凭借住一张嘅门票睇一场嘅比赛，亦都可以带动咧大家去体验、去逛、去探成座嘅城市，咁啊亦都期待咧呢一张票根嘅含金量越嚟越高啊！
0: 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啊吧，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收听和收看谈股论金。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大湾区之声的调频是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是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调频 FM87.8 AM675。那或者呢，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那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另外同大家讲讲点样收睇我哋嘅节目啊，大家可以下载咧央视频客户端，打开里边嘅呢个搜索啦，可以揾到谈股论金或者咧谈股论金嘅呢一个嘅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咁都可以啦，揾到我哋嘅节目直播间嘅，标手指咧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吓。
5: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度登顶，蝉联全球第一。那么，深圳作为核心引擎，依靠哪些硬核优势持续赋能集群，夯实全球领先地位？深港穗三地联动，那也是深度协同啊，能够释放出多大的城市群科创合力呢？登顶之后，湾区的科创又如何持续的放大优势，继续新动能，持续的领跑全球，打造世界级的科创策源地呢？今天财智湾区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来进行共同探讨。
4: 另外，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咧，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嚟进行点评嘅。咁大家有啲咩嘅投资问题啦，记得喺我哋嘅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啊。
5: 嗯，是的，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可以在央视频我们的直播间下方来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是属于低开低走之后的震荡回升，三大指数呢这个跌幅呢出现了收窄。那么截止到收盘呢 ，A 股的这个具体的数字是这样的：沪指报3888.11点，跌幅1.18%；深成指报13471.26点，跌幅1.08%；创指报3322.04点，跌幅0.49%。
4: 嗯，另外关注下今日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收盘嚟讲咧，三大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嘅。恒生指数咧去到24,811点，下跌140。

0: 43点，跌幅系0.57%。国企指数咧系报收喺8248点啊，下跌26点，跌幅0.32%。恒生科技指数系报收4324点，下跌5个指数点啦，跌幅系0.13%嘅。再望下大市嘅成交咧，今日去到2137亿嘅水平。咁另外今日南下资金咧系净买入啦43.25亿港元啊。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2064.10点，跌幅0.60%。纳斯达克收报26081.72点，跌幅0.65%。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791.70点，跌幅0.58%。
0: 嗯，咁另外嚟关注啦，开盘之后嘅欧洲市场嘅表现啦。见到目前咧，英国富时100指数咧系报10621点啊，升0.12%。德国 DAX 指数咧系25425点，升0.26%。法国 CAC 指数咧系8148点，升0.39%。咁啊，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咧，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今日嘅呢一个股市嘅情况啦。咁下边咧会首先做今日嘅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啦，再到今日嘅呢一个嘅财智湾区嘅呢一个板块吓，嗱近日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咧系发布咗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咧系再度登顶，蝉联全球第一。咁值得留意嘅就系啦，呢一份嘅榜单嘅排名依据咧就系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嘅发表量，再啦风险资本交易量三大核心指标。咁其中咧深圳咧都系占据咗绝对嘅权重，系集群榜蝉联嘅第一功臣。
1: 那么深圳作为核心引擎，依靠哪些硬核优势持续赋能集群，夯实全球的领先地位？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深圳、香港和广州的联动哈，究竟能够释放出多大的城市群的这种科创合力？而登顶之后，湾区又将如何去持续领跑全球，打造世界级的科创策源地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广东南方智库成员、经济学专家张仁汉先生，一起来探讨。你好，张先生。
6: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咁啊，见到咧，今次咧吓呢一个嘅深港穗创新集群咧，再度蝉联咧全球嘅第一啦，持续咧领跑全球各大嘅科技集群。咁啊，想请教你啦，呢一份咁瞩目嘅成绩单咧，就从整体嘅层面嚟讲咧，点样嚟解读呢一次嘅登顶核心价值咧，同埋呢个意义咧？咁啊，相较于往年啦，今年呢个集群领跑呈现咗边啲新嘅趋势同埋升级咧？咁啊，呢一份嘅全球第一啦，能够直观咁样样体现出咧湾区创新方面咧有边啲嘅面貌同埋活力咧？
6: 首先，我们要高度肯定2019年国家层面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于推进大湾区整体科创能力跃升世界前列，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7年来，大湾区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战略定位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前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变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的重要策源地。短短的7年时间，这个关于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新兴产业策源地的战略云图就得到了坚决的落实。去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超越了日本的东京横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旧金山湾区，两个久居世界前列的创新集群，一举登顶全球。今年是再度登顶，蝉联了全球第一的。今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继续领跑全球，呈现出四项强劲的升级态势。第一就是作为登顶全球创新集群的三大指标，它是继续全面上扬的。本轮年度评审的周期里面，三大指标之一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120000件，比去年是增长2.5万件。三大指标之二的高水平科学论文的发表

表量达到215,000天，比去年系增长2.2万天。咁三大指标之三嘅风险资本交易量系达7,325宗，增长咗约6%。咁大湾区今年嘅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嘅增长系蝉联咗全球创新集群榜首嘅第一功臣嘅，喺年度评估嘅集群得分中超过60%嘅比例。而广东2025年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系2.7万件，占咗全国嘅37%，今年就系继续连续25年全国第一嘅。咁第二咧就系登顶全球创新集群嘅优势系更加稳固啦，正喺度从单点突破迈向保齐短板生态均衡。咁大湾区科技界嘅共识咧就系国际专利在继续增长，在国内国际占比系继续提升，一啲高科技短板正在呢个保齐。高水平的科技论文显著增加，基础研究的成效日益显现的。咁同时啊，金融天使的投资、风投、创投、资本助力、创科研究和成果转化的总量是继续增加，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是同步强化。咁典型的事例咧，就是广东省组建总规模达1000亿的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投向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咁深圳市咧，就設立了100亿的天使母基金、100亿的市人才创新创业基金和20亿的科技创新种子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去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咁广州咧就系持续完善知识产权的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已经布局了83家市级网点、15家技术和创新支持中心、5家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等优质的资源。咁广州仲拥有强大体系化国家3级科技研究体系，拥有省内最强嘅高校科研能力。咁近年嚟，广州高质量科技论文嘅发表数量系居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嘅首位。咁同时深圳前海、河套、珠海、横琴、广州南沙嘅4大粤港澳创科合作战略平台，重点推进保齐短板，吸引集聚全球领先嘅科技专才，安排科技要素嘅资源高效配置。在集成电路专用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和低空经济这些方面，近两年取得了一系列全球领先的研发成果，使得迅速转化为新兴产业的生产力。上述关键数据和金融投创能力得到了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评估认可，依赖今年登顶全球创新集群的优势更加稳固的支撑力。第三就是大湾区全球创新集群协同创新，由物理叠加就走向了化学融合。大湾区咧正喺度迅速推进构建粤港澳联合创科体系，粤港澳三地嘅创科协同系日益强化。咁目前咧，大湾区嘅创科发展就已经形成咗粤港澳基础研究加4大平台中试转化，加湾区内地嘅制造量产，加港深交易所上市出海，咁样一条有住强大体系化嘅高效创科研发、高科技业孵化成长嘅成熟路径啦。咁典型事例就係前海咧，已經累計轉化咗123個香港高校項目；橫琴咧就構建澳門研發加橫琴轉化鏈條；咁河套深港科廠合作區香港園區喺2025年底開園，咁深港科廠咧合作進入咗新階段。咁第四咧就係廣東省同灣區城市群對大灣區全球創新集群以制度創新同知識產權嘅軟實力護航咧硬科技嘅。咁我哋就再用几组数字去讲出全球第一所直观体现嘅湾区科创面貌同增长活力。一系高新技术企业咧对广东制造产业嘅体量支撑强劲嘅。大湾区嘅经济总量咧就迈上咗150,000亿嘅台阶，咁人均 GDP 约17.51万元，已经形成10个超万亿嘅产业集群。其中啊，高新技术企业达6.9万家。批上工业企业咧7.6万家系居全国首位嘅，而系创新策源能力咧系显著增强。大湾区就拥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9个，国家实验室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系45家，江门嘅中微子实验运行水素同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调试成功。近5年啊，广东嘅基础研究嘅投入年均增速系达超过咗15%嘅。三系成果转化嘅质量量质提升啦，当前平均每2小时就一项专利喺大湾区达成转化意向，前海、河套、横琴、南沙4大粤港澳合作重大平台咧，都加强领先技术中试基地嘅建设啦。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去年底嘅开园咧，其中

0: 大項目就是中市基地的第一期建成運行，並且迅速對接產業鏈的上下游。在去年以來，全球首個飛行汽車的量產線，全球第一條的 G8.6 代的印刷 OLED 產線，到三折叠手機的產線，都是世界先進生產線，而且是密集湧現的。四就是金融資本的生態活躍，量能躍升。大灣區的股權投資基金募資規模已經超3.5万亿，千億級的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引導基金是完成了組建。深圳2025年新增境內外上市公司是29家，募資是超過了956億。IPO 數量和募資的額度均居全國城市第一。其中基本都是一些高技術的含量企業，這個就表明金融資本正在助力大灣區科技型企業的全生命周期的成長。主持人。
1: 好的，梳理到优势呢，我想哈，大家可能也非常熟悉了。我们也看到这几年的深圳、广州、香港呢，已经是成为大湾区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证。那么这一次的登顶呢，不仅仅是排名啊，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集群呢，它的这种创新能级、还有产业质量以及协同效能的全方位的提升。那首先呢，一定是它的优势更优、全域进阶这样的全新的突破啊，那么像比如专利产出啊，像产业转化呀，这些应用的领域呢，它的指标呢都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再有呢，就是产业的底盘在进一步的夯实。那比如说我们也看到深圳2025年的战略型的新兴产业这个增加值呢，就占到了 GDP 的比重，提升到了43%，远超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再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创新主力的这个队伍呢在持续的壮大啊，像这个专精特精小巨人的企业的数量，包括像高新技术企业的总量呢，都是这个数量呢都是稳居全国城市的首位。
2: 咁啊，喺呢个深港穗整体嘅创新集群里边咧，深圳嘅知识产权全链条嘅建设、首创性嘅制度创新同埋系统化嘅科创生态咧，有独一无二嘅一啲嘅亮点啦。咁啊，亮点会喺边度咧？咁而呢啲硬核嘅优势啦，点样嚟持续赋能集群嘅呢个质量提升，牢牢咁样样筑牢啦，湾区科创全球领跑嘅核心竞争力咧？
0: 深圳嘅硬核优势咧，佢主要就系打造咗知识产权，从创造到保护。形成授權量第一，到呢個資產變資產、資產變資產嘅全鏈條生態啦。咁授權量第一咧，就2025年國內專利授權係21.45万件，連續8年全國第一嘅。PCT 國際專利申請1.97万件，同比增長咗20.27%，係連續22年全國城市第一嘅。咁目前深圳嘅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係119.7件。又为全国平均的 7.5 倍。咁高价值发明总拥有量是 21.53 万件，其中企业主体达 20.07 万件，是占比超 93%。咁资产变资产，第一呢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法规制度是日益完善，保障了知识价值变现成为科技权益所有人的硬核资产啦。咁全国首部涵盖全类型全链条的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就率先落地赔偿性的惩罚性的赔偿、行政禁令、技术调查、官新型知识产权，包括数据啊、算法啊、商业秘密啊，一个综合保护、综合改革示范、专利、商标、版权一体化行政管理的一站式协同保护平台，呢啲建设公检法、司法仲裁调解20部门联动，咁快速协同保护全国的4连冠啦。海外维权5位一体。包括風險預警啊、監察啊、應對啊、培訓啊、資源啊呢啲方面，咁仲有德國、新加坡、巴西、印尼4個海外工作站，咁累計監察糾紛係3379件，為3193家涉案企業係一對一咁指導應對海外，係指導全國嘅係達到5連冠啦。資產變資產第二咧，就係深圳通過制度性嘅創新，抖壓住知識產權嘅質押、證券化、跨境轉、三張黃牌。咁2025年增壓融資咧係592億，連續6年全省第一。知識產權證券化累計121單，規模257億，發行量規模都居全國領先嘅。全國首單知識產權跨境擔保加境外資金跨境認購雙跨境 ABS， 全省嘅首批知識產權嘅服務信託彭師大質押品牌數據知識產權登記證書嘅首批頒發

0: 深交所科技成果同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咁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深圳河套国际转化试点平台嘅双国家级2025年专利转让受让5.85万件次，许可2.17万件次，并且出台咗跨境转让嘅许可指引啦。咁前面我哋分析深圳嘅创科硬核优势嘅综合效应，深圳咧就形成咗系统化嘅高效创科生态。深圳佢打通咗知识产权转化全链条，就让创新价值嘅高效落地持续变现。好多城市啊，就面临住科技成果落地难、专利闲置、无形资产难以赋能产业嘅呢啲问题。但系深圳咧，佢依托深交所、科交中心等国家级平台，搭建咗全覆盖、全流程嘅知识产权运营嘅服务网络，率先出台知识产权跨境转让许可交易嘅指引，畅通咗知识产权嘅跨境流转、交易转发嘅全渠道啦。深圳佢仲以首创性嘅制度创新为科创发展保驾护航，构筑最优创新营商环境。咁针对住人工智能、新能源、低空经济啲新兴赛道，出台专项嘅知识产权保护指引，完善嘅法治保障、制度创新，就彻底打消咗科创企业嘅创新顾虑啦，使到企业咧敢于投入高成本、长周期嘅前沿研发，持续深耕技术嘅创新。咁大湾区嘅创科界同企业界咧有一个共识嘅，就系上述啦。深圳嘅知识产权全链条嘅建设、首创性嘅制度创新、系统化嘅创科生态嘅核心亮点，逐步喺大湾区城市群给予借鉴同复制推广，呢个将会引领持续筑牢湾区科创全球领跑嘅核心竞争力。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一起来梳理哈。深圳呢，作为深圳的这个成绩呢，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哈。我们也看到了它的这个独一无二的一些竞争的硬实力哈。比如说它的首先呢，就是看到了全域领跑以及量质齐升和硬核专利实力构筑的全球的技术壁垒，也是有一些据这个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些成绩哈。那在这个人工智能啊，还有像具身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包括生命科学以及医疗器械等新兴的产业呢，也都确实是表现出了不俗的成绩。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深圳呢，它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转化全链条呢也进一步打通，所以创新的价值呢也是实现了持续的变现。那再有呢，我们看到深圳呢，它的这个首创性的制度创新呢，为科创发展保驾护航，也是构筑了最优的创新营商环境。
2: 咁都想请张生同我哋解读下啦，深圳、香港、广州三地啦，各自嘅核心嘅科创优势有边啲吓？咁点样嚟实现咧错位嘅互补，同埋分工联动协同赋能咧？咁另外咧，近年嚟咧，深港同埋穗深科创协同取得边啲嘅成果？未来三地点样进一步放大呢一种协同嘅优势，打造啦全球顶尖嘅城市群嘅呢一个创科嘅共同体咧？
0: 我认同咧，对于大湾区创科集群登顶世界榜首后咧，科创界同企业界啊，对深圳、香港、广州三地都拥有各自嘅创科优势嘅12个字嘅最新概括，就系核心优势错位互补协同升级啦。首先咧，深圳、香港、广州三地都拥有各自嘅科创核心优势。咁前面我回应主持人嘅两个提问中咧，就用大量嘅数据解构分析咗。深港水三座城市它没有同质化去内卷竞争，而是各展所长、各尽所能、错位分工、无缝衔接，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全链条科创产业闭环。这个也是我们能够齐身全球顶尖科创集群的核心优势。第二呢，就是深圳、香港、广州三地的科创优势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错位互补或者称优势互补。香港就拥有世界顶尖的高校集群，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国际化的科研体系成熟，全球人才集聚，跨境资本活跃，是大湾区对接全球创新网络、连接国际前沿技术的核心枢纽。咁主打源头的基础研究和国际科创的衔接。广州就拥有丰富的综合性科教资源、广阔的产业腹地、扎实的先进制造和生物医药的产业基础，擅长承载规模化的产业落地，重视孵化和区域产业的辐射。深圳呢，则是拥有全国最完善的制造业配套、最强的工程化迭代能力、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和最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就主打技术攻关、产品迭代、市场化落地了，产业化的规模发展。我就举一个鲜活的事例，深圳的无人机产业呢，就以大疆无人机为代表，它的高 新技術優勢和迭代發展，是領先世界。

0: 科廠協同發展的獨特優勢。近年來呢，深港稅科廠協同持續深化成果豐硕的制度型的開放持續突破，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它作為國家級的跨境科廠的試驗田，持續破解了跨境科廠要素的流動壁壘，實現了科廠資金跨境的合規使用、科研設備和生物樣本的電子通關、港澳的科研人員的跨境失業，就使到香港的前沿科技資源能夠高效落地深圳對接產業市場，大量香港高校科研團隊已經入住河套合作區，開展前沿的技術研究，依托深圳的產業配套，快速完成技術迭代和產品落地，實現了香港科研深圳轉化灣區落地的一個完美聯動。而橫琴合作區呢，就成為澳門創科成果轉化產業化的試驗田，廣州南沙香港科大的分院及其研究院創科中心的落成，以及香港澳門建成運作19所全國重點實驗室、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分香港分中心，就意味著香粵港澳聯合創科體系的逐步建成，擁有著全球獨一無二的一國兩制三法域的創科協同發展獨特優勢。咁放眼未來啊，三地嘅協同仲有巨大嘅提升空間，將持續咁釋放增量嘅動能。粵港澳三地持續深化科研評價嘅體系互通、人才嘅資格互認、創科要素嘅跨境自由流動，持續打通資金、數據、設備、人才嘅跨境流動嘅壁壘，進一步強化三地嘅錯位分工、補全發展格局。咁香港持續去造強基礎研究同國際樞紐功能，深圳持續造強技術攻關同成果嘅轉化核心功能，廣州咧持續造強科教支撐同產業承載功能，通過深度協同，使到灣區科廠合力最大化，持續鞏固全球嘅領先優勢，打造世界級創科城市嘅群嘅共同體啦。主持人，
1: 都想請教張生啦。當前咧，灣區嘅創科產業咧，具備邊啲嘅持續增長嘅核心動力？咁另外咧，有邊啲突出嘅優勢同埋增長潛力啦？點樣嚟支撐咧灣區科創持續領跑、穩步升級咧？
0: 當前咧，呢個深港穗創新集群之所以能夠持續穩居世全球第一，核心就係擁有源源不斷可持續迭代、可長期增長嘅硬核動能，新質新產力又加速釋放嘅產業創新活力持續並發，整體發展咧整個態勢係穩健向好，前景廣闊。咁第一咧，優質嘅企業梯隊係持續壯大，構築科廠增長核心主力。灣區啊，就已經形成咗初創企業、專精特新企業、單項冠軍、行業龍頭嘅完整企業成長嘅梯隊。深圳超2.6万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333家國家級嘅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構成咗厚實嘅科廠企業等盤。大量嘅中小企業專注細分賽道嘅深耕細作，掌握細分領域嘅核心技術，構築到產業鏈、創業鏈嘅韌性根基啦。同時咧，一批行業龍頭企業係持續領跑全球嘅，咁由此可見龍頭引領中小企業嘅集聚，梯隊完善嘅企業格局，使到灣區科廠咧具備咗持續迭代、穩步增長嘅堅實主體支撐。咁第二啊，前沿賽道佈局係前瞻精準，新興動能加速成長。咁當前咧，大灣區聚焦人工智能、巨新智能、生命科學、低空經濟、量子科技、高端醫療器械呢啲未來產業，新興產業嘅持續發力，緊跟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咧，提前佈局前沿嘅賽道。第三咧，就係科廠金融生態係持續完善，資本賦能嘅效能咧持續放大。咁灣區擁有全國最活躍嘅風險投資市場，最完善嘅科廠金融服務體系，從天使投、風險投到上市融資、知識產權證券化，全週期金融服務精準賦能科廠企業成長，尤其是知識產權證券化、質押融資等創新金融模式，持續盤活咗科廠企業嘅無形資產，咁形成咗呢個創新引資本、資本促產業、產業育創新嘅正向循環。咁第四就係成果轉化嘅體系日益成熟，創新價值係高效釋放嘅。大灣區持續完善中市平台孵化載體、產業園區嘅全面條轉化載體，例如深圳高效嘅工程化能力咧，同灣區廣闊嘅應用場景嘅相配置，就使到前沿科研咧成果咁快速咁走出實驗室，走向市場實現產業化。大灣區持續暢通嘅成果轉化通道，使到每一次技術創新、每一項專利產出，都能夠快速轉化為產業競爭力同經濟增長嘅動力，實現住創新價值嘅最大化去落地。主持人，
1: 咁最後時間咧，都想請教張生啦。未來灣區點樣嚟持續放大自身嘅優勢咧，積蓄全新嘅動能咧？咁啊，對於話。

0: 未来方面的一啲嘅建设咧，你有边啲嘅建议呢？
1: 咁未来咧，我哋要持续放大优势，迭代升级，拓宽赛道，深化协同，全方位咁提升湾区科创嘅全球引领力、话语权同竞争力，去打造真正意义嘅世界级嘅科创发源地。咁第一咧就是、要持续深耕基础研究啦，筑牢源头嘅创新根基，夯实长期领跑嘅底气，依托大湾区内地啊雄厚嘅体系化三级科研机构同多家大学研究院嘅科研力量，依托香港顶尖高校同科技科研院所嘅基础研究优势，深化深港、穗港、深穗联合科技攻关，共建大湾区实验室、联合重点实验室，聚焦全基础科学嘅领域去长期投入。咁广东制造业创新中心就已经有国家级六家、省级29家，数量系全国第一嘅。咁累计咧就从认定150家概念验证中心同中小试基地，2026年就已经新增设立省中试平台体系建设嘅专项基金啦。第二咧就系、是、全力培育世界一流嘅企业矩阵，呢、这个去强化龙头引领嘅效应，咁持续完善企业嘅梯度培育体系，一方面支持湾区龙头科技企业去做大做强，鼓励龙头企业去承担国家级、世界级嘅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深度参与全球技术嘅呢个标准认定，去打造一批具备全球呢个竞争力、引领力嘅世界一流企业，咁形成龙头引领、梯队共进、全域繁荣嘅企业发展格局。咁深圳就组建咗8亿级嘅天使母基金、100亿嘅人才基金、20亿嘅种子基金。广州就已经组建咗8亿级嘅新兴产业投资发展基金。湾区啊，平均每2小时一项高价值专利去达成转化意向。每日咧就超400件发明嘅专利授权啦。咁第三咧就深化全球嘅人才引入，构筑国际人才高地，咁推进国际人才职业资格嘅互认，跨境人才嘅流动便利化改革，放开胸怀，吸纳全球顶尖科学家、核心工程师、科学型嘅科研人才落户大湾区啦。第四就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持续释放新质、新产业、新动能，持续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型科学、低空经济、深海深空、高端新材料呢啲未来赛道，加大前瞻布局力度，开放海量嘅应用场景，就以场景去牵引技术迭代，以创新去驱动产业升级。咁当前咧，全省嘅战略性新兴产业嘅增加值系占到 GDP 嘅超过25%，新质新产力已经从概念就变成咗增加值占比啦。咁总体而言啊，深港穗嘅创新呢、这个集群嘅全球领跑，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缩影。未来呢，大湾区将继续以创新为核心引擎，以协同为核心动能，以制度为核心保障，持续堪实优势，迭代升级，领跑全球，全力去共建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产业地，为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高质量发展持续输入湾区的力量。主持人，
0: 今日时间非常之感谢咧，广东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嘅一个嘅分享，唔该晒张生，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1: 系，再见，主持人，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今日下面时间咧嚟关注下咧今日嘅 A 股市场啊，今日整体嚟讲咧都系一个嘅调整为主嘅吓，咁啊尾盘嘅时间咧系有一份有翻定嘅呢一个嘅收复啦，上涨加速咧有翻少少嘅气息，不过相对嚟讲咧仍然都系较为之弱少少嘅。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咧？请上我哋嘅嘉宾吓。
4: 嗯，我们请出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您好，余先生。
5: 嗯，你好，主持人。
4: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走势哈。我们也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指数呢，今天呢也是出现了震荡的回升，三大指数呢也是跌幅收窄哈。那么具体的指数以及成交情况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余先生，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5: 嗯，好的，那我们先看看三大指数啊，一个上证、创业板跟科创。那么今天早盘的时候，其实上证这边是跌幅比较大的，那么最高超过了70点啊，那也就是指数层面已经超过2个点，然后呢反正就 创业板的跌幅其实没那么大。

0: 那么同样的就是说，科创板也没那么大，也就是说今天盘面三大指数里面呢，其实是上证这边是跌幅最大，这个首先从指数层面。然后第二层面就为什么是就是上证指数这边多，那我们必须就看回到就是行业的这个结构的这个走势了。那么因为今天其实是跌幅比较严重的，其实是券商股，然后接下来就是贵金属、煤炭啊，这些都是传统的电子板块。那么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个券商股，那么首先它占的权重大，第二个呢它一跌，那么对指数上证指数这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说券商股，那么在今天其实对整个指数的大跌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一个作用。当然我们也看到，比如像下午盘，那么尤其可能一点多，那么就开始创业板跟那个科创板，那么电子元器件呢这些板块呢其实是逐步的就是收复了一些跌幅。那么以光纤呢、光通讯的这些板块呢，甚至有的已经是翻红，有个别的个股还涨停了。所以呢其实就是整体今天来看，第一个就是三大指数是不同的一个跌幅，那么以权重板块的上证跌幅更大，但是以科创为主的创业板跟科创板呢其实是逐步有收窄啊，呈现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我们看到其实首先呢这个外围市场今天出现了普遍的下跌哈，刚才和大家分享了美股的指数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跌幅啊，那包括其他的一些指数呢也是有的。那也想请教一下您，这个外围今天带给 A 股的这个影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就为什么今天就是大盘在3900多点那时候已经是横盘已久，应该来说这个是九月的第二周，对不对？那么已经横盘已久，但是为什么今天会突然间就是低开低走的那么厉害？那么首先第一个诱导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昨天晚上这个美股，无论是道指、纳指，包括标普500这些，其实都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跌。那么它的不同程度下跌的又核心的原因，其实就美国的这个宏观的经济数据，就 PPI 的这个公布，那么比预期还是有提高了，也就是通胀增加了。那么通胀增加的下面一个逻辑就是担心就是加息的问题。那么当然它这个除了 PPI 今晚还有这个 CPI， 那么如果这两个第一个数据那已经是略高预期，那如果今晚 CPI 也高，那就变成了就下周二周三这个美联储会议加息的概率就提高到可能50-60%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所以呢首先这个跌幅就是这样来引发出来。同样的比我们更早的收盘的日韩股也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因为刚才所说的那如果美国最后真的在九月份会加息的话，它首先会打击的是在科技方面的承压会变大。当然我们也看昨天晚上其实美国的科技板块跌幅其实并不算很严重，因为我们看美国科技股在八月九月份的走势，其实在全球科技板块里面其实算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七月份大家都跌了，比如中国、美股、韩股，包括日本，那这个几大方面它都跌，但是其实美股科技股里面是反弹也是最快而且最有力度的。所以它昨天其实虽然说出了这个数据出来，但是它跌幅其实不是很大啊，相对比它八九月份的反弹这个来说就更加能够表现出它还是比较强劲。但是就 A 股就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当然这个情绪是很关键的一个就是这样传导，所以就低开，尤其就是上证这边是低开的比较厉害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情绪面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大哈。但是我们想和大家说的是从这个 A 股的基本面来说，包括从这个政策面来说呢，其实它都是稳健向好的。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数据呢来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和于先生一起来这个请教一下具体的，比如说从基本层面的这个数字哈，那我们也看到了比如 GDP 的总量的增长啊，像这个货物的贸易的出口的总值哈等等等等，那这些数字包括像我们这个蓝筹公司它的这个盈利。

0: 利的数字，它会带给我们 A 股是一个什么样的支撑呢？
1: 没错的。那么其实就刚才说到了，就是哎，外围好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近期市场一直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干扰，或者说扰动的一个因素，对不对？但是其实你回过头来看，我们自身无论从宏观的政策，资本市场或者说金融的政策，然后再看我们宏观的经济数据，行业数据、出口数据，其实都在改善，甚至应该说都比他们甚至有些方面更好，对不对？
0: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的基本面、政策面呢，各方面其实是有底气来支撑这一个慢牛的走势的，但是又在这个叫做外围，尤其在宏观不断的扰动里面，就是牵扯的我们的情绪，就反而就是不是受国内的因素而去带动，而是受海外的这个带动。所以我觉得昨天这个金融这边的这个三大领域开这个会，其实我觉得这个定调是非常好。第一个，那这个实务规划里面对整个金融国内的金融板块里面怎么样的一个定位，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在关于国内银行啊、保险、证券也好，包括这个等等，其实给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纲领性的这个目标，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要知道，比如国家对这个定位发展，包括后面怎么相关政策，对不对？第二个，其实关于资本市场方面，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几方面。第一个，你这个叫做上市公司的质量，对不对？其实确实我们也看到的一个提升，然后分红啊，无论是今年3年甚至5年，它的分红的提升，对不对？然后呢，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耐心资本，就是说对二级市场的耐心资本，长线长投这个，其实包括今年的就增加了有6000亿等等，这个因素其实都是，相当好，或者说是有比之前应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生机或者说比较好的这个政策的，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些方面，那我们不是我们只是自己在说，事实上这个都有强烈的这个数据证明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上证报说了一个，就是说啊，要，一定要增强就是 A 股这个内在的韧性，而减少比方外围的这种扰动，其实很对。就虽然说全球的经济关联度确实是高了，政策的影响也是很多，但是 A 股我觉得要走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基于我们的政策基本面，这个其实也很有必要。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怎么样？更理性。其实你会发觉这些情绪的跌呢，我觉得非理性的因素会占得更多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样，就国家出那么多政策了，那当然这资本市场里面的参与方，也就无论从公募、私募，再到个人投资者，你怎么去，对不对？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让 A 股有韧性。因为刚才说了，国家该出钱的，就投资的资金进场也很多了，该提升质量也那么多，但是市场始终还保持这样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不仅是要从上面的政策监管，其实我觉得甚至我们投资者都要，怎么改的更理性，或者说能够看基本面的这个维度来去，对不对？这样可能对，对，其实这个就是要韧性，不是单方面，也不是只能靠政策，对不对？靠监管，其实我们作为参与方，其实也是。同样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理性跟韧性的这种态度，才可以去改善。我当然了，这个也可以说市场的成熟的问题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看到了银行板块出现了逆势走强，哈，工农中建的这个四大行的盘中都是出现了微涨，哈。那么银行板块在这一波市场行情当中，主要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好的，那么确实啊，就是不仅银行，不仅是今天了，其实在整个，8月、9月，也就是一个多月里面，都表现出一个很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你说护盘也行，或者说，这个确定性的一个锚定也行。为什么说今天呢？就是说银行这个业绩，还有这高分红，包括，刚刚央行这边给他们就有个注资，那让整个银行的这样的一个造血功能更强大，服务整个实体等等要，所以它确实是表现出很强。当然它，当银行一枝独秀的时候，对市场

0: 也产生另外一个作用，就会你会发觉比如银行也好，包括红利股咬得持续走强的时候，其实我们确实也看到代表了有可能是成，尤其以科技成长为代表的这种行业又偏弱的时候，这种环境的时候银行才表现得最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同样是市场的需要走向更理性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看海外的，包括你以美国市场的这个为例，虽然说我们就怎么个减少干预，但我们确实看更成熟市场。比如科技，比如在美股科技走强的时候，我们并不看到银行股为代表的这种一定跌啊。但是你会发觉 A 股，当科技以今年，比如今年2016年，前六个月为例，当我们科技走很强的时候，银行股就走得很差。反过来说，当银行很强的时候，就科技股就走很差。
1: 是。
0: 那这种跷跷板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还是代表了我们这个市场不够成熟的一个反应。因为刚才所说的，以美国例，科技股走强的时候，并没有去挤兑了想投银行资金的这个需求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投银行，你获得稳健红利，那你赚这个钱，我投科技股赚成长的钱，其实那之间没有这个叫做排他性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 A 股确实这个成熟度好高，就反而形成了这种某个双引号的排他性或者说跷跷板的一个作用。当我们刚才所说，我们近一个多月 A 股进入了一个震荡的时间的时候，为什么只有银行在走强？对，你看到四大行那都已经创了历史性高，有一些了，对不对？你要是你像股份制银行也很强，但是你发觉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强势的时候，科技股就是已经是走弱。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跟你说以这个2016年的六月份以后，也就是下半年为例，A 股科技股里面反而是走得最弱的，但是我们的基本面其实是很好的，也就是出口的数据，我们的科技高端制造的出口其实在全球里面我觉得肯定是在前列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增强市场的这个韧性，除了刚才所说政策有这个出台等等资金的这种大资金出，其实还是回到就是怎么样引导我们这个投资人，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的这种成熟，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因素。要不然的话，就出现刚才所说就是东边亮的时候西边弱，西边弱的时候东边弱，是吗？
1: 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于先生，您看我们的这个后市，什么时候会出现大家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和状态的？
0: 好，那么因为今天是礼拜五，那么今晚美国这边还有个 CPI 的数据，那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挺关键，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太高预期，那决定可能下周会降，所以我觉得短期里面肯定资金还有这样的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那么。当然我觉得它最后如果高了就加息，因为我觉得假设是加息，那我个人认为也不可能是持续性的一个减，有可能只是一个一次两次这样的一个那么也就是说它如果是最后减兑现，那有可能对市场来说还要转折。那如果最后一个不减，那我觉得这样对市场更快的就是说人气能够聚集回来应该都有保障，这个是确实也离不开要看全球，因为这个主要就接息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它的经济面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接息它对全球的科技板块包括尤其美国科技行业的融资带来成本的上升，所以这个就是压制它估值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今天晚上以后还有下周二三左右那他的一个议息会。好，那等这些尘埃落定，无论是接与不接落定之后，我觉得市场反而应该逐步会止跌回稳起来，因为我觉得A 股刚才所说了，无论我们从政策有从基本面各方面其实是支持它逐步走强的，当然我觉得国内那么还有一个关键因素的话，其实很快就进入十月黄金周，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到了下周的时候，那都是九月的中旬了，那就变成了其实从长线钱里面的资金也可能不会太大的动作，这种惯例呢也是比较常见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借钱那可能会直接回稳或者说有一个反弹，但是真正要有大的这个力度

0: 上升呢，也可能在节前也这个可能性有不一定特别大，有可能就是先回稳啊。但是我觉得啊，站在这个年底来看，这个布局，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倡导大家，就是说做好这个准备，去把握年底的这个行情。因为刚才所说的，纵观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它有宏观的这种干扰的因素，但是我们还是回归到行业跟公司的这个基本面里面去找这个机会。我觉得跌下来的反而还是一个机会，因为今天刚才说到了，其实最多的时候跌，其实给它慢慢收回来。而同时我们尤其看到创业板跟科创板里面一些元器件的，比如光纤的，这样今天其实反而又涨起来，有个别的已经涨停板了。为什么？就是它的基本面好，增长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并不要因为它一跌就会质疑这个牛市的这样的一个是否存在的问题，而反而因为确实这种宏观因素我们是没办法说，哎，你想它不影响或者想它消除不存在，这可能对不对？应该从另外角度啊，它跌了，那其实这个好的标的其实就是可以去建仓，这个就是说慢慢进入了年底布局的行情。其实我觉得选什么个股重不重要？重要。然后呢，时机也重要，时机都是跌出来，而不是拉高了之后你再去买，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一直的观点，就是选对了标的，但什么时候入场其实是赚钱的前提。
1: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哈。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连线到这里。再次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云东先生带来的解读，谢谢于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下咧嘅港股方面嘅表现啦。请到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咁市场咧就关注住今晚呢一个嘅外围嘅 CPI 嘅数据啦。咁其实聚焦咧都系下个星期咧呢一个议息嘅呢一个情况吓。咁市场咧似乎有一定嘅观望情绪。今日咧就见到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全周角度嚟讲，见到咧就恒指方面咧都跌咗成5%，恒生科技指数跌咗5%吓，恒指都3%嘅跌幅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首先嚟讲咧，就股市连唔系今日做啦，今个礼拜五连跌噶啦。咁有啲咩因素一路困擾住個股市呢？第一就係中東嘅局勢持續緊張，嗱，國際油價已經係翻翻上$100一桶，情況咧似乎嚟講都冇咁快又得到舒緩嘅。咁油價高企咧，絕對會推升個物價啦。咁啊，物價上升，美國聯儲局梗係要加息噶啦。咁啊，去到今年年底咧，我個人睇咧，起碼都要加一次息噶啦，0.25厘，去到出年仲會加多一次息噶。咁啊，雖然不是新一輪的加息周期開始，但在現在這一分鐘你的息樓向上行的話，對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是造成一定的壓力。另外美國國債已經超過40万亿，大家都知道了。那 AI 的大模型的發展企業都需要融資的嘛，那在現在這一分鐘他們籌集的資金發大，息不會低的。問題就是搶高了息之後，到美國政府又需要新債就冚舊債，咁你債價債息又點可能低咧？呢個係一個死結嚟嘅，咁啊對金融市場咧始終會造成一定嘅一個隱憂。而更大嘅問題就係日本嗰邊，大家知道過一段時期咧，日本一路都係零利率噶嘛，好多係低零利率借咗日元，然後環球去做投資，包括買美股啊、買金啊、買 Bitcoin 啊、買油啊等等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咧，由於咁樣咧，就嗰個兩地嘅息差咁闊咧，令到咧日元匯價一路下跌，變咗咧就出現咗一個輸入性嘅通脹，其實喺日本嗰邊造成好大嘅群眾嘅壓力。咁日本政府咧亦都需要捍衞嗰個日元啦，咁啊開始咧沽翻啲美債啦，去維持個日元啦匯價。但係問題呢啲咁都係治標就不治本，最終咧可能真係喺利率嗰方面有少少嘅調動，但蚊一旦利率有少少變化咧，就會觸動了一些拆倉的行動，令到市場的氣氛又會再度緊張，這些才是大家應該要關心的。至於個禮拜的股市，技術上第一九月份已經是先高後低的了，而且恆指亦都跌穿了所有平均移動線，就是簡單說在頭尾五個交易天，指數由上個禮拜五的高位25791 去到今日嘅低位24,570。

0: 係跌咗1121點，急跌過後有少少技術上嘅反彈，即係我哋個後抽咧好正常。但係問題就係基本嘅因素，頭先我所講嗰幾個咧，暫時嚟講都冇法子改變。所以大家喺部署方面咧，短炒就短炒，千祈唔好過分於執著個波幅性嘅輸同埋贏，大家要緊記。
1: 嗯，今日市場咧就而家目前咧統計顯示咧有七成可能咧就即係都會有一個加息嘅動作裏邊嘅。咁如果開始落地之後咧，對市場嘅影響會點睇待咧？
0: 嗱，今日呢一次加息，如果真係加0.25厘，即係聯邦基金利率咧由3.5到3.75咧，將會去到3.75到4啦。咁其實咧影響就唔會太大嘅，因為市場已經有個心理嘅準備噶嘛。但問題就係、是，加完息之後，油價都仲係高企，物價仲係高，仲係有上升嘅趨勢。咁即係話咧，唔會話加咗一次息，油價就唔升啦，物價就受控啦。我諗唔會咁咯，所以市場係有啲擔心。況且去到十月份咧，大家嘅心態都真係比較保守。雖然我唔係話十月份一定會大跌，但從歷史角度嚟講，十月份往往嘅股市嘅走勢同埋個波幅咧，都係比較難測嘅。尤其是係今年加息，肯定會扯高咗市場嘅融資嘅成本，對企業啊，對各方面嚟講咧，都會造成負面嘅影響。問題就係、是、呢次加息係咪一次兩次性先？如果唔係嘅話咧，個壓力咧仍然都仲喺度噶，唔係加完一次息就算數嗰只咯。我自己個人係咁睇。
1: 嗯哼，咁另外睇翻啦，啲嘅科技股咧，仍然係市場方面嘅一個嘅即係主流啦。咁啊，對於後續嘅投資建議係點咧？
0: 我想暂时你讲，大家就尽量保留实力先啦。首先嚟讲，指数咧就冇条件大升嘅，因为事实上你而家呢一分钟咧，大家要明白恒指成分股嘅布局。咁如果新经济股包括腾讯啊、巴巴啦、美团啊、小米啊同埋比亚迪，恒指成分加埋占咗成22%到23%，呢扎成分股咧其实系冇乜条件大升噶。当然之我买少少巴巴，买少少腾讯，炒下波幅系冇相干。但問題就係巴巴距離100蚊個嗰個關鍵嘅支持係幾蚊啫？騰訊今日都見過419噶，但係好在後尾就抽翻上430、420幾啦。但係始終都係有波幅冇升幅，買少少作一啲投機性嘅部署，我覺得問題就唔係咁大。但係似乎大家對騰訊好對巴巴好咧，都抱住新經濟當中嘅舊經濟股，所以係唔會有太大憧憬嘅，所以。在部署方面，大家都着眼于咧，求其短线少少嘅操作就好啦，唔好太过大手啊。
1: 嗯，好，今日时间咧就先同郭 Sir 倾到度，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啊，拜拜。
0: Okay, 好 ，OK， 好，拜拜。
2: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为你音视频同步直播嘅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2026服贸会正在举行，新技术、新成果集中亮相。
4: 嗯，咁同埋会同你去了解一下晋祠三柱之一嘅晋祠周柏。
0: 嗯，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来聊一聊正在举行的服贸会。那假如你去到了现场，你现在想一想，你最想逛哪个展区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评论区来和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节目开始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系服贸会，从9月9号到13号喺北京举行。咁本届服贸会咧系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嘅各类活动。
0: 本届服贸会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那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2026年全面改造之后的首港园将会成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2026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的新亮点呢？
0: 2026年服贸会共设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新设的三处场馆总建筑面积将近 14.5 万平方米，建筑色彩延续了首钢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
4: 咁新场馆最大嘅亮点就在于立体化开放式嘅空间升级，同普通会展建筑唔同。2026年服贸会增设嘅三座场馆系彻底咁样激活咗屋顶嘅空间，打造出第五立面，真正咁样实现场馆嘅高效服用同埋平展两用。
0: 2026年服贸会配套服务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那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
4: 咁喺服贸会期间，水上专线会频繁咁样往返接驳嗰啲喺首钢园参展、喺园博园住宿嘅市民游客同埋参会人员。咁过去呢趟专线系冇开通嘅时候，净系可以通过走慢水桥或者长距离嘅公路。咁而家专线开通之后咧，成个路程嘅时间系能够悭翻半个钟啊！
0: 观光车线路和水上专线串联起首钢园和园博园，打造出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如今的服贸会不只是一场国际经贸盛会，更是成为拉动京西两园一合区域联动发展的强劲引擎。
4: 咁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会啦，进入服务贸易交易会咧，进入到第二日，多场嘅活动系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亦都亮相首钢园。

0: 下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韩文的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乒乓球、匹克球、散打、太极拳、模拟赛车、台球、激光射击，观众可体验的运动项目不亚于一场小型运动会。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相关设备输出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
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还有成都每年举办的混合团体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探地雷达检测设备、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3: 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3种，从而呢减少了30%到40%的模块用量。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们听多点识多点。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等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之后的第一站广东。下面来听专题《浴血特惠启新情》。
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红军迎来了长征出发以来难得的休整机会。
4: 在城口镇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苍白掩映的103座红军墓碑静静地诉说着铜鼓岭阻击战的激烈与红军战士心系天下人的为民情怀。当地村民王九军：
7: 从我们记事起，听老人讲，在34年秋冬发生这个战争以后，有一位受伤的红军在我们当地救治，叫什么名字他就没讲，他就我是天下人，他就讲了这句话就咽气了。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红军官兵严明的军纪深深打动了当地瑶族群众。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8: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饿得也顶不住了，就拿了个腊肉凑了3块银元放在一个锅里面，用锅盖盖住。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9: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

0: 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香港的算力达到4.5万匹。
1: 随着广州清远一体化、同城化向纵深推进，清远市已实现省级产业园县域全覆盖，形成了多点支撑、错位发展的县域经济新形态。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四级调研员邹伟：
2: 立足县域优势特色产业，让产业升级，实实在在的带动居民增收。2025年，全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啊缩小至1.71:1，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跟住时间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由国家大剧院主办嘅《红飘带之行》沈瑶依《长征路》写新作品展，日前喺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开幕。
1: 艺术家沈瑶依一生深耕长征主题创作，十余次踏遍长征沿线红色热土，以脚步丈量25000里征途。本次展览分为六个单元，其中展示出水粉、丙烯、油画、速写各类作品近200件，完整呈现艺术家数十年的创作心血。
0: 其中1975到1977年他深入长征采风创作的水粉素描写生原稿为首次在北京公开展出，史料稀缺，弥足珍贵。同期展出的系列主题油画，以趟多次实地踏陷的生活的体悟，以纯粹现实主义不足绘雪山草地壮阔山河，塑红军将士铮铮风骨，与军民同心温情图景，构建出立体饱满饱含人民温度的长征画卷。
1: 中国美协主席、北京美协主席范迪安当日表示，此次展览具有新颖的学术洞见，在三个方面体现了鲜明特色，反映出沈瑶依先生在创作方法论上实现了表达历史真实与体现在场情感的内在统一。他始终将写生表达与创作构思紧密关联，扎实的写生积累使他下笔便能够重返长征的历史空间，而写生又是带着创作意识去描绘典型景物，艺术语言独具个人风貌，展现了崇高美学与抒情诗意的有机交融，呈现出类似戏剧舞台与大型音乐史诗的气象，书写出富有情感和温度的长征故事。
0: 沈瑶依表示，创作当中虽然历经诸多的困难，但他始终努力将心中所感和长征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靠时间反复实践不断感悟，唯有真正走入去才能抵达一种境界，如果他的作品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他就非常满足了。
1: 据了解，本次红飘带之行沈瑶依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将持续至10月25日，观众持国家大剧院参观票即可步入展厅与百余件红色写生佳作当中重走长征路。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欢迎各位咧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嘅时间，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津慈博物馆牵头成立嘅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于8号到11号喺宁夏吴忠市举办第五届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系列活动。咁呢次活动系以寻根黄河文物赋能文旅新篇为主题，原黄河相关省区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专家学者齐聚黄河资本，共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4: 本次活动由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吴忠市人民政府、太原市文物局等主办，天水市博物馆、太原市晋祠博物馆等承办。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成立于2022年，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晋祠博物馆牵头，联合沿黄河14家文博单位发起，学术委员会由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7所高校组成。成立以来，联盟已经在晋祠、太昊陵、邹城、天水等举办了4次系列活动，成员单位发展至21家，合作院校9所。
3: 咁喺活动期间，开幕仪式、联盟大会、文旅推介、合作签约、文创市集、学术交流及实地调研相继举行。联盟大会

0: 市集汇聚沿黄河各地精品剪纸、刺绣、泥塑、陶艺以及文博衍生品集中亮相，学术交流聚焦文旅数字化转型、黄河文化基因传承与数字化展示等主题，并举办赋能非遗创新耕作黄河文物人才沙龙。
1: 下一步，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将继续发挥资源整合与协同联动作用，深化文化研究、资源共享、文旅融合和数字传播合作，共同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原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0: 好啦，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山河形胜，岁月流芳，表里山河嘅三晋大地，每一寸土壤都沉淀住文明嘅基因。晋祠唔系一座普通嘅祠堂，系祭祀西周唐国诸侯虞姬嘅祠堂。咁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嘅皇家祭祀园林，晋祠内现存有殿、堂、楼、阁、亭、台、桥、阶各式建筑100多座，宋元以嚟数像194尊，诗文碑刻440多通，古树名木122株，当中千年以上古树29株。
1: 晋祠是集山水园林、古建雕塑、诗文碑刻、古树名木、楹联匾额及文物保护、陈列展览、收藏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类博物馆。
0: 晋祠有三绝，是这座千年古祠的灵魂和精华。第一绝就是圣母殿内的43尊宋代彩塑，其中的33尊仕女像是中国雕塑史上或时代的写实主义杰作，尤其是被称为双面仕女的宋塑，正面含笑似在聆听，侧面垂泪难掩悲戚，一尊的塑像两种的心境，写尽深宫女子笑泪交织的人生。
1: 第二绝是南老泉，这是晋水的源头。圣母殿北侧一株形似卧龙的古柏，以苍劲之躯诉说着悠远的历史，此为第三绝。何以称绝？据考证，这株柏树为西周所植，树龄已经超过3000年。它见证了晋国初封、三家分晋、大唐崛起、宋元明清更迭，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早在北宋，文豪欧阳修便为之倾倒，写下了"帝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的诗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听晋祠博物馆园林部刘心怡的介绍，来了解晋祠周柏。
4: 这是一株没有树高和胸围的侧柏，树龄约3000年，官幅14.4米。侧躺的奇特造型，使得我们无法测量它的垂直高度，只能测量树根到树梢的长度，21.2米。主干露出地面后便分叉，所以胸围也无从测起，只能测得地围550厘米。每一个看到晋祠周柏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好奇，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了大约3000年的时光吗？晋祠原名晋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肇始于西周，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及母亲易姜而建。在其后的3000余载岁月中，经过历代不断修缮扩建，让这里成为了享誉盛名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古树与古建筑和谐共生，是时光赋予晋祠的独特美感。馆区内草木青翠，树影婆娑，有古树名木122株，其中树龄在1000年以上的就有29株。在众多古树名木中，最年长最出名的便是大约3000年树龄的晋祠周柏。1934年， 建筑学家林徽因

0: 丈夫梁思成一同考察晋祠时，就曾被这幅景象所打动。
1: 一进了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所谓堂槐周柏，虽不能断其为原物，但枝干齐伟，虬曲横卧，煞是可观。
0: 何止是林徽因，历朝历代无数游人来到他面前，都会忍不住驻足凝望，赞叹，赞叹时光的力量，赞叹生命的顽强。晋祠周柏是一株侧柏，侧柏以长寿著称，高大笔直的树干是人们对侧柏的普遍印象。实际上，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周柏也曾傲然挺立过。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奉命前往西北边境考察军务时，顺便游览了晋祠。在晋祠茂盛的树木中，那株直冲云霄的周柏格外引人注目，让欧阳修忍不住感慨：地灵草木得鱼润，郁郁古柏含苍烟。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都曾与晋祠周柏有过一面之缘，其中羁绊最深的是被誉为诗书画一四绝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他曾长期在晋祠周柏附近的云豪洞内隐居，也许傅山曾无数次凝望着周柏，思索生命的意义，所以才会动情地将晋祠周柏称作晋园之柏第一章，把它视为晋祠古书历史的开篇之作，三晋文化活着的传承。傅山之子傅梅也曾写下过一首古柏歌：幼柏绝倒人莫嗔，才与不才稳放身。不要因为周柏倾倒而责怪他，无论是树木还是人生，顺其自然就好了。这首颇具哲思的古诗无意间成为了最早记录晋祠周柏倾倒的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最迟到清朝早期，周柏就已经开始倾斜，至于他倒下的原因却已无从考证。无论因何倒下，周柏都无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身旁的古建筑和石阶稳住根系，也许他早就倾颓了。如果他倒下的角度更大，伤到了附近的建筑，一定会被当时的人们砍伐。如果没有另一株年轻的侧柏刚好在倾倒时接住他，也许他的主干早已断裂。有太多种如果都可以让周柏轻易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能见到他是我们的幸运。相比于他倒掉的原因，今天的人们更在意如何陪他一起走向更远的未来。约3000年的树龄，不是偶然的馈赠，而是一次又一次坚强不屈的累积。风雪、雷击、虫害、真菌，都曾在周柏的躯体上留下印记。声波雷达扫描显示，周柏主干内部存在许多空腐区域。这株古老的传奇，其实远比它看上去清脆的样子要脆弱得多。
2: 而这个评扫的结果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蓝色和这个紫色的部分是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这个空腐的区域，然后它大概是3.3米处有明显的受损，面积大概是占43%。
0: 对空腐严重的部位要额外支护，而对地下的根系更要加倍关注。工作人员们在周柏附近设置了7个观察井，以便观察周柏根系的生长状况。大约3000岁的它，每天仍会生长出新的根系。
2: 发红色的这个须根就明显。

0: 我们看到是周柏蔓延长过来的根，但是它长得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们更要就是选择性的给它一些这个养分，然后吸引它的根往这个方向生长。周柏的周围还有随槐，还有一株500年的皂荚，它们其实会和周柏抢营养，所以呢，我们尽量把周柏的根系引导向一个就是远离这个皂荚和远离这个随槐的方向，尽量单独给它供给营养，然后让它能够生长得更好。
1: 近年来，因太原市降雨增多等原因，地下水位上升，周柏身旁断流30余年的南老泉再次复流，原本干燥的环境变得湿润起来，这对大多数植物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天性耐干旱耐贫瘠的晋祠周柏而言，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它在3000年的这个生命周期中，这么短短30年发生了这么剧烈的一个水文变化，对于它来说其实是环境变化非常激烈。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泉水复流导致的这个土壤水分含量上升，也是我们需要密切监测的一个点。
1: 环境的变化对晋祠周柏是个挑战，对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古树的过去大多是自然随机塑造的，而古树的未来需要我们与它共同面对。古树与古建筑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古树与人的关系？共生依存，今人不见古时树，今树却曾见古人。周柏把生物学的奇迹与璀璨的文化交织在一片树荫之下，人们守护它不是为了把它封存，而是为了让它继续活着，继续与世人对话，让未来的孩子也有机会像故人们一样在树下思考，有机会感受岁月的震撼与文化的浸润。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不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3: 好啦，欢迎翻嚟啦！呢度系央视频云宁为你同步音视频播出嘅《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嘅时间咧，我哋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快节奏嘅都市当中，我哋经常无暇亲近自然，错过咗花朵绽放嘅微响，雨亦带起嘅清风，草木生长嘅呼吸。咁而呢一份安静嘅美好咧，系却被一位画家重新唤醒，佢就叫万弗，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一位在圈子绢塑上面构建精神桃源的工笔花鸟画家。
2: 走进万弗的艺术世界，仿佛步入一场与时间、生命、自然的对话。那里有宋画的古雅韵致，也有现代都市的朦胧倒影，有百花百鸟的相携相伴，也有药材本草的各自芬芳。不知不觉之间，便被那灵动的笔触和迷人的色彩引入了圣境。
3: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草本植物多以医者的视觉呈现，形象地表现出它的根、茎、叶、花的复杂形态和功效。而万弗就从中去吸取灵感，尝试用中国画技巧来重绘翻药用的植物，为一草一木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而在它的笔下边，人心是抽出细嫩的素蕊，当季的枝头亦都是缀满密密的小花。这些的中药材正被还原成一株株正在呼吸的草木，舒展枝叶，静静开放。跟住嚟时间，我哋会走入到万弗嚟听一听佢同本草纲目嘅绘画故事，揽尽本草四时知识，传承草木一世精神。
4: 当归温婉，黄连清雅，人参灵动，大多数人都知道本草是济世良方，却少有人看见本草的芳华。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万弗心生触动，能否用画笔搭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本草之美？2022年，万弗开启了本草系列创作。
5: 本草纲目中的105幅基本上我现在都已经完成了。
6: 这是什么？
5: 这个是那个叫芒草，
6: 芒草，
5: 然后这个是何首乌，
6: 就很难想象何首乌的花。
5: 啊，对，我在画的时候也很惊叹，花很小。这个合欢的花它特别难表达，它是一个球形状的一个花，一根根针状的，甚至它有红的也有白的，它会形成一个小绒球，它的叶子也很复杂。
6: 当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5: 当时选择标准就是一个是常用的药材，还有一个是它开花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瞬间最美的这种花。
4: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万弗，从小被寄养在乡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伴随着他的豆蔻年华，童年时光淬炼出他极致的观察力与共情力。回上海后，万弗的美术老师送给他一本陈之佛的画册，他从此与工笔画结缘。18岁时，他考入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系统学习了宋代工笔花鸟画，并留校任教。2021年，百花百鸟万弗当代工笔花鸟画展在第10届中国花博会期间举办，一时轰动画坛。这100幅花鸟图，万弗花了整整10年。而在一草一木的创作中，他也体会着生命的轮回。几年前，他又萌生了想要创作《本草纲目》中药材开花形态画作的想法。
5: 我开始呢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我觉得我能完成的，很开心的想去完成这件事的。但是画到中间，我甚至有时候真想停下来了。
6: 为什么？
5: 中草药实在是和我做花鸟画创作完全不同的。不仅你要去了解中医学，你还要了解每种药材的产地、生活习性、它的特点。 特别是这个中草药，它的花特别小，所以我画到一半，差不多一大半的时候，我甚至想，我是不是停下来，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4: 相较于普通的花鸟绘画，本草创作每一幅作品都是一场严谨的艺术考据。
5: 对，我在
4: 需要大量翻阅中草药典籍、植物图谱。画室里不同版本的本草纲目满满贴着万福做的标记，几乎每张画稿上都做了详尽的笔记。
5: 我记录呢，主要是记录一个产地和它的形态，再记录下李时珍为什么他要用这味中草药，名目易经，故有易母易名之称。那每一幅基本都记了笔记。创作我们先要创作，
4: 遇到花型相近的，万福的笔记做的就要更加细致。
5: 比如像这个白芥，然后它和油菜花很像，颜色一样，结构也差不多，到底区别在哪里？油菜花呢，它是花期跟白芥也不同。

0: 花瓣同样是十字形排列，但花瓣呢通常比白介花更大，花朵呢较为稀疏，花序较长。有一张有一个
1: 花叶开合的节奏，枝叶生长的规律，本草的性味功能，万福都能娓娓道来。与此同时，它也被草木精神深深感染着，
0: 旋转着成。我创作那个百花百鸟也好，到今天创作这个100多位中草药，我特别感慨的就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啊太少了。就是我越创作越走进去，我就越感慨，我发现很多中药材它是生长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它有一种坚强的生命力，一种韧力在顽强的生长。实际上你去感受到了它在这个环境里的生长轨迹，那你自己也会有体会，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啊。
2: 那么我们这里讲归经，就是它最主要的走哪些经络呢？肝肾。
0: 大家对这个自然的这种，
1: 在这场草木丹青里的海派中医药文化活动现场，万福与出身中医世家的严新教授联袂主讲，为社区百姓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草药加工笔画跨界科普分享。
0: 最深的色彩因为在笔尖上，所以我们在点画的时候呢，这个技法呢我们中国画里叫点舵。现在我们给它勾叶脉。
2: 万老师画的这个合欢花，它是清郁的，把洗鼻一道用，是个敷病的，身上痒，对吧？这个是牡丹丹皮凉血的，这个是什么？
0: 贝母。
2: 贝母大家很熟悉的，对吧？就是化痰的。
0: 我一直也有个心愿，如果有更好的跟严老师一起合作的这种学习的机会啊，就是这套中药的那个开花的图片能不能放在这味药的药方里面。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说
2: 的，减缓对中医
0: 对对
2: 中药的这个苦涩的味觉。
0: 对对对，怎么来把这个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医学和中国绘画两大国粹能够结合起来表现，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看了我们的介绍和作品以后，可能大家对中药的或者对中医学的了解，从内心啊油然而生的一种责任感。我想我会继续去学习。
1: 如何让这套本草系列创作更好走进百姓的生活？除了尝试联合中医专家为社区做科普分享，万福还将本草画作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美育课堂相结合。
3: 分写的一部《本草纲目》中的两个药用的水果，一个是枇杷。
1: 他特地选取了樱桃与枇杷两种本草果实作为绘画主题。
0: 在这里画圆可以吗？笔拿得上，那这样，好的，再来一笔。哎呀，太棒了！孩子画出来的作品让我很惊喜，很感动的是。他所表现的自己个性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也让我是很意外的。我今天叫他们画这个水果，我也是想把自己创作的体会嘛，《本草纲目》创作的体会，能不能让他们也能接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绘画和中医学的那个相融合的一个点，觉得他们也会慢慢接受，他们也会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很期待。
1: 今年年底，万福的《本草纲目》工笔系列将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专题展。万福说，工笔艺术与中医药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能够用工笔的细腻笔触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日常生活，走入百姓心中。
0: 从美的画面中去体验，去享受这种美，去愉悦自己，然后再去关注自然。我也觉得挺自豪啊，挺开心的。向观众打开一扇窗，看到花这么好看，然后他会去关注，去注意，甚至是从这扇窗走到了中医药。

0: 学的这条路上去，我在做这个连接工作，我觉得挺自豪的。
1: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梦云泽峰代表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想要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想要了解更加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2: 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11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
3: 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大湾区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
2: 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狗市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1.9%。
3: 埃及外长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华务实合作。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贵州省贵定县元山镇岩脚教学点教师陆成文：
4: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2: 南开大学教授、全国高校黄大年升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
5: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2: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教授杨洋：
6: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八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倡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

0: 校嘅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恩恩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万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70.30% 提高到 85.30%， 初中阶段达到 95.51%， 普通高中达到 99.47%。 而教育家精神强施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十几位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万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安徽省芜湖市樊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中学教师孙雅静：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昨日在横琴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落实特区新的5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出新贡献。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中央有关部委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与会人员仲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岑浩辉，广东省省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孟凡利，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等在会上发言。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引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5: 国家信息中心今日发布最新先行指标数据，八月份传统基建稳步推进，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加速释放，成为稳投资、矿内需的新增量。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八月份全国工程机械施工热度稳步回升，平均开工率还比上涨0.41%。具体来看，港口、混凝土、吊装设备运转最为繁忙，开工率实现了环比、同比双双走高，国内工程建设节奏加快。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也在度加速释放。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八月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底座持续夯实。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市场同资本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新增生产力培育跑出加速度。八月份，我国港口作业保持活跃，外贸延续稳中有进态势，展现较强发展韧性。挖掘机指数显示，八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还比提升1.26%，同比上涨12.42%，反映出港口货物周转需求持续回暖，外贸货量稳步提升。消费方面，八月份线下消费增速连续2个月回升，升级类商品与服务消费同步向好，消费复苏面进一步扩大。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回暖势头持续巩固，全国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连续2个月上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6: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外贸保持韧性，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今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关键软件智能化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
0: 今日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进入第三日，在本届服务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来听报道。
7: 在广东馆的一个展位前，一款人形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正为现场观众演示无人零售的新场景。顾客只需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可以在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咁除咗无人零售，该机器人仲可以喺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提供服务。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8: 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这些，它都可以做。在一个居家里，它可以打扫卫生，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
7: 当前智能机器人喺医疗领域亦大有作为。来自横琴的一家企业展示了他们研发的手术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
9: 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他们的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的一个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7: 本届服务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一大关注焦点。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10: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的戴的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历时两日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落下帷幕。本次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期间共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项目及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表示，202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3.3万亿美元。绿色能源、新型基建等项目稳步推进。他说，商务部将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经贸合作，继续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不同文化间丰富的人民交流历史，是面向未来的共同发展蓝图。共建一带一路是为了建设桥梁，不单止是连接各大洲的桥梁，亦是通向更光明未来的桥梁。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单止助力共建国家的经济发展，便利企业和投资者开拓新兴市场的潜能，还加强了民心相通。当下合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共建国家寻求分散风险和多元化发展的需求不断加强，诸多内地企业的优势产品享誉全球。在这个背景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将发挥更大作用。多国与会政要结合本国实践，分享共建一带一路的现实成果与合作构想。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以现代形式复兴古丝绸之路的有效平台，已准备好成为可靠长期伙伴。他倡议建立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数字合作平台，邀请香港金融机构参与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回应市场现实诉求，论坛首次设立出海专章，打造一站式交流平台。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唯一中英双语并重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 香港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国际化、高质素和信誉良好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能有效保障参与一带一路共

0: 建企业的利益，协助他们高效地走出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充分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目前香港已和1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约20个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签署投资协定，与4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盈华说，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发挥区域融资枢纽作用，已有超过100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北部都会区提供跨市场创新测试场景，并凭借多所全球百强大学集聚人才，以资本、场景、人才优势助力区域产业升级。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六月首次突破万亿元后，再次迈上万亿元台阶，增长30.4%。
0: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八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29.7%。阅读规模连续三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16.7%；进口4280.9亿元，增长54.5%。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同比增长21.7%，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1: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今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开幕。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多家文旅企业，现场配套主题活动近50场，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充分释放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展会将持续至9月13号。
0: 今日起至10月31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本次活动覆盖中秋、国庆重要节点，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委托银联商务承办，线上专场联合各大主流电商消费平台发放。
1: 拱北海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与澳门有关部门昨日签署澳门新街坊卫生站生物样本出境联合监管合作协议，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便利加协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食品出口到澳门三方合作监管协议两项合作协议，在生物样本跨境运输、食品出口澳门等方面深化监管合作，进一步推动琴澳医疗服务衔接和产业协作。截至目前，拱北海关已与港澳相关部门签署25项跨境合作机制，覆盖口岸通关、卫生检疫、食品安全、技术交流等多个领域。
0: 肇庆市昨日举办2026年教师节庆祝活动暨万言千企助百校启动仪式，成立肇庆一家九家 N 教育爱心大联盟，打造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公益募捐平台，用心用情办好惠施实事，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当日肇庆市一家九家 N 爱心大联盟正式成立，联盟以肇庆市教育基金会为龙头，联动县区和各镇街教育基金会，首次以三级教育基金会为募捐平台，打造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公益助教网络，并建立起助力教育公益事业发展的规范长效机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10号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

0: 能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俄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十号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表示，日方不应对俄方在俄境内设立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指手画脚。梅金斯基说，对于二战战胜国在本国领土上设立何种纪念碑，以及纪念碑上呈现乜嘢内容，日本无权指指点点，而是应该保持沉默，铭记历史教训。由俄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的这座纪念碑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非常有必要设立。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刻有菊花文章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政府随后要求拆除该纪念碑。
0: 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个并非小泉首次作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亦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中国男篮11号亮相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小组赛 C 组的比赛中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赛事开门红。中国男篮将于12号和14号分别迎战小组赛对手巴林队和菲律宾队。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小雨转雷阵雨，24-32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32度；广州晴天，23-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4-32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6-31度；佛山晴天，25-32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4-33度；东莞多云，24-3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4-32度；江门多云，25-32度；肇庆晴天，23-32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19-24度；纽约多云转阴，26-17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1-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2.5-3.2米嘅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6-2.8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1.8米嘅轻浪到中浪。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面积从 14.92 平方公里扩展到 120.56 平方公里，扩展至8倍。前海方案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赋予前海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战略使命。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核心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深港合作为主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业，推动开发开放取得丰硕成果。从2021年前海矿区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 1755.7 亿元增长到 3318.1 亿元，接近翻一番。在地进出口总额由2021年 3780.5 亿元增长至2025年 7574.3 亿元，实现翻番，年均增长 19%。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额达 5648.5 亿元，同比增长 57.2%。 14-5 期间，前海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7049.1 亿元，年均增长 5.1%。 前海实际使用外资累计 1575.2 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 250.1 亿元，同比增长 102.9%， 占全市比重 76.5%，全省比重 40%， 全国比重 6.2%。 前海在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中走在前，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贡献。记者走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见到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刘伟正在同团队成员一起专注测试自主研发的光谱 AI 传感器芯片。去年上半年，他同团队正式入住前海梦工场，谈及吸引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前海为香港创业青年提供的完善的配套政策。
1: 那个也是因为我们的团队啊，都是一个深度跟香港有技术交流合作，以及会在技术的输出、产品的输出、服务的面向的是全球各类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的。那通过了解呢，就是前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啊，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啊，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0: 刘伟团队所做的是一套基于 AI 和光谱芯片的一站式智能光谱传感方案，目前应用于工业品控、农业分选、水质检测、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
1: 我们自己研发的传感器芯片可以帮助机器人或者是人去感知周边的环境，不管是物质材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啊，甚至是我们喝的水、喝的茶，它都可以把物理世界的一些感知和它的物理跟化学转变成数据，然后数据呢就可以由 AI 来进行解读和学习，然后来再反哺到人的生活中。
0: 刘伟带领团队基于自主合成的高效率发光材料，研发了性价比高、体积小、波长覆盖广的光谱传感芯片，不单止降低了生产的工艺难度及成本，也都令芯片适应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同时搭配 AI 光谱算法开发平台，帮助用户快速开发具有实用意义的光谱分析模型，实现植物长势分析、土壤成分分析、食品生产品质检测等功能。
1: 客户会用到我们的物质感知传感器去监控水果呀、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相当于是给叶片去听诊，然后呢听出它的营养元素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物理指标的变化，然后知道它什么时候不开心，知道它什么时候病了，然后迅速的用 AI 分析进行反馈，使得他们可以像法国波尔多可以种出更好的葡萄，酿出更好的葡萄酒，可以让大家吃到更好的东西。
0: 过去要了解一件物品的物理成分及化学成分，要送到专业实验室，耗时长而且成本高。如今刘伟团队将大型的精密检测设备精简为拇指大小的传感器，这个背后依靠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在内的超30项知识产权支撑。近年来，前海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率先为香港创新主体提供专利优

0: 先审查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 80%。 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知识产权联盟，率先试点港澳地区申请人发明专利优先审查，办理数量全国第一。集聚企业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9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2家，独角兽企业12家。这些科创平台和政策支撑，为此刘伟这样的硬科技团队提供了从研发到转化的全链条保障。作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他敏锐捕捉到香港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和深圳的成果转化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配套能力，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
1: 香港有的是在世界上排名啊，包括在科研实力上都非常优秀的高校，高校里面有很多的大学教授，有一些科研成果，从一个科研成果慢慢的找到它使用的场景，打通科研成果到科技技术，再跟市场或者是企业端还是消费者端需要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这中间要去做打通。那么做这件事情呢，就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跟优势人才布局，去做一个分工协同，最后就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备的项目组或者是一个公司，去真正的把高校里面高端的突破的技术一步一步真正转化成产品服务，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 GDP。
0: 刘伟真切地感受到前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好像坐着火箭一样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发展速度之快令他印象深刻。
1: 深圳这五年的发展，我相信是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从物理环境上面的一个进化，到这种经济的底层硬实力的进化，我觉得是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是有更多的硬科技啊、人工智能技术啊，还有这种新的这个生命健康科学技术啊，这种高精尖的。以前的发展多是在追赶。那么呢，在新的时代里面呢，很多东西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从追赶走到了并行，甚至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可以在全球领跑的这个角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视觉艺术系的周小霞，2007年从香港来到深圳，2012年创立科技团队，专注于高端智能光疗家用美容仪器的自主原创设计与研发。2021年前海方案发布后，周小霞敏锐捕捉到发展机遇。他的团队最早布局于深圳宝安，宝安部分区域纳入前海合作区范围后，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2025年4月，他的团队正式轮选入住梦工场，享受一元拎包入住政策，占地面积从最初的100几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580几平方米。周小霞，
4: 2021年的时候呢，前海发布了一个前海扩区了，那当时我就想，哎，机会来了。那真正其实让我下决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呢，是前海对港人港企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化了，对我们现在的跨境业务啊，它的企业来说也比较关键，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那第二点呢，就是梦工厂的一元政策和孵化体系。
0: 2024年8月26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推出的专门服务港企港人创新创业的1510发展模式。1510的1是指一元创新方，符合条件的港青港企每月仅需按照每平方米1元交纳服务金入住孵化，大幅降低创业成本。1510的5是前海出资5亿元组建梦工厂基金，联合深创投、香港天使基金等成立基金联盟，提供内心资本支持。1510的10是前海供给1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汇聚高校资源、法治保障、跨境通勤、国际社区等10大创新要素，打造创新生态港。此外，前海仲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关、商务、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协同支持。在规则衔接、组团出海、品牌背书方面，周小霞感受到前海提供的切实帮助。
4: 规则衔接，就是港企在

0: 商事法制啊，还有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对接上面会越来越顺畅。那前海包括梦工厂这边，他能给到我的就是哦，你今天你要办一个什么业务，或者出海遇到什么问题，那他第一时间他是一对一来专门上我们公司来为我们服务的。组团出海，就比如说我们是2025年4月份我们入驻梦工厂，那占地面积是600平。那我们在梦工厂的带领下，我们2025年参加了德国的IFA、美国的 CES， 还有2026年5月份我们也是首批企业进入深圳机场的前海新品会里面。那我们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是有品牌带着我们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加安心。前海的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就是一张名片。那我们的产品能够入选 APEC 产品的礼品的名单，跟在前海扎根跟被认可，它是有很大的关系。
1: 2024年7月，前海出海一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升级为深圳出海一站通，旨在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综合服务。平台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运作，连接政府主管部门资源，集成优化发展、改革、商务、贸易促进等部门的70类走出去服务事项，可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发等业务。截至今年8月，深圳出海一站通累计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合作，成为广东省唯一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推出70项公共服务，服务出海企业，助力企业有序出海、有效出海、安全出海。借助深圳出海一站通提供的平台与服务，周小霞团队出海的步伐不断加快。
0: 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是主力出海嘛，那前海出海一站通啊，他就会给我们一站式的对接。比如你要去，我们现在是在美国硅谷，前海一站通我就可以给你对接到美国硅谷，直接半个月就可以把您的样机寄过去，那这个是一个很便捷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前海5号楼的路演，它这个也属于软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还有包括我自己的企业来讲，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我们前海很多大厦，它给了我们一些很多品牌的一些展示的广告位置，给到我们，让我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公司。
1: 作为一名深耕行业20年的工业设计师，周小霞对大湾区产业链的协作效率有着切身体会。她表示，2007年初到深圳时，从概念到产品再到销售，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如今这个周期已压缩到按天计算。
0: 从你有 idea 再到做出成品出来测试，基本上就是可能说的夸张一点，7天到10天就能完成，可能还比较长了。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思维跟速度的话，今天晚上有个 idea 在前海，明天就过去西乡就开始画图，后天就到福海就开始打样，也就是3天时间。
1: 3日，从设计灵感到实物样品，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产业协同效率。香港的设计创意，深圳的研发打样，东莞和佛山的制造配套，在前海平台高效串联。在周小霞眼中，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快速响应的制造能力，不单止为工业设计从创意到量产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更为香港青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方向。
0: 第一呢，它是市场规划的量级变化，我们大湾区都有8000多万人的市场，那前海其实就是这个市场的入口。第二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我们在深圳，我们做硬件产品，从设计再到打样再到量产，在梦工厂就可以一天搞定。然后第三个还就是政策的确定性。那现在我们有创业补贴到人才住房，还有政策叠加，然后方向都非常清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提出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推动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自2024年9月以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

0: 五家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相继运营，前海已成为全国范围内香港高校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片区，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和内地学子在前海实习实践，他们是前海发展的新生力量，亦是深港融合发展的未来栋梁。记者在前海梦工场园区采访时遇见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人手持遥控器，一人手捧电脑，正在跟随巡检机器人做核心模组的调试。他们不时停低脚步记录数据，不时相互交流调试情况。他们是来自香港大学计算机与数据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周如周和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梁发铎。今年暑假，周如周来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在前海梦工场孵化的科技企业实习，从事巡检机器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周如周：
1: 我们在进行一个园区类似于巡检一样的工作，对，我们会给它下发一些目标点，它会智能导航到目标点的位置。看刚才我们也是拿着遥控器，我们是在测试我们产品的一个摄像头以及重定位功能，它会扫描出来一个点云，它会在行进过程当中自动识别说我在这个 3D 模型的一个具体位置。我们操控它在一个已经扫描好的一个园区的 3D 模型在走，它会扫描到位置，我们在测试它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它能否智能识别到周围环境，把它匹配到这个地图上一个坐标点。
0: 在前海实习期间，周如周几乎每日都在同机器人的核心模组打交道，上午写代码，下午巡检测试，不单止对模组核心的软件技术有着更深入的理解，更感受到前海这片创新热土的活力。
1: 我们算法呀，包括我们前端平台已经开发到一个完成度相当高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来做实景测试嘛，为了投入以后的正式使用之前做的一个测试它完整功能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虽然说在园区内，但我们以后我们产品的目标，比如说核电站呀、各种化工厂啊之类比较危险的地方。我在前海已经工作两个月了，前海的氛围特别好，特别适合年轻人奋斗，周围的年轻人都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因为我还是本科生，所以我跟他们共事的时候我学了很多，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去学习并且提升自己的地方。
0: 而吸引梁发铎来到前海实习的，就是深圳机器人产业在前海的集聚。在这个测试项目当中，他负责导航算法研发。
2: 我觉得首先是开放包容，这是一个深圳的底色，然后就是先进，在这里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在前海我感觉这里是一个聚集非常多新兴产业，然后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然后有非常多的技术大牛在这边一起共创这个行业，一起探索机器人产业发展。其实机器人行业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的一个阶段，虽然说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但是可能真正享受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一刻吧，那一个成就感吧。
0: 作为全国首家香港高校在内地落地的实体科创转化平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扎根前海两年，在前海科创培育体系和跨境协同机制支撑下，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长，硬核科技成果加速涌现。9月5号，香港大学卓越人才论坛暨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成立两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举办。论坛汇聚数十家头部产业和资本主体、业界院士专家、顶尖学者、产业龙头、投资机构代表齐聚前海。活动围绕 AI 时代的人才与创新，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两年深耕实践为样本，全景展现前海推进深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和未来布局。香港大学电气及电子工程系楚志勤副教授带领青年科研团队，依托青创学院平台持续深耕前沿材料技术，成功突破油性超频金刚石薄膜规模化制备难题，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工程院院士黄明恩教授带领的大粤半导体团队，依托香港大学十几年材料学科科研积淀，攻克全球独有的固态铜烧结技术难题，破解新能源汽车、AI 服务器高功率半导体热管理行业痛点，并与前海共建第三代半导体创新服务中心，反哺区域产业人才培育。两年以来，前海持续集聚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培育青年创新力量。 目前，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已集聚香港创新创业青年171名，引进科创团队及初创企业超100家，汇聚顶尖教授。

0: 构24名，博士人才52名，在库项目总融资达8亿元，联动剑桥大学搭建国际化科创孵化网络。香港大学副校长环球事务、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院长尹晓波：
1: 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在深圳这样一个创新之都，我们能够在两年内完成100个创新企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啊，所以把港大智慧带到深圳来，带到前海这块土地上来，而我觉得是我们整个港大创新创业这个板块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
0: 面向未来，前海将升级深港协同创新体系，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二期深度合作为重要契机，全力打造深港教科人一体化核心示范样板，积极争创广东省教科人一体化改革重点实践场景试点。如今各港校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依托香港高校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以及前海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完善、先进制造腹地广阔、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配套优势，不断压缩基础研究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截至目前，香港高校前海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集聚累计孵化项目193个。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执行院长刘冉刚：
2: 从校本部到这里最快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了，也是借助前海这么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拉近跟香港的教授团队和内地的企业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可以让这个科研的沟通更加顺畅。
0: 如今前海持续深化深港教科人深度融合，以孵化香港科创团队超1200个，集聚港企超11000家，港人超13000人，成功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深港合作经验。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指出，推进与港澳跨境政务服务便利化，研究加强在交通、通讯、信息、支付等领域与港澳标准和规则衔接。8月28日，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运行。该中心设置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港情资讯通、民意连心通、维港政策通、港人安居通六大通服务板块，构建从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将有力推动深港合作向民生领域拓展，以民生相通促进深港民心相融。香港深连心学院院长谭锦南：
6: 嚟呢度就业啊、创业啊，或者系学习啊，前海嘅优势啦、前海嘅资源啦，做一啲创新啲嘅模式，更加适合前海同埋香港嘅需要咧。
0: 其中，深港社服通将整合两地社会服务资源，服务港青就业、创业、家庭支援、长者安老、心理疏导，助力港企经营发展，推动两地社会服务资源互学互鉴。跨境政务通落地跨境通办终端与至方便登记站，实现香港证照、税务等事项湾区通办。港情资讯通设置香港资讯阅览区，汇集两地政策同行业动态，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等。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聚焦在新近60000名港人、50000家港企需求，致力于搭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板块，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一站式提供跨境政务办理、民生社福帮扶、维港政策对接、港人社群交流等综合配套服务。香港青年协会会长陈维安：
7: 帮助到我哋嘅香港嘅企业、香港嘅青年人落户喺前海，就系帮助到佢哋可以攞到一啲有关前海发展嘅一啲资讯。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可以为香港青年、为香港嘅企业提供各式各样嘅服务。
0: 此外，前海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联通，打造海陆空铁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目前，前海已开通跨境。

0: 巴士、口岸接驳巴士、商务专线等百条跨境交通线。上半年累计服务 4.6 万人次。大站快线文旅专线开通试运行，串联深圳湾口岸、前海石公园等五个核心交通枢纽和文旅地标。四条海上客轮航线一小时到香港中环，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凭借密集的交通网络，前海深度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影响力辐射全球。今年上半年，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 1020.9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6.0%， 约占深圳全市总量的 66%。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 3361.5 万人次，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创新高，达到 316.9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98万吨。深中通道通车满两周年，累计通行4887万车次，日均8.9万车次，前海枢纽作用和地位持续增强。为更好服务港人民生需要，前海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一体化融通。在教育方面，前海设立前海哈罗港人子弟学校，累计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8所，港人子弟学校1所，在校港籍学生超过2500名。在医疗领域，全国首个大湾区基层医疗标准组织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联合家庭医学评审评价研究中心落地前海。前海仲积极推动港人全面参与基层医疗卫生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香港特区政府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及广东省院舍照顾计划等政策先后在前海实施。此外，五家三级医院全部获得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资质，累计获批港澳药械批检64件，惠及群众超过2500人次，形成涵盖标准、机构、人才、药械、服务、救护、支付、数据、科创及保障等多维度的深港医疗融合发展新模式，为港人在前海就医提供条件。以事业留人的同时，前海面向国际建设高品质生活圈，打造港澳居民新家园。目前前海实施山海连城计划，进一步优化提升68公里活力海岸带，完善50公里滨海骑行道，完成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前海冰雪世界、湾区书城等重大设施建设，并持续推进前海博物馆、欢乐剧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同时，前海引入双语标志体系及国际支付机制，推进全域全要素国际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前海全面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布设近2000个无人驾驶运营站点，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自动驾驶公交规模化、商业化运行的区域。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随住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这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青年成长到科创赋能，从制度突破到民生融合，120.56 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重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陆伟、佳燕、音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 好搵嚟自在食，最近。

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嘅节目咧，我哋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嘅，咁就系会带大家咧过去东莞嗰边睇睇下。大家知道咧，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咧就系明确提出咧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嘅建设，要打造成世界级嘅科技创新策源地嘅。咁而东莞方面咧，大家可能更加多嘅印象咧，第一时间会谂到系世界工厂啦等等呢一啲吓。咁但系其实今日嘅东莞咧，正喺度从制造名城咧加速迈向科创名城。在东莞的松山湖科学城就被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大科学装置、高水平大学、新型研发机构都在这里集聚成势的。之前呢，我哋嘅记者晓露呢亦都係跟随住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嘅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呢，一起呢就係去到东莞。咁先后呢就係嚟到咗位于松山湖科学城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同中国散裂中子院。他们一个就是扎根湾区的粤港合作办学的新军，而一个就是服务国家科技创新的国之重器。他们比邻而居，一起就是勾勒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生动图景。所以今期节目就等我们一起去松山湖看看。
3: 搵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2: 首先，我哋记者咧走进嘅就系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嗱，呢一所大学咧，2024年正式设立，系粤港合作办学嘅又一个重要成果。咁而呢一所新学校嘅办学起点高唔高，规模又有几大，都系好多人关心嘅问题。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副校长、港籍教授赵志宇咧，就同采访团介绍咗学校嘅办学理念同埋目前嘅招生情况。
4: 即系我哋有一个概念叫做第四代大学。我哋呢间学校咧，其实就系属于国家叫做第四代大学嘅其中一间。咁乜嘢系第四代大学咧？佢哋嘅特色咧，就好似我哋啲学校咁样，佢系起点好高。所以我哋收生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問我就係我哋收生線係幾多啊咁樣樣。喺廣東省，我哋啱啱嗰個收生線咧，高考係626分，咁咧就係、全部都係普通批，我哋冇話優先批啊，或者係其他嘅即係途徑。咁咧就626分係乜嘢概念咧？咁626分咧，大概就相等於呢個傳統985學校咧，就是、中上嘅水平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學生其實咧，就係、是、可以入到去即係、就是、我哋國家嘅 C9 啊，即、就、係、是、北大清華嘅學校嘅一個水平。咁所以我哋叫高起點，即係話咧，我哋一開校咧，收生嗰個水平就已經拉到好高噶啦。咁但係咧，就另一樣嘢咧，就是、我哋係講緊咧，就係小而精。小而精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唔會有幾萬個學生喺校園裏邊。我哋而家咧大概只係得2600個學生左右。主要嚟講都係以研究生為多，研究生嘅數量咧就係比本科生大概係10倍左右。
2: 嗱，專業設置咧亦都係一所大學辦學思路最直接嘅體現嚟嘅。咁今日嘅東莞啊，正喺度從製造名城邁向科創名城，咁對人才嘅需求咧亦都係發生緊變化。学校的专业设置怎样体现小而精，又是怎样跟地方发展相衔接的呢？继续请赵校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开的专业呢，也不是说呢就是所有的专业呢都是开齐开足的，反而我们是集中 在几个在几个地区和国家发展里面，是一个有策略性重要性的一些学科。那些学科呢就包括了譬如计算机科学啦、新能源啦、新材料啦、大數據啦，呢類型嘅專業。咁呢類型嘅專業咧，正好就係呢一個東莞市去個經濟發展同埋科技發展咧最需要嘅人才。咁而咧就係、是、我哋辦學嘅

0: 時候咧，其實你可能會問啊，咁我哋同呢一個香港城大啊，或者香港其他嘅大專院校有咩唔同嘅地方咧？咁樣樣。咁頭先我講過就係話，我哋開嘅科目唔多，都係精嘅。咁而精嘅意思就係除咗就係話，頭先我講緊嘅就係、地方發展、經濟發展好需要個學科，科技發展好需要學科之外咧，亦都係喺城香港城市大學裏邊咧，就係、是、最好嘅幾個學科嚟嘅。佢哋嘅喺國際排名咧，都係喺頭50名以內嘅，即係即係嘅學科。咁所以我哋講係小而精。
1: 但除了小而精啊，創新啊，亦都係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呢一所學校強調嘅另外一個重點嚟嘅。嗱，而家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係非常之迅猛啦，知識更新亦都係不斷加快，傳統嘅教學模式可以話咧就係備受挑戰嘅。咁喺培養學生創新創業嘅能力，推動產學研結合方面，呢一所大學又有一啲點樣嘅做法呢？
0: 咁第三個重點咧就係話佢係好強調創新嘅。咁呢間學校嘅，你見到我哋周圍放嘅標語都係創新無限啊咁樣。咁創新無限嘅意思就即係話咧，我哋係唔強調咧，就係喺嗰個教學裏邊咧，淨係傳統嗰套就是、學識一啲即係專業裏邊嘅知識。因為而家 AI 嘅發展得好快，學生咧就可能一年班入學嘅嘢咧，到四年班畢業嘅時候咧就已經過時㗎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反而咧就係、是、強調咧就係、是、學生喺創新創業方面嘅能力咧係要全面提高。咁所以咧我哋啲學生入到嚟學校裏邊咧就同傳統學校好唔同，就係、是、傳統學校咧可能係到畢業寫論文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入實驗室同教授裏邊做研究。我哋係第一年開始就已經係鼓勵佢哋同我哋嘅教授一齊去做研究，做科研嘅研究咁樣。咁亦都係好強調就係話咧嘅創業啦，所以頭先大家去到呢個 Export Park， 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啲學生就去到嗰度，咁同由教授帶領咧去到嗰度咧就係、是、做科研嘅研究，同埋咧就係、是、做創業嘅。咁城大咧就係、是、有一個特色咧，就係、是、喺全香港嚟講咧係攞專利最多嘅大學嚟。咁但係攞專利，如果你唔將佢商業化咧，咁你又好冇乜意義嘅噃，係咪？咁所以咧就係、是、但係喺香港咧，你揾到好多嘅創業家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專業嘅轉型變成商業化嘅話咧，又唔係咁容易。咁但係喺東莞咧，我哋基本上係世界工廠嘅門口嚟㗎啦，呢度。咁所以咧就係揾呢個企業合作咧，係做呢、這個即係呢、這個轉型咧，將專利變成轉型成為一啲有商業價值嘅一啲嘅產業咧，喺呢度就方便好多嘅。咁城大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 Hong Kong Tech 300嘅項目咧，就係、是、鼓勵學生同埋咧就係、是、教授，連同咧就係、是、一啲咧就是、產業界嘅朋友一齊利用城大嘅科研成果，包括咗係專利咧，就變成開新嘅公司。我哋都有一啲課程咧係俾即係年青人咧學識點樣去創業啊，同埋咧就係、是、做呢、這、一個即係科研管理啊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好強嘅，除咗創新以外咧，就好強調咧就係、是、產學研用呢四個概念嘅。所以產學研用咧，意思就係會係話一個學術啦、科研啦，同埋咧就係、是、呢一個產業咧合作生產一啲咧就係、是、有經濟效益、有社會價值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咁呢個就係另一個第四代大學裏邊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幾有一個特色嘅地方。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3: 请4号4号。
4: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5: 喂，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4: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6: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7: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我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4: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7: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8: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4: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9: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余承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2: 呢个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3: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4: 我哋喺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2: 呢个攞去边度啊？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3: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4: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3: 2020年年初，采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5: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
3: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4: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3: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4: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7: 一号桌，谢谢。
6: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邊創業做茶餐廳，就覺得係有非常之大嘅機遇啦。咁但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唔少嘅挑戰嘅。
8: 老細，呢度嘅招牌奶茶。
9: 好，收到。
6: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9: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6: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5: 又接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嗱，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会带大家咧过去东莞嗰边睇睇嘅。因为早前咧，我哋嘅记者晓露就系跟随住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嘅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咧，就系、是、走进咗东莞吓。咁亦都系嚟到咗东莞嘅松山湖科学城。咁喺呢一度咧，有香港城市大学呢一座新型嘅高校吓。咁我哋上一 part 嘅时间咧，亦都系听咗咧佢哋嘅副校长港籍教授赵志宇咧，就系、是、介绍咗学校嘅办学理念啦，亦都系介绍咗专业设置啦，仲有就系创新培养模式吓。大家都知道啊，呢一所学校是2024年正式设立的，咁嚟到今日咧，就是两年几的时间，啱啱进入到第三年吓。咁科研成果点样落地，而呢一啲成果又对我哋普通人的生活带嚟一啲点样的变化呢？而佢哋学生的升学就业竞争力又是点样样嘅咧？香港校园同东莞校园之间又是点样分工嘅咧？ 我哋继续请赵志宇校长咧嚟同我哋。

0: 做介绍哈。嗱，而家成日都话科研成果唔能够只停留喺论文里边，要转化为产品咧先至有价值。咁讲到产学研结合，赵志宇校长咧特别就提到咗同佢哋嘅好邻居啊，中国散裂中子源嘅合作啦。咁一所大学同一个大科学装置做隔离邻舍，会碰撞出一啲点样嘅火花呢？我哋继续请赵校长嚟同我哋介绍下。
1: 咁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到咧，就係呢個區域裏邊咧，基本上就有好多嘅新創嘅企業，同埋都有好多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咧，係同我哋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國家裝置喺呢邊。咁啊，舉個例子嚇，我哋喺附近裏邊咧有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嘅即係嘅研究所啦。咁喺嗰度咧，就係我哋已經有位教授咧，就係同我哋啲學生一齊喺度咧，就係做一啲科創嘅產品。譬如大家用呢個手機咧，已經開始見到有啲摺疊式嘅手機嘅，係咪？即係可以兩個即係兩呢個手機可以摺疊埋一齊，變成咗即係一個比較細啲嘅即係嘅尖嘅地方比較細啲。咁中間個摺疊嗰個位咧，你用啲乜嘢嘅材料，你先至可以做到嗰個摺疊咧？而咧就係即係嗰個唔影響到嗰、那個即係產品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功能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同埋啲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0: 嗱，科研聽起身咧就好高深下嘅，咁但其實最終嘅目的咧，都係要令到我哋普通人嘅生活咧更加美好。咁啱先提到嘅呢一啲科研成果，到底係點樣改變我哋老百姓嘅生活嘅呢？趙校長就同我哋舉咗一個相當温暖嘅例子。
1: 咁亦都有啲教授咧係做新能源嘅，咁譬如佢開始做緊呢，就係你見到咧就係廣東省啊，好多呢啲嘅即係小型嘅電動車，係咪？咁但係咧，你好少見到老人家咧就係坐輪椅出街嘅，因為咧兩樣嘢係其實係拼唔埋嘅。即係如果你坐輪椅出街嘅話，你會覺得好唔方便。咁但係咧就係點樣可以令到老人家可以出街嘅時候咧就可以方便一啲咧？咁我哋嘅教授咧就開始研究啲為老人家設計嘅一啲小型嘅電動車，容易操作。咁所以咧就呢啲嘅即係科研嘅產品咧，就係一方面就係利用緊我哋最新嘅科技啦，另一方面咧就係希望可以做出嚟嘅成果咧，就可以馬上喺市場裏面咧就係用得到，同埋咧就係幫到我哋嘅朋友可以咧就喺生活可以過得更好。咁呢個就係我哋呢、這個即係、就是、辦呢間學校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啲嘅理念，亦都係國家希望開展嘅，所以第四代大學裏面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特色啦。
0: 對於一所學校，其實很現實的層面就是家長和學生都很關心的，就是畢業之後的出路了。香港城市大學東莞辦學兩年，今年進入到第三年了，他們的學生升學和就業的競爭力又是怎樣的呢？趙志宇校長用了一組數字來跟大家做了介紹。
1: 我可以同大家講咧，就係我哋呢度咧，就係啲學生啱啱畢業嘅一屆嘅即係研究生咧，其實佢哋揾工咧做係非常之好嘅，係揾到好好嘅企業，包括咗喺灣區啊、香港啊、上海啊呢啲企業咧，都可以揾工揾得幾好。咁我想講一講嘅就係話咧，就係、是、一般嚟講，好似我哋呢類型大學研究型嘅大學咧嘅畢業生喺內地咧，就係、是、本科畢業之後咧，佢哋嘅去向係大概點樣樣？如果你睇一啲統計數字咧，你發覺得到咧，就係喺內地嚟講，一啲研究型大學，包括咗佢哋嘅本科生咧畢業嘅時候咧，大概有七成至到八成咧係繼續升學嘅，之後兩成咧就會即時去揾工做。我哋都係預期咧會係咁樣樣。如果佢哋係呢一個畢業之後馬上要揾工做，咁佢哋嗰個競爭力強唔強咧？咁我哋去睇下幾樣嘢嚇，就係話第一，我哋即係學生畢業嘅時候咧，佢可以喺邊度揾工做？佢有咩資歷可以去揾到工做？咁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哋攞到證書，佢哋有我哋城大東莞發嘅證書。同一時間，佢哋要攞到香港城大發嘅證書。香港城大發嘅證書係同香港城大學生攞嘅證書係一模一樣。咁而咧就係佢哋畢業之後咧，馬上可以有兩年嘅時間喺香港揾工作。咁佢亦都可以攞到呢個臨局認證。咁咧就係喺內地揾工作嘅時候咧，就係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咁所以咧就係佢哋去揾工作嗰個市場咧，那個即係 job market 咧，其實係相當之大。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你要問啊，

0: 就話咁，另外七成八成學生去升學。嗱，而家喺升學嘅過程裏面咧，你會睇得到咧，有幾個咧就係呢一個指標係非常之重要嘅。呢、這個指標就係話學生佢個畢業嘅本科達畢業嘅大學咧，究竟國際排名會係點樣樣？而大家如果係留意嘅話咧，就係、是、香港城市大學咧嘅排名同埋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嘅排名咧係完全係一致嘅，即係呢度嘅排名咧其實就係香港城市大學嘅排名。個原因就係好簡單，因為咧大家見到我哋另外一個標誌叫做兩校一質，即係話咧我哋可以保證得到喺香港畢業嘅學生同埋喺香港城大東莞畢業學生咧，佢哋嘅教學質素係完全一致嘅。咁點解我哋可以保證得到呢？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嘅課程係完全一樣，我哋教授咧八成係嚟自香港。好啦，咁另一個咧就係話學生去升學嘅時候咧，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就係話佢有冇呢一個研究嘅經驗。咁我哋呢度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就係話學生嚟到我哋學校咧，一年班開始，我哋已經鼓勵佢參與一啲教授嘅前沿學嘅科研。所以到佢哋畢業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即係研究經驗咧已經係比較豐富，所以去升學嘅時候咧，相對嚟講係容易。咁實際上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即係剛剛畢業嘅學生咧，佢哋咧就係畢業之後咧，馬上揾到好好嘅大學去繼續升學啊，讀 PhD 啊咁樣。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嘅教學語言。教學語言咧其實咧就你又唔可以太過睇小，因為咧就係、是、原來咧、這個影響好大嘅。我哋呢度教學語言係全英語教學嘅，全英語教學，即係話咧。除了施政方向體育科之外，學生上課的時候用的語言是英文，看的材料都是英文。有什麼好處呢？好處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見到我們的學生去升學的時候，尤其是去海外升學的時候，在我們這個學校裡面，就是四年裡面，他們已經在英文的培訓已經是很舒服。再加上就是一件事很特別的，大家都留意到我們學校就是辦學就是兩年，今年是第三年。咁然之後，我頭先話我哋收生咧，已經係可以收到咧，就係985大學咧嘅中上層嘅學生，係咪？咁你會問啦，點解啲學生會嚟呢度咧？咁其中一個原因係好簡單嘅，因為咧，這個原因就係話嚟呢度嘅學生，佢哋咧敢冒險，喜歡創新，同埋咧就係佢哋咧比較外向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係喺即係同我哋上堂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可能有講，好想講。咁第四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嘅學生交流嗰個機會咧係非常之多，而且咧就係、是、學校咧就係喺好多嘅交流活動裏面咧都提供資助。咁所以咧就係、是、喺我哋呢個學生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是、喺畢業嘅時候咧已經去過好幾個唔同嘅地方裏面咧，就係、是、做呢國際交流。所以佢哋喺海外升學嘅時候咧，亦都係比較容易一啲。可以咁講咧，就係、是、喺我哋設計我哋嘅課程咧，同埋喺我哋設計我哋學生嘅體驗嘅時候咧，係好希望能夠幫到我哋學生。如果佢想升學嘅話，揾到最好嘅大學去升學；如果係想就業嘅話咧，亦都揾到好好嘅即係機構可以咧，就係喺裏邊工作。
1: 大家知道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同埋香港城市大学本部呢係两校一质嘅关系。咁一个就喺香港嘅九龙塘，一个呢就喺东莞嘅松山湖。呢两个地方嘅校园佢哋係點樣分工協作，优势互补嘅呢？继续听赵校长嚟同我哋介绍下。
0: 而家喺我哋本科生嗰个人数里面呢，有9%，大概即係未到10%嘅学生係嚟自香港嘅。佢哋呢係考入嚟嘅时候呢，可能係透过联招，高考联招，亦都可以係透过 DSE 咁样入嚟嘅。咁讲返下就係呢个东莞校园同埋呢一个香港校园嗰个分工。其实呢就係、是、嗰个分工呢就係、是、按住天时地利人和嘅不同呢，我然之后做一个分工嘅。咁咧就係、是、喺香港嘅 campus 裏面咧，我哋其實係一間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一間綜合性大學，所以你見到咧就係、是、好多嘅學科都係非常之齊全嘅，包括咗理工科，包括咗咧就係、是、獸醫，包括咗咧就係呢一個文科，包括咗咧就係、是、社會科學。我哋呢度咧就係、是、一個小而精嘅一個設計，就係話咧我哋攞咗喺城大裏面咧就係、是五科。佢哋其中喺國際排名最高嘅學科，然之後咧就係、是、移植過嚟呢一東莞呢一邊。 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呢啲嘅學科咧，亦都係呢個東莞呢個科研發展同埋經濟發展裏邊咧，就非常之需要嘅科。

0: 空間咧係多過香港好多。九龍塘嗰邊咧就係、是地方咧就係、是、要再發展嘅話咧，其實咧就好多限制。咁所以大家頭先啱啱去到我哋個 Nanotech 嗰、那個嗰、那個圖誒嗰個。實驗室裏面呢，你會見到就係除咗地方大之外呢，就因為我校新，所以呢就係啲儀器亦都新，咁變成咗呢就係、是、科大嘅喺香港嘅教授呢亦都好樂意嚟呢度呢，就同我哋呢度教授呢就一起去做研究，咁喺甚或乎呢就喺呢度呢就見佢自己嘅實驗室。咁我哋亦都係呢有一啲嘅即係非常之優厚嘅一啲嘅研究經費，我哋講緊呢就係、是香港的 campus 俾1000万，我哋呢度嘅 campus 俾1000万，省政府俾1000万，然之後咧就鼓勵咧就係、是、我哋嘅教授喺兩邊咧就係、是、一齊兩個 campus 兩個校園裏邊一齊合作。咁呢、这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咧就係、是、既互補同一時間咧就亦都係好多嘅合作。咁當然頭先我哋都提到就係話好多教授其實都係會嚟呢度咧就係、是、幫忙咧就係、是、教我哋嘅學生帶我哋嘅研究生亦都會咧就係、是、好多教授咧係會咧就係、是願意咧，就係即係甚至乎係離開香港嗰個 campus 嚟呢一度去，即係嚟呢度發展，亦都有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睇得到嘅就係話咧，就係、是、雙方合作好緊密。但係同一時間咧，就係、是、兩個地方嘅兩個校園咧，其實咧係各有所長。亦我哋盡量係利用到咧，就係、是、兩個 campus 咧佢自己獨特嘅優勢，然之後咧就去發展啦。
1: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揾食大灣區。
2: 唔該曬趙校長接受我哋嘅採訪嘅，咁聽過咗趙校長嘅分享咧，相信大家對於喺東莞松山湖嘅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咧，亦都係有咗更加具體嘅一啲認識啦。咁我哋亦都係期待住啦，呢一邊嘅同學啦、老師啦、教授啦，同佢哋嘅即係中國好鄰居嚇，有更加多嘅火花碰撞出嚟，亦都可以分享更加多嘅故事俾我哋聽嘅。咁我哋咧夠鐘休息一陣，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繼續。走进东莞松山湖，会去到一个国家级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如果大家现在才是听到节目的话，不紧要，想听回我们的节目呢，用云听这个 app 呢就非常之方便的。那云听这个 app 呢，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在上面呢可以实现实时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也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专辑呢，听到我们的节目精选片段。打开云听之后，直接搜索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呢，就会见到我哋嘅节目专辑㗎啦。按咗个关注呢，就绝对唔会错过我哋嘅更新。咁除咗係听节目之外呢，云听亦都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产品啦，包括好多有声书啦、有声劇啦、专题节目啦等等，呢一啲呢都係等待你去发掘。内容方面涵盖非常广泛嘅，咁无论係呢一个科学啦、亲子啦、教育啦，定系经济金融啦、历史文化啦、生活啦、情感啦，方方面面嘅内容都有嘅。咁总之咧，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非常欢迎大家下载嘅。咁而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咧，仲有另外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吓，咁就系央视频啦。咁啊，呢一个听个名都知道攞嚟睇视频噶啦。咁相信你亦都唔陌生啊，尤其中意体育赛事嘅朋友咧，我相信你已经下载咗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多多使用央视频呢一个 app， 除咗攞嚟睇体育赛事之外，仲有好多大型活动嘅现场直播资源啦。咁亦都有非常之多嘅短视频产品啦，包括我哋为大家制作嘅短视频产品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揾得到吓。咁记得咧下载咗央视频之后咧，就可以关注埋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呢个账号啦，以及系一系列嘅节目号，包括咧就揾味岭南啦、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啊，只要关注咗之后咧，就会收到我哋啲推送啦。我哋平时咧喺节目里边提及到嘅内容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制作埋呢一个短视频产品咧，就系、是、透过央视频咧就系俾埋你睇嘅。即系而家咧唔单止系可以听电台噶啦，可以睇埋我哋同你讲嘅嘢到底系点样样嘅咧吓。咁啊，睇到嘅话记得揿翻个一键三连啦 ，share 俾你啲亲朋好友啦，揿翻个心心，再点翻个星星吓，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上面仲有好多中长视频咧，都系非常之优质嘅视频资源吓，亦都好宝贵嘅。咁啊，适合咧大家闲时咧就系揾到自己感兴趣嘅内容咧，就系慢慢去欣赏吓。两个新媒体嘅客户端都非常之欢迎大家下载。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了。
2: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交易上一侧行走。
1: 很多客人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人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3: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

0: 翻嚟走一走，會有意外嘅收穫。
1: 愛國主義可以點教？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2: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3: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1: 校长许振龙，
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7: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种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8: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9: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0: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1: 香港即係攬埋都去到20幾、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2: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11: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2: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11: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2: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13: 有没有额顶？
14: 这个面
13: 这边有余空的
14: 嘛，一平的这里。如果他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消費，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12: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11: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15: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6: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6: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1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7: 欢迎来到揾食大湾区的我是黎佳，咁嚟到呢一 part 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继续咧带大家去东莞睇睇。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咧，早前咧就系跟随住啊中央港澳办7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嘅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咧，就去到东莞啦。咁之前咧就已经听咗喺松山湖科学城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嘅一个同赵校长嘅对话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就要带大家去到另外一非常之重要嘅大科学装置，就系、是、中国散裂中子源。咁其实啱先咧喺赵校长嘅采访里边都提到啦，大家而家都好关注嘅折叠屏手机嘅材料嘅研究咧，就正正系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同埋中国散裂中子源合作嘅一个缩影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马上就要跟随住记者晓露嘅步伐咧，去到中国散裂中子源呢一个大科学装置吓。咁可能咧，佢个名大家都听过唔少吓。咁但系究竟佢系做乜嘢嘅咧？同我哋嘅日常生活有啲咩联系咧？咁啊，采访团咧亦都系揾到咗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欣嚟同大家分享嘅。嗱，大家知道啦，散

0: 列宗旨园就是大科学装置嘛，一般呢啲大科学装置嘅选址咧都几有讲究嘅。咁点解中国散列宗旨园会拣咗喺东莞呢？呢一度咧可以话系粤港澳大湾区嘅地理中心吓，而呢一样嘅区域优势又为我哋嘅科研工作者带嚟一啲点样嘅便利呢？
1: 散列宗旨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测的平台。那我们地处东莞，也是处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的一个中心，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那那里的科研工作者呢，他就不需要去到比如说美国欧洲去开展相关的中子散射研究，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我们东莞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这个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主要这个地利是比较好的。
0: 散列宗旨园呢个名咧，好多人听就听得多啦。咁但系到底攞嚟做乜嘢嘅咧？咁同埋啱先亦都提到啦，有一啲港澳嘅科研合作项目啊嘛。咁目前同港澳方面有一啲点样嘅合作咧？同主任继续同我哋作咗介绍嘅。
1: 我们散列宗旨园主要是研究高端的一些材料，对材料进行微观的一些检测。我们跟香港和澳门也是有非常多的合作，比如说在超级钢，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钢材，还有在一些应力应变上都有相关的一些测量。
0: 可能有啲朋友就会话啦，探测材料嘅手段咧有好多种嘅，咁点解中子探测咁不可代替呢？同主任咧就攞咗一项同香港高校合作嘅超级钢研究为例，作出咗解释。
1: 中子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技术手段，它对于某一些对于很多类的材料研究它是非常有优势的。比如说对于一些块体材料，像我们在香港大学黄明星教授团队所做的一些钢材，那这些钢材它的硬度和它的韧性也是非常高的，那需要去利用一些技术去看见这个钢材内部的一些叫我们所谓的位错密度，那我们中子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就利用中国散列宗旨园去开展这些相关的研究。另外呢，我们在新能源、在化学、生物，还有甚至考古学，我们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应用。
0: 大科学装置唔单止服务基础研究，其实咧同我哋产业发展咧都系息息相关嘅。咁除咗服务基础研究之外，咁散列宗旨园仲服务咗边啲产业呢？我哋有听同主任介绍下。
1: 我们服务产业有做相关应力的研究，有做能源材料锂离子电池的输运，还有做刚才说的芯片的一些测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服务产业的一些研究工作。
0: 中子检测这个名字听起身真的非常之劲，但是原来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的。这些这么高深的检测，我们普通人又可以通过什么来感受到呢？同主任就用了几个通俗的例子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1: 通过我们中子的检测，我们就知道我们高铁能够跑多少小时还是安全的，然后我们折叠屏能够折叠多少次它还不会断裂。我们会知道我们的这个电池锂电池它的寿命，以及它在整个服役的过程中的一些安全性能。
0: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大科学装置正在度成为企业创新的好帮手。咁目前在产业合作方面，散列宗旨园又有哪些合作伙伴呢？
1: 我们和龙头企业都有合作，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华为这些，我们都有相关的合作。
0: 除了手机啦、高铁啦呢啲等等，我哋平时可以接触到的东西之外咧，连上太空的一些设备咧，都同呢一个散列宗旨园有关系嘅。咁佢又系点样为我哋国家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嘅咧？
1: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促进意义。我们升空的一些装置，它里面的芯片在天空中有可能会受到高能中子的辐照，那这种辐照呢很有可能把这个芯片把它给损坏，我们叫做单粒子效应。那我们想做的就是在地面上就利用我们的中子源去模拟太空中的这个过来的中子，我们就确保这个芯片呢在升空的过程中不会受到高能中子的这个轰击。所以我们做的这些相关的检测是对这些升空的装置是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0: 散列宗旨园这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它本身都在不断升级的。据了解，散列宗旨园二期的工程就正在建设之中，目前工程进展

0: 系点样样嘅咧？我哋继续听童主任介绍啊。
1: 目前我们三流种植园正在做二期工程的一个建设，同时进行一期工程的一个运行。我们二期呢是从2024年1月份要建设到2029年10月份。那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0: 咁二期工程建成之后啊，呢一台超级显微镜就将会睇得更加细，睇得更加远。咁佢又将会带嚟点样样嘅能力提升呢？
1: 我们二期工程所产生的中子的数量比一期要高非常多，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些以前开展不了的一些实验，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研究更小的一些样品，我们量子材料、这个超导材料，还有比较细小的一些生物结构，都可以在二期中去完成。所以简单来讲呢，我们极大的去拓展了一期所不能测量的一些这个科学范畴，我们的所能够服务的材料以及科学研究领域就更大了。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3: 位于肇庆大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5: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5: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5: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啲。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6: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7: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8: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9: 我系梁锦坤阿 Tim， 我祖籍系肇庆嘅。2018年嘅时候翻嚟呢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呢个城市创业咧，我好希望为呢个城市出一分力。
10: 覺得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啊。
9: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0: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嘅環境係好靚。
9: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 最主要就是當時一起步的時候呢，業務都是有少少問水的嘛。咁呢，我係博士，咁呢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11: 呢隻唔錯喎，係可以。
9: 啊，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呢，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呢，咁我就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㗎嘛，咁經常呢都要行到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呢，做嘢呢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12: 你覺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艱難啊，搵得到先有得食㗎。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囉。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緊要。
15: 搵食未必艱難，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聽搵食大灣區，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0: 休息翻嚟，继续咧系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嘅。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就会带大家去到东莞嗰度睇睇下，因为我哋嘅记者晓露咧早前系跟随住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嘅联合采访活动咧，就系走进咗东莞嘅吓。咁我亦都系走访咗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啦，以及咧就系散列中子源吓。咁啱先其实咧都已经系听散列中子源方面嘅童恩副主任啦，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嘅相关情况噶啦。咁作为位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中心嘅呢一个国之重器啊，咁佢同港澳嘅协同创新咧，亦都喺度不断深化。咁除咗地理方便之外，港澳科研团队系点样使用到呢一个大科学装置嘅咧？咁未来佢哋仲有一啲点样嘅携手计划咧？我哋继续听童主任介绍下。
1: 我们和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一起共建了一个粤港澳中子散射的一个实验室。那这个实验室呢，是一起做一些技术上的研发，还有做一些科学的探索。
0: 啊，一个咁犀利嘅装置，关键呢就要用起嚟吓。港澳科研团队点样使用呢一个大科学装置？咁申请嘅嗰个手续流程会唔会好复杂嘅咧？童主任咧亦都系作出咗说明嘅。
1: 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港澳的高校，我们接收这些，高校的以及研究单位的申请，来使用我们这个中国散列中子源。我们对港澳的用户都是一样的，他们提交他们的 proposal， 然后我们去审批他们 proposal 的这个科学意义。如果科学意义足够重大，那我们就会分配中子的基石，去开展相关的研究。
0: 合作可以说只有起点，不会有终点。展望未来还有哪些合作计划呢？童主任也都透露了一点。
1: 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接收港澳的proposal， 然后我们也会去 审查他们的这个科学性，然后如果科学意义很重大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中子的基石分配给他们。像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这些都是有长期的一些合作，还有一些像这个软物质表界面的一些工作，我们目前还是正在预研当中。我们后期希望能够跟港澳的高校一起合建，我们这个南方先进光源，这个也会是我们国家第三台、第四代的同步辐射光源，在北京怀柔以及合肥光源之后的，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台同步辐射光源装置。
0: 咁展望15/5，散列中子源将会喺大湾区嘅科创合作之中扮演一个点样嘅角色呢？童主任对此亦都系充满咗期待啊！
1: 因为散列中子源是国之重器，而且也是华南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平台，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科研平台。我觉得散列中子源二期的这个建设，对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科研以及科技创新的进步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唔该晒童主任接受我哋嘅采访嘅，咁亦都系多谢晒童主任咧，同我哋介绍咗散列中子源吓，咁到底系一个点样嘅大科学装置，对于我哋嘅生活会带嚟一啲点样嘅改变，以及咧佢未来仲可以做啲乜嘢，都做咗非常之详细嘅介绍。嗱，咁我哋今日咧透过声音咧就系走访咗一所小而精嘅新型大学，咁亦都系探访咗咧就系国之重器散列中子源。咁佢哋都位于东莞松山湖，从折叠屏手机里面嘅材料，到改善老人家生活质量嘅一部电动车，从超级钢到锂电池，同航天芯片到南方先进光源， 教育、科技、人才都在这里交汇。内地和港澳合作创新的故事

就正在15的这个蓝图上面继续书写新的篇章。那我们今期呢就跟大家讲住这么多先，一路锁定我们搵食大湾区，那这些创新的故事呢你一定不会错过。我是黎佳，我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去到广州，请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五集，一展众览古城维新。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下集。
0: 之后会去到河南周口睇《圣人故里文墨心杂记之乡记经座》。
1: 文化公开课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亚祥，透过地名看风俗，看色与地名对话。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器物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刚好是这座城市2000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将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交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0: 九月七号到十一号，今墨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墨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呢座城市2000多年嘅历史记忆，同你一齐见千年商都嘅万千气象。
1: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即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2000多年嚟，广州城址美夷，文物未断，容颜不老，在全国乃至世界城市版图上占有独特地位。古代岭南人究竟是怎样生活劳作的呢？我们来听策展人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李荣伟的讲述。
9: 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展出了汉代的一个陶灶。这个陶灶呢，它是1956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大源港出土的。这种陶灶呢，最大的特点是它有灶眼上头有釜有蒸，这进行来煮食的，并且呢，它灶台、灶身两边呢都是有水缸的。那么这种设计呢，就是比较少见的，就可能在广州地区会多见一些。那么它这种设计啊，就是在生火的时候呢，就能够使得这个热量啊不流散，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我在生火的时候可以同时加热两侧的水缸，也可以拿来做饭。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生活气息的文物，并且陶灶呢，它的灶门还会有一个人俑啊，进行扇扇子，就让那个火苗更旺一些。还有一条那个小狗，这反映了当时岭南人的一个生活情形。另外一件有特色的文物呢，我们在这个城墨千年就展出了一个近代的水田。那么这个水田呢，它是呈现一个十字形的田埂，划分为四块大小相同的田亩。那么在这个田中呢，还能看到进行耕作活动的人俑。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犁田，有些人呢是赶牛在耙地，那么还有一位农夫呢，他是扛着农具正在离开。那么在这个田埂里头啊，还设置了一个圆箩，它尖顶上有个盖子，我们推测可能是它是为田间的劳作者呢准备的餐食。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条田埂边上呢，看到有一个类似于一个竹筐竹箩，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

0: 汉代近代时候广州人所设置的一个捕鱼笼，也叫竹篙。那么它呢是在这个鱼啊，它就跟随这个田里面的水，它可以在涨水的时候呢就进去这个捕鱼笼里头。由于这个捕鱼笼它的开口处呢是有一个倒刺的，那么当退潮的时候，这个鱼呢它就没办法转身游出来，是一个捕鱼的工具。那么这也是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个实物实证。就我们还展出了一个八连冠这种器物呢，那么它呢就是只有在广东、广西地区汉墓比较多见的，它们往往是用来储存一些调味料或者是一些果干，是有这些用途的。那么并且呢，它们是几个小罐子连在一起的连罐嘛，然后它们是互不相通的，也是防止那个食物串味。那么这也体现了就广州人他们就是饮食文化已经很注重这个五味调和了。在我们这个汉墓里头，还有晋墓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些名器。这些名器呢，是有陶仓、还有陶埙以及陶藏宝的。它实际上就是把当时广州人生前他们居住的住所，就塑造成一个模型，然后也是带到地底下。那么就是因为汉代人他视死如生嘛，就是希望在民间，就是阴间的生活也能跟生前一样。做了很多这种的粮仓，还有藏宝。我们展出了一件东汉的陶藏宝，也叫乌宝。乌宝啊，它四周呢还有一个角楼，是拿来瞭望的，就是有士兵可以上去把守的。这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庄园经济发展，那么出现了很多的地方豪强，那么广州也不例外。那么这些地方豪强呢，他们除了有很多的田亩土地以外呢，还会圈养一些仆人，还有家丁、部曲，就来守卫自己的家园。那么在这个陶藏宝的门口呢，还有人俑。那么人俑上头呢，有握着一个类似于兵器的形象，那么可能是士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趣，就说可能是藏宝门口那个人俑，他拿的其实是个扫把。那么这个扫把呢，在古代又叫笙，那么这是一个词汇俑。实际上啊，拿着这个扫把在门口，是古代对客人的一个非常高的迎接礼仪。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这也反映了当时候整个广州农业经济还有比较发达的。
1: 从先秦秦汉时期，百越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嘅交融，到魏晋隋唐时期，宗教文化踏海而来，并与中华文化和谐共生。从中原移民南下带嚟文教兴盛，到明清广州成为西学东渐与中国风西传嘅双向枢纽。广州一直喺度积极参与世界人民交流同文明互鉴。
2: 喺展览中，被浓墨重彩展示嘅诸多文物就系最好嘅例证。西汉元雕玉武人系越女跳楚舞嘅形象，西汉同府曾谋系巴蜀文化嘅典型吹器，西汉府世阳文鎏金铜牌色，带有草原文化嘅影子。
1: 李荣伟话：岭南地区系中华文化嘅重要发源地之一，系海陆文明、中外文化交流嘅前沿地。
0: 近代的时候，广州一直是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港口，是一个东方大港。那么，由于这个海外贸易呢，就带来了很多的一些胡人和外来的，像商人呐，还有些劳动者。那么，在本次成迈千年里头，我们就展示了三个胡人灯俑。那么，这个胡人灯俑啊，他们的形象往往都是深目高鼻，头呢就比较宽胑。并且他是留有络腮胡，明显就是跟中原人士，就跟我们的汉人形象是不太一样的。就我们推测，他们可能是来自于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或者是南亚地区，就来到广州这边从事一些劳役活动。在广州地区的汉墓、晋墓里头呢，会出现一些这个胡人灯俑的形象，这有可能是希望这些当时候来广州耕作胡人，把他们做成这种殉葬人俑的形象的，带到地底下长这个长明灯，能够给一些。

0: 它的墓主人就是带来光明。那么这就是见证广州跟对外开放还有海外贸易的一个实例。
1: 西学东渐进一步影响咗广州社会嘅方方面面，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起义，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孙中山探索共和，从中共三大召开到广州起义爆发，一代代仁人志士喺广州点燃革命火种，开创历史新篇。
2: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关爱林话：展览展出嘅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嘅红布带，系1927年嘅时候起义战士嘅标识。
3: 红布带它是国家一级文物，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以及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然后，当时为了挽救党和挽救革命，因此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那么，红布带就是广州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起义前总指挥部决定，凡是参加起义的人员都需要佩戴上这样一条红布带以便识别。而广州起义它原定是12月12日进行，因为计划提前泄露，敌人对此部署镇压，所以被迫提前至12月11日。而当时广州城内的红布带它是准备不足的，所以很多参加起义的军民就把家里的白布染成红布，绑在手臂或脖颈处作为这个标识。而起义的3天期间，广州都是阴雨的天气，红布带遇水褪色，很多起义军在脖颈和手腕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在广州起义后，国民党他对全城进行一个大清洗，凡是身上有这种红色印记的人都被杀害了，导致当时广州城内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尸骸遍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条红布带是如何保存到现在的？是因为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当时广州市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集会，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会场里贴满了许多革命标语，并且大家佩戴了红布带。当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州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赤卫队的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长杨新坤和他的战友高平玉，在从会场撤退时，把红布带藏进了口袋里，冲出敌人的围截，带到他们的家乡英德肃山，当时是秘密埋在山岗里。此后，杨新坤和高平宇他们二人是相继牺牲了。1959年，由他们的亲人和战友把红布带挖出来，捐献给了国家，所以现在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2: 从广州城解放到1957年，广交会打开新中国对外开放大门，再到改革开放率先开新路，从陆运会、九运会到亚运会，再到粤港澳共同举办15运会，从绣花功夫改造城市到粤港澳大湾区纲要发布，再到南沙方案出台，广州继往开来，老城市焕发新活力。
1: 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讲道：文物见证历史，映照当下，启迪未来。
4: 我们理解，首先就是这种岭南地区或者说珠江三角洲地区这种城市的人文性格，它一方面得益于这种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比如说我刚才讲，就是像，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那么这种决定它会这个向海而兴。向海而生的这种文化发展的品格，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它的这个城市的开拓性啊，那么它会具有这个典型的这种先天性的这种发展的基础，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在这个广州地区以及这个岭南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会跟周边地区，包括北方、中原、长江流域以及海外地区的这种文化交往和这种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没有停息，这对他的这种多元包容的城市性格啊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第三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广州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也好，岭南地区也好，它始终是置于华夏文明的这么一个版图体系里面 比如说广

0: 如建成、潘玉成，那么也是秦始皇统一岭南，这个设南海郡，驻班玉城。那么再到后来，这个赵佗，这个建南越国，但是他始终是面向中央政府，汉朝中央政府称臣的。那么在后来，我们这包括历代，特别是这个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叛乱以后，那么他这个实际上，这个岭南重新直接置于中央政府的管制之下。那么后来一系列的发展，我觉得都是紧紧的依托，中央政府的管制。那么在中央的支持下，进行发展，包括我们所说的唐代这个设市舶使，到宋代这个北宋平定南汉以后，马上在广州首设市舶司，这也就是海关的雏形。这充分表明，就是中央政府历代中央政府都了解到这个岭南地区，了解到广州地区所在的它对于这样一种向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以及它由此带来的这种对外贸易和交往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吧，也是，我们讲就是说，广州，广府文化也好，岭南文化始终深度的融入这个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体系，始终成为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紧紧相互依存，那么广州紧紧的背靠这个长江流域黄河里，背靠这个中原的腹地，那么进行这个对外交流、贸易和这个技术的传播，人文的往来。这也在这个长期的几千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就由此而形成了这种开放、开拓、多元包容的城市基因和城市精神。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这个理解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认为对于广州未来的发展，就是继续，因为有了这种城市基因、城市精神，我觉得对于广州未来的发展一定会具有很重要的这种推动作用。
1: 岁月不老，古城维新。从白县先民筚路蓝缕开辟嘅岭表雄郡，到中国重要嘅中心城市；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到通达全球嘅全国综合性门户，广州始终系中国对外开放嘅南大门。呢个唔单止系一次珍贵文物嘅集中呈现，更加系一次城市记忆嘅深刻唤醒。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2: 我是晓东。索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不单止为复原宋元时期造船技术、航运方式与海上贸易路径提供了关键依据，亦集中体现了当代科技考古的创新实践。
1: 港的繁荣离不开船的支撑，船的迭代见证着港的进化。温州沿江靠海，市民们枯木为舟，掩木为舌，凭借舟舌之利通达四方。温州的造船业在宋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随着港口吞吐日增，沿欧江一带船荒林立，温州成为江南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下集。
3: 在海上贸易的促进下，宋元时期的温州发展成为一座手工业发达的百工之城。随着温州城内手工作坊与贸易集市的兴起，一系列以行业命名的地名应运而生，如朔门一带的七方巷、打绳巷，西国外的打锁巷、打棚巷。打绳巷如今依旧存在，绳指的就是船上用的缆绳。因为朔门古港地处瓯江边，船舶所需的棕绳、麻绳用量大，巷内的居民大多以打绳为业。1296年，温州人周达官随元朝使团出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周达官在他的游记《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他看见温州漆器在当地售卖，还遇到了温州老乡。可见当年像周达官一样出使外邦从事贸易的温州人非常多。
4: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吴显军：
5: 我们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漆器还是蛮多的，目前为止我们估计它的数量有40-50件。像这一件这么完整的一个葵扣碗，是典型的北宋的葵扣碗，然后它上面有铭文。为什么能够认定它是温州的呢？因为宋代的漆器它有一个惯例，最后两个字是上劳。上劳呢主要还是表示质量，是上等劳务的，已经公认为温州宋代漆器是全国第一的。不论是从出土文物，还有就是文献记载，还是从漆艺的丰富程度来说，都是全国最多最好的。
3: 温州人不仅把漆器卖到了全国，也乘风破浪把漆器生意做到了海外。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靠什么穿越万里洋面准确航行？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巨大差异，形成了随季节而变化的季风。
4: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6: 唐代的时候，从日本到玉环呢，用了6天时间，它是利用季风的，所以它的速度要快。就是温州还有一个很天然的这个涵道，就是黑潮暖流线。黑潮暖流线是从菲律宾这里开始，通过台湾海峡以后，再经过我们东南沿海温州，再到达日本。
4: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7: 其实洋流像黑潮这样的洋流，也可以达到每小时差不多3节左右。正好呢，这个温州港呢，它可以利用这一点。而且呢，温州港呢，它是一个内河港，像古代的木帆船，在使用以后呢，就很快就会被这个澎湖啊、船区啊所侵蚀。像这种木质沉船，利用这个淡水，又可以杀死藤壶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这个，温州港在这方面

0: 被加以记录，逐渐形成航线的真路。真腊风土记总序里提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真，利民广海外诸州港口，过期州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这条记载不仅记录了周达官当年的航线，更难得的是详细记录了罗盘的真位。真腊风土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有真位的书籍，其中关于吴哥王朝的文字记载为500年后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提供了线索，最终于密林之中发现了世界第七大奇迹吴哥窟。温州人一直以来都是探索世界的先驱，朔蒙古港不仅成为各国商品的交流港，更成为文化的交流港。唐后期，温州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日本木工太彦所著的《中日交通史》记载，开成4年至天佑4年约70年间，温州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沿海港口之一。日本名僧圆真慧运都曾搭乘商船入唐求法，经过温州后再转往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朝圣。宋元时期的温州不仅与国内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各港口通商贸易，而且与东南亚、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交易往来频繁，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制造声名远扬。朔蒙古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牵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纽带。二号沉船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宋元航海盛况的历史想象，它曾满载着许多人家的生计出入惊涛骇浪，它曾将东方的审美与工艺带向异国他乡，用一艘船带动另一艘船，从一片海驶向另一片海，通达四海的风帆，奔赴世界的航程，在温州从未中断。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2: 我们通常认为是说一个农业大国嘛，我们是这个黄土黄色文明啊，但实际上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下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是一直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呢是朔蒙古港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大家去了解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个中国古代的这港口城市的一个面貌和它的运作这种形式。通过这种温州朔蒙港的发掘，可以让我们就是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这种多样性，或者说文化的多样性。
0: 向海而生的朔蒙古港，传播出海的不只有商品货物，文明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借鉴的，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它将古代中国的器物之美、技艺之妙、文明之悠远传播到世界各国，让他们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让世界见证中国身为航海大国的繁荣。如今这艘沉船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保护，继续讲述朔蒙古港的故事，帮助我们解答更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谜题。朔蒙古港遗址不仅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途径，而且见证了温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文脉绵延。在温州政府的系统保护与整体规划下，历史空间也在向着公共文化空间转化。考古除了可以做历史的研究阐述，也可以带来可交互、可感知的文化体验。 硕蒙古岗遗址展示馆、考古陈列馆、周达官展览馆与温州。

0: 漆器实物铺，并称三馆一铺，将成为向世界讲述温州故事的文明窗口。温州港的巨轮仍在起航，中欧班列的汽笛依旧嘹亮。十四五时期，温州以交通破局带动开放升级，这座千年商港正以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姿态，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千年来，温州在时代更迭中不断拓展与世界的联系。如今，83.6万温州籍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风浪间开辟四海航路，温州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精神正在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朔蒙古港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走向未来。
1: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温州鲜明的文化特质。向海而生的朔蒙古港输送的不单止是商品，更加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审美。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

0: 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1: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何欣。
2: 我是晓东，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在豫东平原上有一座文物悠长的城市河南周口，伏羲在这里建都，老子在这里悟道，道法自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发，城外的田间地头集记艺人一代传一代，翻腾跳跃间尽是中原人的古道热肠和合意精神。城里面的街巷深处，国家级非遗逍遥胡辣汤制作技艺，将整个豫东的烟火日子都装入了碗里面。
2: 有文脉，有住活，有滋味。周口的厚重与鲜活，远不止书本上的几行字。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左贤走进周口，睇圣人故里文脉深，杂技之乡记经座。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4: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实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3: 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保护中心原主任雷铁良介绍，
5: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余，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他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他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根据天地日月阴阳变化的规律，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叫易学。首先这个易学呢是太极生两仪，两仪又生四象，四象又演化为八卦。他认为这个自然界呢是由天地水火三折风雷八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并且这外在元素中又内含着五种内在的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并且呢木生火，火生土，它是来回相生，并且呢还相克的。
4: 周口市鹿邑县是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3: 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景区管委会主任马登岭介绍说，
6: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博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大殿的外观， 它历经朝代的毁坏，

0: 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
1: 嗯，
0: 所以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菱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的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颗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个柏呢为老子手指柏。这两个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竟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2: 老子所著《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倡导谦和守静、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1: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0: 从小事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呢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完工。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细。
1: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0: 嗯，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这个结合点，让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2: 如果说《道德经》留给后人的是沉静内省的智慧，那么杂技艺术则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另一种生命形态，热烈奔放和对身体的极致把握，一动一静恰好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一体两面。春秋时期便有民间艺人以杂耍技艺谋生，汉代称百戏，沈丘红陶、道立勇、项城东汉戏楼模型等出土文物印证了当年百戏的盛行。明清两代太昊陵庙会杂技彭连鹏盛况空前，淮阳张氏、项城余氏、西华王氏等家族代代相传，杂技在豫东乡间扎下了根。
1: 空中飞人是周口杂技最具代表性的节目之一，每次看到杂技演员啊在空中自由翻腾，我都非常震撼。今天机会难得，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杂技演员的高空视角。好，那我就直接上去了啊。我们在下面看这个高度还是没那么吓人，结果一上来我的心脏已经开始砰砰跳了。
3: 准备好了吗？
1: 准不准备的都已经到这儿了。
3: 好，那就开始了。
1: 必须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有多么的不容易。哇，我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锁，慢慢放手是吧？啊，我不想放手啊。终于挑战成功。哇，脚踏实地的感觉太好了，我现在手都在发抖。刚才爬上去的瞬间没有觉得很吓人，但是当我转身从高空看的时候，真的太吓人了。想想我还只用这么一跳，但是杂技演员不仅要跳下来，还要在高空中翻腾，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们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为什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它真的是有道理的，杂技演员真的太了不起了。
2: 舞台上，杂技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力与美，而走下舞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多藏在了老城街巷的寻常烟火里。一锅翻滚的胡辣汤藏着豫东大地滚烫的滋味，

0: 长时间慢熬的骨汤融汇十几种香料，面筋筋道，粉条软滑，卤肉咸香，鲜蔬清爽，在锅里各自舒展又彼此融合，最后一把胡椒撒下去，辛辣缓缓散开，身上一暖，刚好把整个早晨叫醒。
1: 周口市某饭店店长张伟娟，
2: 胡辣汤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它的香辛料上，就是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麻椒、加良姜、地波炒果、香砂仁、肉蔻炒果和干姜、白芷、白胡和陈皮，还有香砂、鱼丁香。
3: 拥有17味香辛料。
2: 是的，17味香辛料采用低温的一个研磨技术，粉碎至140目。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锅胡辣汤呢，它是汤色如金，入口滑润。
3: 你看，刚刚说了这么多，不打算让我尝尝？
2: 哎，应该尝一下，感受一下。哎，口感怎么样？
3: 浓稠适口啊、嗯，香辣醇厚，而且感觉这一口下去啊，暖身养胃。舒服极了，真的邀请大家哈，来到周口尝尝这么一碗胡辣汤，绝对不虚此行。
0: 伏羲文化在此召起，老子哲思由此传扬，地道风味与传统杂技交相辉映，广袤豫东大地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技艺。周口这片土地正静待八方来客，一同探寻生生不息的华夏文脉。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5: 我是晓东。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咁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好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亦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好似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村，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3: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是对乡土风俗生动的概括，而地名就是这片

0: 水土留俾世人嘅文化标志，地名与风俗之间由此结低咗血脉般紧密嘅联系。下面就等我哋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亚祥，透过风俗看地名。
1: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麾下的虎将陈鹏，奉命征讨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到之处啊，势如破竹。公孙述大惊失色道：“是何神也？说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等到昼夜，兼程的2000余里的大军啊，再也无法向前推进时，陈鹏呢，只好安营扎寨。没想到的是，安营扎寨地方的地名竟然叫蓬丸，是有这个地方的，在今天四川眉山市的彭山区江口镇。陈鹏得知以后啊，虽然感觉大出眉头，但因墨色已临，只能决定暂住一晚。结果就在当晚，公孙述派出的诈降的刺客刺杀了陈鹏，彭丸真的成了陈鹏的死敌。公元219年，汉中王刘备麾下的虎将关羽北伐曹操，在樊城，也就今天湖北襄阳市汉江的北面，樊城告急。曹操堂弟曹仁安排战功赫赫的大将于禁、庞德率领七军驻扎在樊城以北的曾口川，但关羽得知他们的驻扎地时，高兴地说：“于禁必为我擒矣，如入曾口，岂能久乎？”这话的意思啊，曾是渔网，曾口就是碗口，于禁进了曾口川，那不就等于鱼儿落了网吗？自然在劫难逃。果然关羽呢水淹七军，于禁被俘投降，庞德不屈而死，而关羽威震华夏。上面这两个故事中的地名啊，蓬丸是真实存在的，曾口川大概属于小说家的编造，不过编的也蛮好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传统时代啊，不少中国人认为，如果地名和姓名相克，人必遭其害。而和此恰成对比的，是在地名中表达的更为充分的吉祥、讨口彩的风俗。比如有一首清朝以来广为流传的店铺字号诗：“国泰民安，福荣昌，兴隆正利，同吉祥。”协议禅玉全美瑞，和和元亨金顺良，汇丰成聚润发酒，千德达生宏源强，恒益万宝福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7言8句56个字，只要从中抽取2-3个字，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店铺字号，表达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店铺字号是这样，下到镇乡村，上到省市县，当然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的镇区名称，首字为安、林、信、福、平、和、金、永、德、昌等字的地名很多。至于乡镇街道名称的首字，我做过统计，新安各超200例，和富都超100例，那么福字呢将近100例，太平也超100例。这些字眼啊，都反映着中华传统民俗，表达着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海恩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线，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准时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蝶音两蝶青，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门，
4: 天涯蝶音。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健康嘅节目《天一点钟》，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
5: 今次嘅主题，讲会嘅故事，
6: 来自香港嘅史蒂夫，东山大学外国专业毕业之后呢，北漂爱进入精品教会文化，随后依归加拿大回到香港，成为教会品牌公司嘅拍档人，从零开始学习。到教会行业奠定了四年之后，2025年，以北京广州创立了家己嘅家徽店。
5: 也经济界打了针呢，就将咱来拍拍这位香港青年到广州打造世界家徽地道嘅故事。
6: 全员记录技术家徽嘅故事，长期能就业，一定呢是一个难度，尤其是提高市场空气嘅时钟，似乎只能是个明星按摩跨高。但是到广州，这位高龄欧市长男性啊，接触了五百人的答案，只要每只是那个一，成了一个家徽店的店长。
5: 曾经记录将为了讲述高傲。

0: 当时将能升级，加回能升。
1: 今日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一双风情话、社风英雄榜，喜欢第一个朋友和关注第一强等生活。
0: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嘅好多小熟听嘅碟子，或者是边低听啲小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2: 我水 TS 听五来小咯，
3: 回咪街啊？
2: 听下碟子，大乐在。
0: 大帅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能够这么做，都是家辉的故事。
0: 嗯，来自香港的史提芬，东山大学外语专业毕业之后，北漂爱上了整片家辉文化，随后呢，伊就决定登到香港，成就了家辉品牌公司的拍档人，从零开始学习。
1: 到家辉行业奠定了四年之后，到2025年，伊在北京、广州成立了家己的家辉店。
0: 作为 C stands for 家辉嘅主理人，史提芬带嚟只靠正装嘅港铺，调侃家己嘅餐饮状态，感觉家己啊24小时拢是攞值班嘅。
4: 下班就是下班，老板早上不用理他，但是现在是老板。The best coffee is the coffee you like， 就是最好的咖啡其实是你喜欢的咖啡。
1: 这是史提芬今天嘅家辉新调，伊通过引进世界各地烘焙档案嘅家辉豆，为顾客耐心定制手冲家辉。这位多温库餐饮别怪世界家辉地道界产业大白案，将随着家辉界香气提速释放。
0: 史提芬甲整片家辉界网红是到北京开世界，
1: 到时尚品牌公司从事公关的伊，业务时间呢就接触到了家辉啊，但是一旦接触之后，可但是机会不可少失。上脑车回望界生活当茫茫关心食杯家辉界重置归天，在呢点进启动。伊决定那时节回到香港啊，从零开始来学习做家辉，并发挥伊个外国优势，甲世界各地个家辉烘焙商拍交道。
0: 嗯，遐四年个时间呢，一位家辉小白晋升做知名家辉品牌界资深经理。除了日正前的家辉技术之外，史提芬还系统地学习了关于家辉的材料管理、品牌也稳定定价的内容。下一档我教了正一幅订片镜的时钟呢，史提芬就明晒了家辉产业界变化。
4: 因为我之前是学外语的，然后我想说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学一个手艺。
0: 但是呢，到从头从建，则就要开始卖嘅香港产业的成本相对来打是比较贵的，而家辉的起点也是较为爆发。如何以相对低的成本开设的有特色的家辉店呢？这个时钟啊，甲两朋友分隔内地的史提芬就成交一个最佳的答案，白姐更照来去参与。
1: 因为伊对产业成本的考虑，史提芬到店面租金顶面花了不少功夫。
0: 嗯，更照此或小区灯花洗路，直逼不正之后，是史提芬产业界起点。到当时啊，乍是梦 A 啊，就是即家咩招红蝶神器的时钟呢，史提芬做个酒吧合租下了半个店铺，到即挂做起了家辉，由此呢也是强了一笔卖水嘅租金费用。
1: 通过近几年对广州家辉起点嘅摸索，史提芬决定独立门户，选择到广州天河区葵花闹市等嘅一家革命社区来搬，经营一家家辉店起点零。
4: 花了大约20多万，主要的投入是在机器上面，占据了整体的接近一大半，因为这是让客人更加容易去体验到的价值所在。我们选择了在小区里面的一个地方，靠近市区多一点，租金拉下了大约是1/3左右。装修上面我们尽量的简单，做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1: 是提供的同埋网顶合作那吴伟恩主编开家辉店嘅话啊，似乎那个是落偏难嘅。但是到自己行业来搬至几年，伊大体呢是望清楚了开铺基本嘅成本有几多。伊认为相对能够保障品质稳定嘅一套家辉制作嘅设备，做得正值本恩。所以有阵时呢有客人啊，爱配的单爱配家辉铺，伊就爱单，你得先想清楚，遐开铺这笔钱去利用一下，是不是会更加开心呢？
0: 嗯，听起来邓小师有讲个道理哈。遐实体分界家辉店二点零，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个家辉豆浆，双重了三红色即个包装袋呢，是停留在一个店内个，别怪出了值得世界家辉地都。
4: 希望就是广州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店。我们为他们打造了一个世界各地的咖啡地图，保持自己的风格，因为这是我觉得可能是小店或者是一个社区店本身。

0: 该有的一个方向。
1: 并且对协会产业界清醒人才是提供以相对所谓界成本达到了理想的收益。
0: 我其实在1.0之后到现在整体上面都是一直往上走，每一年大约是30%左右的一个增长，我们个人的话2-3万的一个价格，因为它有浮动。
2: 澳洲北边登界把胎马车来自世界各地界协会到包装停列，温馨的暖光搭配着白色调会做改装小设计。实体空间2.0版教会场正通过即对即、面对面的超充服务，怪照世界教会地道，
1: 让顾客感受世界五等顶空间教会道风味，是实体空对日本社区教会店的经营思路，也是以充分发挥自身外国优势做出的必顾积极的选择。通过到香港教会行业点点积累落来的人脉资源，实体空间教会触感成就了经济海外的烘焙商。
0: 因为广州有很多自家烘焙的店，我们就想说找另外一个赛道。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接触了很多外地的烘焙商啊，是直接跟烘焙商去做联系，提供了另外一个渠道让大家去接触咖啡。只要好的豆子我们都会拿的，我们就有世界各地不一样的一些咖啡豆子，这里只是我们放出来的1/3。
2: 遐多只个 Systems for 教会店呢，开到更新个豆大顶杯，有来自加拿大、日本、瑞士等别挪威等地个教会豆。根据豆个稀缺性呢，超价会40元到100元不等下。实体风介绍的，因为是以社区教会店个超充教会为主个店会，门店个荒台率呢是相对比较低个。
0: 客流量的话，其实工作日出杯量大约是50，假期的话可能70-80。
1: 海外烘焙商连接的烘焙程度注定带来成本的提升，但是实体烘通过对各自物料成本的把控，以及把协会知识注入协会体验内部的方式，吸引了不少协会爱好者慕名前来消费。
0: 小白是比较多一点的，他们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类型的咖啡，之后可能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上网去收集资料，只是我们帮他打开了这个门。
2: 嗯，实体烘焙介绍到，每次收到新界教会到的时钟呢，以往外界教会师会组织的信息以及背景资料下，不断界来去测试自己新到的烘焙，并将比率的更少记录到尺，以提升最佳烘焙的教会到，确定最佳的重置方式，两档教会开播的更会组织的输出泵消费者。
0: 手冲咖啡的话，我们会用91度的水，大约是15克的豆去冲煮225的一个比例，分为4段去冲煮，相对慢速一点的，在3克/1秒的时间去冲煮。
1: 这是实体烘通过不断积累先期，最终选定个先规手冲方案。
0: 我们的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客人他可以喝到一杯很平衡的咖啡。
2: 也为了满足客人对教会的桥仔约下，实体烘呢到门顶特设了一个澳顶白壁灯的吧台，以希望拉近教会师甲客人之间的距离，面对面的交流，阿玲哥更加直接的了解到客人的喜好。
1: 实体烘充分尊重客户的特殊定制需求，以那南客那点杯去教会，就是那几个五年，可能有所教会师会改造，家己口感冇会影响到教会风味。但是伊呢，非常愿意去加，因为伊是直接买客人喜欢的咖啡。
0: 主打是类似 omakase 的一个风格的咖啡，我们自己的跟我们的咖啡师会做不同的测试。每次买的很多咖啡豆的时候，养好之后，我们跟咖啡师会一起去冲煮，说出自己对于这杯咖啡的感受，希望了解客人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类型的咖啡豆或者是咖啡风味。在我们的豆单上面去选择比较适合他的咖啡豆。
2: 通过教会办的 omakase， 也就是主导来根据等级的食材和顾客喜好来定制出品的这个形式下，实体烘将最佳的教会风味和重新的教会知识传递给了消费者。
1: 实体烘有将时有客户的爱国熟料，我们调转走来问也可以在地方有地出地方好吃教会。
2: 到实体烘台来下，香港了解快节奏教会，在更少的朋友会里更喜欢忙掉实力界去选取五档类型的教会。来地烘焙的教会豆偏清烘，口感爱大相对比较有淡个价。在国外的教会豆你是偏清烘，因为老外经常把教会当作最来吃。
1: 通过大多温库顶尊全的教会行业，实体烘也独占的蒙清了五档地区教会市场的发展情况。
2: 桥顿较为感恩界

0: 快手家会改革奖挑百人直播改家会的挑。对于来的家会起天改花样内卷哈，实体风景为大，麦庄总将是到好定改初期，所以呢，社会正爱对求家家丰富改美女体验，通过为唔当类型嘅家会尾端，请出并确认家己嘅家会喜好。
1: 直到水港参加教会行业多年嘅伊，选择以超重为主嘅赛道，第六以大部分客人最纯粹嘅教会体验，并经过来自教会起点嘅快速变化，实时嘅催促了，直到哪只拿嘴直跳定双边。
2: 整个的中国的咖啡市场其实是还在比较初期，大家会愿意去试不同的类型，所以内地的咖啡风格上面是不停的在转变，按照大家的风格上面我们也会做出一点的改变。
0: 当时啊，到来地界教会前天等牛如来主在界教会活动落地，施蒂峰表示呢，平时啊定来外部定期界各牌子界超创交流活动，邀请到人来有直定在名度的教会师来客座，加紧呢外留意自己行业资讯，通过参加教会在教会顶不断的更新家己界教会知识图片，并捧地本剧好。
1: 从教会拍港人变作是教会的参与者，施蒂峰以直观温馨界社区点到教会行业独物。一旦正开始呢，我是以拍干嘅心态，落班呢就先休息。现在在变成是先爱把直接嘅时间去换也好，自己点。
0: 作为一名香港青年，实体空间已经是用尽了大湾区了，所以刚上下机，借着一个直线更窄嘅生活灯，依家的灯啊，更照嘅生活非常之舒服。参与嘅成本也比香港低好在。而平时呢，也经常登到香港，有嘅时阵呢，也会去亲中国台某亲戚朋友，出街浪费甚至方便嘅快捷嘅。
1: 石铁峰表示呢，第日以会跟我多边区互用互通嘅开放环境，及其可以到这片直土前回回所抢。依家我希望啊，可以为客户打造出世界教会地道。未来呢，将这座机王界到家会然后，为多温区界家会爱好者带来更丰富且平缓界家会美丽体验。

0: 吃起来吃水白冷。今春季迎火气势，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我是志雄，要继续家辉的故事。长接人就业，直接乃是个人多，尤其是市场空体。配的这个空体，大家人似乎马上想到的就是明金按摩。但是到广州，有一位教我澳界的市场男孩，伊哩接触了不值钱的答案，只有每只是那个伊成了一个家辉店的店长。
1: 今次嘅长镜记录，王者为了讲述高傲傲是将能性嘅家辉人生。制作直播嘅超冲家辉，即世界聆听家辉导演话，加嘴溜冲泡嘅声音，这是家辉师当刘晓直接当想象小界时期之迹。作为一位视障人士，伊非常善于讲在身边嘅奇衰每个变化，并且能够准确嘅描述出来。家辉点点讲，当刘晓，
3: 我就去听那个水，拍打在咖啡粉上面，就是那个很细的声音，它是很温柔的。然后我就知道这杯咖啡一定不会有杂味。其实身体的感官是很多的，你的触觉、你的味觉、嗅觉可能会更加的真实。
1: 六岁的时钟，当刘晓被检查出眼袋五斑白病，从此之后是勒做独掌界强者。学灯的时间当一直的迷茫，全部到人生的方向。这次偶像的机会，已参加一届工业培训项目，奇妙的改变发生了。当刘晓回忆道，
3: 有一个推文就写着说，你会成为下一个懂咖啡的酷盲人吗？然后我那时候就炸了，就想，哇，原来视障人士也有机会吗？就是觉得好很不一样哦，原来我还能去，有机会去接触其他的东西。
1: 培训老师告诉邓刘晓，冲泡一杯可食的超冲咖啡，最了叠平温计从超冲壶当捞出来，然后到咖啡壶表面跟温计回扣，直正成了的体验让邓刘晓跌咪。但是为了解决这个方法，伊吃了未止口头。邓刘晓回答，
3: 能看到很多东西的一个轮廓，但是水是透明的，我是没有办法看到水包括它的影子。大家都是在咖啡壶里面装了凉水，然后我们一手拿壶，另外一个手就是将手心拿出来，然后用凉水在手心上面画圈，像这样子不断的练习。
1: 因超心刚受嘴溜，这就成就了超仙家辉名字的起源。现在的邓刘晓是超仙家辉的店长兼家辉师，伊个王刚辉做只个家辉店装置了盲道，做只个做两面捧场，跟旁趣味的社群活动。对于这样，这个五千是家辉店，更是一个。

0: 来不创造那个文化空间。当刘晓丹，
1: 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怎样冲咖啡，那个水才不会去到桌子上面，就是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你去找到方法。所以那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一群人一起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0: 嘉辉店员工吴奕潘
2: 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让我积累了许多一些自信心啊，还有一些工作经验，不停地去改变自己，不停地去寻求进步，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成长。
0: 到当了后界背后是超新嘉辉整个工业团队的梯子一兴，从2018年至今，该项目已经培训近300名市场嘉辉师，无论是老到超新嘉辉店，还是家己去创业，拢为能拍开了新界就业大门。当刘晓丹
1: 尽量的可以有更多的业务，然后去支撑到大家可以在我们这边有到灵活的就业。首先先敢想再敢做，然后慢慢的路子和机会其实就是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0: 我行啊，顶顶，我出行呢是孤苦成命，我出却开始低调，甚至也是无收入到任何作家作当。但是伊是伴随弟兄人行过路，开始登个岁月，每个过行的背后啊，都藏着一些故事，也许是历史的往事，也许是民间的趣事，各有各的精彩。今次呢，那是请来弟兄工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邓行武老师来陪陪咱北门过来董泽煌。一早年有一个董泽煌呢，据说是到阮兄攻打弟兄的时候，当时个弟兄本身器官折刀，导致个危急之时，要会锻炼弟兄能命抗阮斗战。到此之前悲壮的历史，我直接到金山行来个董泽煌当聊天的。
1: 听听朋友，主持人哈，这一集咱来继续配北门歌的及九位的故事。全队来配董泽煌甲七星街巷，当咱个电照高声北门歌，你就有制作非常不起眼界白话董泽煌甲七星街巷。所以配董泽煌，董泽煌单统关教巷西南。西统北门街，全称只有168米。故事亦属于旧泽煌，是指直了董泽煌，因为是到金山寨，现在也被正称为金山巷，因为指着巷的巷口有董泽煌，因此指着巷也就被称为董泽煌。有这两家呾，董泽煌巷、金山巷，因为有改记地个改通，那巷口就改叫做董泽煌。实际指着条巷个巷名，原称呢是金山巷，现在都统称为叫董泽煌。巷口个董泽煌是德州乾隆德州府志来黄表有介绍个明确记载。董泽煌到金山巷口。为上上十八佛经，只系放5.02米高，跨3.93跨。建议明时中甲整16年，即公元1537年，是到八佛上人969年时，皇帝朱高炽对封啊八佛为金山福王，甲灵位圣王。之后，由当时的德州知府南中国经黄下正的文字，是由前任刑部知府金业进士南直道撰写的。南直道的做法雄风刚健，送到这时，送到德州吹风者正将白发，于是到宋。上兴元年3月1日，即公元1278年3月1日，元兵攻陷德州之时，白发令其妻子自尽，然后引流殉职。战略殉国之后，德州人民怀念白发守城之功，董元秋至正元年12月。即是1346年，特别到德州金山巷来建白公社设置，并且广东道肃静黄连赛900起，则白公社记德州人到金山顶，把白公一家13人收埋于山前，并立碑1.5米。这下宋吹风者正将金殿州李公州是白发刻满全泽之毛，这个么就是金山顶界白公盘。由于原来毛界平板石有青松，机会血猛强力不掉，所以也称为白丘松锤。是德州的北京之职，后来北京改称为金山高松，金山高松的来由就是这山。

0: 明家生十三年即一五三七年，第一阵对红白会为金山县湾，并以金山巷口即现在界北白路金山巷口建房泽房。明家的十五年一五二零年建设，吉野人五十岛所住，房已经小学成村，成为第少高声最兴村的一处五百房。金山高耸的古色，古古让人不能平仄。只等点灯的蓝色，五层道山也间，纵刻到白光前，泥龙不断的回转，秘密界流传着悲壮英雄界碎骨红石。
1: 从欢喜向努力，第一有人落脚吹。
2: 海顶面小草堆，为全年代更高累。
1: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将地势向阳拍。
2: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办。
3: 社会英雄榜由银顶凯主讲，欢迎收听。
4: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的第一节节目，我是金吉，
5: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会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4: 听到外围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6: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收听这期的社会英雄榜，我是斌。咱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的？对头米就讲沙盖米面，对个米面是经典黄花糊。经典黄花糊，对二个面面是条翅白曲红，条翅白曲红，对三面面是溜溜天菜菜米，溜溜天菜菜米拍档这个四字成句。对二头米有内面面，对个是通豆，通豆，对二个是快囊快个，快囊快个拍这个当这个四字成句。对三头米就讲有四个面面，这四个面面分别是五米秀塔塔不来，五米秀塔秀车秀，五米秀塔塔不来。对二个是长个长个西长长，对三是丁米丁果，丁米丁果，对四是闭密相秀塔格座，闭密相秀塔格座。吴老师你好，
7: 你好，吴斌老师，
6: 也请你个朋友讲过。
7: 哦，朋友们，咱来谈起三头米哈，
6: 嗯，
7: 咱代表。人这个都有三条三个命，那个是经调黄花虎，那些叫毒啊，
6: 它
7: 特调啊，经调黄花虎
6: 是历久的独生子用不？
7: 但是就是挑起别曲红，那在聊聊天猜猜谜，那就是有人叫名会发梦，迷梦之中啊，老师打聊是独生子用不？哈、啊，是一是五分独自抽。经调黄花好背靠遮村直接穷荒果话，这个咩来答呢？这条诗，那只一只古咩？到考核嘅时钟，甲以前王府嘅主旨无关，哦，所以来答呢，那叫做作名。
6: 啊，
7: 考核那只是模仿声音解释咯，黄罗吹，好罗压啊，好罗打，以前嘅会议呢，以前嘅耳朵会咗吹吹打打。
6: 好，吹吹打打呢是指各种搞起下走，也用以来形容故意双人某种硬性或者事物吸引别人的注意。
7: 了，但是钓挑起别曲空，即是有人别秒写真的发梦，真的别秒写真呢，咱挑起别曲空的动作开始蹦着个，哦，了就直接拍
6: 着个，
7: 开始，
6: 就拍，
7: 就吹吹打打，形象是同者来去弄件猜想顶好，啊，就一字同面吼，吹吹打打，就蹦蹦着个，呼呼呼，然后了就
6: 拍。
7: 叫啊，吹吹打打，
6: 聊聊天，猜猜谜。
7: 段山的钓子是有人在风言风，聊聊天就风出在吹吹。
6: 嗯，
7: 哦，聊聊天，那聊聊天就在那那吹大炮啊，吹大炮，那那
6: 吹鼓，
7: 就吹鼓啊意思哈。了猜猜猜就风出就打打，打这个打谜，拍谜啊
6: 哈。
7: 吹吹打打，那那猜谜叫做打谜嘛哈。
6: 是，
7: 就吹吹打打。
6: 好，那来谈谈对子套谜，谜面有哪个？这个是通道，这个是快囊快个。
7: 这罗钓米来的呢，个东西叫做甜爽爱硬。
6: 甜爽爱硬意思是痛痛快快把心内大话拢打出来，也就是真正的当初想要打的话，无约束的把心内话透露出来。
7: 一人当钓来的呢，有人只系面面别过发懵。入米的时阵呢，那通道冇算，那交通名师那知道咩？那通路开始啊。面面的时阵入米，那就别过咗那通通输水。啊，了道别清楚，就是那通通打出来掉啦，哈、啊，通通打打清楚出来，
6: 哦、通道
7: 隆重啊，
6: 是，快难快个，
7: 了快难快个也有人会发懵，快难快个就有什么个打，我有咩个打咩个，
6: 就
7: 快了，快个。

0: 快那快就是滴答，好了，当时个快，这个快话，
1: 来
0: 那做到哎，天快快乐，所以就呢，要这个甜嘛。
1: 哦，好，那来谈谈第三套面，就讲有四个秘密，第一个是五米向他他不来，第二个是长个，第三个是丁米丁高，第四个是秘密向向他各种，猜个四字成语是什么个呢？
0: 是啊，面对叫做翁日奇思。
1: 哦，翁日奇思就是大卫翁一样，闪闪躲躲不明确不清楚。
0: 那一种呢，翁人就假借回忆发梦，五米就靠下只翁，那丁米最算形式叫翁个嘛。首饰诶，首饰文具来个
1: 哦，
0: 那了由他就靠下自己
1: 有
0: 啊，一不来回应了呢，其
1: 诗
0: 诗诗来做诗哦，诗下一推诗无起来，那当时了呢，我们是别改回放梦，一张句原来是啊，即个句句啊行名诗啊，入面是从别个呢把句眼扛
1: 撑起来，
0: 诶，面对别个的翁话。讲日期佢啱就得往往日嗬，又冇喺打打咗啲哦。
1: 第三个丁米丁角，
0: 即系工人即系介绍佢，咁丁米就靠翁，那等阵
1: 打
0: 翁嘅，丁角就靠日期师嘛。
1: 哦，药，嗰类药，
0: 就果药。丁角嚟咗果药，药期师就是，只个丁角你打出嚟就掉，药系期师。
1: 师又唔知哈。
0: 但是掉出工人会又发懵。比咩香药吸或者温药温别药花，伊个作就靠
1: 是诗咯，
0: 病药啊，诗作诗作。
1: 是，好，一次来，咱再来猜另外一套谜，即间有两个秘密，第一个秘密是狂花在，狂花在，第二个是望尽花落度假在，望尽花落度假在，拍即个狮子成句。
0: 这两条谜跟同一个段叫做多快好生，因为这条谜做你读呢，能进两条谜。拢从运用这个面对个面面别个发问，即个哪一条别狂花就靠下多快是多么快乐，快那个快乐，痛快快乐啊，多某些是在那个多么做听到呼吸，了几个狂花在上吼，做作业就作呢，那个别个做那那个杂，做个杂当个字，叫做好声声欠的意思，杂声。哦，就变做拍咗多快好声，望尽花落，也是即系望尽花落靠多快说，即系多呢就变能在，望尽就是在话哈，了快也是快乐，就是好在能快乐，哦，了好就是家家在，哦，了即系在也是入佢咗自己，
1: 侧声，
0: 哦，做侧声多快好声，家在变到好声，哦，家声好声。
1: 好，这是今天的三套名，也就是杨定凯老师。
2: 蝶夹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夹向灯双盘。
4: 今天大家相处的呢是蝶夹所六天灯的双灯王婆错话拜。希望你喜欢。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样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点子，或者是屏底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一点子，等再会，
4: 再会。

静。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点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日嘅《诗海客家》，我系主持人费钱。想我同大家讲下，分享一下今晚日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系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哋，一齐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近期一段热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外嘅来板块，我哋一齐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哈，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一切落去谈客家歌、偏客家诗。嘅以上出几满嘢，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昨天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地下载边只打开云谈客户端内，搜索诗海客家，就坐地同铺苏谈，或者喺飞谈完整嘅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几满嘢嘅诗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撕开客家啦！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6: 撕开客家哇唔抵。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首先，我哋来关注啊，嗬，教育强国坚实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就提出，2023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嘅奋斗目标。教育发展15规划也提出，爱要发。

0: 众生学习共同服务。今年来日后，广东最健康教育强国同学习型社会坚实的战略部署，列照一个台湾期高质量发展市桥，系统教间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面众生学习发展型格局。今日无 A 期嘅节目，我哋就一齐来去关注一下，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坚实众生学习体系嘅广东实践。广东向来都系摄人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1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到为1.259亿，贴加流通群体，广东实时产业人口规模超过1.5亿。2015年，广东通过实施100万人才非南一行通，吸纳超220万高教毕业生到广东来去就业创业。嘅拥有安泰嘅人口资源，广东央诶进一步来推动实力人口转变为高质量、更高水平嘅关键人才呢？其中嘅密码就变啊，喺投资移民诶当中。投资移民正系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前主企业提升全面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还有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把广东庞大嘅人口规模优势啊，转化为高素质嘅人才质量优势。嘅今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咯，要优化众生学习共享服务，积极来去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嘅学习型社会。今年的二月份，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面的广东众生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为了行一海全国前列的总体目标，看前众生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呢，就成立众生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来去推进众生学习体系的建设。嘅广东全面众生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一条方面呢？来去谈一下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军的介绍。
1: 广东全面众生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6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万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万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3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0: 那么和大超重症好些体系方面，广东持续有发重症好些前的春天补救。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十四年就一些呢，全国好些县尝试跟上名了，释放好一年佛山前身。高铁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当权服务中心、沙溪服务沉淀文化艺术场馆、农村发通社、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共享服务场所，频发闲置共享场地，改造基层片面学习空间，甚至因整村五级共同的服务名落，正好嘅处理打通终身学习共享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令到学习不好处处可及。广东大超前面终身学习体系有两百年的示范意义呢，给老爷谈一下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尊明的分析。
1: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它这个口号喊出之前，它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它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范从可及这个角度他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0: 沈恩欢是一名叫人孝善农人，五年前他和他在沉浸的一名职场拍量，因为表不下在活化新权劳作的阿爸就辞职转到为活化，本来问到自己吧，经过市面做过管理，转来之后你管一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刚为大吉，结果现实同他一起差起十分大哦。沈恩欢按你讲到
2: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0: 他本来打的就要带头学习埋头苦练，除了提那海老鼠女人背后去学鼠女，从他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落下。沈恩欢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路。
2: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0: 边学边做，沈恩欢呢思路啊和也出奇的清晰。佢同团队推出职责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头一家农机联合社，按服务面积啊和超过十万亩次，用一百科技化加智能化，和机器人来去代替人来去做司机种田，有效的办法来捐两千亩嘅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数超过120万人。基建下的沈恩欢，基建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的人，还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后本评为全国百乡学习之神。对此呢，沈恩欢按你讲到，
2: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0: 好，谭中文要给给母女的弟弟唔弟弟啊，好，就先同。

0: 分享到嘅哟。以往上 Offy 堂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堂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 Offy 堂完整嘅节目同到点堂精彩嘅片段。嗱，做地可原堂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也好，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哦。
1: 是上广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6: 我的人的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亲，
8: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潮埃耶来，
0: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哦，我是主持人费青。新学年已经开始耶，给头一下不也好？来自世界各地5000多名的本科生同埋研究生，包含45名的国际本科新生啊，齐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神仙湖畔开始诶，几多人崭新的学术历程哦。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的2026年入学典礼好啊，来自全国21座城市，含有港澳台地区六市的2000多名的本科生，包括来自28座国家，含有地区的450名国际生，以及3000多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启新征程。从中国不同省市到亚洲、欧洲、美洲的不同国家，从熟悉的故乡到头一拜塔桥的沉尊，一张张后生的面孔跨越山海，上次神仙湖畔新的同窗、新的课堂、新的生活，也从记忆剧慢慢的展开。香港中文大学沉尊教长齐阳生教授就指出，同学当然来到沉尊，正好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T33 至两党员非正式会议开机的举行。APEC 创投的开放、创新、合作同大学结合传统与生态，融汇中国同西方的使命和是相互呼应的。记住勉励同学等人哦，立足沉浸几片一图，理解此生肩负的使命，传扬中国文化，沟通中西精神，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指引，也是一份无上的荣光。
1: 同学们，你们来深圳这一年呢，有一个特殊的时刻。今年呢 ，APEC 将在深圳举行。同学们，深圳40年前是一座小渔村，如今成为了亚太地区，那是全世界的瞩目的一个大都市。APEC 倡导什么 ？APEC 倡导开放、创新、合作。而你们所在的大学，从创立之初就秉承着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与西方的使命。60多年来了，我们这一理念薪火相传，资金未变。今天与60年前很不一样了，中国的声音掷地有声，受到尊重。在这么一个时代里，你们站在深圳这片热土上，站在这所承载着中西融通使命的大学里，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加理解你们所肩负的使命，那就是弘扬祖国文化，沟通中西精神，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个无上的荣光。

0: 来到泰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啊，就是开眼界。给持养生教宗啊，吼，就以点菜作为比喻哦，鼓励新人啊，吼，唔会话只选择熟悉嘅菜，唔会只选择熟悉嘅课程同埋领域，而应该太大嘅尝试唔曾接触过嘅事物。其话吼，如果唔用人只点食过嘅，或者系唔中意食嘅菜，唔热醒人都可能就用人尝唔到新嘅味道哦。
1: 同学们，我想跟你们分享来到大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开眼界。这个什么叫开眼界呢？我跟你举个例子，你如果今天到一个饭店里面去吃饭，一桌人坐下来，有个菜单传来传去，你要点菜，你点什么菜呢？你平常吃的菜，常常的吃的菜，你经常会点，因为保险大家都吃过，大家都会喜欢吃。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永远只点吃过的，你喜欢吃的菜，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尝不到新的味道。大学四年，你面前摆着一张巨大的菜单，上面有几千道菜，有你熟悉的，也有你不熟悉的，有你没听过的材料，有你看上去很奇怪的搭配。我想告诉你，点菜也要大胆一点。这顿饭你不敢点，下顿饭你还是不敢点，几年下来，你吃的永远也是那几天。点菜是如此，同学们，人生也是如此。选课的时候，不要只选那些可以拿高分的课，不要只选那些你中学就熟悉的领域，去选一门可能永远不熟悉的课，去听一场你永远听不懂，你可能完全听不懂的这个音乐会，去上一门你从未听过的地方的调查旅行。你今天旁听的一门哲学课，可能跟你的未来职业毫无关系。你参加一次跨学科的讨论，可能你完全听不懂，但那没关系，正是那些没吃过的新菜，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闪闪发光。同学们，我记得 Steve Jobs 在 Stanford 有一次个演讲，他说过一句话， We have to trus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那些过去的点呢，都会连起来。当年旁听了一门书法课，学的是字体跟字行间的距离，当时看来没什么用，毫无用处。可是十年以后，当他设计第一台马根塔去 computer 的时候，这门课的全部知识都要用了。同学们，如果他当年不敢去点书法那道菜的话，可能就永远没有后面的手机美学。我这些话的要点，就是要你们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因为如果你一直在自己的思维框架里，你无法创新。
0: 一讲到人工智能啊，吼，齐阳生高中就指出了，人工智能最大优点是依然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而颠覆性创新的关键，正好就是采取话突破固有认知，行出舒适区，主动来去探索未知。以免你同我等人要保持好奇，勇于尝试，可以摆摆时间同到领悟当中来去拓展认知的边界，获得真正的台资费。
1: 现在大家都在讲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最大弱点就是很难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他不知道什么，这是人工智能的训练模式所决定的。你去看手机上听音乐、刷短视频，都是用 AI 来喂食你的，你听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上瘾，慢慢的就影响了你的思维结构，你的思维结构慢慢的就固化起来，让你越来越难接触到自己从来没接触过的东西。就像我们去旅行，你总是在那些已经去过的地方周边走走。同学们，你要做颠覆性的创新，你就一定要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框架。

0: 你要做出你的舒适区，你就有可能有大智慧。同学们，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凡是用语言可以来描述的东西，都不是大智慧。庄子说过，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如果说出来以后就不是了。大智慧是要用心来领悟的，它的条件就是要勇敢地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通过无数次的实践尝试领悟，才能可以掏大智慧。一个人也好，一个集体也好，真正的创新不是取决于它的平均值，而是与它的极值跟它的方差有关。
1: 自用性教状表示太学不咩，也不应该是教状的简单重复。太学结于学生的用人是不自以知识的积累，成长也不能只用 GPA 来去分量。结果呢，同学当然爱叹人用抛 A 的无办法用 GPA 量化的成长建立，而主动来去接触咩成两位同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协作。在志愿服务、一套思考、社团发通同的竞赛实践当中来去打开眼界，发现更加广泛的人生可能。自用性教状是建议同我哋人，唔可以因为无标准答案而沉迷，唔可以因为唔够熟练而肥撇交流，也唔好因为其他人更加优秀而轻易嘅放弃机会。唔可以等到要足够痴心才开始行通，成长嘅螺丝正好系相反嘅，痴心系可以摆摆行通当中，慢慢地建立起来嘅。香港中文大学陈俊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教长卢玉明教授就以凡事以直立唔以直非为言，勉励先生拿以战略眼光来去思考人生，而且呢要 keep 走来去确立方向。佢讲好，人生要以连串的险切浮潮，重复的行通会固化为习惯，习惯塑造偏激，而偏激决定命运。他就建议同学等人按明确自家的人生方向，建设同其相契合的习惯同行扎，还有套路。嘅面向未来，他就建议学生然后按把握三重建议，亦是拥抱中国二线一医的发展变化，以托沉浸的创业同那科技生态，敢于追问。做嘛唔可以，来去突破学科嘅边界。建议你系主动担当全球公民嘅责任，可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粮食安全，还有社会唔平等一条共同议题当中啊，嗬，来去真正理解、能次合作。第三年是渐远突铁的素人杀气，千行博闻玉利的教训，在学术之外来去塑造品格。教师长得主香港中文大学陈俊司机科学学院尤里入斯切罗夫教授就以一则深刻的命题来去开启分享。以分享到后，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当所有问题的答案出数可得，相信求学沉降转眼的意义何在呢？他就指出，所谓要假设答案的前提是提出要假设的问题，而提出一则好问题而比得到一则答案难得多。提出要则问题的能力，难以思考、集思学识、人生压力还有想象力。更重要的是，我要能力来去区分乜嘅系重要嘅问题，乜嘅唔系。嘅真系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育系呢冇办法替代、冇办法缺失嘅核心原因。嘅入斯切罗夫教授系强调，人工智能时代嘅大学教育唔再系单纯记忆、记要知识。而是更加注重独立思考、自主探索、较好运用知识的核心能力。他说，未来时代最核心的能力之一是同人工智能

呀。同我等人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唔系人工智能系咪会抢走我嘅工作，而系当人工智能成为全社会通用的工具，社会究竟是要用嘅人才，从而致力于成为能够创造性、富集意味、加以新技术嘅专业人才。嘅入市切罗夫教授就勉励同学等人，在体育期间啊，学学校系统性的深度思考，学校交流思辨、碰撞思想，学校深耕钻研、持续求索，成为真正的专业者。佢建议讲，我等人正迈入科技发展的前线阶段，现等人恰逢其时，可以在非凡的时代节点开启人生的前线征程。嘅并唔可怕，而带来嘅机会，你唔等于可以在正好形成嘅世界地位，成装为而所需要嘅专业人才。请大家记得，人工智能非是人嘅本答案，但教育教授呢系通才爱到问题出的提问，非是诶真系唔等于一台最爱掌握嘅本领之一。靠谱思想得主香港中文大学陈尊司机科学学院吴建福教授，就以灵感、智商同埋抛负三只关键词建议先生。佢指出了这三只词代表着此学同实践的不同层次。灵感关乎深刻的空间同创造，智商意味着为自己目标不懈努力。而抛负既可以转化为推动进步的正能量，也可能因过度追逐功利而走向反面。佢首先以 DNA 松螺旋结构的发现为例，指出几只状态突破展现的前所未有的科学空间同埋探索的志向。与此同时，发现过程当中对罗莎琳德·富兰克林观看公园的复思，也提醒大家警惕功利心态和偏见。谈起史学家王峰，讲起具有百多年历史的刮骨财商，并且获得非议之奖，吴建福教授就表示，这位精妙而富有创造力的证明体现了灵感，用以挑战创态难题就彰显了志向。王峰的成长并不填遵循传统意义上的当今学生的路径，在北京大学求学时节曾经被视为小透明，这位经历说明了外界的标签并不能够轻易赞扬的想力，真正重要是潜心探索，求求为公，寻找出得最前的问题。其下以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统筹同到前驱判断为例，阐释了灵感、智商同到真相抛负的统一。也指出，即使人工智能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也难以完全评价既有思维来去取代人类在复杂确实当中的统筹同到判断。来自史田树恩人文社科学院计算社会科学博士项目的高一涵作为研究生新生代表发言，从昆山土克大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再到广州大深圳的求学轨迹，令其出现的名牌后教育的意义不会把一所研究填入到一阵人的经营历历当中，而是学校在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看待世界的视角当中迟疑的切换。正因为安阳班太好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和西方的使命，令其深有共鸣。其一在求学之路的新起点，其分享为构建三重连结的思考。学科之间的连结，在算法和思维之外通才显发的人性，知识和职业的连结，在追问能不能做的同时沉思应不应该做，为满意而做。既然和世界的连结，学术从来都没有赞言的突破，而是在前人胜过投石自投和同批探

0: 工作当中共同成长。教育行表示哈 ，V 字真系学识探索，不应该以为模样。考眼从咩开始以几天的答案，而系开始以一则出得沉降、出得最前的问题。其超识问其他同前提的先生而下，喺观众太沉浸觅得热爱，依间同行嘅伙伴，最终成长为自家向往嘅模样。来自学权素人景观学人的杨乐贤同学就代表本科先生发言，他回顾的自家同观众太沉浸的人欢此三的时间后，他可造成香港非常第一摆接触到学士迁务的教育理念，从此呢就唔再只为粉丝而学习，而是尝试运用知识来去解决实际问题。夏吾田通一到教人技术太学，既然是慢慢地改变了其理解同达实践学习的方式。其 TBA 提出了后，观众太沉浸自二零二六年开始开设初期英文 EP 课程，帮助同学等人提前适应前英文教学同达太学想法。两组的课程单位也好，来自不同身份的同学彼此批判，学长学子一情相似。连结出签的小处的争到新繁衍的焦虑，也真切地感受到太好开放包容的氛围同到前沿教育的温度。面向未来，其其他同学等人依托太好的丰富资源，在沉浸的初创新之上拓展视野，感受的初尝试开放创新同合作的发力，令到好奇心同创造力可以继续逐渐成长。2026年沉浸人来 APEC 中国人基础因为开放而成，因创新而新的尝试，在摆向世界敞开怀抱，习近沉浸面向世界的香港中文大学沉浸，也始终把开放多元和交流想要到此生的盼学大石，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可以相依，不同学科和思想可以交汇，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一扇窗口。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沉浸吸引来五千多名的本科、硕士、博士先生，其中本科先生两千多名，研究生先生三千多名，国际学生比例进一步攀升，国际化盼学体系进一步彰显。本科先生当中，来自中国内地、泰流，还有香港、澳门、台湾的学生呢，有1700多名。近450名的国际本科先生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泰国、蒙古、俄罗斯、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国家，占本科先生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另外也好，2026年太学强招数407名的九运省，覆盖全球36个国家。从四海而来是跨越山海的相逢，向世界出发是在热挫开放之上，以所国际化太学当中开启的新的探索。来自世界各地的后生的将会在广众太沉浸学习知识，交流思想，理解彼此，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多元，以求知和创造回应时代，在沉浸连接世界的广泛舞台上，从新鲜俯瞰其层行向更加辽阔的未来。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下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片段。唔限咗地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0: 苏轼的《阿弥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签》，
1: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签》，费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2: 诗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苏谈诗海客家，我是费谦。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今日我们下来呢是拿歌离唱的时间，我们叫下来去谈家乡的歌《木卡威士》。
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个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晚的节目哈，在这期的节目当中呢，为令人转批的呢是融合的民歌同那山歌于一体的新客家山歌。
3: 今日呢，今晚呢通过选上广东艺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教授陈菊芬的新客家山歌专线，望一来去聊聊新山歌的魅力。嘅首先呢，就为听众朋友送上一个专辑度嘅主打歌《梦一》，诶，一首六凤山歌，听下来欣赏。

0: 喺棉胎缓曲噶、丝翘噶、蓬蒙两边呢三个当中啊，嗬，要按用热数江南民歌一上，就系真真我哋听到嘅热数嗰位嘅人扮强跳。下紧然啊，嗬，因为前世把热数三个年就带到位我哋中国嘅南方地区，用客家方言同当地三个强跳是人唱。给我哋落去听一下陈曲欢嘅详细介绍。
1: 一落南迁呢，江南的山温水软，岭东的崎岖苍凉呢，都使客家山歌多了很多温柔曼妙与崎岖峭拔的南方气质。
2: 嗯，继续艺术梦一当中呢，我哋可以看得出客家山歌嘅脉络，而既有北方民歌嘅紫光豪迈，又有啲南方民歌嘅委婉悠扬。
0: 嘅今晚嘅节目啊，嗬，我哋选上到你系陈曲欢老师嘅新客家山歌转世梦日杜迪波嘅歌曲，嗬。嘅陈曲欢老师呢，睇起嘅更加中意你亲自把佢称作为曲子，嗬。曲子啊，佢对哺乳歌词嘅成长

0: 客家山歌喺前摇途中诶，歌所以呢结束吧，客家文化嘅精髓呢融入到嘅歌曲当中，充分呢演绎出客家山歌两岸原创文化嘅强大生命力。结束讲嗬，自家呢系剔剔透透嘅客家人，有责任去传承同埋弘扬客家文化。而家艺术家嘅艺术使命就极力登记行上嘅一条艺术嘅探索之路，并且呢把客家山歌作为自家艺术生命嘅出发点同埋目的地。
1: 接下来我哋来去谈到嘅旋律呢，就系一首十分轻快潇洒嘅长号快板山歌《桃花开来梨花开》。歌词呢无参差，曲调呢也无拖腔，而是用真板山歌嘅曲调，把节奏紧缩作速度加入来去演唱嘅。接下来谈《桃花开来梨花开》。

听众朋友，提醒我哋选送到你即来自曲子嘅贴士山歌嗬。唔知咧，头先有认真听歌嘅朋友，等下有冇发现一首歌嘅贴撇之处呢？加歌词呢系十分有特色喎嗬，嘅费钱落去同听众朋友讲一下嗬。跟住呢，加位前四句歌词到底都有三次，中间嘅四句都出现了新嘅一则词，最后四句都有好事嘅出现喎。其实你诶，就系贴诗三个，贴诗系客家三个歌词文学小词书法之一嚟嘅。就系你歌词当中插上比较多嘅贴诗贴句，有时候甚至多睇几多十则诗哦。

0: 乡亲朋友，头先我哋谈到嘅艺术啊，嗬，就系由曲子演唱嘅《漫山漫坡都系歌》。艺术呢系连片山歌，加位曲调高亢嘹亮，极一拖强音意演唱。
1: 客家山歌啊，嗬，弘扬嘅就系我哋客家天气嘅民俗风情。客家天气普通白相嘅神法，砍桥、装牛、山坡，诶，对话嗬，都系我哋客家山区啊，啱嘢都看得到嘅神法常见来嘅。后生的客家人等人一齐劳作，在劳动当中就建立了真挚的情感。还有三个淳朴真挚，在山野、在田头天面，在客家人的家乡啊，吼是久久的回响。
0: 嗯，嘅就等下来呢，我等听到嘅歌曲啊，嗬，就系《撩刀日头转西山》，诶，意思十分具有特色的河南山歌，加位旋律高亢悠扬，耐人寻觅，听下来听。

0: 是一位高校教师，那么我在学校教学的专业就是音乐教师的培养。我现在更多的关注的就是山歌怎么传，客家话怎么传。从我自己自身的成长经历哈，因为我是生在东原，长在东原，可以说是从小就感受着客家的那种很浓厚的客家生活的氛围成长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中国民族声乐，那么客家山歌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一部分。我自己作为一个客家山歌的那个传承者、传播者，更应该是一个文化的使者。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跑回去河源呢，就是河源呢，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中职、技工学校，我都有去讲课，去给老师讲，去给小朋友讲，去给学生讲，把我们的故事用我们的方言、用我们的歌讲给别人听、唱给别人听，把我们的艺术更好的传达。
1: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这节目呢，是和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的哟。感谢两位苏腾，
2: 今日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腾客户端，搜索“是和客家”，就可以苏腾更多的精彩内容。
1: 我哋呢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次
2: 再飞。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大家好啊，首先咧同大家推介一支靓曲先。呢支靓曲就获得全球微语曲大赛第五届作品创作赛嘅金奖曲目啦。
0: 呢一曲微语曲作品，佢嘅名字叫《学飞》。嗱，听到呢个名咧，大家就知道啦，应该系同小朋友有关噶。
1: 系啦，好励志嘅故事吓。
0: 系。
1: 咁啊，呢支曲咧系由国家一级演员廖尔同荔湾区青少年宫梅花粤剧班嘅一众小朋友一齐嚟演唱嘅噃。
0: 嗯，系啦。咁呢个学飞咧就系关于少儿成长，借廖儿嘅对唱吻答，用一种拟人嘅方法嚟到系讲述成长嘅必由之路。正所谓寓教于乐，讲明道理，几通俗易懂下嘅。
1: 冇错啦，通过曲咧嚟鼓励小朋友学习咧海燕搏浪，青松屹立，不畏艰难险阻，路记每一步都必须努力，有付出先至会有收获嘅道理啊！
0: 嗯，系嘅，啱先都讲到啦，呢一曲咧系由廖尔同一众嘅小朋友嚟到演唱，咁不如我哋首先嚟听听廖尔介绍演唱呢一首微曲作品《学飞》嘅心得体会先啦。
1: 嗯，好啊。
2: 《学飞》呢首曲咧系由苏诗如老师所创作嘅，佢系一个少儿嘅微曲作品。咁我覺得佢好有新意。呢首作品咧，係通過用雀媽媽教嗰啲雀 B B 喺學飛呢個寓意咧，係我哋嘅小朋友咧喺佢哋學習嘅過程中要不怕艱辛，不怕艱苦，係要通過不斷嘅努力向前行，先至能夠取得更大嘅成功。即係有付出，先至會有收穫咁嘅。做人嘅成功嘅道理啊，我觉得呢首曲咧，佢会通过简易易浅易懂，等好多传统嘅小调小曲，亦有传统嘅南音版面啊，快慢版嚟等更多嘅小朋友容易学啊，中意听啊，等佢能够更加去传播俾。每一道嘅就算幼儿园啊、小学啊，佢哋嘅小学生都能够去容易学到嚟演出可以喺各个地方去传播啦。咁呢啲系作为我系作为传承人咧，系应该做嘅。
1: 唔该晒尔姐嘅分享吓，咁啊廖尔老师咧都参加过好多微语曲作品嘅演绎噶啦吓，咁佢自己有啲咩感悟同我哋分享下咧？听一听佢点讲。
2: 扮得非常之成功，非常之好，而且好多曲目呢亦都流行到去海外啦，亦都会有好多海外嘅听众观众睇到佢哋亦都会去学唱国内啊，我哋广州啊，亦都有好多受欢迎嘅曲目都系好多时会被邀请参加去演出嘅。咁好似之前我演唱嘅一首《乡关》呢，亦都喺全国入面攞到全国优秀节目奖。
0: 多谢尔姐。係呀，咁其实尔姐呀对于微语曲未来嘅发展呢，都有自己嘅独特见解㗎喎。我哋再嚟听听佢嘅分享。
1: 好呀、
2: 喺未来我希望喺你哋电视台能够更加多啲去关注同埋推动呢个粤曲粤剧嘅发展同埋佢嘅传播，等更多嘅海内外甚至全世界嘅无论系华人或者系外国人都能够喜欢我哋嘅传统文化。
1: 唔该晒尔姐吓，廖尔老师咧系粤曲嘅非遗传承人吓，喺平时工作当中佢系点样去推广呢一种传统文化嘅咧？听下佢介绍啊。
2: 平时咧我都会经常凡系有呢啲活动咧，我都会多啲会同各地广东省各地嘅乐社送戏到学校啊，送戏到基层啊，送戏到。鄉村啊，去推動同埋傳播我哋嘅粵曲傳統文化嘅，使佢哋能夠唔一定嚟到廣州先至睇到我哋嘅演出，就算喺等佢哋喺學校啊、喺基層啊、鄉村嘅舞台啊，亦都能夠感受到我哋傳統粵曲嘅魅力。
1: 唔該曬廖爾老師嘅分享，事不宜遲，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首少兒題材嘅微粵曲《學飛》。

0: 个小朋友喺度朗诵呢。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意东西南北。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
2: 绩。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分。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阿姨继续翻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啊，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大家好啊，嗱，正话咧就欣赏过一曲眉乐曲《鹤飞》啦，可以讲咧眉乐曲咧系传统粤曲嘅创新性嘅一种发展嚟嘅吓。咁、其实咧粤剧粤曲都喺度不断与时俱进嘅，好似传统粤剧经过革新之后咧，有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就系戏曲音乐剧啦。
0: 今日我哋就带大家关注一部戏曲音乐剧《冼夫人》。
1: 冼夫人呢个题材咧就好特别吓，呢一出戏曲音乐嘅冼夫人咧系全程冇尿点嘅，即系你系唔会上厕所，因为点解咧系几搞笑嘅吓、前半部分咧就笑到茄茄声，后半部分咧就喊到啤啤声，系啦，即系而且你系会觉得咧笑中就有感动吓、即系你要笑住嚟喊，又要喊住嚟笑嘅，
0: 系嘛？咁我哋先同各位分享一下冼夫人呢一个故事先啦，佢系古时候嘅高粱，即系今日嘅广东茂名人，佢咧系历经咗梁、陈、徐呢三朝，可以话系我哋中国古代著名嘅女政治家、军事家。按照今时今日嘅说话嚟讲，就系女强人噶咯。
1: 系啊，系岭南少数民族嘅杰出首领嚟噶、一生都系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同埋民族嘅团结嘅、所以话咧，对于岭南嘅繁荣啦同埋稳定啊，作出咗卓越贡献嘅。
0: 系啦、咁最难得嘅咧系被周恩来总理啊誉为巾帼英雄。第一人，哇，犀利啦！呢、个好难得噶，
1: 冇错啦。嗱，呢一出戏曲音乐剧咧，系集合咗粤港澳三地知名嘅艺术家啦，强强联手啊，唔单止咧再现咗呢位巾帼英雄第一人嘅风采啦，仲反映咗咧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同埋务实嘅基因噶。
0: 啊，讲到呢样嘢咧，真系我觉得好切中我哋岭南人嘅呢一种特质啦。系我哋广东系改革开放之先啊嘛，包容啊，与时俱进啊，呢啲都系我哋广东人、岭南人嘅一个精神特质，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出戏真系相当有代表性咯。
1: 好，我哋嚟听听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嘅院长啊，陆建东先生介绍下剧目开放咧。
2: 中国传统文化呢几十年嚟系进入咗最好嘅发展史嘅时机，系点讲咧？政府系加大咗好大嘅投入，传统文化嘅好嘢系要靠一批名人名家。有天才、有天分嘅藝人或者係匠人去體驗嘅，咁所以咧，春梅工作室咧喺呢個廣州市委宣傳部同埋廣州市文化局嘅支持下，咁咧就策劃咗成個戲，成個活動的確確係得到咗中共廣州市委同埋呢個廣州市人民政府啊、廣州文化廣電旅遊局嘅大力支持。無論從資金到呢個創作自由，呢、個好關鍵啊！創作自由都給予咗極大嘅支持。
0: 咁啱先咧，系听到咗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嘅院长陆建东先生嘅介绍啦，咁啊令到我哋咧对呢一出戏咧有咗更加深层次嘅一个了解啦。
1: 系
0: 其实呢一个剧演员嘅阵容方面啊，亦都系相当犀利。嗱、呢个剧咧系由广州粤剧院名家新秀系联手打造嘅，
1: 系
0: 有国家一级演员红批艺术嘅传人梅花奖得主苏春梅领衔主演添嘅。
1: 演嘅就系冼英呢个主角啦，
0: 冇错，
1: 而且咧系话跨度好大噶，由18岁做到80。

0: 十岁
1: 哇，
0: 喎，
1: 好高难度啊！
0: 系
1: 想象一下，
0: 啊，
1: 咁啊，18岁啊，卜卜脆噶嘛，到80岁咧，已经系即系另外一番人生状态。呢个对春梅姐嚟讲，真系一大挑战咯。
0: 系啦，而且我都系横跨咗唔同行当噶，比如话咧，18岁嘅时候咧，做嘅系小蛋啊、花旦啊，咁啊之后咧就做刀马旦啦，因为你要领军啊嘛吓。刀马旦啦之后咧，诶，就到年纪大啲就青衣啦。哇，之后咧就满头白发咯，变咗老蛋咯。哇，真系唔同嘅行当，好犀利啊！
1: 系啊，如果真系冇话非常之实力嘅功底咧，真系好难演绎跨呢个年龄段咁大嘅一个角色噶。
0: 冇错啊，即系从一个天真嘅少女咧，成长为一个能文能武啦、忧国忧民嘅伟大女性噶吓。
1: 系嗱，虽然冼夫人呢个人物咧已经被多次咁搬上咗粤剧嘅舞台，但系苏春梅老师咧系秉承住红线女老师嘅嗰种，即使不能够超越，亦都要与众不同呢个教诲啊，系演绎出新嘅人物形象，是相当难得的。
0: 是啊，春梅姐就说呢，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真的睡不着下。看完剧本之后更加睡不着了。
1: 兴奋激动。
0: 听下她讲了不如。
1: 好啊。
2: 咁我作为一个传统粤剧的演员，我在这部戏里面经历了什么感受，什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当时我们就开了一个创作会议。咁我接到的任务就是我要饰演一个岭南的伟人冼夫人。由那一刻开始呢，我就开始失眠。为什么失眠呢？因为要给冼夫人呢整整煎熬了一年的时间，好惨。咁呢这个戏冼夫人这部戏呢，我们只是粤剧在舞台上面呈现出来都有5、6台的了。很多的剧团都演过这一出戏的，亦都很多的演员演绎过这个角色。咁我师傅就老早就教落俾我噶啦，佢话假如演同样一个角色嘅时候，就算你唔能够超越佢，你都要与众不同，仲要系要用喜剧嘅手法嚟到演绎呢一个咁严肃嘅伟大人物。于是我就请教咗香港嘅位喜剧大师，我点算啊？佢哋就教我，但人哋喊咧就系喊。你咧就要笑住嚟喊嘅，人哋教仔咧就好严肃嘅，你教仔咧要教得好好笑嘅。有一个仲夸张，佢话人哋瞓觉眯埋对眼瞓嘅，你瞓觉咧就要擘大对眼嚟瞓嘅。咁听完之后，我仲更加瞓唔着，死啦！点样笑住嚟喊啊？点样擘大对眼嚟瞓啊？后嚟咧就接到个剧本之后，哇！仲更加嚇親人，我要由18歲演到80歲嘅，係要由一個好野蠻、好粗魯嘅一個靚妹，演到一個能文能武、憂國憂民嘅偉大嘅人物，真係難度都幾高嘅。嗱，你哋諗下咧，又要笑住嚟喊，咁點笑住嚟喊？好難嘅嘛，難度好高嘅，唔信你哋試下，翻屋企照下大鏡，笑住嚟喊係點樣難法啦？係咪啊？咁呢部戏呢里边又有喜剧啦，用喜剧嘅方式嚟去演绎啦。举个例有一场戏呢係我係80歲嘅时候，我个孙仔呢就犯咗法，我要送佢去行刑呢，即係要送佢去斩头。咁个孙仔就有一个最后嘅遗愿，佢要听我讲一个笑话。咁我呢就要喊住嚟讲呢个笑话。大家可想而知的難度是幾高，要喊住嚟，要喊住嚟講呢個笑話嘅。所以咧，成部戲咧裏邊係有好多呢啲合乎情理嘅，有出乎意料嘅一啲驚喜，係好多驚喜嘅。咁我哋嘅目標嘅觀眾咧，就希望係年青化，希望可以吸收到80歲到至到80歲的观众，他们都要喜欢。当然世事是无绝对的，总有可能会有一小撮的观众不一定会喜欢，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一听个老官一开口唱，可能要唱半个钟，去完厕所回来都还在唱的，那可能他要觉得这样才够过瘾，那这撮观众不一定会喜欢，因为他觉得我们可能不是传统的粤剧，但是我很有信心他们看多几次之后呢，我包括他们都会喜欢的。 成出戲的喜劇效果啊，驚喜就好

0: 多啦。
1: 付出咗劳动啦，付出咗努力咧，系获得咗一份嘅收获啦。我谂呢个对自己、对观众都系可以交代得到啦，嗬。
2: 系啦，除咗苏春梅之外咧，仲有广州粤剧团嘅青年文武生李伟聪啦，国家一级演员陆敏慧，仲有黄家华、陈俊文、毕海荣、杨作霖等等优秀嘅青年演员咧联合主演嘅。而广州粤剧团咧近百名嘅演职员咧共同创排演出，哇，阵容好鼎盛啊！
1: 系咯，伟斌啊，其实喺一出呢、這个。粤剧当中啊，有成近百名嘅演员共同咁同台演出，呢、這个阵容其实真系都几大下
2: 嘅
1: 喎。
2: 系啊，而且好难得嘅就系话呢出戏咧，我谂咧会吸引到好多后生人走入剧场嘅。
1: 因为呢个咧系首次咁以粤剧为主，再结合呢个音乐剧嘅表演嘅元素嘅新尝试啦。咁并且咧剧目喺保留传统粤剧嘅唱腔啦、造工啊呢个基础之上，亦都融合咗舞蹈啦、话剧啦、音乐剧啦、电影啦呢啲艺术嘅手法。并且最难能可贵嘅系以喜剧咁嘅风格形式嚟到展现好严肃嘅人物嘅题材，打造出独特嘅观剧嘅体验。哇，好高难度喎、
2: 啊！吓系啊，咁啊确实系啊，呢出戏咧真系喺创作团队达成共识啦，经过成一年嘅时间筹备同埋几个月嘅排演咧，先至系成功同观众见面嘅。
1: 嗱，女主角冼英咧就系苏春梅所演绎噶啦，咁当中嘅男主角又系边一位演绎嘅
2: 咧？
1: 嗬，
2: 男主角咧就是、李伟聪啦。哇，李伟聪呢次都好大尝试、啊，点解咧？佢平时好严肃噶嘛，咁啊，但系做呢出戏嘅时候咧，前半部分咧就要做冯宝，冯宝咧就系、是、剧中嘅冼英嘅。嘅先生嚟嘅、
1: 比较搞笑嘅，
2: 搞笑到咧就第一次见到冼英嘅时候、连自己嘅爸姓咩都唔知嘅，
1: 个幽默啦、诙谐啦咁样嘅一个人物，咁但系由李伟聪嘅呢个平时睇落去都算系几严肃嘅后生仔嚟到演绎嘅话，都系一大挑战。
2: 系啊、而且后半部分咧，佢又要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武将咯、就演呢个冼英嘅孙咯，吓系啦，所以一晚系分析两个角色嘅，好难得啊，真系。
1: 系啦，咁不如我哋又嚟听一听男主角李伟聪佢嘅演绎嘅心得先啦。
2: 好啊。
3: 對演員的考驗是很大的、我平時呢、在喜劇這方面呢經驗相對少一點、曾經、我和、李嘉怡也有演過那個《今生與你史》那個戲應該是我演藝生涯來說跨度最大的還有這個冼夫人的馮寶等等還有我是飾演兩個角色的一個是馮寶一個是他的孫馮軒、一文一武、兩個角色也有反差、這些都是我自己要克服的一件事啦。
2: 哇！呢一出戲咧上演嘅時候咧，真
1: 係座無場爆滿，
2: 係啊，座無虛席噶。咁啊，好多嚟自啊茂名嗰啲老鄉咧，特登嚟睇戲啦，因為講嘅就係嗰邊嘅故事啊嘛。
1: 係啊，我記得喺現場咧，一位茂名籍嘅青年嘅觀眾啊，佢當時就係咁講嘅。佢話呢個係一部能夠令到觀眾坐得落嚟睇得到尾嘅精彩劇目，值翻個票價。話我諗呢個真係相當之高嘅一個評價啦。
2: 係啊，正如我所講啦，前半場咧就輕鬆。诙谐嘅，笑到甩牙嘅，将呢个冯宝和亲嘅故事娓娓道来啦，引人入胜。咁而后半部分咧就历史正剧咯，
1: 可以话咧成出剧咧高潮迭起，充分咁展现咗冼夫人呢个巾帼英雄第一人嘅丰满嘅形象啊！即系好多朋友咧都给予咗高度嘅评价嘅。
2: 不如我哋讲咁多咧，马上听翻一段剧中嘅精彩唱段啦，叫做《一见痴狂》。讲嘅就系冯宝第一次同冼英相会嘅时候，哇，两人嗰种咧好似电闪雷鸣一样啊，嗰种互相爱慕嘅感觉啦。
1: 哇，听伟斌咁样介绍啊，相信大家同我一样迫不及待噶啦。好啦，我哋即刻嚟欣赏。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3: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7: 中意饮咩茶呢？
8: 铁观音啦，照旧啦。
9: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8: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9: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11: 大
12: 冇
13: 浸噶。
9: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4: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5: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6: 唔该晒。
17: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8: 哇，好甜啊！
19: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0: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1: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22: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23: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节目嚟到咗担凳仔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1: 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26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话说铁木真恢复翻精神，计计时间呢，他派博尔术带出去的迂回部队呢，应该都差不多时候到了。于是啊，他就下令军队发动进攻。太赤乌部的人见到他又打过来呢，马上就立起架撑迎战了吧。殊不知打得冇两嘢，后面博尔术率领嘅大军就杀到啦，前后夹击，打到太赤乌人就手忙脚乱。冇几耐之后呢，佢哋嘅阵营就俾冲到乱晒大龙，溃不成军啦。铁木真指挥军队继续追杀对方嘅残兵败卒，尤其系当年佢俾塔里忽台囚禁嘅时候啊，恰过佢嗰啲人呢，就一个都唔放过。经过呢一场大屠杀呢，太赤乌部呢一个部啊，基本上喺草原上就除名啦。对于草原上这种你死我活的屠杀，以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来看，当然非常之残忍，非常之不文明的。但是当其时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呢，确实就只是发展到这个阶段。对于他们来讲，屠杀敌人，抢掠敌人的财物呢，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来的。就好像中国战国时期的战争，亦都喐唔喐就斩首几十万，明将白起更加坑杀赵国40万降卒。战争的残暴性呢，就唔仅限喺蒙古草原上嘅，所以对于蒙古军队嘅血腥屠杀，我哋一方面固之然好反感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呢，亦都不得不承认文明同历史进程嘅局限性嘅。好啦，咁啊言归正传，继续讲铁木真啦噃，佢系打一场大胜仗，咁跟住落嚟呢，有几样紧要嘢要做吓。第一个就系追寻佢嘅大仇人塔里忽台，第二个呢就要揾翻佢当年嘅大恩人索尔汗失辣。第三个呢，就是将太赤乌部残余的人全部捉回来，将他们变成奴隶或者士兵。好快啊，他的手下就将索尔汗失辣就找出来了。他就不是自己一个人吧，企在他身边的呢，还有另外一位勇士。铁木真的三步加上两步走上掹住索尔汗失辣的手就说了，哎呀，你两个仔都过了来帮我手了，你是我最大的恩人，为什么不过来呢？索尔汗失辣就说，我其实是早就想过来的啦，咁但若然我走咗呢，塔里忽台一定会杀我啲家眷，抢晒我啲嘢嘅，咁我点走得先得噶？铁木真咬岌头表示理解啊，跟住佢睇见索尔汗失辣旁边跟住嗰位勇士啦，嘿，呢、這个咪就系射死我匹马嗰个只儿阔阿大。于是佢就对身边啲人话：，喂，我记得我匹马冇几耐之前系俾人射死咗。那个人好像在这里吧，为什么没人捉他的？他的手下都未反应过来，只儿阔阿大就走出来说了，射死你匹马的人正是我，你若然要报仇呢，就马上杀了我了。不过杀了我除了出啖气之外呢，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如果你放过我，我以后愿意为你效命，你要我去哪呢，我就好像支箭射到去哪。铁木真见到他的英雄气概呢，都十分之欣赏，于是就饶恕了只儿阔阿大，要他跟随在自己的身边，并且呢帮他改了个名叫做哲别。这个名的意思呢就是箭速的解。那这位哲别啊，后来为铁木真立下汗马功劳，尤其在蒙古大军西征的过程之中呢，一直从亚洲打到欧洲，真是威震天下的。而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面，这位哲别呢就是郭靖的师傅之一了。至于铁木真那位大仇人塔里忽台呢，本来就匿咗落个森林里边，铁木真啲部队又冇揾到佢嘅。阿殊不知佢自己啲仆人反水，将佢捉咗起身，准备带过铁木真嗰度领赏吧。咁不过呢几个人行到半路呢，就忽然间谂一件事吧。其中一个就话啦，铁木真生平啊最憎嗰啲背信弃义嘅人嘅。咁我哋咁样送塔里忽台过去，咁即系背叛自己主人啫。铁木真一定唔肯放过我哋嘅。另一个就话啦，不如咁啦，我哋将塔里忽台放咗，然后再见铁木真。其他嗰两个奇怪啦，我哋空手掉掉，见佢做乜鬼？

0: 诶呢？呢、這个人就话：嘿，你哋放心，冇塔利弗台仲好过有塔利弗台啊！于是呢，塔利弗台呢三个手下就将佢放咗，然之后真系打住梳蕉去见铁木真吧。见到铁木真啦，佢哋跪低就话：我哋本来系嚟投诚嘅，而且准备咗份厚礼，就系将塔利弗台捉住咗。咁但系我哋后来又唔忍心背叛自己嘅主人，咁所以半路呢又将佢放咗啦。铁木真一听就心知肚明呢几条友呢想搞咩家伙啦。咁但系正所谓巧唔怕旧，最紧要守。铁木真呢个时候最需要嘅系宣扬部下对上司嘅忠诚。咁所以呢，佢就咔咔声笑话：嘿，你哋几个真系做得好啊！若然你哋真系将塔利弗台捉嚟呢，我一定杀咗你哋嘅。然之后呢，佢又对自己啲部下话：大家应该学习佢哋三个人嘅忠诚，唔可以背叛自己主人先得噶。咁塔利弗台呢三个仆人呢，就得到咗铁木真嘅重赏。咁其中出计嗰个呢，叫做纳牙亚嘅，后来啊，仲成为咗铁木真嘅心腹添。嗱，咁经过呢一场大仗啊，铁木真啊算系彻底咁击败咗赞木侠。喺草原之上呢，除咗王汉率领嘅黑猎部之外，基本上就再都冇其他对手啦。嗱，铁木真击败咗赞木侠、乃蛮人同埋太赤乌部，喺草原之上啊，就可谓威风八面啦。呢个时候呢，佢又决定再次出兵，而今次嘅对手啊，就系当年毒死佢老豆也速该嘅塔塔尔人。嗱，咁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塔塔尔人因为同金国反咗面啊，结果俾金国揾埋王汉铁木真呢，就狠狠咁教训咗一餐。不过佢哋虽然打咗败仗啊，但系实力犹在嘅。铁木真打败咗太赤乌部之后呢，决定再次发动攻击，将塔塔尔人嘅残存势力全部消灭。咁只要佢打赢呢一仗啊，喺蒙古草原嘅东部呢就再冇对手㗎喇。咁呢一仗对于铁木真嚟讲呢都好紧要嘅。况且塔塔尔人嘅实力仲係好强，斋靠自己嘅力量呢，铁木真其实并冇十足嘅把握嘅。不过今次啊，佢就冇再搵王汉帮手啦，决定係自己嚟。喺出发之前啊，佢就规定咗两条军规。第一呢，就是、在打赢仗之前不可以抢战利品。咁以前打仗的时候啊，每个部落只要打赢自己的摊呢，就会马上去抢战利品的啦。而抢到的战利品啊，除了要上缴给黑汗那部分之外啊，剩下就归自己的。咁但是铁木真这样规定呢，等于就要将战利品啊统一调配。而第二条的规定啊更加紧要啦，就是规定军队第一次冲锋的时候，若然被敌人击退啊，无论如何一定要不惜代价作第二次冲锋，若然唔系呢就处斩。咁呢一条规定啊，令到蒙古嘅战士打起仗上嚟零舍英勇嘅，咁啊事关打唔赢就要冇命噶噃。好啦，咁啊颁布完军规，整顿好部队之后呢，铁木真就率领大军出发啦噃。佢哋同塔塔尔人嘅部队啊，喺纳木勒格呢个地方相遇，双方啊先打咗一仗。塔塔尔人见到战情不利，就向后撤退。佢哋一路退到一条河边，呢条河呢叫做乌拉盖国勒河。咁嚟到岸边之后啊，塔塔尔嘅战士就唔再后退啦，而系喺岸边啊布好阵势，摆出一个背水一战嘅架势，准备同铁木真啊决战啦噃。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
6: 冇
7: 浸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0: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1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依旧都系伟斌同埋晓华。
15: 我系伟斌啊，
14: 我系晓华。
15: 系啦，又到咗我哋岭南文化集大成嘅节目啦，希望同你一齐分享咧我哋博大精深嘅广府文化吓。
14: 冇错，近日咧即系8月28日到9月24日啊，蔡任坤大写意画展第二站就喺广东嘅新石湾美术馆嗰度开幕。
15: 嗱，呢个画展咧。是展出了四川书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蔡仁坤老师300多件精品力作，覆盖了有写意花鸟、趣味小品等多元类型的艺术作品，可以说呈现出画家数十年这种创作的成果和艺术革新之路。
14: 这个活动开幕的当日，伟斌和晓华都在现场，我们来听一听当时蔡仁坤老师在开幕式上的发言。
15: 好啊。
16: 当为疾风劲草这几个字是我的恩师余中英先生对我的叮嘱，几十年一路走来，我始终记在心里，画画要守本心，离风骨，踏实耕耘，不追时流，这也是我在大喜剧绘画一直坚守的准则。去年这场展览在我的师爷齐白石的故乡湘潭举办，这一次寻根和汇报，今天来到岭南对我来说是汇报更是学习。岭南画派开一代新风，包容革新，扎根生活，多年来我一直把岭南艺术作为重要的学习方向，从中吸取养分，滋养自己的笔墨。为了这次的岭南展览，我提前半年来广东写生采风，感受这里的风土气韵。
15: 多谢蔡仁坤老师的介绍下。相比在2025年齐白石纪念馆的首展，这一次广东巡展的体量、规格都实现了大幅提升，独占美术馆一楼四大展厅，而展品的阵容更加是丰富全面。
14: 是，咁展览嘅作品嘅尺度咧极具张力，系呈现出极大极小、皆见乾坤咁样嘅艺术格局。
15: 嗱、
14: 有啲咧长就长到成30多米嘅翠竹长卷，都有12米长、5米高嘅超巨幅嘅大

0: 写意嘅重磅作品啊，咁啊真系相当之震撼啊！嗬，
1: 冇错啊！仲记得当时我哋恶高头嚟睇啊，哇，真系颈都攰埋啊，真系好劲啊！嗰幅嘅巨作吓，咁当然啦，亦都有细细地嘅方寸之间咧，就好似个书籍封面咁嘅精致小品都有嘅吓，嗰啲咧就好精巧灵动啦，意韵悠长。
0: 咁真系大小不一嘅佳作啊，相辅相成，全方位咁展现出咗蔡老师大写意创作嘅多元嘅表现力同埋深厚嘅笔墨功底啊！嗬，
1: 不如再听下参展画家蔡仁坤老师啊开幕式上嘅介绍啊。
2: 这次展出的作品共300余幅，整体规模比上一展更大。作品涵盖了我往年的创作经典，也有5米高12米长的《海河》等代表作。但重要的是，我这几年，尤其是近一年的全新创作。这次展览有首次公开亮相的30米竹子长卷《日日是平安》，有多幅张二、张六四条平句子，我也专门为广州、为岭南创作了张二木棉大写意《丹华》，以此致敬这篇热烈厚重的岭南大地。
0: 多谢蔡老师咁精彩嘅介绍啊！嗱，蔡老师咧深耕大写意花鸟创作几十年，佢嘅笔墨雄强浑厚，系将四川省山水嘅灵气同四川人嗰种阔达刚劲嘅气质融入佢嘅笔墨当中，形成咗非常之独特嘅一种艺术风格噶。
1: 冇错啦。咁啊，佢嘅艺术造诣咧已经得到咗全国美术界嘅广泛认可同埋高度赞誉啊！
0: 现场好多嘅嘉宾咧都纷纷发言称赞呢一次嘅画展啦，吓。
1: 系啊，当时咧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梁刚先生都表示，蔡仁坤为人性格豪爽坦荡，重情重义，胸襟气度都是全部融在画作之中的，因为画品就是人品嘛。
0: 而在艺术的创作上，蔡仁坤老师是善于吸纳中国民间艺术的质朴纯粹的审美特质，同时也都很大胆地借鉴西方非常之绚烂丰富的色彩体系，可以说将两者很完美地融入于传统的水墨写意当中，出来的效果呢就厚重温润啦，浓艳饱满啦，气韵十足啊，是独具特色的。
1: 是啊，他作画的笔法呢是洒脱奔放，肆意从容啊，咁啊泼墨丝彩都是酣畅淋漓的，哇，真是水色交融啊，落笔呢就好像疾风骤雨咁，气势连贯啊，咁我们见到呢啲水色墨笔都是高度融合浑然一体的，最终形成了雄健大气奇骨独特的个人艺术面貌。美术史和美术考古学家、四川博物馆首席专家魏学峰都致辞表示，他说蔡仁坤深耕大写意花鸟领域多年，立足传统的笔墨根基，在图色、色彩还有精神表达等维度啊，都实现咗传统花鸟艺术嘅当代转化噃。可以讲咧，岭南同巴蜀文化渊源深厚，交融紧密。呢次展览咧系搭建咗两地艺术互通嘅重要纽带啊，对推动区域美术交流互鉴咧系意义深远嘅。
0: 我哋再嚟听听魏学峰老师嘅介绍。
3: 大写意是中国画最重精神、最重心性的一脉。蔡仁坤深耕这个大写意花鸟画数十年，扎根巴蜀大地，形成了自己朴茂开张的大写意风格，能够坚守雄强对韵的艺术风格，正是呼应了展览的主题当为疾风劲草。这批展览仁坤在色彩、视觉语言、构图都是实现了当代的转换，试图让古老的写意语言接续当代的审美感知。
1: 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陈炳佳先生介绍，蔡仁坤老师的色彩浓烈、构图奇骨、气势开张的重彩花鸟，同这个岭南画风形成了有趣的互补和碰撞的。
0: 伟斌记唔记得啊？咁当时咧喺展览当中啊，我哋见到作品《喊河》，呼喊嘅喊，荷花嘅荷。咁呢个系列咧，哇，跳出咗传统荷花清雅嘅范式，化为咗野荷激荡奔放咁样嘅特质。
1: 诶，唔单止荷花，你记唔记得啊？仲有长卷嗰个五彩翠竹长卷咧，我就印象好深刻噶啦。
0: 系，
1: 仲有咧各种嘅童趣动物小品啦，哇！

0: 可以讲咧，多维呈现艺术家数十年嘅创作求索啊！
1: 咁我哋再嚟听听陈炳佳先生嘅介绍啊。
2: 我觉得蔡先生的画的主要特点就是颜色，他就像一个颜色的魔术师，把中国画颜料在宣纸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正的厚重法子，他艳而不俗，他很鲜艳，但是你感觉到他这个鲜艳里头有生命的这种热血，那种感觉一点都不觉得俗气，而是有一种很强的又很高雅的一种气质在里头，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善于在颜色上把控的，特别是颜色和墨这两者相撞，他用大墨来破大色，用大色来破大墨，这就是什么呢，他经常是把那个颜料这么一大碗颜料直接破上去，以墨破色，以色破墨，所以达到了这个墨和色的一个非常魔幻的一种境界，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他的画，他的整个调性大气，大格调，大美。
0: 唔该晒陈炳佳先生吓，嗱，广东省新石湾美术馆创办人范少辉喺致辞当中都表示啊，新石湾美术馆秉持住学术性、专业性、公益性嘅宗旨啦，持续引进高品质艺术展览，为市民搭建咗优质嘅艺术赏识平台噶噃。
1: 咁佢仲认为酒同美术嘅精神内涵系相通嘅。美酒系需要时光去酝酿啊。咁佢认为艺术嘅创作都需要岁月嘅沉淀同埋静心嘅打磨。咁呢一次画展落地喺佛山，可以话系四川同岭南两大文脉嘅深度对话同艺术互鉴，正如川酒嘅浓郁厚重同岭南酒嘅清雅纯净咁。佢亦都希望通过呢一次嘅展览，令到市民可以近距离咁领略大写意艺术嘅魅力，可以拓宽审美嘅视野，提升艺术嘅素养，助力两地嘅美术界艺术家嘅交流同埋文化嘅传播咁话。
0: 听下范少辉先生介绍。
3: 刚才我听前面艺术家讲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词，就是水墨，水加上墨构成了不同层次的画作。我觉得水墨也是我们中国画的一个很特别的表现，其实就是用水加墨，而不同颜色不同的力度展示了不同的东西。哎，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啊。川酒代表了浓烈厚重，就像那个墨，而岭南的酒清雅纯净，代表了岭南的清秀，而这两种东西能够对在一起，我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种东西。那本次的展览巴蜀大写意与岭南文化，我觉得是一种深度的对话。
1: 多谢范少辉先生的介绍。那在参展当中，参展艺术家蔡仁坤老师在答谢环节当中，就向主办方、学术界的嘉宾以及各界的同仁的支持，表示了自己至诚的感谢。他亦都表示说，始终都会遵循私愤，会坚守艺术的初心。他亦都希望以这次展览为契机，推动巴蜀与岭南艺术的交流碰撞，互通互鉴。咁未来呢亦都将会继续潜心咁钻研笔墨嘅技法啦，喺大写意艺术嘅道路上持续精进探索创新咁讲啊。
0: 好，再嚟听下蔡仁坤老师嘅发言呢。
4: 我画画数十年，一直坚持守正初心，以书入画，扎根传统笔墨，同时向岭南画派等优秀画派学习，弘扬创新精神，在创作中不断尝试，不断打磨。今天展出的所有作品都是我今年最真实的创作积累和思考。这次研讨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梳理和检视，让我清晰看到自己的不足与努力方向。逆路漫长，学无止境，往后我会牢记各位老师的指点，保持踏实沉静的创作心态，坚守风骨，潜心打磨，继续把大写笔墨做厚、做纯、做实。
0: 唔该晒蔡仁君老师吓。嗱，业内评价表示啦，展览唔单止系一位艺术家嘅个人。

成果展示啦，更加是一次南北中国画艺术互鉴，从传统继承到中西融合，从地域精神的表达到当代水墨的探索实践，为大湾区文艺生态注入了多元活力的噃。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朱华演唱的《听吧》。这首歌由黄海涛作词，由郭亮作曲，收录在专辑《梦的翅膀》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由游鸿明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呢一首歌收录喺专辑《Love Sandy》当中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张智成演唱嘅《出界》。

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真情流露》啊，呢一首歌由林振强填词嘅，发行于学友1992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张得依玲演唱嘅《无法遗忘的你》。

无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寂寞的恋人》啊，系莫文蔚喺2000年推出嘅一首中文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呢一首歌由李宗盛作词，由黄一龙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戴佩妮演唱嘅《我会好好的》。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

啱啱听到的这首歌《掌心》是无印良品的代表作来的。这首歌就黄玉忠作词，由包小松就编曲，收录在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掌心》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许茹芸演唱的《独角戏》。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秋来秋去》啊，由洪美玲作曲，由林振强填词，由叶倩文演唱，收录喺1990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秋来秋去》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罗嘉良演唱嘅《天地有情》。

啱啱听到由刘若英演唱嘅《原来你也在这里》呢一首歌，由姚谦作词，由中岛美雪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系刘若英2003年发行嘅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同时呢一首歌亦都系电视剧《他从海上来》嘅主题曲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

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范玮琪演唱嘅《可不可以不勇敢》啊，由姚若龙作词，由陈小霞作曲，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真善美》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潘美辰演唱嘅《我曾用心爱着你》。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吴启贤演唱嘅《爱那么重》啊，咁啊呢一首歌由陈佳明作词，吴启贤作曲噶，收录喺咧就系专辑《爱那么重》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李克勤演唱嘅《一生不变》。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呢一首歌系苏永康嘅作品嚟噶，亦都系咧就系佢1995年发行嘅第一张国语专辑《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凭藉住呢一张专辑，佢亦都系成功打入到咧就是、台湾嘅市场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彭嘉丽演唱嘅《何辜何苦何必》。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也曾相识》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嚟嘅，由潘慧源作词，由毛启贤作曲，收录喺90年发行嘅专辑《世外桃源》当中，亦都系电视剧《午夜太阳》嘅插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王杰演唱嘅《红尘有你》。

多謝你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啱我哋聽到呢一首歌，由徐懷玉演唱嘅《雨傘》，咁啊收錄喺咧就係2000年發行嘅音樂專輯《Love》當中噶。繼續嚟聽歌啦，聽聽陳慧嫻呢一首《最後的纏綿》。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如愿以偿》系陈淑华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94年发行嘅专辑《滚石合辑》新滚石九大天王之年度大选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最后拣嚟有陈奕迅嘅呢一首《单车》送俾大家。当然喺节目最后要提提大家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
3: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朱华演唱的《听吧》。这首歌由黄海涛作词，由郭亮作曲，收录在专辑《梦的翅膀》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由游鸿明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呢一首歌收录喺专辑《Love Sandy》当中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张智成演唱嘅《出界》。

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真情流露》啊，呢一首歌由林振强填词嘅，发行于学友1992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好啦，听下一首歌啦，张德依玲演唱嘅《无法遗忘的你》。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寂寞的恋人》啊，系莫文蔚喺2000年推出嘅一首中文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呢一首歌由李宗盛作词，由黄一龙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戴佩妮演唱的《我会好好的》。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掌心》啦，系无印良品嘅代表作嚟噶。呢一首歌啦，就黄玉忠作词啊，由包小松啦就系编曲，咁啊收录喺咧就系1996年发行嘅同名专辑《掌心》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茹芸演唱嘅《独角戏》。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秋来秋去》啊，由洪美玲作曲，由林振强填词，由叶倩文演唱，收录喺1990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秋来秋去》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罗嘉良演唱嘅《天地有情》。

啱啱听到由刘若英演唱嘅《原来你也在这里》呢一首歌，由姚谦作词，由中岛美雪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系刘若英2003年发行嘅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同时呢一首歌亦都系电视剧《他从海上来》嘅主题曲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呢一首由范玮琪演唱嘅《可不可以不勇敢》啊，由姚若龍作詞，由陳小霞作曲，收錄喺2003年發行嘅專輯《真善美》當中。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啦，由潘美辰演唱嘅《我曾用心愛著你》。

刚刚听到这首歌由吴启贤演唱的《爱那么重》，这首歌由陈佳明作词，吴启贤作曲，收录在就是专辑《爱那么重》当中。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李克勤演唱的《一生不变》。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呢一首歌系苏永康嘅作品嚟噶，亦都系咧就系佢1995年发行嘅第一张国语专辑《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凭藉住呢一张专辑，佢亦都系成功打入到咧就是、台湾嘅市场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彭嘉丽演唱嘅《何辜何苦何必》。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也曾相识》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嚟嘅，由潘伟源作词，由毛启贤作曲，收录喺1990年发行嘅专辑《世外桃源》当中，亦都系电视剧《午夜太阳》嘅插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王杰演唱嘅《红尘有你》。

多谢你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由徐怀钰演唱嘅《雨伞》，咁啊收录喺咧就系2000年发行嘅音乐专辑《Love》当中噶。继续嚟听歌啦，听听陈慧娴呢一首《最后的前面》。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如愿以偿》系陈淑华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94年发行嘅专辑《滚石合辑》新滚石九大天王之年度大选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最后拣嚟有陈奕迅嘅呢一首《单车》送俾大家。当然喺节目最后要提提大家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

0: 自己。
1: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说唱组合 ANU 带来的《飞》，清澈的旋律当中透露出对远方的追求，令我们仿佛身临高山之巅，既能感受到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同时都能够体会流行音乐的动感与活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好像雀仔一样自由地翱翔于天空，这个是很多人儿时梦寐以求的事情。今天就等我们跟随着歌单入面的音乐

0: 作为武侠剧《新楚留香》的片尾曲，《飞鸟》这首歌充满了苍凉和自由的情感，既有对自由的渴望，又有对孤独的无奈，还有一种对生活的豁达态度。任贤齐将多重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令我们都好像是化作了一只孤独的飞鸟，漂泊于江湖之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晟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的一首是以飞行来隐喻爱情的歌曲《爱的飞行日记》。周杰伦一贯的细腻声线和杨瑞代配合起身，显得清新快活又充满着浪漫气息，表现了创作者对爱情的独到见解和对星空的浪漫情怀。

是借霜翅膀，这句歌词生动地概括和诠释了整首歌的调性和主题。歌曲通过营造出一种略带忧伤又充满着希望的氛围，传递了一种坚韧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是一首值得反复品味的音乐作品，就是刚才听到的许飞演唱的《我要的飞翔》。即使有一日我们丰满了羽翼，学识了飞翔，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亦都难免会感到疲惫和迷茫。而跟着来的这一首歌生动地展现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忙碌和不安，同时都表达了对生活奔波的感慨和自勉，传递出向上而坚定的力量。下面来听到汪苏泷的演唱《没班飞行》。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假如你有一双翅膀，你最渴望的一定是天空，这一片自由无瑕的净土。刚才为你送出的是冼伊纯演唱的经典歌曲《天空》，虽然是翻唱，但是它更加之注重画面感和情感的叙事。空灵细腻的声音将歌曲演绎得更加朦胧飘渺，充满着诗意美，唱出了一片释然之后的辽阔天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假如我有一双翅膀》，而下边即将为你送出嘅系曹方带嚟嘅演唱《比天空还远》。

0: 听到的这一首由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是一首极具感染力的流行歌曲。动人的歌词里面描绘出了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由的渴望。歌曲是作者金志文在生活压力较大的时候创作出来的。他希望通过歌曲让我们感受到轻松美好的生活状态，摆脱现实的束缚，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主题系：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感谢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如果话有一首歌以飞作为寄托，传达出对梦想嘅追求同埋对未来嘅信心，同时仲充满咗对于生命嘅思考，咁跟住嚟嘅呢一首歌一定就系最符合提议噶啦。佢甚至被广泛应用于体育嘅赛场、高考考场等嘅诸多场合，成为咗无数追梦者嘅精神战歌。呢个就系歌手汪峰创作并演唱嘅《飞得更高》，一齐欣赏。

听到的这一首由阿 Jam 邓紫棋带来的 Fly Away， 这首歌是邓紫棋为忧郁症患者创作的一首作品，成首歌充满了对忧郁症患者的理解和关怀，情感真挚而深刻。当你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感到孤独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这一首歌，它能够帮你在迷茫当中寻找到温暖和力量，就好像这首歌唱的这样，你亦都可以 Fly Away。而跟着来听到的这首可以说是一首华语乐坛励志歌曲的经典代表，它由台湾歌手张韶涵演唱，见证了很多人的成长，亦都成为了无数听众的信仰。当我们再一次听到张韶涵那个清澈透亮的声音，就知道它又一次地为我们插上了那对隐形的翅膀，一起欣赏。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5: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6: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17: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9: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18: 咱家己人的掌脉，
7: 天安地静。
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20: 西海为家，
7: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人生就好似系一场好长好长嘅马拉松，遇到坚持唔落去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因为人生嘅路仲好长，去往终点嘅路上仲有无数次美好喺度等紧你。开场听到嘅系 Eason 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早晨，我嘅朋友，我系泽峰，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为大家选择到嘅歌曲主题系富含人生哲理嘅好歌曲。呢啲歌曲以唔同嘅角度诠释人生，有啲深沉，有啲阔达，等我哋嚟感受到歌曲当中嘅智慧与力量。继续为你送出李宗盛嘅一首《山丘》。

就好似系乐队喺经历岁月之后，与自我同世界嘅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嘅通透，亦都有不变嘅少年热血。继续同你分享，下面送出徐佳莹演唱嘅《理想人生》。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展有力的旋律，听到那英的这一首《人生自定义》，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入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面，活成自己最骄傲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早晨，我的朋友，我是泽峰，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是一首和你分享到的励志张国荣《沉默是金》。

蔡健雅同埋王源对话式嘅演唱方式，就好似系一种思维同埋生活方式嘅碰撞。两个人嘅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人生哲理嘅好歌曲，继续为你送出陈粒嘅《无所有必满载而归》。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所以》，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下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的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下相信明天的力量。

无论行几远，总会有信念同情谊经得起时间嘅冲刷。赵传嘅声音好似系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嘅好朋友，唤起咗我哋对青春嘅共鸣。听完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继续听到嘅系姜育恒嘅《再回首》。喺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当中追问之后，可能平平淡淡、从从容容先系最真。好啦，睇睇时间，节目亦都嚟到尾声。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人生哲理嘅好歌曲。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祝你拥有美好的一日，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0: 嗱，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要同各位分享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郭凤女佢嘅艺术人生。
1: 作为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啦，郭凤女，大家知道咧系粤剧大师洪倩女嘅关门弟子嚟嘅吓。佢戏路宽广啦，能文能武，表演细腻，唱腔圆润优美，深得洪腔嘅精髓
0: 嘅。系啦，咁郭凤女咧系洪斗团嘅第一任嘅花旦，大家记得系第一任啊，咁啊相当犀利，曾经喺团入边排演咗一大批精彩嘅剧目。咁啊，其中红派嘅剧目有《愁书院》啦，《昭君公主》、《刁蛮公主望驸马》、《焚香记》、《山乡风云》等等啊。
1: 系啦，仲有各种行当应工嘅剧目，譬如话《十三妹大闹能人寺》啦，《兰马》、《王子与蛇仙》、《宝玉哭晴雯》、《花窗奇缘》、《活捉张三郎》等等。
0: 系啦，咁喺呢啲剧目当中啊，佢都系饰演咗一个一个经。

0: 典嘅角色，俾大家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嘅。
1: 嗯，从1997年到而家啦，郭凤女系成功举办咗几十场嘅郭凤女粤剧艺术专场噶啦。
0: 系啦，先后咁获得咗省市技艺比赛嘅特等奖、一等奖，以及广东省嘅中青年戏剧演员嘅百花奖。咁另外喺1994年咧，仲获得广东省首届粤剧演艺大赛嘅金奖添啊！
1: 嗯，仲多次随团出访演出啦，足迹系遍及咗港澳地区啦、美加、东南亚、澳洲等地嘅，深受广大观众嘅喜爱吓，有万能花旦嘅美誉啊！
0: 嗱，大家都知道吓，凤女姐佢系师承艺术大师洪善蕾啊嘛，系深得粤剧红批艺术嘅真传。咁即使系近年踏入咗花甲之年啦，佢依然系继续收徒弟啦，同埋举办艺术专场嘅。
1: 系啊，佢话咧要展示自己一路嘅成长啦、收获啦、感恩以及对粤剧嘅坚守噶。
0: 我记得佢有一段说话咧，令到我非常之感动噶。佢曾经讲过，佢收徒弟就无论年龄大小，无论是否从事粤剧专业，凡系真心中意粤剧并且勤奋努力学习嘅，佢都愿意收为徒弟。我真真正正感觉到凤女姐啊，希望将自己所学传承俾后一辈嘅嗰种真诚之心咯。一直以嚟啊，凤女姐秉承住恩师洪善蕾为咗粤剧事业不遗余力、无私奉献呢一种理念，系为振兴粤剧艺术传承嘅发展不懈咁努力噶。
1: 佢广收门徒咧，徒弟系遍布粤港澳啦，甚至系大洋彼岸嘅美国噶、哦。
0: 嗯，系啦，维斌，你咁中意粤剧粤腔，你有冇曾经谂过拜凤女姐为师傅噶？
1: 有啊，如果我把声系可以，好似阿晓华咁靓子喉啊咧，咁我就会向佢吓系啦，请佢做我师傅啦。
0: 咁你都可以突破一下嘅啫。
1: 但我好有幸、哦，我咧同阿凤女姐唱过师火局、哦，系啊，
0: 都真系非常之幸福嘅一件事情、哦。
1: 系啊，不如听下凤女姐回忆啊，佢当年同洪老师学艺嘅故事啦。
0: 好啊，一齐听听。
2: 洪善蕾老师是很严格、在那个年代呢，不给请假，不给炒更，真的他是很希望我们是一心、一意，还有很专心去学好的粤剧，事实是对的。
0: 咁嗰时候始终系同洪善蕾老师朝夕相处噶嘛，咁你同洪老师之间你有冇曾经嗌霎过嘅咧？嗬？
2: 咁啊，实际讲嗌霎咧，我哋都系喺排练嘅时候啦。细细个就唔会嘅，大咗之后排练或者有时有自己嘅睇法啦。咁啊，同老师讲下，咁老师、或者佢觉得我讲嘅都唔系咁好，懵懵地啊，咁我啲长个嘴唔好就算咯。咁啊，有时都会大家嘅艺术观点唔同啦，不论系同老师或者系同拍档都会有，大家嘅意念，大家个观点有时真系可能唔会同一齐咯。通过大家去琢磨啊，或者开会啊，去共通一个最好嘅方法。我系应该讲系71年就接触佢啦，佢招生嘛。佢招生嘅时候咧，咁啊到入学校啦，咁老师真系好着重，我好深印象啊。每逢嗌声嘅时候，佢都企喺我前边咁样带住我，即系指住我个位置喺边度啊咁样。排练嗰阵时，我哋做现代戏啦。交最重要嘅任务，即係比如演方海珍啊、艾庆嫂啊，咁呢啲角色啊，即係俾我个中心唱段，因为特别係海港嘅方海珍嘅唱段，由军时呢佢都好爱护我，同埋好培养我。咁我自己真係喺呢几十年里边，特别係喺老师屋企住嗰几年，学到老师对艺术嗰种精益求精、嗰种追求，同埋对粤剧嗰种热爱嘅心，热爱我哋党。老师成日都教我多睇啲文学嘅书，多睇报纸。佢成日都咁对我讲。咁因为咧，佢都知道我哋由细细个出嚟广州，入咗粤剧学校。咁啊，当然喺文化课方面系冇全科去学。咁啊，喺文化方面咧，即系要我哋去自己去自学啦。咁啊，所以佢成日都督住我睇书。喺佢屋企住嘅时候，真系即系我哋之间系好似母女咁，畅所欲言啦。咁我有啲咩问题咁同老师讲，老师佢又尽量帮我解决。特别系自己觉得有一个非

0: 约嘅时候就系参加红线女嘅独唱会，我做司仪，佢演唱会咧唱晒佢红腔里边嘅名曲，咁我就喺旁边排练啦，老师排练嘅时候我就坐喺旁边听，咁咧然后慢慢有印象，加深印象，同埋咧夜晚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冇乜做嘛，夜晚咧到呢个大约8:00-9:00就要瞓觉噶啦，所以我喺一食完饭冇嘢做嘅时候咧，攞住一个录音机仔，因为我1979年去香港演出系有个朋友送一部录音机仔，嗰阵时仲系录卡带啊，咁我哋又对住个录音机去录啊唱啊咁，咁啊老师有时一听到我唱得唔啱。咁佢就拍手叫我上去，即系去纠正我点样唱啊，同埋咧，即系我觉得系之间系好融洽咯。对住佢都真系5年啊，我自己喺老师身上好多好多宝贵嘅东西，老师又当我女咁，所以我哋都无所不谈噶。几十年啦，佢都系早睡早起，个早餐咧都系煮一个面、两只蛋板、两个冬菇啊，几条菜咁样早餐，几十年佢如一日嘅，即系到我结咗婚啦，因为我要结婚，我先搬出老师嘅屋企，咁所以咧，我拉尾我再翻老师屋企就问佢，咁佢就话系啊，几十年如一日咁都系个早餐都系咁样，记得好深印象。老师有个汤就系都要推介大家嘅，就系清补两煲瘦肉。唔会煲好多，都系两三碗咁，清补两，淮山肉粥几子，仲有芍实，咁啊煲一嚿瘦肉咁样，啊，我觉得真系，老师啲饮食好均衡。
1: 凤女姐佢师承粤剧大师红线女啦，所以话咧系传承咗好多红派嘅艺术噶，譬如话《超君出塞》就系佢代表作之一啦。
2: 哇，讲到呢曲《超君出塞》咧，基本上嘅粤剧人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噶啦。其实讲落啊，《超君出塞》虽然话大家耳熟能详，但系如果真系要真心唱得好嘅话，其实难度都几高噶。
1: 系啊，今日咧我哋好有幸吓，等阵会请凤女姐同我哋讲下点样唱好《超君出塞》，我哋认真学嘢啦。
2: 系啦，咁首先介绍下先啦，呢一曲咧系1957年嘅时候。红线女老师在莫斯科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过的，也都获得了古典音乐比赛金质奖章添啊。
1: 是啦，这段讲的是《超君出塞》和番一路非常之凄怨的，因为要远嫁到塞外嘛。
2: 是。
1: 那超君就手抱琵琶在哭诉了，依依惜别故土和亲人。当呼韩爷亲自来迎接并且脱袍帮他御寒啦，又得知为他建了紫龟村的时候呢，哇，超君感觉到好意外温暖、哦、情感上发生好大变化了。
2: 咁接住呢，胡文的迎亲队就献上了弓箭，请超君射卜水草，即是当时寄托好愿望的一种胡文的风俗啦。他就更加感受到一种被尊重和被信任的感觉啦。
1: 於是他就挽弓搭箭啦，箭落泉涌啊吓，咁啊胡文载歌载舞，簇拥住单于同埋超君并马入湖。
2: 咁讲翻《超君出塞》咧，原嚟就系元代马致远《汉宫秋》当中之一节，几乎各个剧种啊都有演过呢一个节子戏噶啦。
1: 但是呢，红线女的超君出塞就与众不同、哦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同、啊、
2: 因为她先后演过3个不同的版本咯。
1: 是啦，哇，犀利，有做功课、啊。1953年的时候呢，在真善美剧团首演了一曲的、啊。那么这个故事结尾呢，就讲超君、啊、恳求单于，今后呢就勿动干戈啦，那么单于应承了她的、啊。那么而1956年、啊、在广东粤剧团呢、啊、进京的版本当中呢，是由马思曾来执笔。结尾呢就改成了超君趁住登高拜别故国相亲之机呢就投河明志，是以悲剧告终的。
2: 咦，咁另外呢仲有一个喜剧个结局版、就是红线女老师暂别舞台13年之后复出的时候就约埋杨子靖重新改编的。咁呢个版本呢既保留了超君出塞的红腔的唱段啦，又吸取了曹禺王超君当中的新作立意，是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一个新超君的形象啊。
1: 是啊，这个新超君呢是用 乡情、亲情、爱情和愿望。

0: 为民族团结作出奉献的这种大义精神在里面的。
1: 嗯，是的。咁不如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听听国防女老师亲自跟我们分享怎样可以唱好这一曲好吗？
0: 好啊。
2: 我记得当年呢，红线女老师就话，每一首曲呢开头都是最难唱的，同埋呢最紧要开头第一句要唱好。咁呢于是乎呢，超军出赛的第一句呢真係好，要落好多个心机去唱我今独抱琵琶望咁呢几个字。
1: 咁的确係呀，万事开头难可，要唱好开头嗰几句呢係非常之唔容易。咁我哋唱曲呢最紧要气息要掌控得好啦。咁唱曲嘅时候点样先至可以运用好自己嘅气息呢？
2: 唱嘢嘅时候个气呢，气出呢好似如诗咁样，即係话我今独抱，个抱呢要慢慢抱，跟住抱完之后嗦一啖气，琵琶望，仲要个望完最后尾要收翻个五音，咁你个字先清楚。实际洪腔嘅特色咧，就系字正腔圆，吓喺高低跌宕，同埋佢唱嘅时候咧，不论系表情啊，同埋佢嘅唱曲啊，都系。该收的就收，该释放就释放。超军出赛都是我学洪腔的第一首曲。
1: 哇，看来对于冯女姐来讲，演绎这支超军出赛是有特别的意义。那要演绎好这支曲最难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2: 它难是难在即是我们不懂偷气咯，还有是那个气息不懂控制。很多人呢都是就这样，我今独抱琵琶望，冇咗佢嗰个韵味，同埋冇咗佢个气息，边度系大声，边度系细声。咁，比如依家我唱就，我今独抱，个抱字咧系慢慢抱完之后收翻个字咁样归翻佢，抱。

听唔听到我？我中间嗰度系冇唞气嘅，老师要求都唔俾我哋唞气嘅，因为佢系将个唱腔嗰个韵味，同埋好似将嗰个感情又系咁连埋落去。

0: 佢个肠炎之后咧，个汤跟住就未煲，先正再吸气，所以佢诶难啊难喺好多嘅巧妙咯。咁当时洪老师教得好细致嘅，系譬如一回头处啊嗰啲，佢一好讲究呢个字，因为通常又系一回头处，通常人就系咁一，但系咧洪老师要求就是。回头处，一心伤。佢嗱一心伤，我之前唱咧，我就一心伤，冇咗个内涵。佢老师要求我哋有种伤感，一心伤，身在湖边，心在看。系嘛？个边字咧，系俾人有一个感觉啊！呢个味道，呢个感觉系好好听。湖边心在看。仲有就系嗰个一回斜阳嗰度咧，好多人都话：哎呀，唔知点样唱啊！咁佢真系都几高嘅技巧啦。斜。实际系哒哒叮当滴哒啦，嗰度最难唱。怕听那话你要被明，一地胡家染透了皮。怕嗱，你睇睇最后咩个怕字，同埋系头先。唱个斜阳，实际咧佢洪康个特色，佢吐字好清楚嘅，每一个字咧，佢个字头字尾都好靓。
1: 多谢凤女姐同我哋分享咗咧，点样唱好《超军出赛》呢支红派名曲吓。我谂咧，中意唱曲嘅朋友一定系好有收获啦。
2: 咁啱先咧，我仲睇到伟斌咧，已经系忍唔住口噏噏啊，直情想跟住呢个旋律将佢哼动起身啦，系嘛？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17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率领大军去讨伐塔塔尔人，上方在乌拉盖国勒河的旁边就展开决战了。塔塔尔人今次背水一战，铁木真要打赢这一仗都并不容易的。铁木真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对于战场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就很强的。这个道理呢，跟我们现在讲波成日讲话阅读比赛能力都是差不多道理的。有些球员对于比赛的阅读和理解力特别高的，咁踢起波上来当然就零舍厉害一点。铁木真对于战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特别高，打起仗上来呢更是劲一点的。去到战场之上，就发现塔塔尔人呢采取的是一个长矛型的阵营，两个步做矛尖在前面突出的部分，而另外两步就作为矛脊在两边做防守。因为身后就是河，所以战斗力可以分布在三个部分，就不需要担心被人兜督将军的。铁木真见到对方这样的阵势，亦都采取三面围攻的战术。他将兵力分成三路，中间正面进攻那路兵力是最少的，而最重要的兵力就摆在两边攻击塔塔尔人阵营的两侧。大战展开之后，铁木真的前锋部队在前面吸引注意力，同敌人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两边的主力部队先跟着出击，对对方的两个侧翼发动猛攻。塔塔尔人原本将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想不到两边突然间受到猛攻，当堂就乱晒龙了。打了没几耐之后，两边的防守阵营都被打散了。那阵营一散，就再都没办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了。铁木真的三支部队分进合击，终于完成包围。跟住落嚟呢一场仗就冇咩好讲㗎啦。基本上就係铁木真嘅部队对塔塔尔人一面倒嘅屠杀。大开杀戒之下，成条河都被塔塔尔人嘅鲜血嚟染到红晒。而剩低嘅人呢亦都放低武器就投降啦。呢一仗之后，曾经喺草原上叱咤风云嘅塔塔尔人呢基本上就此除名啦。不过呢一仗打完之后呢，就发生咗好多后续嘅事件噃。第一件事呢，就係铁木真接到消息，话有人违反佢之前嘅军令，私自喺战场之上缴获战利品。咁照计铁木真啲命令冇人敢违反㗎，边个咁大胆呢？原来呢係三个蒙古亲王。铁木真生平最憎人唔听佢之笛㗎啦，马上叫人将呢三个人嘅战利品全部收缴晒上嚟。咁佢哋三个就揾铁木真讲数啦，就话喂，我哋俾你嗰份已经俾咗㗎喇，做乜做嚟收我哋嗰啲呀？铁木真黑起块面话，我战前已经有规定㗎喇，你哋违反规定本来应该杀咗你哋嘅。咁见你哋係亲王唔杀住，咁但係战利品呢就一律没收啦。下次再敢违反我军令嘅，人头都不保啦。嗰三个亲王本来都仲想发猛疹嘅。见到铁木真一面杀气，先谂起喂，当年佢细佬唔听佢支笛，佢一样命都冇埋噶噃，唉，咪搞啦，唯有死死地气就走咗去啦。嗱，咁佢哋三个对于铁木真管理军队嘅方式咧就好唔满意啊。冇几耐之后啊，就带住自己嘅部族走咗去投靠王汗啦。嗱，咁接落嚟要处理嘅问题呢，就系塔塔尔人嘅俘虏啦。咁多俘虏点算好呢？铁木真咧召集啲将领啊，同大家商量话。塔塔尔人是我们的世仇，我们要为祖宗报仇，将他们可以作战的人全部都杀晒他。那这一下呢，讲真，铁木真的真是狼死得滞了。事关塔塔尔人虽然跟蒙古人打了很多年仗，但是事实上双方呢都还是有很多沟通交流的。他的手下里面都有很多塔塔尔人，而且蒙古部落和塔塔尔人通婚的案例也很多的。他的弟弟合萨尔的老婆就是塔塔尔人了。而佢弟弟别里古台嘅娘亲呢，亦都系塔塔尔人，包括佢自己啊，都收咗几个塔塔尔人嘅美女做妾侍嘅。所以对于铁木真呢个命令呢，就好多人都唔系咁认同嘅。佢弟弟别里古台翻到去之后呢，就同一个塔塔尔人嘅战夫话：， 喂，黑汗要杀晒你哋所有后生男人啊。

0: 啦，咁并且咧派军队去攻打呢啲塔塔尔人。咁塔塔尔人匿咗喺啲山里边，山林又茂密，野草丛生，骑兵啊冲唔入去嘅，冇计啦。铁木真嘅士兵唯有就落马去搜索咯噃。咁但系呢个时候嘅塔塔尔人咧就搏晒老命噶啦，哇！真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到嘅。喺咁嘅情况之下，铁木真嘅部队损失惨重，好不容易呢先平息呢次暴动，将呢班人啊杀死晒。不过对于铁木真嚟讲啊，呢一下嘢呢就令到佢遭受咗好无谓嘅损失嘅。嗱，开讲咯，有话有得啊，必有失。咁铁木真遭受咗咁大损失呢，都唔系一无所获嘅。除咗打败咗塔塔尔人之外啊，佢仲收获咗几个老婆噃。喺塔塔尔人嘅战俘里边啊，佢又发现咗一个靓女，叫做雅速干嘅。呢个雅速干咧生得同其他嘅蒙古女子就几唔一样噶噃。佢又生得眉清目秀，成个中原嘅女孩子咁嘅。铁木真一眼就及啱佢啦，于是马上将佢的咗过嚟咧做自己嘅妾侍。嗱，喺大草原上边咧，婚姻嘅观念同我哋汉人就好唔同噶噃。汉人比较讲究贞操嘅观念，咁就算系对于女子改嫁冇咁歧视嘅年代呢，嫁俾杀死自己族人嘅仇人啊，都系一件几难接受嘅事嚟嘅。但系喺草原之上呢，强者为尊，咁边个好打呢，啲女子就愿意跟住边个噶啦。咁所以喺草原之上抢亲嘅风俗啊咁流行，就咁解啦吓。咁啊，铁木真同雅速干入咗洞房几日之后啊，雅速干对于铁木真啊越嚟越喜欢噃。就对铁木真话：我仲有个姐姐叫做雅穗嘅，生得啊仲靓过我啊！不过呢，佢就已经有未婚夫噶啦。若然唔系你灭咗我哋塔塔尔人呢，佢同个未婚夫一定就成咗亲噶啦。未开仗之前啊，我都经常见到佢两个出双入对嘅。咁佢呢番说话呢，有两层意思嘅。一方面呢，就话自己嘅姐姐雅穗亦都好靓女，希望铁木真呢可以考虑下。咁另一方面亦都暗示佢姐姐可能同个未婚夫呢经已行咗周公之礼㗎啦。唔知大汉你介唔介意呢？咁铁木真对于呢样嘢真係唔系好介意㗎喎。佢老婆钵儿贴啊俾灭儿黑人捉咗返去，返到嚟之后就生咗个仔术赤。咁但铁木真对于个老婆依然都係咁好，对术赤呢亦都好唔错㗎。铁木真听佢咁讲呢，咔咔声笑话：嘿，喺草原之上好马就配勇士，美女就配英雄。你家姐若然真系咁靓女呢，跟我就啱噶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有粤韵绕梁之音，
1: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3: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陪伴着你的依然都是晓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各位分享岭南水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叶其清老师的艺术人生，一起来感受岭南水乡画的独特魅力。我首先和各位是简单介绍一下叶其清老师。叶老师是几十年来是坚持地行走于岭南水乡的乡间小道，几十年来坚持地对景写生，是对景创作的一种作画方法，亦都是坚持地以国画来到表现岭南水乡风情这一特定的命题，并且还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是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的。可以话咧，叶老师嘅一生咧系同呢个画画系结缘。咁我相信好多心机旁边嘅朋友，对于叶老师嘅艺术人生都充满住好奇，系咪？今日咧亦都特别咁请嚟咗叶老师，系走入我哋嘅节目当中，同我哋一齐倾倾偈，介绍佢嘅艺术人生。我哋首先请出叶老师。叶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啱先咧，我哋已经简单介绍咗叶老师嘅生平啦。咁我想问一问叶老师啊，其实系啲乜嘢动力令到你对呢个画水乡画系情有独钟嘅咧？
4: 本来我就系岭南水乡嘅土生土长嘅，系一员。
3: 系。
4: 所以佢按照计，你个地缘同埋你个血缘啊，都系属于呢块土地嘅，呢块热土嘅。
3: 啊，叶老师系佛山顺德人。
4: 顺德人，顺德人系水，正正式式系水乡嘅人。
3: 对水乡充满住感情，咁先至令到你对画呢个水乡画系充满住一种兴趣喺度，系咪？
4: 其实要一个人要有表现边个树物嘅冲动咧，你起码对佢系有感情，
3: 有热爱，
4: 有热爱，或者你对佢熟悉，如果抛开呢啲前提咧，佢就唔容易对佢产生感情。
3: 冇错，冇错，冇错。你为咗画好呢个山水画咧，经常去到郊外啦，去到一啲地方咧去写生啊，咁可唔可以讲下呢个过程咧？
4: 中国山水画咧，佢系。最早嗰阵，我哋嘅古人都系提倡，去现实里边去画，叫做书古人不如书造画，书造画就系一个写生嘅过程，咁样。其实写生唔系或者其他画种啊，或者西画，或者所独有嘅，其实写生亦系中国山水画嘅一种传统嚟嘅。咁样。你如果我自己觉得啊，我哋中国古代咁多嘅山水画嘅大书又好，名家又好，无一唔系喺写生里面去打拼出嚟嘅。咁样。
3: 即是相当于人家所讲的艺术是源于生活，但是也都高于生活。
4: 是。
3: 因
4: 为我觉得他在现实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他教你，教你怎样去变通，怎样融合传统理论，将它化为指导实践的一种渠道。所以非常之重要。如果唔通过写生，唔通过去向实践去拜书啊，大自然为书啊嘛，你基本上系唔会认识自己嘅面貌，你至多系重复人家嘅。
3: 系咧，咁其实咧，好多睇过你画画嘅人咧，都会有一种共同嘅感觉咧，就话啊，每经过一啲自己每日走过嘅一啲场景啊，但系喺你嘅画表达出嚟咧，就显得零舍之靓嘅。咁其实你觉得自己系点样做到呢点嘅咧？点样会平常嘅一件物品或者系啲景象喺呢个画入边会总系会有美于原貌嘅嗰个地方喺度嘅咧？
4: 这个 佢无他呢个系、我谂系最关键嘅系做于发现。
3: 发
4: 现。啊、曾经有个哲学家都讲啊，佢话我哋呢个世界唔缺乏美，缺乏系发现美嘅眼睛。
3: 但是要发现美的眼睛，要拥有这样一对智慧的眼睛，其实是很难的、哦。
4: 他这个是需要、比较全面全方位地去锻炼自己。比如这个、美术的技巧啊、那些就不用讲了，当然了。仲有好紧要嘅系，你点样将现实里边大家觉得好平凡嘅里边、你睇出唔平凡嘅嘢，而且又你睇出嘅呢个唔平凡，而且系人家都认同嘅嘢，唔系话你天外来客咁样嘅一种不平凡咁样。咁呢个就需要点咧？除咗画画嘅技巧啊，同埋你对呢个熟悉之外啊，我谂仲系要好多，比如画之外嘅学问，比如文学啊，其他方面嘅修养啊，同埋对人生啊，对世态呢种感悟都包含在内。
3: 系咯，你啱先想讲嘅，即系话，我哋画出嚟嗰啲画嘅美，要大众想认可，并唔系话自己系自我欣赏就得噶啦，即系要符合一种大众嘅审美，系咪？
4: 既要符合大众审美，但系我哋作为艺术家咧，亦都要稍稍高于大众审美，要引导我哋嘅审美向上提升。我哋有呢种责任，而且。作为艺术家亦都必须能够做到。
3: 咁其实你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子呢？譬如好平常嘅一啲景象，好似一个湖嘅早晨咁，咁你点样可以将佢嗰个早晨嗰个湖嘅美态将佢表现出嚟呢？其实系去通过啲咩角度去挖掘佢嘅美呢？
4: 嗰、那个早晨嘅湖嘅美态呢，呢种景象我未画过吓，但系我想、我想。在画家眼里面这个湖的美态，如果他是善于画水的，可能他早上的水和黄昏的水和中午的水有可能不同，
3: 是绝对不一样的。
4: 如果他是天文学家的呢，他会看出这个湖的雾气的蒸腾，有可能今天是会有风雨或者好阳光。如果是在个湖打鱼的呢，他会看到呢水色会有鱼出没。所以这个各有各不同。咁我觉得呢，如果我哋呢比如即要具体咁举一张嚟分析嘅话呢，咁样比如我画咗一张係好平常嘅，係喺我哋佛山市嘅旧嘅马路嘅一个街头嘅景嘅啫。咁样。佢嗰个系有啲民国嘅建筑，或者我哋广州嘅上下九啊，咁嗰类嘅啫。但系佢不同之处就系、烂咗一棚好大棚嘅葡萄喺度，将佢个成个墙就基本覆盖得比较严密啦，唔可以搭翻啲窗啊、门啊出嚟。我觉得呢个非常之有意义，而且佢系有啲与众不同，但系大家亦都认同，应该系有呢种可能，唔系你生安白做出嚟嘅，咁样，嗰个结果我感觉到，点解我会选取呢？一，佢符合审美，符合审美，唔会系好硬邦邦嘅一个建筑，
3: 唔会话无啦啦想象出嚟。
4: 又唔会系单纯系马路嘅景观。咁样佢系有一棚咁青木葱翠嘅葡萄喺度攀援住。咁啊，做一个我觉得我哋嘅马路而家我哋嘅高楼大厦唔系少噶啦。但系呢少咗一步，就系对人嘅关怀或者同自然嘅和谐相处。我感觉到呢、我突然间见到嘅风景啦，佢人同自然呢种和谐嘅相处同交织， 好自然，系形成一个好好美好嘅景观。咁呢个系要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

0: 你平常上下班喺度经过成数百处，未必有人会有呢种感觉。但系你作为艺术家，你应该有呢种高度，或者应该你嘅眼睛系应该会发现到呢个大家认同嘅嘢，但系大家唔留意嘅嘢，
1: 呢、这个就系其中嘅一啲奥秘吓，咁、应该话咧，其实要拥有咁样一对眼睛去发掘呢个生活之中嘅美，咁而呢一种美咧，既为大众所接受，亦都系功于呢个生活，但系真系唔系话一朝一夕可以得到嘅。
0: 我呢几十年，我嘅大部分嘅作品，大概系80%、90%以上嘅作品，都系对景嘅创作。有时我嘅作品系3米几、4米咁阔嘅作品啦，我都系对景画。咁呢个系好艰苦嘅一件事，你可想而知噶啦。喺露天太阳晒、落雨淋、风吹咁样嘅环境之下，你打开你嘅行李同埋啲工具系一个唔系咁容易嘅事。但我坚持咗落去，因为我自己深切感觉到，我喺呢种实践里边得到嘅好处好多尤其是发现你嘅呢种眼光，
1: 其实咁多年嚟咧，你画呢个山水画咧系情有独钟啦，而且系创作咗好多非常之优秀嘅作品啦。你中意画嘅一啲景象，应该系边一方面嘅咧？
0: 岭南水乡嘅一草一木全部佢嘅小桥流水啊、景物啊、民间风情，我都觉得令我动容令我有画出嚟嘅一种冲动咁样，所以我总系觉得我嘅时间好唔够我嘅时间好唔够而且我画呢就唔系一般好似人家喺度画几笔速写啊，或者拍几张照片翻嚟咁啊变咗佢，唔系，我就坐喺度画一张80公分咁阔嘅画咁计啦，我恐怕都要画10日。咁翻去就要调整整理，大概系又系10日8日，所以你谂谂一张画系要画成半个月以上嘅，80公分成1米到嘅啫。
1: 要画半个月嘅时间。
0: 因为而且我就系多数系用卷嚟画，就唔系用宣纸画。因为我感觉到喺我呢种画风。同埋我面对嘅水乡呢种咁有深度啊，咁有层次啊，咁有色彩咧，可能呢种材料就比较适宜于我嘅表达
1: 咁用呢一种卷嚟到画嘅话，会唔会难度特别大咧？
0: 佢又唔会话比纸或者比其他材料佢嘅难度会多啲，都唔会嘅，纸有纸嘅难度，但系咧。就肯定嘅一点就系用绢画佢会耐啲，
1: 保存嘅时间长啲。
0: 佢保存嘅时间都唔会话同纸有几多区别，但系你花嘅时间去画嘅时间，就要长啲啦，因为佢绢咧，比如我比较兼工代写啊，工笔嘅呢个部分系一层一层咁样去渲染，去遮掩上去，所以佢个时间就比较长噶啦。而家一般，我谂都喺我见过嘅，我嘅同行咁解啦。我好似未见过系用绢本对紧即场画嘅，都系纸本或者更多数嘅拍照片翻去画嘅啫。
1: 拍翻去，慢慢再
0: 慢
1: 将
0: 慢
1: 佢模仿出嚟，系咪？
0: 系咯，系咯。
1: 咁应该话咧，叶老师啊，喺呢个画岭南山水画呢方面咧，系有自己嘅一种创新之处咧，亦都系走出咗一条前人所未走过嘅道路。咁啱先咧，我哋都系听叶老师系介绍咗啦，即系话对画一啲山水画嗰啲感想感受咁。喺你咁多年嘅创作生涯当中，你感触最深嘅有啲边咩经历咧？
0: 感触最深嘅经历应该系好多嘅，不过问题如果同创作或者同我呢条路有关嘅呢，就 都其实系离唔开对水乡，画水乡画呢种情同缘。
1: 哦，
0: 咁样。
1: 哦，
0: 咁比如我去面对水乡画，水乡风景咁计啦。
1: 系。
0: 因为我系长年累月都系绿乡嘅。
1: 哦。
0: 长年累月绿乡，好少啲节假日啊咩，就好少喺屋企过噶。
1: 哦，都系面对住啲山乡秀色咁样。
0: 咁样。咁有时咧，有可能佢有我喺农村。过年嘅时间会多过喺屋企过年噶、
1: 哦、目的就系落去采风，系咪？
0: 落去采风，仲有一个系过年过节嗰阵，大家得闲，而且你一个人去画画咧，冇气氛。
1: 哦，
0: 而再一个咧就，仲有就。唔安全啦、你咁长途去跑车啊咩咁、哦、样。咁
1: 你会带埋啲学生一起去。
0: 都有㗎都有㗎。咁、
1: 哦、
0: 样。咁你一去就一幅画去画十几二十日。
1: 哇，
0: 咁样，咁、
1: 哦、
0: 所以好多时就喺外边过嘅。
1: 哦，即系会一大班志同道合嘅、有共同兴趣嘅朋友啊，或者系啲学生们啊，一齐咁样去到一啲风景秀丽嘅地方，去嗰度对住嚟采生画画。
0: 其实有时都、我哋觉得风景秀丽嘅嘅地方，佢唔系去旅游呢个角度去睇佢风景秀丽、
1: 哦，
0: 而系喺我哋觉得将来喺我个画面有可能系风景秀丽、哦，就系、是、咁样嘅一回事。
1: 即如你啱先所介绍嘅，即系你会用你独特嘅眼光去挖掘，即使系好平凡嘅嘢，亦都会从中挖掘一啲有意义嘅一啲景点出嚟，系咪？
0: 系。仲有一个咧，我正话所讲嘅咧，即系除咗佢呢啲咁好嘅水乡环境，提供俾你个画面，令你会重新或者去吸收一啲艺术语言或者创造一啲艺术语言。咁、之外咧、我有个好大嘅感受就系、是，你通过去喺农村里面嘅画画，因为我哋往往去一个点或者一条村去画咧、我唔止画一张。如果你画咗三张咁计，嗰度系成几十日或者成个季度噶啦嘛，成、村人都 set 晒嚟噶啦。咁、所以有时咧、往往佢啲村民啊，有乜喜庆啊，有乜节日啊，咩聚会咧，佢会叫埋你喺度食饭噶。喺佢嘅大厨房嗰度一围一围咁啊，走去参加佢嘅围餐啊咩咁，佢、当你系住几人嘅、我觉得。农民系好淳朴嘅，啲村民好淳朴嘅。咁啊，做一个咧、你通过喺度画画，同啲村民倾下偈啊，交流下，你会感觉到佢哋需要嘅系乜嘢，或者佢而家期望我哋嘅现实系点样走向，佢嘅甘苦，佢嘅难处。我谂呢样都好紧要，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唔懂世情，唔懂人情，你呢个艺术家系同现实脱节嘅。呢啲艺术家唔会走得远，咁样。而家兴讲接地气啊嘛，我觉得接地气就唔单止系为接地气去做正职而接地气，而系我觉得系要你感受到呢啲最。基层嘅老百姓嘅甘苦冷暖，呢、个好紧要。我觉得我好满足，能够作为一个玩家咁、样去从事我喜欢嘅工作，咁、样。咁但系我亦体会到所面对嘅有好多嘅村民啊市民乜嘢，佢真系未必。佢想做乜，佢就从事到乜，
1: 系咯，
0: 吓咁样。咁所以我喺一个展览里边，我讲我嘅幸福观，我嘅幸福观，
1: 何为幸福？
0: 点叫幸福？幸福其实就好难有划一嘅界定。但系我自己嘅界定就系话，能够喺你喜欢嘅地方，做你喜欢做嘅工作，而且为 多数人所认同，
1: 嗯，
0: 你会有。

0: 幸福感，我好侥幸咁样，能
1: 哦，
0: 够呢一切我都拥有到，
1: 嗯，
0: 所以我感觉到好幸福咁
1: 系
0: 样。
1: 啊，我觉得叶老师嘅呢个观点咧，俾我嘅感触非常之大嘅。的确，能够从事自己中意嘅工作，并且将呢一份工作系可以融入到自己嘅生活当中，咁真系人生嘅一大幸福。同阿叶老师倾偈咧，真系学到咗好多嘅嘢，唔单止系对呢个岭南水乡话啦有咗一定嘅认识，咁而且咧，俾我最大嘅一种收益就系对我人生嗰种领悟。非常之感谢叶老师咧喺百忙之中抽空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多谢你叶老师，
0: 多谢多谢。
1: 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此结束，多谢晒。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啊会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嘅话题吓，继续咧会有晓露化身嘉宾啦，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嘅。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继续会有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即系探世界多彩贵州之声，继续咧会请到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同大家一齐推介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9月27日系世界旅游日。咁我哋咧日前亦都从联合国旅游组织官网了解到啦，2026年世界旅游日嘅主题系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嗱，主场嘅活动咧就会喺萨尔瓦多举办嘅。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咧，佢就表示话，今年嘅世界旅游日咧，唔单止系庆祝旅游喺文化交流同埋丰富大家生活当中嘅呢个作用啦，仲要追问我哋。期望旅游业拥有点样的未来，咁佢表示话，技术必须系以人为本，咁人工智能咧正在改变大家出行嘅方式、旅游业嘅运转模式同埋旅游体验嘅设计方法啦。咁所以呢个亦都要求我哋要加大数字技术嘅投入，确保创新成果可以惠及更加多嘅游客，而且咧亦都可以促进旅游业嘅发展。咁同时咧亦都让我哋系一齐去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以人为本嘅旅游业嘅数字未来，等人工智能技术更加好咁。普及应用，助推行业可持续发展啊！
6: 咁可以话咧一个非常之好嘅愿景啦，亦都希望咧，即系今年吓，即系世界旅游日嘅即系主场活动当中，亦都会有好多嘉宾一齐研讨呢一个问题啦，睇下搵唔搵到一啲新嘅发展方向嘅。咁睇翻啦，今年啊吓，即系世界旅游日嘅主场咧就摆喺萨尔瓦多啦。咁萨尔瓦多咧亦都系第一个主办世界旅游日主场活动嘅中美洲国家。咁萨尔瓦多嘅旅游部长亦都话啦，希望吓推动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同数字化转型嚟到。建设更具包容性和更加现代化的旅游业，他亦都说会在萨尔瓦多迎接大家，会拥有世界一流的海浪，亦都是国际锦标赛的举办地，亦都是旅游

0: 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枢纽，佢都话啦，会带领大家啦一齐去到吓就换新之后的西亚多历史中心啦，试下当地的美食啊，感受下当地的传统文化，同埋咧亲身体验啊吓，即系萨尔瓦多人民的热情同埋温暖嘅。咁可以话咧，亦都令到大家即系认识多咗一个目的地吓。即系虽然中美洲吓距离我哋大湾区咧就真系接近地球背面咁远吓，不过如果有机会嘅话，感觉亦都可以去嗰度睇一睇、玩一玩、试一试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我哋国家嘅一个方案下有个政策叫做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嘅，咁啊喺我哋见翻日前咧就系国家消防救援局咧就举行咗呢个新闻发布会啦，咁喺呢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嘅副司长李晓勇咧佢就介绍话，文化旅游业系国民经济嘅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亦都系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嘅一个重要载体。咁啊，见翻咧文化同旅游嘅场景丰富多样啦，公共文化场馆啦、A 级旅游景区啦，同埋一啲星级旅游饭店啦等等，喺呢啲地方咧场所人员密集，流动量大嘅。咁文化和旅游部咧将会认真按照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当中嘅一啲工作部署啦，亦都系结合翻文化和旅游场所的特点，要重点揸好很多的工作的。
0: 嗯，没错啦，即是如果听着节目的你啊是即是相关的，刚才提到的，其实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就要注重安全啦、所以大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看看来的这四方面你有没有做到。首先第一就是要压实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包括一些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亦都要督促各类的主体完善消防安全管理的制度，应急预案责任要落实到到岗到人的，包括大家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这些关键的环节，是不是有常态化地开展一些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同埋将消防安全的要求贯穿在整个经营活动的全过程的。如果你自查发现在自己的即是机构或者自己所在的景区未做到这一点，那就要留意了。
1: 嗯，防范于未然、并且要揸好这个消防演练培训的工作，每年都要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应急演练，以主课堂加分课堂的形式呢要开展全国重点文化和旅游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这两年呢其实已经培训了近10万人的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指导各地的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定期开展消防培训的演练，不断去增强大家这个培训演练的覆盖面和实用面，而从而提升这个文旅领域消防安全意识同埋能力啊。
0: 嗯，冇错啦，即係一啲日常嘅硬件检查好吓，就要检查下自己嘅软件吓，脑袋有冇更新吓。另外啦，就係要强化相关嘅监管同埋联合检查督办啦，特别係一啲节假日啦、旅游旺季啊、重点时段啦，都会啦紧盯返一啲重点嘅场所嘅。咁文旅部门方面呢亦都会同消防部门呢开始一啲跨部门嘅联合執法啦，包括啦一啲暗房嘅抽查，会严查边啲问题呢，包括啦违规嘅用火用电啦、闭锁嘅安全出口等等的行为。对于发现相关的问题会建立隐患的台章，限期整改，联合督办，希望守住文化和旅游的安全底线。
1: 最后当然也是最广泛的，就是一个社会的宣传引导。行动方案就要求要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场所直接面向公众和游客覆盖面广的这个优势，通过例如游客中心、场馆大屏、公共展区、门户网站和新媒体平台等等，以多形式多渠道去宣传普及一些消防的常识，亦都是要发布一些公众出游的提示，同时在公共场所也要播放一些消防的公益广告，去持续提升社会公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的能力，希望可以助力全民消防安全素质的提升。
0: 靠大家了，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其实大家意识够一下才可以防患于未然。另外主要关注一下新皇岗口岸，近呢两日香港特区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亦都话新皇岗口岸尽早开通是香港特区政府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嚟嘅。双方而家仲喺度确认紧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确认好之后就会敲定开通的日期嘅。而至于大家好关注的会不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呢，他就话如果可以畅顺运作的话，梗系尽快通啦。
1: 嗯，系啊，即系好多人关注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即系经常 能会提到呢一点，就系、是如果吓佢嘅条件允许嘅话，就会尽快开通嘅。咁、郭中锋咧就表示话，入境处一直都系配合其他部门啦，进行紧测试同埋演练嘅，例如早前嘅20,000人嘅测试啦，咁啊出入境系统嘅运作顺畅正常。咁啊，佢亦都透露喺度研究紧去微调深港两边嘅系统，更加提高呢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速度啊。
0: 仲提高啊，而家好快噶咯，而家自助通道20秒就可以完成啦。咁当然啦，比传统嘅方法悭好多嘅时间啦。咁不过吓，第一次用嘅时候咧，都要吓即系入境方去到查验证件啊、容貌同指纹嘅一啲资料，所以过程咧仲会多少少嘅时间嘅。咁而另外啦，系咪日后可以刷面通关咧？咁吓，你作为旅客啦，亦都要喺第一次通关嘅时候咧，去进行一个同意嘅手续啊吓。咁啊，同意咗之后嚟紧就好快啦。咁啊，郭俊峰都话啦，估计啊开通初期咧，可能每日都会有10,000嘅出入境人次啦。咁所以啦，即系入境处方面吓已经咧调配咗额外嘅人手，同埋咧请多几个百几个啊吓，已经退休嘅入境处嘅资深嘅人员啦，咁啊再返岗去到皇岗口岸啦，服务大家嘅，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近日系启动2026年全省人工智能加文旅应用场景嘅揭榜挂帅项目相关工作，嚟到推动咧人工智能加文旅领域供需精准匹配嘅应用场景培育开放啊。咁、亦都同啦，即系呢一个今年嘅呢个世界旅游日嘅主题好吻合啊。
1: 系啊，人工智能加文旅啊，因为我哋见翻今次揭榜挂帅嘅项目咧，就系同我哋而家其实喺广东就已经开展紧嘅呢个人工智能加文旅嘅应用案例嘅征集工作咯，喺个互为补充嘅一个关系嚟嘅。我哋嘅案例征集咧系面向已经落地广东嘅项目啦，咁揭榜挂帅咧就系未来我哋应该即系要引入边一啲嘅外部嘅一个技术公关嘅呢个项目啊。
0: 冇错啦。咁今次咧就呢啲揭榜挂帅嘅项目啊，都话咧要优先聚焦一个方向任务啦，跨方向融合嘅项目系最多唔超过3个方向嘅。咁所以咧好多嘅项目咧都系围绕譬如话应用大模型啊、智能体啊、具身智能机器人啊同埋人工智能技术呢啲嘅场景咁样样。咁而咧广东省文旅厅方面啦吓，每条榜单当中对应项目总投资额咧，原则上系唔可以低于100,000嘅，所以其实亦都有一个咧即系最低限度嘅要求吓。咁嚟紧啊相关嘅呢一个即系完善内容之后咧，公示咧无异议之后咧，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会公开发布榜单，咁大家咧可以期待一下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京九铁路啊，原来已经30岁嘅啦，咁啊经过咧咁多嘅地方吓，一共8个省市啦，包括啦北京啦、河北啦、山东啦、河南啦、去到安徽啦、湖北啦、江西啦，一路去到广东啊吓，历经啦8个省市，最终咧去到深圳站咁。咁啊正线咧有2397公里咁长嘅。咁啊当时咧开通嘅时候可以话系一个大事件啦。1996年9月1日全线开通，咁而家咧已经30年过去啦。咁可以睇翻啦，即系串联咗咁多嘅一啲地方啦。咁亦都咧为下我哋国家嘅好多嘅一啲铁路嘅建设啦，包括好似而家咁样样啊吓，对于咧呢一个文旅嘅运营咧，都带嚟咗好多嘅一啲红利噶噃。
1: 冇错啦，我哋见翻其实呢几年咧，越嚟越多嘅人咧系根据一条线路咁样去出行啦。例如喺江西嘅兴国红兴谷研学营地呢一度啦，咁啊佢就话从2022年到依家咧，已经累计接待呢啲研学嘅师生40万人次噶啦。去到湖北麻城嘅城马江镇呢一度咧，就因为有咁样一条线路啦，佢打造咗15个特色嘅主题展馆啦，亦都系连片开发咗50平方公里嘅个大别山红军公园啦。咁啊，佢喺2025年接待嘅游客亦都系突破咗30万人次啊。
0: 冇错啦，可以话啦，带嚟咗旺盛嘅客流啦。其实沿线嘅包括民宿啊、农家乐啊，唔同嘅一啲经济咧，都喺度好蓬勃咁样兴起啊，亦都拓阔咗啦，即系沿线居民啊、就业啊同埋增收嘅一个渠道嘅咁。咁啊，睇翻啦，2025年吓，京九铁路咧全线年旅客发送量咧达到9,510万人次，较开通初期系增长超过4倍嘅。咁啊，跟住嚟紧咯，仲会有啦高铁版本吓，京港高铁啊，好快啦，应该今年内啦啊就会全线贯通噶啦。咁吓之后亦都期待住啦，再提速之后啊吓，呢个京港线吓、京九线吓会为大家啦提供下边啲更加好嘅呢个服务啦。咁亦都会有对经济吓有更大嘅拉动作用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翻嚟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继续会有晓露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啦，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而家咧又继续系绿叶啦，不过我身边嘅晓露啦，已经由绿叶变成咗红花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2: 系啦，咁啊今日咧晓露咧继续同我哋分享啦，佢喺塔斯曼尼亚嘘旅程啦。咁啊，我哋上一次啦，啱啱讲到啦，哇

0: 即係無論點樣慢生活都好，我哋大灣區人啊，拼搏唔會停止嘅，我哋一路咧要繼續接受呢一個拉鏈，
1: 係冇錯啦，
0: 要行上山嚇，即係300多米嘅呢一個高程啦，咁要上到去啦，再俯瞰就背彎。
1: 我要糾正一下，300多米，294米嗰個已經係最低噶啦，係啊。我其實酒杯灣有好幾條徒步路線嘅、我哋當日因為趕住要睇日落，揀嘅係最快可以睇到。
0: 你老公會唔會就此唔甘心？
1: 係，所以我哋第三日使得徒步咯，我哋第三日咪就徒步咯。
0: 唔好意思啊，黃生。sorry，
1: 哎呀，真系
0: 打扰了，
1: 即全部嗰三日除咗揸车食饭瞓觉就系被拉链嘅。
0: 唔系啊，即所有的东西都飞腿啊！
1: 但系风景好好咯，
0: 唔系主要系因为风景
1: 好。即徒步界有一，
0: 如果风景唔好，你会嬲啊！
1: 徒步界有一句名言叫做“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
0: 哦，系、
1: 就嗰种感觉。
0: 因为你喺度，即系身体嘅呢个，
1: 就我唔得啦，我唔得啦，你睇前面，你睇前面啦。哎呀，我唔得啦，我唔得啦，我全程就系咁样嘅状态。
0: 但系有一样嘢就系你行过300多米嘅高程啦，会见到好多咧，即系唔一样嘅动物啦，植物啦。
1: 我见到袋鼠过马路咯，
0: 袋鼠过马路
1: 系啊，即袋鼠真系多到咧，真系。我觉得佢哋先系常住鼠口。
0: 因为我又谂起之前睇过嘅新闻啦，就话咧即系澳大利亚当局啦，其实系考虑过系咪要将袋鼠。變成一種可以食用嘅，因為實在太多啦咁樣樣。跟住啲人就話啊，我記得評論區嗰度就係就話啊，真係想像唔到佢哋會咁樣對待國寶啊！即係只可以咁講，大家對於真係環境嘅呢一個概念，其實我哋前幾期都一路同大家先灌輸另一個概念，就係大家對於唔同國家嚇，即係對於呢個環境嘅保護啊，或者點樣，大家採取嘅嗰個方式方法係完全唔一樣嘅。你今次去到入到去。酒杯应该未叫入到酒杯湾吧，
1: 算入去的了，即是包括酒杯湾在内，包括那个honeymoon 和那个 coast 呢，他们全部所在的那个区域
0: 都叫
1: 叫做什么什么公园的、
0: okay、
1: 是就是那个公园，你不是说停车就要买那个停车票、其实相当于门票的
0: 门票、
1: 其实就已经入了那个区域了，包括我们住了两晚那个酒店
0: 都是区域内的、哦、那都好，你不用一出一入又被多次、
1: 但是一直被拉链了嘛。
0: 但是有样嘢就是你个拉链嘅过程，你都系会有嗰种多巴胺嘅嗰种愉悦系会俾翻你嘅，
1: 会咯会咯会咯，
0: 系开心嘅咁、真系登到顶啦、其实系睇日落呢一件事，有冇特登准备啲乜嘢嘢，或者事实上其实有咩系需要准备嘅，但系漏咗
1: 做好防晒咯、真系要做
0: 睇日落要做好防晒，
1: 系啊系要做好防晒，同埋咧你真系需要着冲锋衣嘅、因为点讲咧？徒步即系正常，大家都知道就系你好似剥洋葱咁样，你最入边嗰件一定系速干嘅，咁、之后中间可能要揸绒啦，跟住再出边就要系防风嘅冲锋衣啦，咁、样亦都可以
0: 基本起码三件套咯。
1: 系啊，跟住出边嗰个你仲要分温度，去分咩软壳啊、风壳啊、硬壳啊咁、样。咁可能喺酒杯湾嗰度咧，就系风壳或者话软壳得啦，因为佢真系嗰个天气唔冻嘅。咁又點講？佢都係夏天嘛，咁樣
0: 夏天要著成咁好誇張㗎啦。
1: 係啊，跟住如果你喺上面你要睇星星嘅話咧，咁你可能揸勇就要備上。咁、我哋當時就係落嚟再睇星星嘅，咁、相對就唔算話特別凍咁樣、而且我哋係算係叫做。特种兵急行军咁样去走嘅嗰种，所以
0: 一个钟头
1: 一个钟三公里300米咁样嘅一个落差，
0: 系真系难嘅，
1: 吓、
0: 但系上到去嘅风景有冇俾到惊喜你？
1: 有啊，嗰、个风景系因为嗰个湾咧，佢有少少似我哋双屿湾，其实我点都觉得佢似即系点讲？佢嗰两边嘅嗰个湾嘅水嘅颜色系唔同嘅。
0: O K， 我仲谂住话吓，你话你明明讲紧一个澳洲嘅地方，你同我讲惠州吓、
1: 即系佢双屿湾又系两个湾啊。佢酒杯湾嗰度咧，佢一样系两个湾。即系佢点解叫酒杯湾咧？佢就因为生得好似一个酒杯。
0: 高脚杯嘅嗰个脚嗰个位，你就好似双屿湾咧，佢咪有个浅浅嘅沙滩去到连住外边一个岛嘅咁。
1: 跟住有两个弧形咁出去啊嘛。其实真的很像的，唯一不同的就是酒杯湾那边 酒杯嘅嗰左邊咧，佢係比較大嘅，同埋佢個水係特別特別特別靚嘅，有少少似玻璃海嘅嗰種感覺。咁右邊嗰個咧就係偏深藍色嘅，咁更加深邃一啲嘅嗰種顏色。咁嗰個雲海嗰個天咧，又真係好低。所以你上到去嗰種心旷神怡嘅感覺就係、是、哇！原來喺呢個地方嘅風景可以咁豐富，個層次可以咁豐富，有雲有天，跟住有兩個唔同嘅灣，中間仲有片有少少似森林咁樣嘅地方俾你
0: 睇住。感覺被拉練一個鐘頭都還好嘅，都係值嘅。OK， 咁啊睇完日落，咁你咪又要行翻一個鐘頭。
1: 落嚟再睇日落，即係喺天
0: 喺上邊先睇咗日頭嘅相，影咗相啦，咁樣樣嚇。作為遊客，我嚟過啦。
1: 叫做乜嘢啊？即係黃金時刻啊！再落去咪就係藍調時刻，之後就係日落啦嘛。咁、我哋就黃金時刻，即係日落前嘅嗰個時間就上到去，所以嗰個時間你影相又靚，你睇景又靚。
0: 你係真係計過嘅，
1: 計過嘅、所以佢當時講到去嘅時候，佢就覺得就剩一個鐘啦咁樣。
0: 所以先至會咁趕咯，係啊。但係
1: 嗰個過程真係好辛苦，辛苦到佢同我講咗無數次，佢話就喺前面到啦，噶啦到啦。我話我絕對不会再相信你了
0: 你都被他呃了这么久
1: 了是啊到了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0: 你这些属于典型的已经洗湿了头了没办法了、
1: 啊、
0: 洗头水的铺都接埋出埋铺
1: 我们不是说那句的转个弯就到他就跟我说就前面这个弯就前面这个弯但我转了无数个圈完全不用理他，我绝对不会再相信你了。
0: 但是 你会发出这样的言论，应该是沿路可能会比起、你在摇篮湾那里枯燥，是不是？比摇篮山枯燥。
1: 枯燥。因为他的植被是相对单一的，即是他的种类没那么丰富。你想想，我在摇篮山那里，我可以见到一片原始森林，我那边还可以见到很多石啊那些东西，跟住那个植被又是高高矮矮，什么都有，跟住什么色的花都有，什么色的果都有，我甚至想叫我仔去试下那些果呢，是不是？
0: 不要吃了，真
1: 的没了。在那边呢，它就是正常的，我们在大家都见得到的山，即是你会见到它比较
0: 阔叶林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都还是针叶林，但是相对是单一的。
0: 所以给到你的感觉就是说，可能视觉冲击冇咁多，你就哪怕系你唔系话啊，咁长时间行三四个钟，但系你净系嗰一个钟、你已经觉得我唔得啦，
1: 系啊，
0: 好攰啦，
1: 系啊，
0: 唔得啦咁。但系你会唔会考虑到你如果经历过喺塔州嘅呢一系列徒步嘅呢一个冲击，你翻翻嚟大湾区行，你睇嚟睇去都系阔叶林，你会觉得闷咧？
1: 可能会吧，
0: 你好老实，
1: 系啊，可能会吧，因为其实我真系觉得摇篮湾呢摇篮山呢个地方，那个植被的丰富性是我目前嚟去过咁多地方，真系数一数二嘅。我甚至觉得我哋嘅行程应该系倒转嘅，即系首先去就会话、
0: 先去到最远嘅，再翻转头。
1: 系啊，再即系一攞到车即刻就揸到最远嘅地方，再翻转。
0: 其实都啱啊，你第一日嗰个行程，你时间系最充足嘅。其实不过你就系攰啫嘛，顺攰啫。但系如果你第一日就会话你应该嗱马街啊，
1: 即系至少我唔会话即系去到就杯湾嘅时候又已经有摇篮山嘅个猪肉在前啊，系咪？
0: 你嗰个比
1: 油车入剑南，
0: 确实更加容易。但系好啦，你而家已经去完影完游客相啦，落翻嚟啦，睇埋呢一个日落啦。但系你讲紧话因为日落嘅嗰个时间啊，其实比想象中会夜噶嘛。咁你
1: 系会夜，不过佢会快。
0: 即一声就
1: 系啊！我哋嗰阵时见到个即系嗰个夕阳离嗰个海平面可能仲有一只手指位嘅，跟住话我哋要搵个位置先啦，即系先搵位坐低啦咁样。搵位坐低嘅时候，佢已经就低半个身喺嗰度啦，快快落起手机就影
0: 埋佢。
1: 系啊，好快，极快的，
0: 位度高啊！
1: 系一坐低，即系一坐低就见到佢唰一声就落咗去咯。
0: 咁食饭咪又系一个新嘅问题咯。
1: 啊，唔係啊，我哋就喺餐廳度啊嘛，
0: 即係餐廳嗰個
1: 餐廳就係屬於酒店自己嘅餐廳，跟住嗰個餐廳又係喺海灣邊嘅，咁你可以望住，所以嗰陣時就攞位置就係咁樣。
0: 哦，咁冇嘢啦，咁完全就係嗰一個鐘頭就值得嘅，
1: 係
0: 完全冇問題嘅，咁就真係好識訂酒店喎。
1: 係啊，跟住嗰個酒店咧，舒服到啊，我嗰晚係。

0: 完全乜嘢聲都聽唔到噶。
1: 哇！
0: 第二日我先知道，原來我哋冇關窗，冇、
1: 啊、
0: 關窗，甚至陽台嘅門都冇關。
1: 有啲危險喎、啊，咁樣
0: 一啲聲音都冇。點解唔關陽台嘅門呢？係因為我先生放咗個腳架喺出邊，佢諗住可唔可以拍到嗰種斗轉星移嘅
1: 係
0: 現時嘅。
1: 係
0: 咁咧，第二日就發覺。那個腳不知道被哪個動物撞了
1: 撞跌了
0: 撞跌了，所以呢就晃了一下、啊、樣跟住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反正
1: 沒影到
0: 了，沒影到、啊、沒影到，只有得一些殘影殘片這樣、嗯是啊、
1: 但是那個、夜晚
0: 極其之靜、
1: 嗯、
0: 我以前我會以為，因為以前我都好像在、從化或者什麼地方、啊嗯、都有住過比較之原始的南昆山那些地方，都試過住比較原始的、嗯、這樣的森林裡面、嗯、甚至我都睡過山，即是睡帳篷那些睡過山的，露
1: 營你們經常會做的，
0: 即是都不會覺得有那麼靜，它有些大自然該有的聲音、
1: 我們可想而知，就是你們平時呢在那些音頻軟件那裡你開個雲聽，跟住有 search 白噪音，
0: 然後
1: 你就是個耳伴，你就是那個白噪音，跟住你不會認為白噪音是一種噪音，你覺得佢一個安靜嘅聲音，
0: 冇錯啦、嗯。但係我哋就喺酒杯灣個酒店嗰度住嘅時候，係真係靜嘅，係絕對直嘅靜嘅，冇、
1: 嗯、
0: 山窗，亦都冇關陽台嘅門，但係佢係靜嘅，我一啲聲音都聽唔到。
1: 好好，
0: 係啊。
1: 不過都係奉勸大家盡量唔好咁樣做，因為基於即係澳洲嘅生物多樣性咧，你唔知道第二朝早你醒啊，你身邊係你老公啦，定即係啲袋鼠。
0: 我喺第二日打開門。見到的是一個袋雕，
1: 袋雕，
0: 嗯，長尾的那些，它的尾好像掃把那些，
1: 是是是，
0: 那個模式一看就是很油光水滑的，
1: 哇，
0: 嗯，
1: 平時吃得不錯，
0: 是啊，好得意的，還有呢，我們在陽台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啦，所以我先生才會擺個相機出去，但是這件事都是吃天的，就是我們剛剛吃完飯回來的那一下，大概是九点零钟的时候呢、那个星空是最光最光的、反为他想揸车去，即是上山那里、他又想再上山去
1: 星星
0: 去影的时候呢，就发觉好多云啦，开始有云去遮住啦、个星星就点影都冇咁光啦。
1: 所以有啲时候你一嚟你要睇天气啦，咁、即係天公造美啦，会俾到你嘅体验感係特别唔一样嘅。咁但係我见时间呢，我哋係时候要休息一阵啦，下阵间返嚟呢要同曉露讲下啦最后一日嘅呢一个行程。剛才曉露呢其实喺上一集呢已经讲咗啦，即係呢个酒杯湾呢，你行嗰个山呢，行到山顶呢望一望呢就已经係咪即係一个钟头嘅时间。
0: 搵嘢食啦，如果唔係人哋就餐厅关门啦。
1: 唔够喉。但是被人家老公不够好，
0: 是第二天拖我们继续拉链。
1: 好了，那即再继续拉链的时候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间回来继续探世界。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出行智囊团啦，仍然会有小夫啦，会有晓露喺度啦，分享一下啦，即系晓露啦，喺啱啱过去嘅呢段时间啦，去咗一转啦，塔斯马尼亚嘅，咁啊，喺塔斯马尼亚咧嘅行程系点样嘅？基本上我可以将已经做咗咁多集啦，吓呢一集已经系第五集啦，可以话俾大家知啦，就系呢个塔斯马尼亚徒步拉练之旅，
3: 冇错啦，
2: 就系揸车行路。
3: 跟住见缝插针咁样食饭，
2: 有饭食就食，有得食好食嗰种咁嘅状态，
3: 一日两餐一定要并餐，
2: 系啦，但系食得唔错嘅咁样吓，毕竟即系自然环境摆喺度，真系有种即系靠山食山啊，靠海食海嘅嗰种风韵喺度啦。咁但系好啦，行程咧已经嚟到吓，即系三日行程当中咧，即系算系最后一日啦。咁好啦，呢三日行程当中嘅最后一日，点解仲系安排一个徒步？除咗話有之前話去即係行上山去睇酒杯灣嗰種唔甘心之外咧，其實仲有啲咩好奇心驅使你哋係哇？我其實到最後我都仲係要安排呢、這個，係有咩動因令到你應承嘅咧？
3: 因為嗰個船冇提前預約，所以我哋坐唔到四個半鐘嘅遊船去睇企鵝。咁嗰日。hea 住喺度又 hea 住喺度，不如就去行下山，不如就去徒下步。我哋嗰日就唔行山啦，我哋就係沿住海岸線咁樣嘅。
2: 所以睇到嘅風景嘅係咪？
3: 係啊，就會將嗰幾個海灘串連喺一齊咯，就行從我哋嘅嗰個酒店所在嘅嗰、那個Coast 灣，就一路行到嗰、那個蜜月灣，跟住再行到去酒杯灣，
2: 然之後再翻轉頭。
3: 然之後就翻轉。
2: 我每一次咧遇到呢一啲徒步嘅路線咧，
3: 其實唔係即刻就翻轉頭嘅。我哋喺酒杯灣嗰度，佢哋喺落水繼續去玩去潛水去玩嘅時候，其實我係 hea 嘅。
2: OK OK， 但係都攰噶。
3: 咁佢哋未夠喉啊嘛，係我行唔喐啫嘛。
2: 係，咁冇嘢啊，即係既然都要翻轉頭落，我就喺原地等你哋。
3: 係啊，原地等，跟住佢哋就落去玩咗兩三個鐘嘅水咁樣。
2: 哇，仲玩兩三個鐘嘅水啊！係
3: 啊，就一直去到游水啊、潛水啊，又去執貝殼啊、執石頭啊咁樣咯。
2: 你哋體力真係好好。
3: 唔係佢哋嘅體力好好。
2: 唔係啊，都係你
3: 的。我係 hea 喺度啦，已經。
2: 唔係，即係我喺我嘅完全冇辦法想象呢一種事情嘅發生嘅，仲要玩兩三個鐘頭水喎。
3: 係啊。佢哋行完第二日嘅白天，因為我哋都算係比較遲先起身咁樣，都食咗早brunch。

0: 之後先出發
1: 嘅，先再出
0: 發嘅。出發之後就嗰日都打下電話拜下年啊，咁樣俾大家去吹吹水咁樣，之後再出發就開始行行，亦都係行行企企行行企企。到咗邊啲地方又去食冰淇淋啊，邊啲地方又去飲支可樂啊咁樣。反正就真係好悠閒，到晏晝嘅時候咁樣，佢哋去玩下水咁先走嘅。
1: 其實講起啦，即係喺塔州玩水啦，因為你喺啱啱咧先你講到話，酒杯灣嘅嗰個形狀啊，因為你兩邊嘅嗰個海嘅嗰個顏色係唔一樣咯。其實係咪其實海灣裏邊你所見到嘅動物或者海洋生物的種類，其實兩邊是因應海顏色不一樣而不同的、
0: 我反為不是很留意到那幾個灣的海洋生物，因為我沒有潛下去、我是看他們的、但我在海邊我又觀察到一個 我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就是因為風很大，跟著吹的水波紋呢吹到好像真海上煙花酥那樣的、即各个方向的花的水吹过来，那个波纹就好像是一个烟花炸开的。然后我突然间这里炸开一嚿，那里又炸开一嚿，还有这里可能地下下面有礁石，那个海浪到这里又这样炸开。哇，即是那个海面的丰富程度是我在其他的那些，即是那个只有一个弯的地方是很难见到的。它是因为地形的弯的弧度的，同埋它的风向的，同埋它的海底的构造的不同，所以导致到它水面上面看到的那个水波纹，哇真是靓呢，好像海上烟花酥。他们在那里玩水，我就看水波纹。就是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很舒服的。
1: 所以那种悠闲的感觉啊，也都确实是可能你在其他的地方你同样是做徒步的这个动作啊会看不到。因为那个现在曉露给我看的那个 video 啦，你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实那个水好清，清得来呢其实它不浅，它不是一个浅水的状态来的，它完全是一个深水的弯。然后呢个弯呢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开阔好多。它并不是说呢我们大湾区你见到双月湾啊或者怎样。它更加有些类似呢你在大鹏半岛呢，你在大鹏半岛那里望返出去即是大亚湾那边的那种感觉，它每一个湾是那种的大小的。然后呢因为风向的原因而导致到可能风有些在内陆的方向吹出海啦，有些在海的方向吹回来即是陆地啦，咁然之后两边嘅浪一喺嗰个弯嘅中间一碰撞，会有一个少少嘅冒尖，系啦，就系嗰个感觉吓。但系啲晓露就形容成为就是、
0: 海上烟花酥，
1: 海上烟花酥，
0: 水上嘅水花酥，
1: 水花酥。但系就系一个咁样样嘅行程，其实就呢三个弯，你哋咁样 hea 行系行咗。行到幾長時間？如果從公里數咁嚟睇，嗰度大概有幾多公里啊？今日即係呢一日嘅行程。
0: 哦，咁我嗰日冇開嗰個 Apps， 我又冇
1: 具體冇具體知道大概
0: 嘅係。同埋我哋有某一段咧，我哋就會即係。佢唔係話全部係沿住嗰個海岸線，佢會有某一段係可以上到嚟，上到嚟之後，有一啲叫做即係你叫做咩林業系統啊，又或者房車營地啊咁樣嘅地方嘅。咁我哋有陣時咧又
1: 休整下，
0: 係啊休整下，所以其實就唔係話一直喺度行，我就冇開嗰個兩嗰個 Apps， 所以就冇去計。嗰日個行程因為已經冇其他安排啦，嗰個遊船冇訂到，咁所以嗰日就知道我哋唔趕時間，我哋一直行一直行。我覺得休息嘅時間同埋真係喺度行嘅時間應該係對半開。
1: 我咁其實又唔係真係話真係攰，即係你有前面嗰兩日嘅呢一個累積，到你又有嗰、那個你訂唔到嗰個遊船嘅嗰個遺憾，而導致到好似呢一日就係爭緊啲咁。
0: 嗰日就一直喺度行，嗰日就行過幾個彎，三個彎，可能仲有多一個彎，那個彎唔記得叫咩名啦。反正佢就一直係有彎嘅，全部都係你知啲全部英文名嚟嘅，咁樣唔一定記得到嘅。
1: 唔緊要，啲景靚就得㗎啦，咁樣。
0: 咁行完嗰個之後，我當時亦都係同老公即係就花了狠話，我話以後咧冇冰淇淋嘅海，同埋冇烤腸嘅山，我都唔去㗎啦，就係嗰種感覺。你知
1: 佢下次要自己帶個爐，攞條腸俾你，跟住一路。你前面行，嚟啦嚟啦，飲啦嗱，條腸仔前面啊。

0: 因为你可能真系行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话觉得特别之攰，你成个行程系好悠闲嘅。但行完翻嚟嗰下，即系沿路
1: 转头嘅时候先烦，
0: 我就觉得哇，我行唔翻去啦，行唔翻去啦，就咁样。
1: 你又冇得坐车喎，
0: 冇得坐车。我话我咪喺呢度等你，你将部车揸过嚟，唔肯咯。
1: 唔明嘅，应该可以嘅。你真系赖死喺嗰度唔走，我谂佢都会
0: 唔肯嘅。佢哋
1: 佢会就你嘅，但系有样嘢咧，头先得到一个信息好有趣吓，因为。即係說走就走的旅行啦，亦都確實冇點特別準備啦，所以原本 planning 嘅一個遊船嘅行程，我覺得好遺憾冇訂到。
0: 係，
1: 咁嗰個一個點樣嘅行程咧？同埋嚇，到最後啦，因為第三日之後，你後續嘅行程就係回程啦。
0: 啊，回程，
1: 回程
0: 都係揸車同埋買嘢。
1: 係啦，嗱，買嘢呢樣嘢好重要。我去大灣區去旅行一定要買手信嘅。去到塔州買咩手信咧？我哋留到下一集啊，再同大家分享。我哋下次再繼續傾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探世界啦，星期六嘅探世界 topic 啦，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今日啦，

0: 除了小夫在之外，和我连线的当然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主持人，今次会有慧宇和我们连线的。 Hello 慧宇。
1: Hello 小夫，还有大湾区的各位朋友们，好久不见啦。
0: 真的好久不见了。慧宇，你的中秋国庆安排怎么样啊？听说就请三天就能休13天了。
1: 哎呦，真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已经在摩拳擦掌，已经在做好准备了。哎呀，这个周我要去哪儿，要下一站要怎么走。但同时呢，其实我自己也在很多网络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外地朋友的求助帖，也包括很多大湾区的朋友。大湾区的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听说你们贵州吃的很辣，吃的很油啊，那我们能不能吃得惯呢？就是到底要去哪里吃？贵阳的宝藏地，你们贵阳人都在哪里吃啊？经常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求助帖。
0: 嗯，真的是。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有一个误区啊，就相当于说可能十几天的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选择一些比较远的目的地哈，或者说就直接出境游了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贵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介绍那么久了，就真的每周都有很多很宝藏的地方，我觉得玩个十来天真的绝对没有问题啊。
1: 其实这是贵州的一些景区，它相对来说分布会稍微分散一点，
0: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走一个大环线，一个大行程的话，十多天的时间是刚刚好能够安排下来的。那如果想要走一个大环线的话，一定第一站就是最中间也是中转的地方，一定就是到贵阳。包括刚才我也讲，很多朋友会在网上来询问贵阳啊，这美食之都，除了凉爽之外，这好吃的东西也是太出名了。很多朋友说来了一次，来二次，想在这买房子留下来了。
0: 对，真的是。
1: 大家就是对被这里的一个旅居环境和美食所吸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想和小福以及我们各位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贵阳的在贵阳吃什么店，哪些街道可以逛一下的
0: 啊。真的是，如果是从一个旅居的想法来说，如果十多天就只留在贵阳，感觉也很不错，十来天应该能够吃的不重样吧。
1: 完全可以不重样，因为光是早餐的话你就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种类了。因为可能大湾区的朋友早餐要慢慢的喝喝粥，吃一下早茶，然后大家说哎，贵州不喝粥的吗？不喝粥啊，我们早餐可能会吃的比较扎实一些。
0: 嗯，
1: 粉啊面啊这饼啊这些都会吃比较多。那首先我要说到的第一条街道，就是刚才讲这些小吃你都能吃到的，就是青云路美食街，就我们所说这个青云市集，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多次了，因为它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地标性的美食打卡点。除了美食之外呢，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店啊，从白天你逛这个文创天手办，然后到中午你可以吃吃美食，到晚上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酒吧，有一些咖啡店，从早到晚你都是可以感受到这里不同的精彩的。因为它确实是融入了很多背景的烟火和现代气息交融在一起啊，文创美食 Live House 确实很多美食都在这里。除了一些可能大家必打卡的一些新店啊，比如说酸汤啊，有一些小吃之外，还有很多是像我们这代人啊，九零后从小到大就吃到大的，就是青云路地摊夜市都在那个原址，就在那个地方摆着的。所以呢，在这里你还是能吃到很多很地道的贵阳美食。
0: 嗯，真的是，而且感觉是一站式的，在一个地方就能吃很多东西。那如果大家真的要到青云市集啊，花多也乱了，那么多必定要吃的或必定要试的，会推荐哪一个呢？
1: 我自己会比较推荐在门口有一家牛肉粉，真的是我们从原来啊，就是他摆摊从小吃到现在，叫做任姨妈牛肉粉。然后在任姨妈对面的话也有烤肉，附近也有一些烤鸡店，都还是很不错的。你随便去找一家滨江，味道也是好吃的
0: 啊。真的是，那真的必须得去了，感觉可以就一天三顿啊，就在那里逛一天，然后不重样就直接三顿就搞定了。
1: 是的，因为所处的位置呢，它就在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后面啊，这我们吃饭也很方便。也有很多贵阳市比较出名的景区，比如说你可以去看看贾秀楼，去这个竹城广场，去听一听路边音乐会啊，届时也是每天晚上都有精彩的演出的。然后呢，你再往前走一走，在这个大剧院附近有就这个贾秀楼附近有贵阳大剧院，每天晚上都有多彩贵州风的演出，所以这个商圈的话你可能吃逛都能够满足了。
0: 嗯，真的是。那除了说青云市集啊，能够吃逛都满足了十来天，还有哪些街区值得推荐呢？
1: 民生路美食街也推荐了多次，虽然很多人说哎，这外地游客都去，但我不得不承认它也是集合了很多本地人你一定要吃的有些店都在哪儿。就比如说在众多的滨江店里某一家我觉得好喝的，哎，它在哪有店， 某一家这个

0: 香酥鸭好吃，它在那也有店；某一家酸汤辣子鸡好吃，它在那都有店。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它纯粹是一个这个外地的游客打卡的地方，其实我们本地的很多朋友喜欢吃的店在那里也能够找到，而且味道也都是不错，开的时间也不短了。
1: 嗯，所以大家不用说一定会感觉是啊，可能游客区的比较多就感觉不地道了。其实现在很多的店应该都开挺多家的，或者是甚至可能是连锁的哈，就所以就贵阳的朋友其实也会去，就不用太纠结这件事情啊。
0: 没错，像附近的话还有像文昌阁、电台街等等，也都是可以去走一走转一转的。那里最出名的，你进去，你能左右两边看到很多这个脆照，还有香酥鸭，以及之前很网红的恋爱豆腐果和这个锅巴、糍粑等等，在那里你就能看到很多了
1: 啊，真的是很棒啊！说起吃的话，其实刚刚慧宇都提到了，我们大湾区人最怕的就是，哎，有可能会很辣什么的。但事实上哈、之前说过了，都到贵州必须要去吃一下火锅什么的。但是火锅也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像是酸就100多种酸了。那辣的话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对于适合我们大湾区胃来说，最推荐的是哪一款？
0: 其实这个的话我就要推荐下一条街，距离我刚才讲到的民生路美食街非常非常近，蔡家街美食街。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吃到像这个豆米火锅，豆米火锅分有焦辣款的和不辣款的，还包括有这个烫菜清水烫，以及最出名的一个糖旺面。相对来说它是没有这么重油重辣的，而且也是有清汤的，也是在小十字附近。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在巷子深处还能找到一些贵阳的特色咖啡
1: 啊、哦，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豆米火锅，然后如果豆米火锅作为一个午餐的话，就可以加上一杯精酿咖啡作为下午茶，然后一天就整整的哎又能休休闲闲的过去了。
0: 没错，然后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条路呢，它就不是一些小吃店了，可能就是大一点的一些这个餐饮店，叫做护国路。护国路的话，它是分上护国路和下护国路。你在这条街上，你就能看到，包括像酸汤啊，有家是黔南的酸汤，然后黔南酸汤旁边有一家，你闻着非常非常臭的，它也是一个这个像臭酸一样，但你吃起来是很香辣的一个美食。包括你走到下护国路的话，像一些豆腐园子和贵阳本地的烧烤，很多人都在说这烧烤哪里都有，你们贵阳本地有什么特色啊？它可能就是在这个辣椒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麻辣辣椒面，以及如果吃不惯这个折耳根的朋友，也可以感受一下其他的一些美食，以及洋芋做出了一些新吃法的烧烤店。在这里的话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稍微中型一些的这个餐饮店了
1: 啊、哦，所以如果大家就希望更感受到那种规模化的，比如说一个店里面大家热热闹闹的那种感觉，就真的可以到护国那边去看一看，对不对？
0: 嗯，对，护国路分上护国路下护国路，也是在小十字附近。当你走通这条路的时候，你发现选择真的非常多，而且每次我走到就是那家烧烤的时候，看到附近全是人，我在想，哎呀，外地的朋友喜欢，我们本地的朋友也喜欢，也要吃啊。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几个都是在这个贵阳的老城区南明区和云燕区。那最后我要推荐的就是住在关山湖区的朋友也有很多，比如说来听演唱会啊，要打卡呀、什么的，就是之前也讲过的阿云朵仓，小而精致的一个地方，想要去一站式的打卡贵阳本地的这个世界级的咖啡，以及刚才讲到的一些很有特色的这个小吃店，包括晚上的精酿啤酒。去这里的话，从酒店到美食到咖啡到精酿，也是能够很好的出片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刚才推荐的几个地方就是包括了南门区、云岩区和关山湖区，一站式的走通这几条路，你就可以出片出景吃美食
1: 啊，又能出片又能出景又能吃美食，真的是很棒。而且因为我知道，因为之前慧宇也跟我们提过哈，那关山湖区那边其实也有很多演出的场地，所以其实真的可以把就晚上的行程哈跟那个潮流的街区一块结合在一起哈。除了出片儿可以出美食之外呢，更重要的觉得是要出发了，因为很快就真的要到那个中秋跟国庆的假期了，真的要出发的朋友真的要提前预定好相关的一个行程，因为贵州真的是很热门的目的地啊。
0: 对，确实是，可能到时候大家到了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人潮汹涌，人山人海，但是呢你一定会感受那个时候的气温已经没有这么炎热了，同时咱们贵阳人的这个热情依旧是很火热的。
1: 对，所以大家这个

0: 中秋跟国庆哈，就真的把握着这个团圆的时机，请三天休13天哈，用一个深度游，用旅居的方式到贵州哈，到贵阳旅居去哈。我觉得应该也是体验十分的不错的，也呼吁大家可以就钱包鼓鼓的带着过去哈，就有可能就直接可能在贵阳就买个房是吧？然后每逢假期就真的可以到贵州那边去旅居一下哈，也像是我们大湾区的后花园一样，也希望大家可以马上出发到贵州去。那今天真的谢谢慧宇的推荐哦。
1: 好，也希望大家在中秋和国庆的时候来贵州吃得开心，吃得快乐，然后在这里买套房住下来吧。
0: 好，谢谢慧宇的推荐，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1: 嗯，好嘞，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8点，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12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6: 8月份，我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6: 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1.9%。
5: 香港新一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数同认购额均创新高。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5: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亦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石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定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并奔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 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